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庆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

0: 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 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 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 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 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
1: 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0: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8号，丁薛祥在湖北省宜昌市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一系列先行指标，
3: 显示5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1: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5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5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

0: 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9.7%， 增速比上月加快 2.2 个百分点。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 今年以来，我国多项海洋生态重点工程加快推进，首批和美海岛打造初见成效，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海洋经济发展优势。
0: 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2: 1到4月，我国海洋经济向新向优发展，海洋客运量、海洋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7.3%和11.1%，多款海洋新药获批临床实验。下一步，我们将坚决守好碧海银滩，进一步夯实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蓝色根基。
1: 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60%。
3: 安徽今年三夏小麦抢收任务基本完成。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8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64.6%。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70%，山东过30%，陕西近30%，河北、山西过1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温度较前一日有所回升。华北地区组织统筹调度机具，有序推进成熟小麦收晒，接收前沿已推进至河北邢台到山东淄博一线。气象部门预计6月9号到11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有关省份应加强机具检修保养，引导跨区作业机具及时转移到位，保障小麦适期收获。同时加力推广高性能播种机，切实提高夏茬作物机播质量。
3: 今天起，越车南下政策将扩容至广东省9个地市，即在广州、珠海、江门、中山首批40基础上，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个地市。届时获准的私家车车主可以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8: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7: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0: 国际方面，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八号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786.01点，跌幅为0.16%；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405.73点，涨幅为0.30%；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929.66点，涨幅为0.86%。
1: 欧洲三大股指八号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373.20点，涨幅为0.05%。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199.29点，跌幅为0.23%。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616.22点，跌幅为0.58%。
0: 国际油价八号微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76美元，收于每桶91.30美元，涨幅为0.8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6美元，收于每桶94.25美元，涨幅为1.25%。八号，在距离伊朗与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八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
0: 伊朗总统八号表示，伊朗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伊方也没有离开谈判桌。
1: 伊朗军方表示将强烈回应敌对行动。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坚定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权益，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佩泽西奇扬表示，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造成最近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和黎巴嫩停火协议遭到严重的公然的违反。伊方的目标是结束战争，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安全，而不是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绝对不相信敌方。伊朗军队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表示，在伊朗人民的支持下，伊朗军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警告美国对以色列的侵略负有责任。如果敌人继续敌对行动，伊朗的回应将更加强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和地区的抵抗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坚定地对抗任何威胁，永远不会向敌人投降。
0: 当地时间八号晚，伊朗民航组织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此前，伊朗民航组织当地时间七号深夜宣布，根据最新安全评估结果，伊朗西部空域已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八号早些时候

0: 伊朗民航组织发布航行通告称，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伊拉克民航局八号下午发表声明，宣布正式重新开放伊拉克领空，恢复所有机场的进出港航班。声明称，伊拉克民航局将继续与相关部门协调，密切监测和评估局势，以确保伊拉克领空安全。七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导弹打击。伊拉克民航局当晚发表声明说，为防范安全风险，伊拉克领空将暂时关闭72小时，期间禁止所有进出港及过境航班运行。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封锁实施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当地时间八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将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
1: 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2: 八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完全拒绝伊朗的威胁，拒绝将黎巴嫩问题与以伊停火问题挂钩，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卡茨称，任何黎真主党针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袭击都将引发以方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重要据点的打击。八号当天，以军在发布紧急撤离令后，对黎南部城镇提尔等地区发动了袭击。另外，以军还拦截了从黎巴嫩方向发射的多枚火箭弹。以军称，这些火箭弹引发了防空警报，但并未造成人员伤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八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城镇的袭击造成了多人死伤。黎巴嫩红十字会通报称，以军对提尔的袭击波及了该组织在当地的一个行动中心，造成4名医护人员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专家分析指出，以方即便暂时收手，冲突风险仍然存在。美方能在多大程度上约束以色列还有待观察。如果黎以局势进一步升级，美伊谈判前景更不乐观。
3: 所以我觉得从特朗普的角度来看呢，他可能还是要坚持签协议优先，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继续进行这个美伊冲突的话，它的战略收益很小，同时呢会造成比较多的军事损失、经济上的损失。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不排除继续有打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呢以规模有限的这样的冲突为主。那么这种打击呢，也是为了以打促谈，迫使伊朗方面同意美国的相关的一些要求、一些筹码。
4: 从理论上看，那么美以关系中美国还是强势的一方。你比如说，尤其在伊朗问题上，我觉得体现的还是比较明显。如果以色列要去对伊朗进行长期的这种军事行动的话，它是需要美国来提供这种空中加油的支持，那么需要美国提供关键的弹药，包括需要美国帮助它来拦截伊朗的这个导弹。所以如果美国停止了这些支持，那么以色列在对付伊朗问题上它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特朗普有底气说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实际的政策操作的过程中，美国并不愿意真正的对以色列施压，并不愿意切断对以色列的一些真正的这种杠杆或者影响力。所以这样的话，就使得以色列反而有很多的空间来利用美国对他的这种容忍，来干扰美国的这个计划。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显然美伊之间的谈判的前景会更加暗淡一些。那么以色列如果在黎以战场 继续搞一些升级，就有可能使美伊之间的谈判出现很大的困难。另外，目前的这种战争的氛围，这种升级的这种节奏，也使得美

0: 夷之间的谈判变得更加的困难。
1: 当地时间八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对中东地区近期局势再次升级深感担忧。他呼吁所有相关方立即停止袭击，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本已高度紧张局势的行动。古特雷斯重申，中东地区的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唯一的前进道路是对话与谈判。所有相关方应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解决方案，以促进地区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最近中东地区暴力事件的激增，强烈地提醒着人们脆弱的停火所带来的危险，并可能导致难以承受的后果。在巴基斯坦同兄弟和伙伴一起努力寻找外交手段解决冲突之际，尤其是在最终目标即将实现之时，我们真诚地敦促各方保持克制，给和平多一些机会。让我们继续走和平与外交的道路，这条道路有着光明的成功前景，而不是暴力和破坏。
1: 西班牙政府当地时间八号发表声明，敦促冲突各方切实遵守停火承诺，不要再次诉诸暴力行为，危及平民、关键民用基础设施以及破坏地区稳定。西班牙政府重申，对话与外交是解决该地区问题的唯一途径。当前必须立即缓和局势，通过对话达成解决方案，从而结束这场冲突，并推动中东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
2: 当地时间八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军事手段无法带来和平，冲突延续下去只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积极作用。中方结合当前形势提出四点期待，期待当事方以人民为重，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防止局势滑向不可控的方向。期待有关各方早日恢复和谈进程，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期待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发出更多停火止战、劝和促谈的理性声音。期待有关各方在充分完全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基础上，致力于解决危机根源问题，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
1: 再来关注菲律宾地震的消息。根据菲律宾民防部门今天的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八号发生的 7.9 级地震已经造成37人遇难，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仍有部分人员被埋在废墟下。
3: Tumulo yung luha ko the first time ko kasi yung nangyari na medyo malakas talaga. Kaya tumulo talaga ang luha ko. Kasi ang naalala ko yung mga bata ko, baka anong nangyari at saka pamangkin ko. So sawa ng Diyos okay naman pero bumagsak yung bahay ng kapatid ko isa.
4: 地震发生后，灾区的供水和供电都出现了中断。
3: Walang tubig, walang kurente, burn out man.Yumoy ako kanina sa bahay, walang kurente, walang tubig. Lahat napiktuhan. Wala kaming mainom.
4: 由于担心余震的发生，当夜晚来临，灾民们选择在街头搭帐篷或直接原地休息。
5: Yun nga, naisipan namin dito pumunta kay baka pag bumalik ang lindol, hindi na kami mahirapan tumakbo kasi second floor dito kasi meron doon. So takot kami baka gising pag maglindol ulit.
2: 有关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受影响的情况，我们来看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领事随员刘朗的介绍。
6: 地震发生以后，我馆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排查中国公民、机构伤亡和受损的情况，特别是距离震中较近的将军城地区。截止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驻菲律宾使领馆已经发布了领事保护提醒，请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

0: 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下一步，我馆将持续关注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情况。
1: 近日，泰国罗永府一处海岸出现罕见景象，约数百万只粉红色的海参被海浪冲上海滩，绵延数百米的海岸线呈现出醒目的粉红色。
2: 经泰国海洋部门官员现场调查后确认，这些被冲上海滩的生物为粉红海参，又称粉红刺参，是栖息在海底的无脊椎动物。当地海洋专家指出，此次海参大规模搁浅是受海水升温以及季风强浪等自然因素影响，导致海参脱离海床并被冲上岸，属于较为罕见的自然现象。专家同时也提醒，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已经逐渐显现，并可能持续到明年。未来，泰国海域可能出现更高海温以及更频繁的海洋异常现象。
3: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帷幕，越来越多的欧洲球迷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但是高昂的观赛成本以及旅行相关因素使部分球迷望而却步。
2: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以决赛票价为例，决赛门票的票价介于2030美元至6370美元之间，而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票价则在206美元至1607美元之间。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赴美现场观赛计划。
4: No,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I feel like that's only the one negative thing. I think is that like with the wars going on also between Iran and U.S. There's a bit of a stain on this tournament. Because yeah.
5: No, I don't think I would consider it because of the prices as well. I think the price policy is way too expensive.
6: Now, because, yeah, I don't know if it's going to be censored, but because of the world on the Middle East, the fuel for the airplanes got more expensive, so the ticket prices are increasing as well. So it's lowering the chance that I will travel somewhere.
2: 比利时旅行社产品经理弗兰克·博斯特尔斯表示，举办世界杯本应是吸引国际游客的绝佳机会。但是今年球迷们对预定行程表现得并不积极，一些球迷表示入境便利度以及旅行体验等都影响了他们赴美观赛的意愿。
7: They are afraid of prices, of experiencing issues entering the country, not only to access the stadium but also for accommodation. All the stakeholders in the chain, whether it is the hoteliers, the transportation companies, even the municipalities, I mean in Los Angeles they raised a special higher tax.
1: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八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索罗金裁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称，联邦移民法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
3: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8: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呐，
14: 网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2: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3: 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的南下与暖湿气流交汇，昨天的广西广东一带天气表现激烈，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好在今天南方的降雨会快速减弱消退，主要是在西藏东南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还有呢像是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云南、福建、台湾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出现。明后天南方的降水基本还是出现在云南、广西、广东，还有像福建、海南以及台湾，其余南方大部呢进入雨水的间歇期。而北方今两天呢在东北、华北降水还是比较频繁，同时伴有分散的对流天气。对流具有突发性、局地性的特点，那么比如同一个地方啊，上午可能还是大晴天，下午呢就突然来一阵雷雨，局地还可能会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当地的朋友可以查看实时的天气雷达情况，如果看到颜色鲜艳的回波向您所处的这个位置靠近，就要注意随时躲避雷雨了。气温方面呢，雨水给华南带来清凉，今天最高气温普遍降到30度以下，而在湖北、河南、山东一带，30度以上的炎热会蔓延开来。好，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6到27摄氏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13到21度。呼和浩特晴，9到24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1到29度。西宁阴，9到21度。榆林多云转晴，10到23度。青川多云转阴，15到32度。南充晴转多云，18到27度。宜宾阴，19到25度。重庆多云，18到25度。贵阳阴，15到20度。昆明阵雨转阴，15到22度。曲靖阴转阵雨，14到22度。晋城晴，16到29度。邯郸晴，17到31度。济南晴，18到30度。鹤壁晴，19到31度。合肥晴，16到28度。安庆多云转晴，17到26度。上海阴转多云，20到26度。襄阳多云转晴，17到31度。杭州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0到23度。漳州大雨转小雨，22到24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

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
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

0: 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

0: 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

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外贸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五月份外贸进出口情况如何？在当前全球需求偏弱的背景下，我国外贸增长态势能否延续？新闻直播间11点将及时关注最新数据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一系列先行指标，其中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个百分点，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另外，最新数据还显示，五月份消费市场稳步向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我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今天上午，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合龙。这座大桥是沪渝蓉高铁的关键控制性工程，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大桥采用双层布置，上层为双向六车道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和时速250公里的城际铁路。据了解，大桥预计2027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届时启东至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从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以内。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主场活动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和北京市将联合向密云水库投放淡水苗种3万余尾。今年是农业农村部连续第12年组织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活动。6月5号至9号，全国共举办200多场放流活动，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超5亿尾。

0: 今天下午，2026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科目设置不同，今天和明天还安排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据了解，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可查。按照往年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至25号。记者从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从今天起，广州市正式实施《广州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实施办法》，有效期5年。新办法主要变化包括4个方面：一是新增建造翻建大修贷款，明确申请条件和贷款额度。这意味着老旧小区改造、房屋翻新等场景都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二是放宽外国人申请条件，新增具备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及工作类居留许可的情形，让更多在穗长期工作的外籍人员也能申请公积金贷款。三是提高可贷额度计算系数，体现多缴多贷、长缴多贷，加大对公积金缴存职工购房的支持力度。另外，新办法优化了贷款期限，贷款期限最长可计算到退休后5年，且不超过68岁。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一卷档案半部史，一寸文脉传千秋。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深挖档案资源，坐实民生档案便民服务，让档案走出库房，贴近大众生活。新闻直播间稍后重点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9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称在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上空拦截了一架来自也门方向的无人机。8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敏感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称袭击成功且精确命中目标。不过，以色列军方称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被拦截，另一枚未能抵达以色列。鉴于以色列当前安全局势紧张，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8号发布通知，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雇员及其家属就地避难。通知称，使馆领事部门于6月9号暂停对外服务。使馆提醒，如发生导弹、火箭弹袭击或无人机入侵，当地将启动红色警报。美国公民应立即按照以色列方面的相关指示进入避难所，直至另行通知。8号，在距离伊朗与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
0: 当地时间八号晚，伊朗民航组织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经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

0: 此前，伊朗民航组织当地时间七号深夜宣布，根据最新安全评估结果，伊朗西部空域已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八号早些时候，伊朗民航组织发布航行通告称，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恢复时间另行通知。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将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1: 8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完全拒绝伊朗的威胁，拒绝将黎巴嫩问题与以伊停火问题挂钩，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卡茨称，任何黎真主党针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袭击都将引发以方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重要据点的打击。八号当天，以军在发布紧急撤离令后，对黎南部城镇提尔等地区发动了袭击。另外，以军还拦截了从黎巴嫩方向发射的多枚火箭弹。以军称，这些火箭弹引发了防空警报，但并未造成人员伤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八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城镇的袭击造成了多人死伤。黎巴嫩红十字会通报称，以军对提尔的袭击波及了该组织在当地的一个行动中心，造成四名医护人员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0: 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八号表示，在六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实施的一次空袭行动中，以军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三名高级成员。以军公布的名单显示，死者包括该组织工程部门负责人及其副手，以及该组织反坦克导弹部门的成员。另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报道，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八号遭以军空袭，造成三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下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已近60%。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70%，山东过30%，陕西近30%，河北、山西过10%。华北地区正组织统筹调度机具，有序推进成熟小麦收晒，机收前沿已推进至河北邢台到山东淄博一线。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1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连日降雨过后，山东济南多地小麦进入雨后抢收窗口期。在济南市平阴县，当地组织大型农机下地作业，并安排农机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机收减损、农机检修等服务，加快小麦收获进度。
3: 在济南市平阴县玫瑰镇大孙庄村，连片麦田满目金黄。趁着雨后地面伤情适宜，天气转晴，种粮大户孙远营驾驶着履带式收割机在田间穿梭，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收割作业。除了大孙庄村的地块外，孙远营还在丁口村承包了400余亩的麦田，眼下也同步开启了集中抢收。
4: 现在承包土地有1000亩，由于去年是不是天影响啊，播种比较晚，预计产量能达到1200斤左右吧。根据这两天天气啊，再有一套设备，然后呢又从外地啊紧急调来了3套大型收割机。
3: 除了本地收割机，玫瑰镇还积极协调外省跨区作业的收割机积极参与进来，加快抢收进度。在玫瑰镇的一块麦田里，来自河南的农机手正驾驶着新型农机开展抢收作业。新型收割机既加快雨后麦田收割节奏，压缩抢收用时，还能降低

0: 收割损耗，为小麦抢收丰产入仓筑牢保障。
1: 我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今年我开的联合收割机漏粮能控制在2%以内，一天能收割200亩左右，大大提高了作业进度。
0: 此外，玫瑰镇还统筹农技力量，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围绕雨后麦田收割要点开展技术指导，同步跟进农技检修、田间隐患排查等配套服务。
2: 现阶段以统筹以北多台收割机投入田间收割，多套用具加快收割进度。接下来我们将常态化跟进农技指导，做好下收下种落地工作。
0: 据了解，今年平阴县冬小麦种植面积31.08万亩，目前已收割17万亩。
3: 当前正值红薯移栽作业的黄金期，在四川遂宁，当地以智慧农业为抓手，推动科技与农事深度融合，开启32.2万亩红薯移栽智能模式。
0: 在遂宁市安居区红薯现代农业园区，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奇垄移栽机正在进行一体化红薯移栽作业。
4: 以前我们栽红苕苗就是机器先把垄起好，人工来进行红苕苗的移栽，靠的是师傅的操作经验，而且人工栽也很慢。这个就是我们今年是新引进的红薯奇垄移栽机，我们可以奇垄移栽一起搞定，可以实现自动作业、精准定位。我们现在一亩地可以多栽150多株红薯苗，一天可以栽4亩地。
0: 遂宁市地处川中丘陵腹地，富甲紫色土壤与温暖的气候适宜红薯生长。为了打破丘陵地带地块零散、坡度大、农机难行的制约，遂宁市农业农村部门自2019年起推进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陆续推广智能农机，推动红薯种植向智能化、精准化升级。
5: 我们遂宁红薯种植各类农机设备全部搭载了北斗导航系统，实现了耕种防收的全链条智能化精准作业。红薯亩产可增产50公斤以上，亩均增收约50元。
0: 今年遂宁市红薯种植面积32.2万亩，品种有20余种。
6: 我们建立多个红薯脱毒苗快繁培育室，解决了红薯原来抗性差、产量低、品质退化的问题，品种由原来的几个到现在已推广20余个。
0: 此外，为了全链条推动智慧农业落地应用，遂宁市还创新构建了1+21+N 的智慧农事服务体系。
5: 一就是种植户可以一键选择就近的服务主体，实现最迟1小时农机到田服务。另外，我们还在线下建设21个区域性全程机械化加综合农事服务中心。N 就是布局在镇村的服务点，目前已建成323个，为全市种植户提供从种到收再到销售，提供全流程一站式服务。
3: 眼下，广东省的1300多万亩早稻正值拔节运穗期，同时也是病虫害高发期。今年依托田间智能监测点和数据分析平台，种植户可获取虫情预警，并调度无人机精准施药，实现重大病虫害的早期识别与快速响应。
0: 在清远市山塘镇西沙村，这里的千亩水稻株高已经超过半米，夜色浓绿。与往年凭借经验猜虫情不同，今年田边的监测设备成了最佳种田助手。根据提示，当地监测点稻飞虱百虫虫量已经临近防治阈值，需抢抓无雨天气进行精准施药灭虫。
7: 这套技灵虫情监测系统投入使用以来，如同田间的数据哨兵，让虫情数据从人工经验判断到自动感知。我们初步预计稻田农药使用量普遍减少20%左右，水稻病虫害总体防治效果达90%。
0: 目前广东省已在所有主要产粮地区的田间地头建成了258个监测点，今年还将新增40个，逐步构建起病虫害监测预警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网络。所有数据实时汇入省级病虫疫情信息调度指挥平台，平台自动结合气象与田间虫情信息进行分析，及时发布预警，指导各地抢抓防治窗口期，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有力保障。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表示，必须做出一切努力，以便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够进行对话，同时欧洲的核心安全利益也需要得到尊重。 但卡拉斯

0: 认为现在不是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合适时机。总台记者获悉，目前欧盟内部对于如何推动谈判以及何时启动实质性接触仍存在不同看法。一些国家认为目前尚不具备与俄方开展严肃谈判的条件。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七号在伦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当地时间八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表示，军事手段无法带来和平，冲突延续下去只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积极作用。中方结合当前形势提出四点期待，期待当事方以人民为重，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防止局势滑向不可控的方向。期待有关各方早日恢复和谈进程，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期待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发出更多停火止战、劝和促谈的理性声音。期待有关各方在充分、完全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基础上，致力于解决危机根源问题，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当地时间八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称，不支持建立独立于现有国家军队和北约体系之外的欧盟常备军。国防事务属于成员国主权范围，欧盟现阶段的目标是加强成员国军事能力建设和协同合作，从而强化北约的欧洲支柱作用。有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安全承诺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欧盟正试图在战略自主与依赖北约之间寻找平衡，而这一问题在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八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索罗金裁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称，联邦移民法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9月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至10万美元。根据菲律宾民防部门今天的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八号发生的7.9级地震已造成37人遇难，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仍有部分人员被埋在废墟下，同时水电的中断给当地灾民的生活带来了影响。
1: Tumulo yung luha ko the first time ko kasi yung nangyari na medyo malakas talaga. Kaya tumulo talaga ang luha ko. Kasi ang naalala ko yung mga bata ko, baka anong nangyari at saka pamangkin ko. So sawa ng Diyos okay naman pero bumagsak yung bahay ng kapatid ko isa.
2: 地震发生后，灾区的供水和供电都出现了中断。
1: Walang tubig, walang kuryente, burn out man. Yumoy ako kanina sa bahay, walang kuryente, walang tubig. Lahat napiktuhan. Wala kaming mainom.
2: 由于担心余震的发生，当夜晚来临，灾民们选择在街头搭帐篷或直接原地休息。
3: Yun nga, naisipan namin dito pumunta kay baka pag bumalik ang lindol, hindi na kami mahirapan tumakbo kasi second floor din po kasi meron doon. So, takot kami baka gising pag maglindol ulit.
0: 有关中国公民在本次地震中的受影响情况，请看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领事随员刘朗的介绍。
4: 地震发生以后，我馆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排查中国公民、机构伤亡和受损的情况，特别是距离震中较近的将军城地区。截止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驻菲律宾使领馆已经发布了领事保护提

0: 醒，请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下一步，我馆将持续关注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情况。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点，在古巴地区北纬22.75度、西经85.1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古巴首都哈瓦那有震感，目前暂无海啸预警报告。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测定，本次地震的震级为6.1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我国今年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深挖红色档案资源，让档案走出库房，服务社会。
3: 国家档案局2000年设立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这是世界记忆项目在世界上的第一个国家名录，现已评选出6批共250项档案文献遗产。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2003年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它是国内最早的中译本，译者陈望道。该版本初印1000册，十分稀缺珍贵。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原件向人们展示着信仰的力量。
4: 在一大会址看到的这个真是真迹，所以觉得非常的亲切，也很有力量感。我们学习到了坚持真理的这样一种伟力。那么我们当代的青年人要做的就是继承陈望道老校长他这种为真理而投入的这样一种力量。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福建、湖南、湖北、云南等地档案馆聚焦红色资源活化，集中推出长征档案专题展、史料征集、口述史采集活动等。四川省档案馆启动长征亲历者后代口述档案抢救采集，上线线上专题专栏。湖北黄冈、福建三明等地档案部门联合中小学校，让学生们近距离了解红色历史。在民生服务领域，国家档案局建设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接入档案馆2700余家，通过建立一点申请全网响应的跨馆联动机制，实现全国档案信息共享的一网通办。京津冀长三角共享区域数字档案资源，聚焦婚姻、土地确权、人事退休、户籍补办等群众高频查档需求，简化查阅流程。市民凭身份证即可在线申请档案查阅，出具复印证明。今年中央档案馆还将继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让珍贵档案资源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2013年，乔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1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参与到乔批的保护中来，共同留存记忆。
3: 在福建省档案馆，百年跨国两地书展览吸引观众前来参观。展览通过一封封乔批，展现了华侨华人在海外奋斗打拼的情景，展示了华侨华人爱国爱乡、团结互助、造福侨乡、思亲孝悌的历史。
5: 在这封乔批的批封，它就印上了宣传印戳，就抵制仇货，坚持到的卧薪尝胆，嗜血国耻。
3: 批是闽粤方言中信的意思，侨批又称银信，是指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及邮政金融机构寄给国内眷属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华侨华人从海外寄回的批为来批，侨眷在收到来批之后，从国内寄到海外的批称回批。侨批产生于民间，流转于民间，又散落在民间。侨批档案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之后，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汇集加入到侨批档案的保护队伍中。
5: 民间的对侨批档案的保护意识呢，不断在增强。除了把自己手中收藏的这些珍贵的侨批档案交到档案馆来之外呢，他们很多人还会主动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发现更多珍贵的这些档案文献遗产。
3: 目前，福建省档案馆征集到的侨批档案有10000多件，随着越来越多人加入到保护侨批队伍中，对侨批档案的研究发掘不断深入，侨批档案所记载的记忆

0: 越来越清晰。
1: 跟这些侨逼的经历者、亲历者在交流过程当中，至今也没有发现说有的地址写不清楚的侨逼送不到，或者寄的钱他收不到。在这侨逼的书信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在海外艰苦打拼的一些内容，他们对家庭的这种挂念啊、牵挂啊等等，还包括他们对于家乡的贡献、胸怀祖国的这些档案内容，都可以在侨逼当中找得到。
2: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十点新闻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怎么开空调省电又舒服呢？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专家同时提醒，不要频繁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至2摄氏度即可。此外，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

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

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

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
此访再次清晰表明

0: 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0: 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 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 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 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 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 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6月8号晚，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1: 21时许， 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商务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本月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立足新疆，服务全国，辐射亚欧，聚焦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创新和深层次合作。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我国经济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先来看消费，在以旧换新补贴、促进服务消费等系列政策带动下，五月份消费市场延续稳步向好的态势。
2: 数据显示，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3%、1.2%，较四月分别提高0.6、0.8个百分点。分品类看，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而反映商户经营活力的指数连续3个月回暖，商户经营活力持续修复。
3: 得益于以旧换新补贴、促进服务消费等系列政策，叠加五一假日消费带动，内需扩容势能稳步积蓄，商品服务消费继续协同回暖，国内消费市场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当前我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带动产业发展含锌量持续提升。
2: 挖掘机指数显示，五月份混凝土、吊装、港口三类设备表现突出，开工率同比环比双双走高，其中最忙的是吊装设备，开工率达74%。专家表示，吊装设备主要用在建筑、工业、交通三大领域，在国家加力支持两重建设政策带动下，当前各地能源、市政、产业园区等重大工程建设施工节奏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此外，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

0: 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9.7%， 增速较上月加快 2.2 个百分点，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持续助推产业提质升级。
1: 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步伐稳健有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正在深度融合，创新成果加快向应用端转化。
2: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导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水上出行线路持续火爆。海事部门对重点码头、热门航线实行全过程跟踪，实施一航线一方案，保障旅客水上出行安全顺畅。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来关注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从7号凌晨开始，重庆出现强降雨天气，降雨导致部分城区及乡镇出现严重内涝。重庆市合川区是受灾较重的地区之一，多处路段积水严重，一些居民住房和车辆被淹。现在当地的雨情和救援恢复进展如何？此刻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就在合川区，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建军，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4: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合川区钓鱼台街道的一条公路旁。那这处路段呢，地势相对比较低洼，也是这次强降雨过程中受灾这个积水较为严重的路段之一。那其实从昨天开始啊，我们就了解到，从昨天中午强降水呢已经逐渐的减弱，直至结束。那目前呢，降雨已经完全停止了。其实总的来说啊，这次强降水的影响呢，威力可以说是来势迅猛。周边的居民也告诉我说，在6月7号的早上6、7点钟的时候啊，这个路面就已经开始出现积水，而在不到20分钟内的时间，这个积水的深度呢就已经达到了一人高度。那在我身后的这个停车场中啊，还能够清晰地看到当时积水所带来的影响。大家看这台车，当时在积水中呢，车身几乎已经完全被积水所淹没，只有车顶还露在外面。在车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些这个还没有干燥的一些淤泥。那我们打开这个车门啊，驾驶室内呢，在积水退去后，这些泥渍仍然留存在这里，没有被完全的清理干净。那不只是车辆被淹没，我们昨天在采访过程中呢，也了解到，在整个公路的沿街商铺啊，其实也遭受了不小的损失。那我们跟几位商铺的老板、店主聊，他们说当时水位啊上涨得非常之快，根本就来不及多想，人呢要么就是先躲到较高的地势，或者是二楼去。但是在一楼存放的仓库中的这些商品和货物来不及及时的得到清理和搬运，很多商品呢就因此被水浸泡了，还有的也被水这个冲走了，所以说呢，这个破坏的威力是相当大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想给大家再展示几个细节，来看一下这个积水啊，危害到底有多大呢？我们走进一家电器店啊，来先关注这个玻璃门上，首先这个积水的水位有多深呢？注意看这个玻璃门上还有这些残存的淤泥留下的水位线啊。那我的身高呢，大约是1米76，能够看到这个水位其实和我的身高差不多是平齐的了。而在这个店铺门口呢，还有两级的台阶，那么加上这个高度啊，其实整个水深最深处呢已经超过了2米。那这些积水所带来的冲击力究竟有多大？我们再看在室内哈，整个一楼展厅内的这些家用电器，在这个积水的冲击下，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散落了一地。老板还跟我说，就在这个展柜后面呢，还有一台体积比较大的电冰箱，落在了另一台空调外机的上面。这不是老板靠大力搬上去的，而是这个水流硬生生地给它冲上去的。可以想见这个威力足以有多大。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地面上啊，这些被水冲的这些家具 电器还没有来得及清理，那地上呢还有一些湿漉漉的淤泥。在积水刚刚消退的时候，这些淤泥大约有十几厘米深。不过昨天呢，在社区街道几十名志愿者的帮助下，这些淤泥很快得到了清理。那么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我们也是从当地的宣传部门了解到，在这次强降雨

0: 雨的过程中啊，合川区呢一共造成了超过1900人受灾，有18处的城区道路啊路段出现了严重的积水。不过当地的消防以及应急等部门呢快速反应，及时的抽调清理，目前啊整个道路上的积水已经完全退去了，道路的交通也恢复了正常通行。当地的电力等相关部门呢也正在陆续的开展保畅保通的工作，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也在有序的恢复。那么今天同时也是重庆市2026年高考的最后一天啊，可能大家也比较关心这次强降雨对考生有没有造成什么影响。今年呢，合川区共有72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设置了3个高考考点。这些考点由于所在的地理位置地势相对较高，所以呢没有遭受到这个积水内涝的影响，各项考试呢都在如期进行，也没有考生因为这次降雨的影响而导致了缺考。那么根据重庆市气象部门的预测，在今明两天重庆的天气呢仍然以阴天和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将回升到25到30摄氏度左右。那虽然本轮强降水已经结束了，但是气象部门提醒，由于前期的降雨量积累量比较大，所以这个次生灾害的发生呢也可能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相关部门呢还需要谨防这段时间可能会产生的一些次生的地质灾害。我们也提醒了市民，在出行前呢要密切的关注当地天气的变化，同时呢也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坡和各种危险的区域，来保障自身的安全。那么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下面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主播。
1: 好的，建军，这轮强降雨结束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防范和预防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主要出现在台湾岛、云南等部分地区，但是广东、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高考仍在进行，注意防范降雨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给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的天气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这轮南方较强的降雨过程呢，是从6号开始，波及到了像是贵州、湖南、四川、重庆、广东、广西等多地。那么其中呢，以贵州呢降雨量是最大的，包括像贵州的铜仁、毕节及黔南下属的多个气象站，观测到的累计降雨量就超过了350毫米。那么今天呢，随着南方的暖湿气流逐渐的减弱消退呢，今天南方的降雨也在减弱。那么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是解除了暴雨的蓝色预警，但是据我们了解，在云南等地今天仍有比较强的降雨天气过程。那具体情况我们还是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方冲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您请。
3: 大家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过去3天这个累计降水量的一个实况图。大家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过去3天的话，在这个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华南普降了这种大到暴雨的天气，尤其是在重庆的南部、贵州、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的北部和东部、广东、江西的南部、福建以及这个台湾岛的中西部和云南南部等地的话，出现了这个100毫米以上的这个大暴雨的天气。另外的话，局地还出现了特大暴雨，尤其在贵州的话，局地雷降水量达到400毫米以上的这么一个情况。目前呢，这次降水过程呢，应该来说是逐渐趋于减弱结束的这么一个情况了。但是呢，就是说今天南方地区的话，主要还是在这个福建的中东部以及这个海南岛以及云南和我们的台湾岛这附近的话，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的话，还有相对比较强一些的降水。部分地区仍然有这种中到大雨，尤其在云南的话，局地还会有这种暴雨或者大暴雨的这个天气，而在台湾岛的话，局地还有特大暴雨的这么一个天气。南方其他地区的话，整个来说降水是基本上减弱结束了，而北方地区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还是受到这个冷涡的影响，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天气。主要是尤其是需要关注的是，在这个辽宁的南部、河北以及山东半岛等地的话，在出现这种分散性雷阵雨天气的时候，有可能还会出现这种局地8到10级的这种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另外的话，从气温方面的话，就是说全国的最高气温目前来看的话，气温还是比较适宜的，相对来说主要是在这个这个新疆以及这个河南山东的西部以及安

0: 徽的北部以及海南岛的这个东部等地的话，部分地区今天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2度以上，相对来说比较晴热。所以说总体的关注重点呢，还是这个包括福建、海南、云南等地这个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道路湿滑积水，以及山区的这个山洪、泥石流和城区的内涝等这些次生灾害。另外的话，在东北地区，华北的这个中北部、环淮的东部将有分散性的这种雷阵雨天气，包括需要关注的就是辽宁、河北以及山东等地局地的话，可能会伴有这种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所以考生和家长的话，需要关注这个天气预报和临近预警，规划这个出行路线，做好防雨防风的准备和应对策略。另外的话，就是新疆、河南、山东西部以及安徽北部等地的这个气温较高，考生需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个准备。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那根据我们首席的介绍呢，从今天开始南方的降雨在逐渐的减少，但是因为地质灾害有这个滞后性，那之前像是华南等地降雨比较强的地方仍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可能的发生。另外呢，从今天开始虽然南方的降雨在逐渐的减少，但是呢放眼未来的10天，在南方的多地还有多轮的降雨天气过程，那请大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那主播，那现在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露露，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的情况，注意出行安全。那近日有网友反映，6月6号长春至昆明的直328次旅客列车在出发7小时后，在第4站山海关站折返。记者从国铁沈阳局了解到，事发原因是列车行至山海关站，接到天气预警，列车即将途经的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了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调度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向列车下发折返指令。车上乘客未乘区段全额退票，一部分在山海关自行下车换乘其他交通工具，另一部分跟随列车原路返回始发地。近期多地持续的强降雨天气给长途旅行带来诸多不便，有计划乘坐长途列车出行的旅客该如何做好全程攻略，以确保顺利出行呢？
3: 首先要查询列车运行图，以直328次列车为例，从时长上来说，全程运行时间49小时，相当于2天2夜。旅客购票时要查询列车运行全程的沿线天气预报。此外，列车运行线路也要提前关注，从长春到昆明的这趟列车在湖南、贵州两省途经山区线路较多，雨季行车线路受降雨影响较大。
4: 结合雨量数据和现场情况来研判是直接通行迂回，还是直接折返或终止运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源头避险。
3: 铁路沿线降雨量达到一定值后，可能会引发道床冲空等问题，危及行车安全。遇极端天气，铁路优先保障安全，临时调整属于避险刚需。选择在雨季做长途旅行，一定要预留弹性行程时间，不要把住宿旅行时间安排太紧，做好多手准备才能应对自如。
2: 记者今天获悉，2026年网络涉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涉军虚假信息，误导公众认知，损害军队形象问题。网信部门依法处置一批违法违规账号，并通报了利用 AI 编造虚假涉军故事，利用 AI 合成涉军庸俗视频，利用 AI 丑化涉军公众人物等一批典型案例，其中包括网络账号楚晴黄仙1000分挑战 AI 生成孕妇哭诉丈夫执行军事任务牺牲求点赞转发故事，引流起号网络账号厚积薄发 AI 制作着军装视频发布持枪瞄准拍摄者并威胁开枪，军人抱着立功证书热舞等内容。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陕西省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韩松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韩松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甘肃省兰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兰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韩松利用担任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宣传中心主任兼办公厅副主任、陕西省西安市委常委、副市长、西安国

0: 暨港务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主任，西安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以及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的交火。8号下午，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已经恢复航班运营。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大规模交火，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一度暂停航班运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说，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是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自己的诚意。阿齐兹说，伊美双方在伊朗核计划、铀浓缩等主要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双方之间仍缺乏信任。此外，美国最初承诺即刻解冻伊朗的被冻结资产，但时至今日，伊朗仍未看到美方有兑现承诺的动向。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齐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8号深夜报道，黎巴嫩公共卫生部表示，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西顿地区马尔瓦尼耶，造成两人死亡，十人受伤。以军还对提尔市红十字会中心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五人死亡，八人受伤，其中包括四名红十字会急救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今天凌晨发布声明称，8号针对以色列目标发动十多次行动，包括向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拜特亚红一带的以军士兵及军车发射火箭弹，以及使用无人机打击伯夫特城堡附近的以军通信车辆。据日本产经新闻今天报道，日本自民党当天将在党总部召开总务会，会上将审议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报道称，如果建议草案获得通过，自民党计划于本月下旬左右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12月通过内阁会议，正式决定新版安保三文件。根据此前的报道，日本自民党在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形成建议草案中，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等。日本媒体透露，高市企图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就摸着疼是吧？
0: 他从小残疾，却用医术救人，自己行动不便，却坚持上门给老人看病。
1: 疼是吧？
0: 生活不易，却坚持给困难乡亲减免药费。
1: 来新疆的目的就是来治病，来帮助别人。
0: 相隔17年，妇女先后为陌生人捐献造血干细胞。最好的家风是血液里流淌的善良。
2: 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捐献的过程也是很幸运，是我的幸运，也是那个患者的幸运。
0: 货车司机突发重病，车里还拉着8000斤没卖出去的苹果。消息传开，全城总动员，只用了19个小时，苹果就被抢购一空。为了这份情谊，司机家乡陕西汉中和施救地湖北恩施互免景区门票。高温天里完成绿化养护的4名工人，怕鞋上的泥土弄脏地面，脱下鞋子光脚坐在加油站的角落休息。工作人员看到后诚意邀请他们到室内纳凉。
3: 他们怕弄脏别人地面的那份心意非常触动我，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社会就会多一份温暖。
0: 善意的传递是你拉我一把，我念你一生，不求回报，却有回响。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一节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

红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

济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
两国关系在各

0: 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

0: 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五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2: 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18.2%。五月当月，我国自非洲进口951.3亿元，同比增长15%，连续九个月增长。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4%，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1: 在这份最新的外贸成绩单背后，我国外贸呈现出哪些新特点？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又有哪些核心优势在支撑这份成绩呢？此刻，总台央视记者孔令文正在海关总署，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令文，你好，为我们介绍和解读一下海关总署最新发布的这份外贸成绩单。
4: 好的。海关总署刚刚发布了最新的统计数据，前五个月不仅实现了15.3%的增长，并且月度进出口连续三个月站稳在4万亿元台阶之上。这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怎么来读懂？我想用三个关键词与大家分享。第一个关键词是高增速和强韧性。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2位数的高增速。这不仅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更说明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第二个关键词是结构优和动能强。从出口看，含金量更高了，支撑出口的逐渐演变成绿色和高端制造的双轮驱动。像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呈现逐月扩大趋势，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进口方面，前五个月的增速呢是显著高于出口，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像近期的新变化，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带动

0: 非洲特色水果水产品环比增长都超过了30%。第三个关键词是多元化和政策好。看市场，我们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占比已经超过了50%，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看外部，近期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有效缓和了贸易摩擦，稳定了市场的关税预期，再加上广交会、消博会等国家级展会平台常态化发力，织密了中国与全球的合作网络。可以说，短期来看，中国有新三样高技术和数字贸易来支撑，我们的增速很稳。中长期来看，产业升级伴随着制度型开放，正在持续塑造我国外贸竞争的新优势。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播。
1: 好的，感谢令文带我们通过三大关键词读懂了外贸发展的新变化，也让我们对中国外贸持续向好充满信心。今年是中欧班列开行15周年，目前我国已经布局14个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此时此刻，总台央视记者叶焕就在华北区域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叶焕，你好，请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是在华北区域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石家庄国际陆港。按照今天的运行计划，将会有2列中欧班列陆续从这里发出，分别是驶往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那为什么华北区域的集结中心要选在石家庄呢？大家可以看我身旁的这幅图，以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为圆心，周围200到300公里的半径内，它刚好处在5大中心城市的交汇处，区位优势突出。目前国际陆港已经开通了18条国际线路，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图上的绿色线路就是通往东盟的方向，7天左右即可抵达东盟各国。而黄色的线路呢，是直通这个中亚地区，直达阿拉木图、塔什干等重点城市，大概需要8天左右的时间。深蓝色的线路是通往更远的欧洲腹地。以往啊，河北的货物如果走海运去德国的杜伊斯堡，在海上至少要漂1个多月，如今搭乘中欧班列20天就能抵达。石家庄国际陆港的中欧班列是2018年开通的，在这7年间，货运量增长了660多倍。开通的时候，这里的工作人员花了大约20天的时间，才凑满了一整趟中欧班列的货物。而如今呢？只需要5天左右，中欧班列也带火了河北本地的很多县域特色产品。大家看这边有萍乡的童车、定州的健身器材、肃宁的鱼竿、清河的羊绒衫，这些产业啊，在当地都是支柱性的产业，关系着成千上万老百姓的民生。当然，班列开出去还要再开回来。大家看，这里有来自中亚国家的亚麻籽和葵花籽，经过加工之后，就变成了您现在所看到的亚麻籽油和葵花籽油。那么货越来越多，通关速度也必须得跟上。现在石家庄海关推出了铁路快通的监管模式，出口货物可以在起运地海关提前完成查验和放行，整体的通关时间就可缩短1到2天。目前陆港每个月有28趟图定班列，每周还有一趟全程时刻表班列，定点、定时、定车次，更加的高效稳定。这也吸引了更多的京津冀货源在此集结，让华北内陆腹地变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以上就是我在石家庄国际陆港的观察，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叶欢，就像你说的，昔日内陆变身为了开放前沿，往来不息的班列也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感谢你在现场的报道。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今天，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
3: 今天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4: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0: 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 30%， 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1: 我们未来 LNG 船的发展啊，它已不再简单的追求更大，而是向更绿色、更智能、更高效全面收集，从减排迈向了接近零排放。集成 AI 航行、数字孪生等技术，让船舶拥有智能大脑。
2: 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近日三峡水库水位消落至147.78米，提前完成消落任务。三峡水库本轮消落自2025年10月下旬开始，共消落水位约27米，腾出防洪库容约208亿立方米。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0: 绿色同仁，生态茶园，放进抹茶，香溢天下。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五指山革命根据地是海南岛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它位于海南岛五指山地区，是黎族、苗族群众的聚居地。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琼崖特委依托五指山革命根据地易守难攻的地势条件和黎族、苗族等群众的大力支持，在五指山建立并巩固发展了革命根据地，使得琼崖纵队在孤岛奋战中有了坚实的后方基地，为解放海南岛全境奠定坚实基础。如今群山环抱的纪念园里，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碑巍然屹立。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走进五指山，循着红色足迹看革命老区从浴血阵地向生态宝地的时代蝶变。
1: 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的展厅中，一件件留存下来的枪杆、蓑衣、行军用具，都默默记录着当年黎苗百姓舍身寻党、拥军之前的滚烫过往。
2: 1939年，日军侵占海南岛，国民党残部退守五指山地区，大肆掠夺，引起黎族、苗族群众强烈不满。1943年，黎族首领王国兴带领20000余名黎族、苗族同胞揭竿而起，举行了震撼琼崖的白沙起义。
3: 白沙起义受挫后，王国兴认识到必须找共产党才有前途。
4: 在寻找共产党的途中，相继派了很多批次、很多人去寻找共产党，都没有成功。
3: 最终见到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琼崖特委随即派干部进入白沙地区，为后来创建五指山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4: 琼崖特委进入五指山区之后，五指山区的同胞啊，积极为他们筹集粮食、摸排敌情等等。那么琼崖特委当时也为他们搞土地改革，帮助他们耕种劳作。
2: 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在北京宣告成立，彼时海南岛仍被国民党残部盘踞，孤岛处在敌军层层围困之中。
4: 1949年9月28日早上，琼崖纵队电台的同志接到上级的命令，要求他们用电台收听关于国旗制法的电报。制作方法有了，没有参照物怎么办？后面黎族、苗族同胞想了很多办法，决定自己染黄布争锋五角星的办法，把我们琼崖站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制作出来了。
5: 我们高唱国歌，我们今天坚守制作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0: 苹果永远不能忘记。
1: 我脚下的这片山谷就是77年前海南首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彼时四面环敌，战火未歇，革命老区的人民用粗布针线织起家国希望。如今这里群山叠翠，林海连绵，当时的红色据点已经成为海南生态保护的核心区域。
2: 一代代青年接过先辈守家园的使命，成为一线护林员。他们把革命年代保土卫国的红色初心转化为日复一日巡山护林、守护雨林生态的实际行动。依托国家公园建设红利，周边乡村盘活红色资源与生态资源，红色研学特色种养多点开花，昔日偏僻穷山沟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红色基因转化为绿水青山的发展底色。
3: 我是一名护林员，守护这片森林就是我的职责，我们就想保护好绿水青山。
4: 我们举行了很多场次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目的就是在于让孩子们了解这一段历史，我们的国防装备的发展，让他们熟知，把爱国主义的种子播种到他们心里去。
5: 如今老区人民传承和发扬琼崖革命精神，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不断发展特色产业，激发乡村旅游活力。左台记者范珊珊此刻就在五指山市水满乡的毛纳村，我们请他带我们看看这个村庄的变化和发展。珊珊，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6: 好的，安琪，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于五指山脚下绿盎然的村庄就是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这也是一个传统的黎族村落。在解放战争时期，水满乡是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黎族苗族同胞一心向党，大量青年踊跃参军支援琼崖纵队。那在我们的直播开始啊，我想给大家分享几张老照片。那我们旁边的这一幅呢，是黎族同胞挑来慰问品来慰问解放军的。那旁边的那一幅呢，是黎族人民欢喜地迎接解放军的。虽然这些老照片啊，他们的影像并不是那么的清晰了，但是我们从一幅幅照片当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军爱民、民拥军的真情实感。红色的革命精神也是在不断的发扬传承。那么过去呢，少数民族同胞跳起舞蹈庆祝胜利，现在黎族的村民们每天跳起竹竿舞、共同舞，迎接各地村游客的到来。虽然今天五指山是下起了雨啊，但是您看，我们其实在毛纳村游客们来到这里并不会受到天气的影响。那大家呢也是在新修建好的这个宝山竹屋当中和村民们一起跳起竹竿舞，观赏这个传统的民俗表演，感受传统的黎族村落的一个民俗特色以及质朴的热情。那么近年来啊，当地的村党支部也是以农旅深度融合为抓手，秉持着不拆房、不砍树、不占田的生态理念，精心规划特色的旅游产业。那么当地的村民呢，也是利用自家的房屋啊，经营起了民宿、农家乐，还在小广场上、廊亭下打造这种特色的这个一个集市。那么在2025年啊，毛纳村接待游客人数超过了2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超过了1100万元。那么来到五指山的毛纳村，我推荐您一定要尝一尝咱们的五指山大叶茶。那么当地呢也是以五指山大叶茶为突破口，带领村民们发展特色有机种植。现在漫山遍野的五指山大叶茶郁郁葱葱，不断延伸的茶产业链条啊，也是让这个形成了以五指山大叶茶为品牌的特色支柱产业，真正实现了身在宝山硕果累累。当然走出大山的不止飘香的茶叶，还有底蕴深厚的传统的黎苗文化。那您看啊，在我身后展示的这些精美的服饰，它们可都是登上过国际时装周舞台的。那黎族传统的纺染织绣技艺是国家级非遗，那为了守护并且传承好这项古老的技艺啊，从2023年起呢，五指山市是打造以这个黎锦苗绣为特色，打造特色的村。

0: 秀活动，也让传统的黎苗文化惊艳世界。回望过去，中国共产党带领群众取得了解放海南岛的全面胜利，那么立足现在，基腾的党组织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带领乡亲们走出了一条生态产业蓬勃发展、非遗技艺绽放、现代风采的农文旅融合的振兴之路。好的，安琪，我们在五指山毛纳村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我们看到毛纳村是以红色为魂、生态为基、文化为韵，让革命老区焕发了时代新生。感谢珊珊给我们带来的报道，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消息，日本自民党当天在党总部召开的总务会上批准了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今天早些时候，日媒报道称，草案获得通过后，自民党计划于本月下旬左右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政府则计划在今年12月通过内阁会议正式决定新版安保三文件。根据此前报道，日本自民党在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形成建议草案中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等。日本媒体披露，高市企图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及持续上涨的防卫费引发日本各界担忧与不满。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称，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当天在记者会上就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走低表示，日本政府将随时准备采取果断措施。近来日元对美元汇率反复在160日元对1美元的关口激烈震荡，日本政府与央行近期虽多次干预试图稳定汇率，但市场普遍认为，在中东局势等外部冲击持续的背景下，干预措施恐难改变日元中长期贬值趋势。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发射了拦截弹，试图击落射向以色列的伊朗导弹，但不清楚是否拦截成功。报道称，这名官员此前曾否认美国参与拦截伊朗导弹。另有一名以色列军方官员称，美方击落了部分导弹。这名以色列官员还称，以军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协调，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也进行了通话。8号，在距离伊朗与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3: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称，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中东有5个国家曾致电请他施压内塔尼亚胡停止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7号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他不要采取报复行动。特朗普8号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还称，美伊双方目前仍在进行谈判，伊朗希望达成协议。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说，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自己的诚意

0: 说，印美双方在伊朗核计划、铀浓缩等主要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双方之间仍缺乏信任。此外，美国最初承诺即刻解冻伊朗的被冻结资产，但时至今日，伊朗仍未看到美方有兑现承诺的动向。当被问及印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齐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八号深夜报道，黎巴嫩公共卫生部表示，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西顿地区马尔瓦尼耶，造成两人死亡，十人受伤。以军还对提尔市红十字会中心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五人死亡，八人受伤，其中包括四名红十字会急救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今天凌晨发布声明称，八号针对以色列目标发动十多次行动，包括向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拜特亚红一带的以军士兵及军车发射火箭弹，以及使用无人机打击伯夫特城堡附近的以军通信车辆。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八号表示，必须做出一切努力，以便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够进行对话，同时欧洲的核心安全利益也需要得到尊重。但卡拉斯认为，现在不是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合适时机。昨天记者获悉，目前欧盟内部对于如何推动谈判以及何时启动实质性接触仍存在不同看法。一些国家认为，目前尚不具备与俄方开展严肃谈判的条件。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七号在伦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当地时间八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称，不支持建立独立于现有国家军队和北约体系之外的欧盟常备军。国防事务属于成员国主权范围，欧盟现阶段的目标是加强成员国军事能力建设和协同合作，从而强化北约的欧洲支柱作用。有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安全承诺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欧盟正试图在战略自主与依赖北约之间寻找平衡，而这一问题在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根据菲律宾民防部门今天的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八号发生的 7.9 级地震已造成37人遇难，目前仍有部分人员被埋在废墟下，救援工作还在持续。同时，水电的中断给当地灾民的生活带来了影响。
1: Tumulo yung luha ko the first time ko kasi yung nangyari na medyo malakas talaga kaya tumulo talaga ang luha ko.
2: 地震发生后，灾区的供水和供电都出现了中断。
3: Walang tubig, walang kuryente, burnout man. Yung umuwi ako kanina sa bahay, walang kuryente, walang tubig. Lahat napiktuhan. Wala kaming mainom.
2: 由于担心余震的发生，当夜晚来临，灾民们选择在街头搭帐篷或直接原地休息。
0: 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领事随员刘朗介绍，截至目前，本次地震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驻菲律宾使领馆已经发布了领事保护提醒，请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下一步，我馆将持续关注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情况。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的是新闻三十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硬，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

0: 龙舟到广东，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

是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

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保

0: 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9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0: 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 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 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
0: 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

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

0: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我们继续看新闻。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数据，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3: 据海关统计，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5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
4: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5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前5个月，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我国主动对接国际市场，积极扩大进口，进口连续3个月同比增长超20%。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5个月，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4%，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
0: 这是15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在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线路总长约6680米。从去年12月开始，工程先行开发区已经进入施工阶段。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三峡枢纽新通道的先行开发区，那这里未来会建成什么样子呢？这是三峡枢纽新通道的虚拟模型，船闸主体段呢，就是整个工程的心脏。闸室呢，依靠这样的两扇闸门的开关，就可以挡水、蓄水、排水、控水，这样就可以分隔上下游的水位，帮助船只升降过坝。上下游最大水位落差达到了113米，这些船舶就像爬楼梯一样，逐级平稳升降，全年全天候安全通航。
5: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位于长江下游航。

0: 到38公里处。为配合同等级船舶通行，将拆除既有的3号船闸，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上下游航道进行扩挖。新建船闸船室尺寸与三峡枢纽新通道一致。
1: 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5级船闸加深船机格局，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也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万吨级货轮可以直达重庆。
2: 昨天下午，2026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为科目设置不同，今天和明天还安排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
3: 目前已有多地公布高考查分时间。按照往年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至25号。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国际方面，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
2: 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
5: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3: 伊朗总统8号表示，伊朗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
2: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方的目标是结束战争，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安全，而不是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绝对不相信敌方。
3: 据菲律宾民防部门今天发布的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8号发生的7.9级地震已经造成37人遇难，479人受伤，目前仍有部分人员被埋在废墟下，救援工作还在持续。
2: 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介绍，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
6: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8: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奋进伟大时代，服务千行百业，融入灯火万家。中国工商银行。
4: 成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明天中午，在青海南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福建东部、台湾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大暴雨。

0: 台湾西南部的局部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图上这些区域还会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今天在华北还有江南、华南普遍降温4到8度，北京16到28摄氏度，抚远11到23度，银川13到29度，兰州14到31度，榆林10到23度，咸阳18到30度，西宁9到22度，广元16到31度，南充18到27度，乐山17到28度，泸州18到24度，宜宾19到25度，昭通12到20度，曲靖11到22度，晋城16到29度，邯郸17到31度，鹤壁19到31度，安庆17到26度，襄阳17到31度，南昌18到23度，泉州20到22度，漳州22到24度，渤海阴转晴，风力3到4级。台湾以东洋面小雨转中雨，西南风6到7级。南海中东部小雨，西南风4到6级。
1: 好，今天的新闻30分就是这样，
2: 感谢收看。

0: 知音湖北，欢迎您。越秦岭，越黄河，越陕西，永登风光好，苦水玫瑰香，千年敦煌，丝路好信，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宜宾市商业银行，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守金融为民初心，以以精微，行至广大。
0: 三千年文物，安阳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3: 这两天，华北、华淮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4: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5: 夏季炎热，车辆在户外长时间暴晒，车内温度会快速升高，很多随手放在车里的小东西其实都暗藏巨大的安全隐患。首先就是打火机，打火机里装的都是液态丁烷，车内温度只要超过50摄氏度，气体就会剧烈

膨胀，塑料外壳无法承受压力而发生爆裂。其次是充电宝、各类备用电池，它们留在车内暴晒，很容易短路起火。另外，阳光照射车内的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透明物品，会聚焦聚热，不光会加速车内内饰老化，严重的还会直接引燃车辆。罐装汽水也不宜留在车内，碳酸饮料里含有大量二氧化碳，高温暴晒之后气体膨胀，车辆晃动，使罐内压力急剧升高，罐体很容易炸裂伤人。还有香水、防晒喷雾，这些东西大多含有酒精，又是高压罐装，经过太阳高温炙烤，罐体压力变大，可能爆炸。高温天气下，车主要及时清理车内高危物品，同时停车要尽量选择阴凉处。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进入六七月份，又到了一年的租房高峰期，不少租客看房时觉得房子好好的，但是租到手之后却发现货不对版，有的房子发霉严重，甚至长出蘑菇，有的房子甲醛严重超标。那遇到这类问题，租客该如何维权？我们来看两起案例。
1: 于先生通过某物业公司的介绍，他和妻子看中了该公司托管的一套即将退租的两居室。由于当时房子里还住着上一家租客，堆满了家具，他们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夫妻俩对房子户型和整体装修风格都很满意。当天他们就和物业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月租金6675元，服务费每季度1602元，并按照押一付三的要求支付了押金和首期租金。然而当他收房时却傻了眼，发现室内异味严重，墙面还存在脱落、霉变等问题。
2: 管家来看了之后呢，把壁纸撕下来，发现说这个墙皮已经大量渗水了啊，然后并且有布满了大量的这个霉菌。
1: 异味刺鼻，墙体大面积发霉、渗水，甚至长出蘑菇，这让于先生很是无语。他向物业公司的管家提出要对房子进行一些修缮，并且把起租日适当延后，但沟通中管家总说要去联系房东，从报修到墙面修缮完工前后耗时12天。修缮时由于物业公司迟迟不提供所需的墙漆，于先生还自行花费1300元进行了购买。
2: 这个卫生间拆除期间，那肯定是不能，我这个房子是完全不能居住的，不能满足我的基本生理需求的。这个被告当时说卫生间不影响，可以在小区的同铺式的这个其他的房子里面去找卫生间，让你先去上。让原告觉得不可思议，我怎么可能从一个楼栋跑到另外一个楼栋去上呢？
1: 卫生间维修那两天，由于无法满足基本居住需求，于先生夫妇不得不自费住进酒店，两晚花费房费760元。维修结束后，于先生认为这段时间的损失不该由自己承担，要求物业公司减免12天房屋维修期间的租金和服务费，并赔偿他垫付的墙漆费用、酒店住宿费用等，共计5000余元。在与物业公司协商未果后，于先生不得不起诉到法院。庭审中，出租方物业公司辩称，原告在签约前已经实地查看过房屋，对房屋的状况是认可的。墙面发霉属于一般性瑕疵，并不影响整体居住，公司已经配合进行了维修。公司只认可维修卫生间那两天对原告造成了影响，对于其他10天时间及原告自行支付的墙漆费用和酒店住宿费等一概不予认可。
3: 原告是对房屋看过的，然后是对房屋的情况是了解的，所以才签了合同。即使说这个房子是有一些瑕疵不能使用的部分，也只是局限于这个在修复卫生间的这个期间，就是23号去修，24号就已经是修好了可以使用的状态。就是墙的发霉情况呢，就是并不是说这个房子就完全不能居住了，影响合同目的实现了。
1: 租客于先生则表示，看房时房间里堆满了上一家租客的家具，墙面被遮挡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到背后的霉变情况。

0: 如果当时就知道墙上发霉、长蘑菇、卫生间漏水，他根本就不会租下这套房子。对于房屋大面积霉变、墙体渗水、脱落等情况，出租方是这样解释的。
1: 出租方给出的意见是什么？就是上海的天气啊，就一直是比较潮湿的，当时也刚好经历了这个梅雨天气，所以在这个墙壁上有一些霉变等等，他们觉得是属于正常的情况。
0: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这就明确，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有提供试租房屋的义务。该义务不仅要求出租房屋基本功能设施完备，比如水电燃气正常，以及按约定配备基本的家具家电等，还包括提供的房屋不危及承租人的生命健康等内容。
1: 就是房屋的试租义务，它一个隐藏的条件是什么呢？是应当提供的房屋，它要满足我们的正常的健康的需求。这样的房屋，它不得影响我们的这个生命、财产，还有人身健康，不能对我们的这些构成威胁。
0: 法院认为，被告所出租房屋存在墙壁发霉、渗水等问题，这样的卫生环境，无论从生物医学，亦或从社会公众的标准来看，实难认定被告已经尽到了为原告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居住环境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第731条的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本案中，在被告没有提供试租房屋已经违约的情况下，鉴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法院对此予以确认。鉴于被告已经违约，结合房屋瑕疵的程度、使用房屋时间、实际损坏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法院支持了原告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物业公司退还于先生12天房屋修缮期间的租金、管理费、垫付的墙漆费用，以及因维修卫生间暂住两晚酒店产生的房费等，共计5000余元。
2: 上海的一对夫妻满心欢喜租到了新装修房，可一检测却发现室内甲醛超标3倍还多。他们提出了退房，房东却拒绝退还租金押金，那法院会怎么判呢？
3: 我从那个房子里面出来就明显的感觉到喉咙不舒服，就喉咙想咳嗽的那种感觉。
4: 我就跟房东协商，能不能找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来进行重新检测一下房间内的一个甲醛指标标准，那房东同意。那关于这个检测费用呢，也提前跟房东有协商。
0: 就检测费用问题，小周说，他和房东沟通的结果是，如果检测后甲醛指标在合规范围内，费用就由他们自己承担；如果甲醛超标，房子他们就不租了。小李委托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房间内甲醛含量超标3倍还多。小李提出退房退租，但房东刘女士拒绝退还10000元的租金和押金，理由是小李夫妻俩发现甲醛超标后，他已经对房子进行了处理，在起租日开始时甲醛已经不超标了。小李将刘女士诉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已付的10000元租金和押金，并赔偿其甲醛检测费用1176元。对小李夫妇的诉讼请求，房东刘女士并不同意，辩称在签订合同前自己告知小李夫妻房屋新装修不久，并未进行甲醛处理。在她得知房屋甲醛超标后，当即委托了第三方对房屋甲醛进行了处理，也已符合居住条件。小李坚持要求解除合同，系其单方违约。按照合同约定，自己有权收取其违约金7500元，仅同意退还小李2500元。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31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承租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被告作为出租方应提供符合居住条件的房屋。
5: 在本案中，房东刘女士负有提供符合安全使用标准的房屋的义务，然而经过检测发现该房屋的甲醛含量超标，是不符合安全标准，危害了小李及其丈夫小周的人身健康，因此法院也是认定刘女士是构成根本违约的。
0: 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甲醛超标，被告尽管后续进行了积极补救，但考虑到甲醛的挥发性以及

0: 空气流动性，原告出于对自身健康安全的考量，要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系正常合理的价值考量。法院最终判决，房东刘女士退还收取小李的房屋租金及押金10000元，并赔偿其检测费用1176元。
1: 租房中的坑还真是不少，法官也帮我们进行了梳理。除了案例中的蘑菇房、甲醛房这些纠纷，还要警惕二房东违规转租、租期超期等问题。那么在签订合同时又该注意哪些要点呢？我们来看法官提示。
0: 法官提示，租客首先要选择正规的中介公司，再就是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查看房主的房产证和身份证原件，确认是真正的业主在出租房屋。如果真遇到二房东向外转租房子，一定要查看二房东与大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确认二房东是否拥有转租权。如果没有转租权，那就要果断放弃。
2: 对于这个大房东和二房东之间的这个租赁合同呢，我们还要去关注它的租期，因为有的二房东他跟这个租客签的合同，实际上这个租期要长于他和大房东的合同，那这样后续这个租客的权益就不好保护了。
0: 法官提示，部分中介公司有托管房向外出租，这种情况下，中介公司就是事实上的二房东。租客租赁这样的房子时，也要首先查看中介公司和房主之间的房屋托管合同。租房押金与合同条款也是纠纷的重灾区。部分租赁合同暗藏霸王条款，比如约定租客提前退租及全额扣除押金，还有房东口头承诺配置某些家具家电，事后拒不兑现等。对此，法官提示，不要轻信口头承诺，租房时的所有约定都要白纸黑字落在租房合同上。租房时，室内墙面壁纸、地板、家具家电有瑕疵的，也要及时和房东沟通，并拍照作为证据留存，避免退租时发生纠纷。另外，根据民法典第710条的规定，承租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耗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法官解释，这一条的意思就是说，租客租房期间正常使用房子产生的损耗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比如墙壁泛黄、地板家具正常磨损、家电自然老化故障等，这些折旧已经体现在租金当中，房东不能再要求租客赔偿。
2: 如果是故意或者由于他使用不当，造成了这个房屋里面的门窗、还有家具家电、一些设施设备的损坏，那么他是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审理案件中比较常见的，就是有的租客他带有宠物，比如说猫，它是可能就是把这个家具、沙发呀什么的给这个损坏了，这些租客是要承担责任的。
0: 法官提示，房屋租赁使用期间可能会出现水管漏水、空调漏水、电路故障等情况，这种情形下，维修义务由出租人承担，但是租客有通知的义务。若租客未及时通知，致使墙面、地板泡水，甚至殃及楼下，或拖延报修电路故障，造成电器损毁，由此产生的扩大损失是要由租客承担的。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

0: 古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2: 据海关统计，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2: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我国主动对接国际市场，积极扩大进口，进口连续三个月同比增长超20%。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4%，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1: 在我国外贸大省广东，13个综合保税区贡献了广东省大约10%的外贸进出口额。特别是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珠江和东江交汇地带的黄埔综合保税区，去年年进出口值已经突破300亿。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黄埔综保区的低空运输智能监管中心，这里呢也是全国首个运用低空运输智能通关模式的这个综保区。那为什么要用无人机来运输呢？大家可以看我手里的这个镜片，它的重量呢只有15克，它的特点呢就是货值高，体积小，而且呢通关的密度非常高。那么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我呢，在以往呢，就算运输几十片的这个镜片呢，也是需要这个叫一辆货车来进行运输的。那大家看到这架刚刚降落的无人机呢，就是把一批在综保区外2公里工厂里生产出来的这个保税的镜片，直接空运进了这个综保区。在这里呢，半截完了这个

海关的手续以后呢，它就可以立刻起飞，配送到13公里之外的物流中心，进入到国内进行销售。那么这趟原本在地面至少要花费1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这个流程呢，通过无人机的

0: 以后呢，通过低温的保鲜专用车运到这里进行暂存，买家一下单呢，货主就能够立刻申报出货，很快就能送到买家的手中。那企业呢，也是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光是利用这个保税仓储模式，一年就能给他们节约大约4000万的经营成本。另外呢，在这个黄埔的宗宝区呢，它也是在今年在全国是率先是落地实施了保税维修再生产这么一种新的模式。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面前这一块这个液晶屏呢，它是从海外运到这里来的，是一块旧的液晶屏。那么在宗宝区的这个企业呢，它是要对它进行拆解维修，那么加装上像这样的偏光片，还有这样的新的 LED 光带，维修以后呢，就成为这样的一个液晶屏。那么在中保区的这个生产企业的生产线上呢，还可以加装上这样的电源线外壳，最后呢就生产出这样的显示器。那么这个显示器呢，可以再次的销往海外。另外呢，在整个的维修的过程中产生所有的废旧的这个零部件呢，也都要退运到境外。那目前按照现在的政策呢，保税维修再生产这种模式呢，在这个宗宝区内呢，是可以享受很多的便利化的这个政策。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它可以节约很多的这个成本，而且呢，企业的生产的周期也变得更快了。那么我也从海关总署的广东分署了解到，目前广东有10个宗宝区是开展了保税维修的业务，它的年业务的规模呢，也是超过了75亿元。
1: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根据有关工作安排，财政部将于6月16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具体发行安排将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公布。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正式开工建设，这是15/5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在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包括上游引航道、下游引航道及船闸主体段三部分，线路总长约6680米。从去年12月开始，工程先行开发区已经进入施工阶段。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三峡枢纽新通道的先行开挖区，那这里未来会建成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借助虚拟技术提前走进建成后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可以看到，这是三峡枢纽新通道的虚拟模型。船闸主体段呢，就是整个工程的心脏，闸室呢，依靠这样的两扇闸门的开关，就可以挡水、蓄水、排水、控水，这样就可以分隔上下游的水位，帮助船只升降过坝。上下游最大水位落差达到了113米，这些船舶就像爬楼梯一样，逐级平稳升降，全年全天候安全通航。
2: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位于长江下游航道38公里处。为配合同等级船舶通行，将拆除既有的3号船闸，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上下游航道进行扩挖。新建船闸船室尺寸与三峡枢纽新通道一致。
4: 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5级船闸加深船机格局，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也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万吨级货轮可以直达重庆。
2: 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因此，加快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必要且紧迫。
5: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将大幅提升长江干线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近日三峡水库水位消落至147.78米，提前完成消落任务。三峡水库本轮消落自2025年10月下旬开始，共消落水位约27米，腾出防洪库容约208亿立方米。

0: 今天，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
1: 今天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2: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1: 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2: 我们未来 LNG 船的发展啊，它已不再简单的追求更大，而是向更绿色、更智能、更高效全面收集，从减排迈向了接近零排放。集成 AI 航行、数字孪生等技术，让船舶拥有智能大脑。
0: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水上出行线路持续火爆。海事部门对重点码头、热门航线实施全过程跟踪，实施一航线一方案，保障旅客水上出行安全顺畅。今天起，越车南下政策将扩容至广东省9个地市，即在广州、珠海、江门、中山首批4市基础上，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个地市。届时获准的私家车车主可以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8号下午，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
0: 伊朗总统8号表示，伊朗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伊方没有离开谈判桌。伊朗军方表示将强烈回应敌对行动。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坚定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权益，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佩泽西奇扬表示，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造成最近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

0: 封锁和黎巴嫩停火协议遭到严重的公然的违反，一方的目标是结束战争，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安全，而不是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绝对不相信敌方。伊朗军队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表示，在伊朗人民的支持下，伊朗军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警告美国对以色列的侵略负有责任。如果敌人继续敌对行动，伊朗的回应将更加强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和地区的抵抗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坚定地对抗任何威胁，永远不会向敌人投降。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说，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自己的诚意。阿齐兹说，伊美双方在伊朗核计划、铀浓缩等主要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双方之间仍缺乏信任。此外，美国最初承诺即刻解冻伊朗的被冻结资产，但时至今日，伊朗仍未看到美方有兑现承诺的动向。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齐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曾警告以色列不要再攻伊朗，否则将遭孤立。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在推动与伊朗达成核协议问题上的利益可能与以色列存在差异，但美国会持续推进美伊谈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称，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中东有5个国家曾致电请他施压内塔尼亚胡停止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7号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他不要采取报复行动。特朗普8号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还称，美伊双方目前仍在进行谈判，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朗普相信美方有机会达成一项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以色列方面可能喜欢这项协议，也可能不喜欢，但归根结底，美方认为这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因此将继续推进谈判。
1: 据美国《纽约时报》8号报道，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安全获救。一名消息人士称，目前尚不清楚该直升机是被伊朗方面击落，还是发生机械故障，或是遇到其他问题。对该事件的调查还在进行中。美国政府以及美军中央司令部尚未就以上消息作出回应。鉴于以色列当前安全局势紧张，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8号发布通知，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雇员及其家属就地避难。通知称，使馆领事部门将于6月9号暂停对外服务。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将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0: 8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完全拒绝伊朗的威胁，拒绝将黎巴嫩问题与以伊停火问题挂钩，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卡茨称，任何黎真主党针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袭击都将引发以方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重要据点的打击。8号当天，以军在发布紧急撤离令后，对黎南部城镇提尔等地区发动了袭击。另外，以军还拦截了从黎巴嫩方向发射的多枚火箭弹。以军称，这些火箭弹引发了防空警报，但并未造成人员伤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8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城镇的袭击造成了多人死伤。黎巴嫩红十字会通报称，以军对提尔的袭击波及了该组织在当地的一个行动中心，造成4名医护人员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2026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全部结束， 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为科目设置不同，今天和明天还。

0: 安排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的考试。目前已有多地公布高考查分时间。
1: 截至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可查。按照往年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每年高考，总会有一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提醒考生和家长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
0: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60%。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8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64.6%。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70%，山东过30%，陕西近30%，河北、山西过1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温度较前一日有所回升。华北地区组织统筹调度机具，有序推进成熟小麦收晒。机收前沿已推进至河北邢台到山东淄博一线。气象部门预计6月9号到11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有关省份应加强机具检修保养，引导跨区作业机具及时转移到位，保障小麦适期收获。同时，加力推广高性能播种机，切实提高夏茬作物机播质量。
0: 从7号凌晨开始，重庆出现强降雨天气，降雨导致部分城区及乡镇出现严重内涝。重庆市合川区是受灾较重的地区之一，多处路段积水严重，一些居民的住房和车辆被淹。现在当地雨情和救援恢复的进展如何？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2: 在6月7号的早上6、7点钟的时候啊，这个路面就已经开始出现积水，而在不到20分钟内的时间，这个积水的深度呢就已经达到了一人高度。大家看这台车，当时在积水中呢，车身几乎已经完全被积水所淹没，只有车顶还露在外面。那我们打开这个车门啊，驾驶室内呢，在积水退去后，这些泥渍仍然留存在这里。注意看这个玻璃门上还有这些残存的淤泥留下的水位线啊。那我的身高呢大约是1米76，能够看到这个水位其实和我的身高差不多是平齐的了。而在这个店铺门口呢还有2级的台阶，那么加上这个高度啊，其实整个水深最深处呢已经超过了2米。整个一楼展厅内的这些家用电器在这个积水的冲击下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在积水刚刚消退的时候，这些淤泥大约有10几厘米深。不过昨天呢，在社区街道几十名志愿者的帮助下，这些淤泥很快得到了清理。在这次强降雨的过程中啊，合川区超过1900人受灾，有18处的城区道路啊出现了严重的积水。不过当地的消防以及应急等部门呢快速反应，及时的抽调清理。目前啊，整个道路上的积水已经完全退去了，道路的交通也恢复了正常通行。当地的电力等相关部门呢也正在陆续的开展保畅保通的工作，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也在有序的恢复。那么今天同时也是重庆市2026年高考的最后一天啊。今年呢，合川区共有72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设置了3个高考考点，地势相对较高，所以呢没有遭受到影响。各项考试呢都在如期进行，也没有考生因为这次降雨的影响而导致了缺考。从昨天中午，强降水呢已经逐渐的减弱，直至结束。根据重庆市气象部门的预测，在今明两天，重庆的天气呢仍然以阴天和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将回升到25到30摄氏度左右。那虽然本轮强降水已经结束了，但是气象部门提醒，由于

0: 前期的降雨量积累量比较大，所以这个次生灾害的发生呢，也可能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相关部门呢还需要谨防这段时间可能会产生的一些次生的地质灾害。
1: 从6月5号起，广西柳州出现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受其影响，柳江流域柳州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上涨。
2: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柳江柳州市区河段，看到柳江水位小幅上涨，在地势较低的滨江西路延长线、人工沙滩、亲水平台等不同程度受淹。受本轮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共同影响，柳州市境内共有15条河流出现1.01至8.13米的涨水过程。今天8时，全市各江河水位均在警戒线以下。记者从柳州市气象台了解到，受高空波动、地面冷空气等影响，昨天7时至今天7时，广西柳州市南部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北部中到大雨，局地出现暴雨。目前当地降雨已停止。相关部门提醒，沿河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应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1: 昨天，广西玉林玉州区出现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并有树木倒伏，车辆在积水路段熄火，人员被困，当地消防迅速前往救援。
3: 14时46分，玉林市消防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求助，玉林市玉州区文体北路两名女子驾车经过积水路段时车辆熄火，两人被困车内，特勤消防站迅速赶赴现场处置，成功将两名被困女子转移到消防车上。此外，在玉州区文苑路，狂风吹倒路边大树，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赶到现场进行清理排险，保障道路畅通。据当地气象台预计，9号白天，玉林城区主要以阵雨为主，市民应密切关注暴雨预警及天气变化，降雨期间远离漫水桥、低洼积水路段、山体陡坡等危险区域。参加高考的考生及家长务必提前规划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1: 近日，有网友反映，6月6号，长春至昆明的直328次旅客列车在出发7小时后，在第4站山海关站折返。记者从担当这趟列车承运任务的国铁沈阳局了解到，当天列车行至山海关站，接到天气预警，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了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调度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向列车下发折返指令。车上旅客未乘区段全额退票，一部分在山海关自行下车换乘其他交通工具，另一部分跟随列车原路返回始发地。在广西南宁的人民公园里，有一种长相奇特的树木，高大的树木枝头垂挂着几颗形似冬瓜的长条状的果实。专家介绍，这种树叫吊瓜树，主要用于行道绿化，果实不能食用。
2: 画面中的就是吊瓜树，它是紫薇科的常绿乔木，也称吊灯树、腊肠树。每到夏季花期过后，果实顺着果柄悬空吊挂，造型非常别致，成为公园里独特的景观。
4: 这种树我没见过，这个果呢，我分析可能是能吃。在我的印象当中的话，一般的树的果吧，都人类都能吃的，有的还有营养价值的。
5: 感觉有点像芒果，也没见过嘛，第一次看见，我认为应该不能吃，这是很好看的。
2: 吊瓜树原产于热带非洲，在我国广西等地，主要用于庭院以及行道绿化。专家表示，吊瓜树的果实虽然外形诱人，但不要采摘食用。
6: 它的纤维其实很粗，加上在我们公园里面种植的话，我们会定期的喷一些农药，所以我们并不建议食用它。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根据菲律宾民防部门今天的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8号发生的7.9级地震已经造成37人遇难，479人受伤，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仍有部分人员被埋在废墟下，同时水电的中断给当地灾民的生活带来了影响，而此次经历也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8: Tumulo yung luha ko the first time kasi yung nangyari na medyo malakas talaga. Kaya tumulo talaga ang luha ko. Kasi ang naalala ko yung mga bata ko, baka anong nangyari. At saka pamangkin ko. So, sawa ng Diyos, okay naman. Pero bumagsak yung bahay ng kapatid ko isa.
3: 地震发生后，灾区的供水和供电都出现了中断。
9: Walang tubig, walang kuryente, burnout man. Yung mga ako kanina sa bahay, walang kuryente, walang tubig. Lahat napiktuhan. Wala kaming mainom.
3: 由于担心余震的发生，当夜晚来临，灾民们选择在街头搭帐篷或直接原地休息。
10: Yun nga, naisipan namin dito pumunta kay baka pag bumalik ang lindol,hindi na kami mahirapan tumakbo kasi second floor dito kasi meron doon. So takot kami baka gising pag maglindol ulit.
1: 在距离震中最近的城市之一桑托斯将军城，灾后救援工作正在持续展开。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从桑托斯将军城发回的最新报道。
11: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市政府，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有一个信息板，那么这个信息板上呢就展示了这一次地震当中受灾的一个情况。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一下，这一个板子呢是显示了这个伤亡的人数。目前呢是截止到这个6月9号的凌晨4点钟左右呢，桑托斯将军城还有四个人失踪，然后那么总的死亡人数呢是13人，然后受伤的人数呢是罗列在这里。然后这个地方呢是显示了整个桑托斯将军城基础设施受损的一个情况。那么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有66处这个基础设施受损。那么另外呢，这一个板子呢显示的是受灾的家庭和人员的情况。然后这里有一个总数，显示一共有1800多个家庭受灾。
12: We know this disaster is far-reaching. There are multiple regions in southern Philippines that's affected, but the points of concern will be the Davao region, most especially Davao Occidental, as well as the Soxargen region, region 12. Food is being distributed. The Office of Civil Defense has deployed logistics so that we can use airlifts and ships to bring more food supplies in the farthest affected regions. The road clearing, the repairs has already begun.
1: 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消息，日本自民党当天在党总部召开的总务会上批准了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今天早些时候，日媒报道称，草案获得通过后，自民党计划于本月下旬左右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政府则计划在今年12月通过内阁会议正式决定新版安保三文件。根据此前报道，日本自民党在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形成建议草案中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等。日本媒体披露，高市企图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以及持续上涨的防卫费引发日本各界担忧与不满。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称，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当天在记者会上就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走低表示，日本政府将随时准备采取果断措施。近年来，日元对美元汇率反复在160日元对1美元的关口激烈震荡。日本政府与央行近期虽然多次干预，试图稳定汇率，但是市场普遍认为，在中东局势等外部冲击持续的背景下，干预措施恐难改变日元中长期贬值的趋势。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表示，必须做出一切努力，以便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够进行对话。同时，欧洲的核心安全利益也需要得到尊重。但卡拉斯认为，现在不是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合适时机。总台记者获悉，目前欧盟内部对于如何推动谈判以及何时启动实质性接触仍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些国家认为，目前尚不具备与俄方开展严肃谈判的条件。法英德三国领导人7号在伦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当地时间8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称，不支持建立独立于现有国家军队和北约体系之外的欧盟常备军。 国防事务属于成员国主权范围，

0: 欧盟现阶段的目标是加强成员国军事能力建设和协同合作，从而强化北约的欧洲支柱作用。有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安全承诺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欧盟正试图在战略自主与依赖北约之间寻找平衡，而这一问题在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的分歧。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八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的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索罗金裁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称，联邦移民法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9月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至10万美元。美国交通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四月燃油成本支出接近65亿美元，环比增长超过26%，同比增长78%。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近日发布的报告统计预计，今年全球航空业净利润将为230亿美元，比此前预测的减少180亿美元。由于油价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的失败，近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五月已经停止运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世界杯开赛在即，总台记者近日探访了美加墨世界杯揭幕赛的举办地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在这里，墨西哥城体育场已经完成了升级改造，重新开放，届时将成为首座承办过3届世界杯赛事的体育场。
2: 那我身后这座承载着无数足球传奇的球场，如今呢，即将迎来世界各地的新一批球迷。1970年和1986年2届世界杯决赛都曾经在这里举行，曾经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的辉煌时刻。经过将近20个月的翻新之后，这座传奇球场正在以全新的面貌迎接2026年世界杯的揭幕赛。
3: 随着开幕日一天天临近，在球场附近，世界杯的氛围正在快速升温，球场外围的商业设施、交通接驳区以及安检设施已经基本完成升级。足球是最受墨西哥人欢迎的体育项目之一，当地球迷对这场足球盛会充满期待。
4: Bienvenidos a México.
5: Mucha emoción y mucha alegría porque recibimos a mucha gente del extranjero y nos da mucho gusto recibirlos. Estamos contentos de llevar nuevamente el mundial aquí.
2: 目前墨西哥已经启动世界杯专项安保计划，除了增加警力部署以外，无人机巡查、空中监控、防爆排查以及应急处置力量也将全面投入运行。赛事期间，从场馆周边到城市主干道、交通枢纽都将形成多层次的安全防护体系。这些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安保力量也正在向外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墨西哥希望以更加安全、有序的状态迎接全球球迷的到来。而在世界杯筹备过程当中，变化的不仅是安保力量，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即将抵达墨西哥，这座城市的机场、交通和公共服务体系也在经历一场全面升级。连接墨西哥城体育场最近的这个车站就是轻轨一号线，就是体育场站，那么也进行了现代化的升级改造，数以万计的大量的球迷会来到这里，通过公共交通来到球场进行观赛。那么我现在手中这张卡呢，就是墨西哥城的交通一卡通，有了这张卡呢，我可以在比赛期间乘坐地铁、轻轨、快速公交以及接驳巴士，他们共同组成了覆盖赛场周边的公共交通网络，帮助像我这样的球迷更加便捷的往返于球场、酒店和城市主要区域之间。那我现在所在的是墨西哥的轻轨一号线，那也是直通我们这次的墨西哥

0: 体育馆作为世界杯开幕赛的这个主会场。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这个车厢呢是全新更新的，来自中国的新型的这个车厢。大家看到非常敞亮，非常明亮。
1: En caso de que me toque presenciar un partido del mundial, voy a usar el tren ligero。
0: 距离开幕哨声响起，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对于墨西哥来说，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但从目前的准备情况来看，这座即将第三次迎来世界杯的足球之城，正在努力向世界证明，它已经做好准备，再一次迎接全球目光的聚焦。
2: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帷幕，随着赛事临近，越来越多欧洲球迷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但是高昂的观赛成本以及旅行相关因素，使部分球迷重新考虑赴美观赛计划。
3: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以决赛票价为例，决赛门票的票价介于2030美元至6370美元之间，而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票价则在206美元至1607美元之间，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赴美现场观赛计划。
4: No,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I feel like that's only the one negative thing, I think, is that like with the wars going on also between Iran and the US, there's a bit of a stain on this tournament. Because, yeah.
5: No, I don't think I would consider it because of the prices as well. I think the price policy is way too expensive.
6: Now, because, yeah, I don't know if it's going to be censored, but because of the world on the Middle East, the fuel for the airplanes got more expensive, so the ticket prices are increasing as well. So it's lowering the chance that I will travel somewhere.
3: 比利时旅行社产品经理弗兰克·博斯特尔斯表示，举办世界杯本应是吸引国际游客的绝佳机会。但是今年球迷们对预定行程表现得并不积极，一些球迷表示，入境便利度以及旅行体验等都影响了他们赴美观赛的意愿。
7: They are afraid of prices, of experiencing issues entering the country. Not only to access the stadium, but also for accommodation. All the stakeholders in the chain, whether it is the hoteliers, the transportation companies, even the municipalities, I mean, in Los Angeles, they raised a special higher tax.
8: 足球向来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但当一张门票的价格比得上一个月的房租，当入境手续比比赛本身更令人焦虑，这场全球最盛大的体育节日也开始让普通球迷感到遥远。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球迷们今年更可能的守在电视机前，用另一种方式与万里之外的赛场同频共振。
2: 近日，泰国罗永府一处海岸出现了罕见景象，约数百万只粉红色的海参被海浪冲上海滩，绵延数百米的海岸线呈现出醒目的粉红色，场面十分壮观。泰国海洋部门官员现场调查后确认，这些生物为粉红海参，又称粉红刺参。当地海洋专家指出，此次海参大规模搁浅是受海水升温以及季风强浪等自然因素影响，属于较为罕见的自然现象。专家同时也提醒，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已经开始逐渐显现，并可能持续到明年。未来泰国海域可能出现更高海温、更频繁的异常海洋现象。昨天是联合国世界海洋日，新西兰南岛的达尼丁被誉为新西兰野生动物之都，其辖区内的奥塔哥半岛是新西兰海狮、海豹、皇家信天翁以及小蓝企鹅等多种珍稀海洋生物的重要栖息地。多年来，当地通过珍稀物种保护与海洋保护区建设相结合，推动海洋保护由单一物种保护向生态系统整体保护转型。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西兰南岛的奥塔哥半岛，这里三面环海，被认为是新西兰最具代表性的海洋生态区域之一。从活跃在沿岸海域的海狮和海豹，到展翅翱翔的皇家信天翁，再到每天夜晚归巢的小蓝企鹅，多种珍稀的海洋生物共同构成了独特海洋生态系统，也让这里成为了观察海洋生态保护实践的重要窗口。
10: So behind us we have the New Zealand sea lion, only found in New Zealand. It was hunted to extinction on the mainland of New Zealand and reduced to two small colonies down in the sub-Antarctic. It has been fantastic to see the species making a comeback.
9: 那么我现在呢，来到了新西兰南岛著名的奥塔哥半岛，皇家信天翁。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

0: 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 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 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 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6月8号晚，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 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五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2: 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18.2%。五月当月，我国自非洲进口951.3亿元，同比增长15%，连续九个月增长。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4%，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1: 农业农村部小麦吸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已近60%。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70%，山东过30%，陕西近30%，河北、山西过10%。华北地区正组织统筹调度，积聚有序推进成熟小麦收晒，吸收前沿已推进至河北邢台到山东淄博一线。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1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目前，河北小麦收割工作正全面提速推进，已完成450万亩小麦的收割。
4: 6月8号，在河北邢台南河区西大村，农户趁雨后土壤伤情适宜，先清理移除田间喷灌设备，收割机随即驶入田地抢收小麦。
5: 我在这村种300多亩地，今天雨后已经收了200多亩啊，测的水分有14.5个，今天晚上连夜几乎收完。
4: 针对三夏降雨突发状况，邢台市农业部门联合气象、交通、公安等多部门建立联动保障机制，护航夏收平稳运转。当地在高速路口设置34处农机服务站点，免费提供饮用水、防暑物资，同步开展农机作业引导、故障维修等工作。全市组建115支应急作业队伍，足额调配收割、烘干机械设备，还与周边地市签订农机互助协议，全方位夯实夏收应急保障屏障。
6: 截止6月8日，邢台市500。

0: 一十一万亩小麦进入了大面积收割阶段，预计十天内收割完成，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也按进度有序开展。
1: 截至6月8号17时，河北省麦收。

0: 时为秋粮播种打好基础。
1: 在凌云港市海州区的麦田里，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收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最后，拖拉机牵引着打捆机同步作业，一捆捆紧实规整的圆柱形秸秆卷从设备尾部缓缓吐出，正骑马放在刚收割完的田埂上。打包好的秸秆卷由专用车辆统一转运至收储点，既能实现资源化利用，也能及时完成田间清理，为后续水稻栽种争取时间。
2: 我们港埠农场6万余亩小麦进入成熟期，目前农场已组织收割机104台，按照成熟一块收割一块的原则进行抢收。
1: 为了抢抓晴好天气，多地采取人歇机不歇的模式，日夜作业，提高夏粮收割效率。在凌云港市赣榆区塔山镇，夜里的麦田灯火通明，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村干部、农机手、村民分工协作，收割、脱粒、清运工作有序推进。
3: 小麦成熟后最怕连续阴雨，一旦下雨很容易发芽减产，我们村又紧急调度了6台收割机，全力加速收割进度。
1: 在徐州市丰县，为确保当地的65万亩小麦应收尽收，当地昼夜不停开展作业，加快下收进度。在统筹调配各类农机装备的基础上，丰县以各镇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为依托，常态化开展农机检修、应急维保、田间保障等服务，为有需要的农机加装照明设备，保障夜间田间作业安全高效开展。
4: 今年的麦收工作启动以来，村民呢也贴心地准备好防暑的物资，都一一送到农机手手里。
5: 这几天天气好，加班干到11点左右。
1: 据江苏省农业农村部门农情调度数据显示，江苏省北部的连云港、徐州等地小麦收割正有序推进，预计6月中旬可按照计划完成。
0: 近段时间，四川广汉正处于水稻栽插的关键期，当地抢抓农时，依托现代农机和先进科技，全力保障水稻栽插工作，为粮食稳产增产夯实基础。
1: 在四川广汉金鱼镇的一处农田里，插秧机正在来回穿梭，这里使用了新型宽窄行插秧机开展插秧作业。与传统等行距插秧不同，这款机型采用窄行14厘米、宽行36厘米的交替栽插模式，有效增加了单位面积插秧学数。
6: 每10个平方的话，就可以多栽2行秧子。我们算了一下，就是用宽窄行种植，可以让亩产提升8%左右。
1: 新型宽窄行插秧机还同步搭载了插风同步技术。在插秧的同时，完成封闭除草、并浆育秧、插秧、施肥等环节串联起来，实现全程机械化衔接。科技助力下种，不仅体现在栽插模式上，驾驶方式也在升级。在四川广汉三水镇的一处农田里，这里正在工作的插秧机搭载了北斗导航和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设定作业路径后，机器就能自动启动、自主巡航，农户只需装秧补秧即可。
7: 我们现在有了北斗导航嘛，机器就能自己稳稳地走直线，精度呢也能控制在2.5厘米以内，漏插、错插的概率从传统的5%，然后降到了不足1%，作业效率呢也比以前翻倍了1倍还多。
1: 智慧气象也为三夏生产护航，智慧农业物联网监测站如同农田哨兵，能自动监测气温、降雨、土壤伤情以及虫情，数据实时上传至终端。农户通过手机就能查看伤情和气象信息，让下种更加从容。
8: 我们依托田间物联网监测站，实时捕捉天气变化和伤情数据，一旦发现强降雨或干旱趋势，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短信推送给农户。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主要出现在台湾岛、云南等部分地区，但是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高考仍在进行，注意防范降雨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其中云南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

0: 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内蒙古中部、河北东北部和西部、辽宁南部、山东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东东部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中午至前半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受降雨影响，未来3天，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福建南部、广西北部和西南部、江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外出注意安全。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的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柳江上游干流、贺江上游干流、广东北江上游支流罗坝水、东江上游支流大信河、福建九龙江、闽江上游沙溪支流东溪及中游支流游溪、江西赣江上游支流桃江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12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但是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的分析。
2: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过去3天这个累计降水量的一个实况图。大家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过去3天的话，在这个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华南普降了这种大到暴雨的天气，尤其是在重庆的南部、贵州、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的北部和东部、广东、江西的南部、福建以及这个台湾岛的中西部和云南南部等地的话，出现了这个100毫米以上的这个大暴雨的天气。另外的话，局地还出现了特大暴雨。尤其在贵州的话，局地雷降水量达到400毫米以上的这么一个情况。目前呢，这次降水过程呢，应该来说是逐渐趋于减弱结束的这么一个情况了。今天南方地区的话，主要还是在这个福建的中东部以及这个海南岛以及云南和台湾岛这附近的话，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的话，还有相对比较强一些的降水。部分地区仍然有这种中到大雨，尤其是在云南的话，局地还会有这种暴雨或者大暴雨的这个天气。而在台湾岛的话，局地还有特大暴雨的这么一个天气。南方其他地区的话，整个来说降水是基本上减弱结束了。而北方地区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还是受到这个冷涡的影响，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天气。主要是尤其是需要关注的是在这个辽宁的南部、河北以及山东半岛等地的话，在出现这种分散性雷阵雨天气的时候，有可能还会出现这种局地8到10级的这种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另外的话，从气温方面的话，就是说全国的最高气温目前来看的话，气温还是比较适宜的，相对来说主要是在这个新疆以及河南、山东的西部以及安徽的北部以及海南岛的这个东部等地的话，部分地区今天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2度以上，相对来说比较晴热。
1: 广西气象台消息，据统计，昨天8点到今天8点，广西出现了暴雨，有100多个县市区出现大雨以上降雨，最大雨量出现在钦州市浦北县平木镇新丰村，达到了189.4毫米。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崇左、百色、钦州等地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10号白天到11号晚上，桂东南和沿海地区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局地有阵雨或雷雨。目前造成广西强降雨的天气系统已经明显减弱，过程结束。广西气象台今天6点解除暴雨4级预警。广西气象局于今天10点解除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广西水利厅发布消息，鉴于本轮影响广西的降雨系统已经减弱，全区各江河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水情形势明朗。按照广西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决定于今天10时终止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受持续降雨的影响，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石林村多处出现了塌方，道路中断，影响群众通行。当地干部群众合力抢通道路。
3: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量泥土、碎石及树枝对

0: 积在路面上，当地村干部、群众携带铁锹等工具，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清理作业，并在高危路段拉设警戒线，防范安全风险。经过干群合力，截至当天16点，已完成两处清理，部分道路恢复畅通，其他路段的清理工作仍在进行。
1: 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今天华南地区闷热天气会明显的缓和，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上下，江南、西南等地最高气温多在30度以下，体感相对舒适。同时，东北一带受冷涡影响，气温总体较常年同期偏低，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以下。后天我国30度以上的区域呢，将会明显的扩展，覆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一直到江南、华南大部地区，南北方暑热连成一片。而且11号至14号，华北南部、黄淮、江淮、陕西关中等地将会有高温天气出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再来看一组关于网络测评的相关调查。那针对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议题等问题，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其中针对当前网络测评测试环节不规范、使用非标方法、资质缺失等乱象，规范提出明确约束，对产品尤其是食品类测评的检测资质、执行标准提出硬性要求。
3: 据记者了解，针对部分网络测评存在借用无资质机构检测、随意使用非标方法、测试标准混乱等问题，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必须委托具备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测试，同时要明示测试依据的标准与技术规范，完整留存样本、数据、图片、视频等记录，保证全程可追溯。
4: 那么各家使用的测试标准啊、操作方法啊，可能各有千秋，五花八门。那么部分从业者呢，还借机刻意的去偏袒合作品牌，或者是恶意贬低竞争的这个品牌。所以呢，这次的规定呢，针对产品功能、性能类测试是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规范和严格的约束，一方面要求明确测评主体的这个资质，统一测试标准和操作流程，从技术层面保障结果真实、客观、有效。
3: 规范提出，网络测评针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4: 那么网络食品的测评呢，它的结果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判断和选择，也会跟食品安全直接挂钩，因此必须要求测评者做出显著的说明，明确测评的性质啊、依据啊、相关的情况啊，并且不能够去做非标的，也就是没有具体标准的这样的一些测评，这样可以避免内容混淆、误导大众，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
3: 规范还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对于测评活动有关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许可、检验检测报告真伪等信息进行核验，不得委托无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不得展示引用虚假资质许可证书或者检验检测报告。
1: 先看测评再消费已经成为现在绝大多数网民的消费习惯，然而不少网络测评只凭着博主的主观感受评价产品，缺乏实际测试支撑，成为消费误导重灾区。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专门针对只评不测行为做出细化规定，厘清实测测评与个人体验分享的界限。
3: 针对部分网络测评内容没有开展任何实际测试，单纯依靠个人观感、口头描述评价产品优劣，部分博主刻意夸大效果、隐瞒产品缺陷、变相诱导消费等问题，规范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
4: 但是很多测评主体呢，就混淆了主观体验和专业检测之间的这个界限，把个人感受包装成权威的测评来误导消费者，这个是需要 这次专门去进行规范的一个原因。一方面呢，显著的标注仅为个人体验

0: 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这就能让消费者去清晰区分个人体验分享和专业检测的测评两者的这个区别。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可以倒逼测评主体去诚信的发布内容啊，杜绝他们以主观冒充客观，以体验冒充检测这样的一些造假行为。
1: 另外，规范还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不得断章取义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内容信息，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抬高测评样本声誉，不得使用侮辱性用语，不得对产品进行虚假不实描述或者恶意诋毁。
2: 按照新的规范要求啊，测和评实际是分开的。这个测呢，指的是用专业的一些条件和技术对商品或服务进行测量的一个实验。所以测试它不是评论，这个测试活动的受托方呢，必须是具备法定的具有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如果是这些测评的信息啊违法违规了，那测评者呢可能要承担包括损害商誉、非法经营在内的，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
3: 针对目前网络上存在的商测一体、隐形带货、利益隐瞒等问题，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提出多项约束条款，要求测评主体主动披露利益关联，测评附加购物链接等带货行为必须明确标注广告，斩断测评与营销的灰色链条。
1: 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所选取的样本应当是消费者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的普通商品，且来源可以追溯，不得是为测评活动准备的特殊物品。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
2: 目前商测一体啊，包括隐形带货、只评不测、拿钱测试或者虚假测试这些问题呢，要么是侵害到了其他合法经营者的商誉啊，可能会涉及到不适当竞争；要么呢就涉及到违反广告法、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行为。那么按照新规范的要求啊，如果测评人他接受了别人的一些委托赞助，或者是测评的这个结果和测评方存在一定的利害关联，就必须呢用明确的方式加以提示。
1: 另外，针对测评带货行为，规范提出，通过网络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在测评内容中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此外，测评主体不得利用虚假测评、恶意诋毁竞品等方式为合作商品引流。
2: 这个网络测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消费呢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所以这个产业的健康发展呢就不一定非得是完全排斥商业行为。但是呢，如果测评人利用这种测评信息去带货的、去发布广告的，或者是接受到了别人的一些委托赞助，或者呢这个测评的相关方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那就必须呢明示出来，去告知、告诉受众群体，来确保呢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呢也确保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1: 规范要求，网站平台应当加强网络测评信息内容管理，加大违法违规信息处置力度，及时受理处置相关投诉举报。另外，网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要建立健全线索移交、信息共享等工作机制，针对网络测评活动违反法律法规和相关要求的，相关部门将依法进行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3: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需求的迅猛增长，批量提供海内外大模型访问服务的 AI 中转站在国内迅速走红。然而当前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那么什么是 AI 中转站？它存在哪些风险？如何让 AI 中转更加安全呢？国家安全机关昨天发布安全提示。
4: AI 中转站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它把各家 AI 模型厂商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统一整合到一个平台，再提供给用户。形象地讲， AI 中转站就是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可以帮助用户更便捷地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使用时，用户只需接入中转站一个入口，就可调用国内

0: 内外主流大模型，无需来回切换。支付时，用户可以使用国内主流支付渠道进行支付，便于充值使用。为吸引用户使用，部分 AI 中转站会利用折扣与积分补贴，使 AI 中转站的使用成本低于官方标价。但是 AI 中转站在为用户提供低价便利服务、填补市场缺口的同时，也因粗放发展、无序运营，滋生了一系列安全风险。 AI 中转站作为第三方端口，会将用户提交的数据留存至服务器。部分 AI 中转站缺乏正规数据加密与管控机制，有的甚至私自截留用户数据，倒卖给其他大模型厂商用于系统训练，造成用户隐私泄露。部分 AI 中转站为压缩成本，获取更多利润，使用低配模型冒充高端模型，导致模型输出内容偏差大、逻辑性差，容易误导用户决策。部分 AI 中转站甚至暗藏后门，不法分子可能通过后门向用户设备植入恶意代码或远程控制程序，持续监控用户设备，窃取用户数据。还有部分 AI 中转站擅自将用户输入数据传输至境外服务器，可能造成个人隐私、商业机密乃至国家秘密外泄。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大家在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要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不使用无明确来源、无运营资质、无安全保障的三无平台。使用 AI 中转站时，要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同时做好蜜月管理、关闭协同操作、数据共享等非必要功能。使用中如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蜜月、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好，接下来一起来聚焦国际热点，我们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发射了拦截弹，试图击落射向以色列的伊朗导弹，但不清楚是否拦截成功。报道称，这名官员此前曾否认美国参与拦截伊朗导弹。另有一名以色列军方官员称，美方击落了部分导弹。这名以色列官员还称，以军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协调，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也进行了通话。八号，在距离伊朗与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之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3: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八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做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曾警告以色列不要再攻伊朗，否则将遭到孤立。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在推动与伊朗达成核协议问题上的利益可能与以色列存在差异，但美国会持续推进美伊谈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

0: 访时称，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中东有五个国家曾致电请他施压内塔尼亚胡停止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七号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他不要采取报复行动。特朗普八号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还称，美伊双方目前仍在进行谈判，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美国副总统范斯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朗普相信美方有机会达成一项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以色列方面可能喜欢这项协议，也可能不喜欢，但归根结底，美方认为这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因此将继续推进谈判。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决定关闭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暂停物资进入加沙地带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古特雷斯强调，加沙地带人道需求巨大，人道援助对当地平民生存和健康不可或缺，人道准入必须不受干扰。伊朗七号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后，以方八号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看日本方面，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消息，日本自民党当天在党总部召开的总务会上批准了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今天早些时候，日媒报道称，草案获得通过之后，自民党计划于本月下旬左右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扫描。日本政府则计划在今年12月通过内阁会议正式决定新版安保三文件。根据此前报道，日本自民党在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形成建议草案当中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等。日本媒体披露，高市企图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及持续上涨的防卫费引发日本各界担忧与不满。对日本批准修改安保三文件草案，日本民间团体人士表示，日本近年来持续强军扩武，相关动向值得警惕，必须阻止这一进程。
3: 高い水準になって、その三文書を改定するっていう、さらにあの軍事費ももっと上げるってね。去年の臨時国会で 2% になって、今度 3.5% に向けてと。いう形でね、安保三文書改定がこれから有識者会議かな、夏にで12月に改定したいというそういうスケジュールがすでに出てますから、これは何としてでも阻止をしなくちゃなんな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
4: 高梨皇家指出，持续增加防卫预算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领域支出，最终影响普通民众生活。
3: 3.5% になると社会福祉や医療、要するに国民生活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関わる予算が削られ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は歴史的にもはっきりしてますし、暮らしがより悪くなるというか、さまざまな影響が必ず出てきますよってことを訴えていかなくちゃなんないなというふうには思ってます。
4: 高梨皇家认为，日本正试图将军工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新方向，而相关决策过程缺乏充分的国会审议和社会监督，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3: 殺傷武器をどんどん無条件で輸出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だから。こんなことはもう許されな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けどね。ですから本当に武器輸出、これもね、結局国会での審議じゃなくて、内閣が勝手に決めちゃって、それで物事を進めて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から、民主主義にも反するしね、いや本当に許せない中身だなと思いますけども。
1: 根据菲律宾民防部门今天的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八号发生的7.9级地震已造成37人遇难，479人受伤，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

0: 变形，仍有部分人员被埋在废墟之下。同时，水电的中断给当地灾民的生活带来了影响，而此次经历也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1: Tumulo yung luha ko, the first time ko kasi yung nangyari na medyo malakas talaga. Kaya tumulo talaga ang luha ko. Kasi ang naalala ko yung mga bata ko, baka anong nangyari, at saka pamangkin ko. So, sawa ng Diyos, okay naman, pero bumagsak yung bahay ng kapatid ko isa.
2: 地震发生后，灾区的供水和供电都出现了中断。
3: Walang tubig, walang kurente, burn out man.Yung mga ako kanina sa bahay, walang kurente, walang tubig. Lahat napiktuhan. Wala kaming mainom.
2: 由于担心余震的发生，当夜晚来临，灾民们选择在街头搭帐篷或直接原地休息。
4: Yun nga, naisipan namin dito pumunta kay baka pag bumalik ang lindol, hindi na kami mahirapan tumakbo kasi second floor dito kasi meron doon. So, takot kami baka busy pag maglindol ulit.
0: 再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联合国八号在纽约总部举行一年一度的追悼仪式，缅怀2025年因公殉职的136名工作人员。
5: 据联合国数据，2025年因公殉职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来自32个国家，97名为文职人员，39名为维和人员。其中80人是在加沙地带工作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人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追悼仪式上强调，联合国工作人员不应成为袭击目标，联合国将坚定致力于保护工作人员安全，并会追责到底。他说，在多边主义遭受攻击、联合国作用被质疑的当下，这些殉职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曾以行动对此予以反击，展现出人类崇高的品质。
0: 好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再来看新闻速览。
6: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八号表示，必须做出一切努力，以便俄罗斯与乌克兰能够进行对话。但现在不是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合适时机。就在卡拉斯表态的前一天，英法德三国领导人在伦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目前，欧盟内部对于如何推动俄乌谈判以及何时启动实质性接触仍存在不同看法。还有一些国家认为，现在尚不具备与俄方开展严肃谈判的条件。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索罗金八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还称，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据美联社八号报道，美国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七号晚发生持刀伤人事件，造成六人受伤，其中一名伤者伤势严重，所有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截至目前，已有一名嫌疑人被拘留，嫌疑人作案动机等仍在调查中。近日，在泰国罗永府一处海岸，约数百万只粉红色的海参被海浪冲上海滩，绵延数百米。经泰国海洋部门现场调查后确认，这些被冲上海滩的生物为粉红海参，又称粉红刺参，是栖息在海底的无脊椎动物。此次海参大规模搁浅是受海水升温以及季风强浪等自然因素影响，导致海参脱离海床并被冲上岸。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好，我们的新闻继续。记者今天了解到，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食品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合作前景广阔。同时，由于各国实验室技术水平参差不齐，

0: 检测方法标准存在差异，也制约了区域贸易畅通与产业协同发展。市场监管总局携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去年启动了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食品检验能力验证计划，近日圆满落幕。
1: 能力验证作为评价检验检测机构能力的重要技术手段，是国际通行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方式，能够从试验设备、标准理解、实验操作等多个维度精准剖析检测机构存在的差异和问题，避免因标准差异而形成的技术壁垒。此次能力验证聚焦大众高度关注的食品重金属污染、兽药残留两大安全问题，选定大米中的铅、镉、铬以及虾肉中的氯霉素作为核心检测项目。
2: 虾肉我们设置了四个浓度，然后大米我们设置了五个浓度水平的样品，随机发给实验室一个浓度的样品。那国内呢，一共是252家，国外的实验室呢，主要是来自于亚洲、非洲还有南美洲，那一共是来自于15个国家的33个实验室，都是当地的就是官方的监管实验室或者是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1: 各家实验室的检测结果由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的专家们采用国际通行的算法进行统计分析，整体满意率达到了85%。
2: 有个别的国外实验室呢，它的检测结果是偏差比较大的，后续我们也会和这些实验室来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帮助他们来进行这个能力的提升。
1: 通过此次食品检测能力验证计划，提升了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实验室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和等效性，为各国优化食品安全管控、完善检测标准体系、提升风险防控能力提供了科学依据，从而深化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提升贸易互信，降低跨境食品贸易风险。
0: 红树林是海洋生态的天然卫士，具有防护海岸、维持生物多样性等功能。在海南三亚的红树林群落当中，生长着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红蓝鲤，因其稀有性被称为红树中的大熊猫。经过持续保护与科研攻关，如今的红蓝鲤已重新焕发生机。
3: 我现在就位于海南三亚的铁鲁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那红树林呢，是生长在这个陆海交界的潮间带。那现在正好是低潮位，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的根系。那像在我脚下这些弯出来像人的膝盖一样的根呢，就叫做溪状根。那往我身后看，还可以看到这些从主干下面垂落下来、深扎在滩涂中的这种支柱根，那这些根系呢，都是能起到一个帮助红树林在滩涂中能够更好的呼吸、稳固生长的一个作用。
4: 记者跟随着科研人员往深处走，有着红树中的大熊猫之称的红蓝鲤古树露出真容，树冠宽阔如盖，树上缀满青绿色的果实，其中最大的一株树龄已经有数百年。曾经受周边水文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红蓝鲤的繁殖和生长面临着危机。2016年，国内仅存14株原生红蓝鲤，其中三亚铁鲁港9株，陵水大墩村5株。为了提高种子的萌发率，科研团队逐步展开系统性的保护与繁育工作。
3: 这些呢，就是从红蓝鲤古树上自然掉落下来的种子。刚刚科研人员告诉我，他们会把这些种子带回实验室进行后续的培育工作。
5: 一般都会在5到6月份采集成熟的种子，带回实验室进行繁育。红蓝鲤的种子有明显的后熟现象，在次年的3到4月份才会集中萌发。这一时期的红蓝鲤非常脆弱，我们通过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使其度过危险期。等到幼苗长到10几厘米的时候，再将它送到模拟自然环境的苗圃中锻炼。
4: 保护区的野生红蓝鲤古树是人工繁育的根本依靠，古树的日常守护丝毫不能松懈。记者看到台风吹断的树干，养护人员会在伤口上涂抹特殊的涂料，防止真菌感染。当地护林员定期巡护，仔细记录每一株红树的生长状态。据介绍，经过人工繁育，红蓝鲤的萌发率大幅提升，从原来的3%提高到现在的17%。经过人工优选培育的种子甚至能达到50%。从2019年至今，研究团队已经通过保护区的9株古树培育出了3万多株红蓝鲤苗木。不仅如此，研究团队开始大规模回归种植。目前在三亚、陵水等适宜的滩涂已经种植了3000多株红蓝鲤。
6: 生态修复以后，

0: 为底栖动物和鸟类呢提供一个栖息场所，这些都会增加整个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1: 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的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多次记录到了野生亚洲黑熊的活动影像。
2: 红外相机画面显示，在保护区内多个地点，黑熊体态健硕，或觅食，或休息，悠闲自在。黑熊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在我国分布于多个省区。它们多以夜间或晨昏活动为主，偶尔也会在白天现身。食物来源广泛，包括植物嫩芽、果实以及昆虫等。此次红外相机多次拍摄到黑熊活动影像，说明保护区生态系统良好，食物链充足，为后续研究不同区域黑熊的行为习性、活动规律等提供了重要参考。
1: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利生制药。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高温天气，这份安全行车指南请收好。烈日炎炎，长时间行驶可能会导致轮胎胎压上升，存在爆胎风险，建议定期检查轮胎胎压，确保其在正常范围内。出车前和返程后要及时清理车内的充电宝、打火机、车载香水等容易在高温下引发自燃的物品，并随车配备车载灭火器。使用车载空调时，不宜将温度设置过低，尽量避免出风口低温直吹身体，定期检查空调系统，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质量。高温下，车内升温迅速，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极易造成儿童中暑。警惕高温考验，安全驾车出行。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高温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黄色预警是指连续三天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橙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红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遇到橙色和红色预警，需启动防暑降温应急措施。公众尽量减少户外运动或工作时间，外出时做好防晒并携带防暑药物。如必须进行户外作业，需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或选择早晚时段轮换作业，并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关注高温预警，科学防护，安稳度夏。
8: 恭喜恭喜，
9: 新婚
10: 快乐！
9: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11: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12: 一辆车哪儿够啊？
13: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9大顺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

0: 受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

0: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商务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本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2: 据介绍，本届博览会设置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丝路合作等6大专区，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展示具身智能、现代物流、智慧农业等领域的科技创新成果。博览会期间，与会嘉宾将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和韧性、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重大议题开展对话交流。商务部表示，将全力推动新疆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建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3: 支持设立新疆自贸试验区，推动开展一系列引领性、示范性的探索，推动新疆边境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支持新疆高质量开行中欧班列，助力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
2: 据了解，目前新疆有对外开放口岸19个，外贸进出口总值连续4年跨越1000亿台阶，2025年外贸增速全国第一。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5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4: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个百分点，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5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5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

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一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

0: 业协同联动等方面的最新进展。
1: 目前，全国已规划建设国家质检中心880家，其中在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等高新领域布局达291家。国家质检中心已经陆续解决所在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近2000项，集中攻克了工业机器人精度测量、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评估、低空装备可靠性测试等20余项减不了、减不快、减不准的技术难题，促进近4000项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有效补齐重点产业技术短板。市场监管总局将深入实施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3年行动，对长期脱离产业需求、运行效能低下的机构坚决予以撤销或整合。
2: 新筹建的中心必须紧密对接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布局，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引导优势资源向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集聚，推动智慧实验室建设和关键标准研制，确保国家对技术领先支撑有力。
1: 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还将会同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启动检验检测促进产业优化升级试点行动，
2: 围绕商业航天、农机装备等重点产业链，支持检验检测机构嵌入链主企业供应链，开展上下游联合验证与共性问题攻关，加快光伏、锂电池等优势出口产业的国际资质互认，助力中国制造跨越技术性贸易壁垒。
0: 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正式开工建设，这是“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在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包括上游引航道、下游引航道及船闸主体段3部分，线路总长约6680米。从去年12月开始，工程先行开发区已经进入施工阶段。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三峡枢纽新通道的先行开发区，那这里未来会建成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借助虚拟技术提前走进建成后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可以看到，这是三峡枢纽新通道的虚拟模型。船闸主体段呢，就是整个工程的心脏。闸室呢，依靠这样的2扇闸门的开关，就可以挡水、蓄水、排水、控水，这样就可以分隔上下游的水位，帮助船只升降过坝。上下游最大水位落差达到了113米，这些船舶就像爬楼梯一样，逐级平稳升降，全年全天候安全通航。
3: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位于长江下游航道38公里处。为配合同等级船舶通行，将拆除既有的3号船闸，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上下游航道进行扩挖。新建船闸船室尺寸与三峡枢纽新通道一致。
5: 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5级船闸加深船机格局，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也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万吨级货轮可以直达重庆。
3: 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因此，加快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必要且紧迫。
6: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将大幅提升长江干线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昨天，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发布，该专项实施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0: 历经了5年攻坚，我们构建了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的区域治理模式，建成了7个万亩的核心示范区，实现了有机质含量提升了0.24%到0.70%，土壤侵蚀率降低了80%，耕地质量提升了0.5个等级，粮食产量提升了5.2%以上。尤其是我们的核心示范区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9.35万亩，为黑土地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
1: 2021年，中国科学院启动实施黑土粮仓科技会战，部署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A 类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科技创新工程黑土粮仓，组织全国98家单位开展科技攻坚。这是中国科学院继上世纪80年代黄淮海农业科技会战后，面向国家粮食安全发起的又一次农业科技会战，是保障国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举措。
2: 由于我们国家的耕地数量少，所以我们国家耕地的使用强度非常的高，这就导致包括黑土地在内的我国耕地质量有退化，特别是黑土地的退化对我们国家粮食安全有着重大的影响。如果我们把黑土地的退化能主控住，并且提高黑土地的质量，这样对保障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 针对东北黑土地大型农机规模化与智能化的需求，专项还完成了鸿鹄系列第三代智能农业机械装备技术体系自主研发，关键部件国产化率超90%，整机已在东北黑土区推广应用超3万亩。
3: 昨天下午，2026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为科目设置不同，今天和明天还安排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目前也有多地公布高考查分时间。按照往年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主要出现在台湾岛、云南等部分地区，但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内蒙古中部、河北东北部和西部、辽宁南部、山东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中午至前半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上午，广西水利厅发布消息，鉴于本轮影响，广西的降雨系统已经减弱，全区各江河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水情形势明朗。按照广西水利厅洪水防疫工作预案，决定于今天10时终止洪水防疫4级应急响应。昨天14点起，广西钦州市浦北县出现强降雨天气，降雨导致浦北县龙门镇发生内涝，街道积水严重，最深处超过1.5米，不少人员和车辆被困。危急时刻，周边不少热心的群众及时展开救援。
5: 当天，龙门镇主干道龙浦路积水严重，一辆载有4人的小轿车行驶到积水路段时抛锚被困。因路面积水急速增加，水流湍急，被困车辆被水流冲击，沿着街道漂浮了100多米。车上被困人员不断尝试自救脱困，但由于积水过深，未能成功。正在路边商铺的热心群众发现后，立即冲入水中救援。短短几分钟，大家拿着绳索、木棍等工具，将被困车辆从积水中央拖拽到路边积水较浅的位置，并协助车内4人从车窗爬出，转移到路边安全地带。
3: 据重庆市长寿区气象台和水利部门监测，7号的0点到昨天9点，重庆长寿区普降大暴雨，50个站点的降雨量超100毫米，最大降雨量达207.2毫米。受持续的强降雨的影响，龙溪河流域累计降雨量达57.2毫米，狮子滩水库水位持续攀升，水库水位将达到汛限水位346.5米。经过研判，

0: 昨天17点对狮子滩水库实施泄洪，今天10点狮子滩水库停止泄洪，水库水位为345.77米。7号晚到昨天白天，贵州省三都县遭遇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强降雨导致三都县普安镇内的蛟离河、普安河等河流水位快速上涨，河水漫过河道，沿线多个村庄低洼地段的村民房屋被淹。当地党员干部连夜逐户开展隐患排查，转移受影响的群众。截至昨天上午，三都县共转移群众522户，1200多人。受大风的影响，在三都县周秦镇福安村，一棵大树被大风吹倒，压覆在旁边的村民的房屋上。当地消防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对倒伏树木进行分段切割。经过10多个小时，倒伏的树木被完全清理干净，消除了居民房屋受压的隐患。昨天下午开始，江西赣州市安远县出现强降雨，导致河水上涨，部分道路房屋被淹，当地迅速组织人员转移群众，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1: 当天下午3点左右，安远县出现强降雨天气，此次强降雨导致河水上涨，部分房屋和道路被淹，有的乡间道路还出现了小型塌方。对此，当地迅速组织抢险救援力量，转移安置受影响群众，并同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雨势稍弱后，当地迅速开展抽水排涝作业，加强巡查力度，严防各类安全隐患。目前，当地降雨逐渐减弱，抢险救援等工作还在进行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继续聚焦中东局势。8号在距离伊朗与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3: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发射了拦截弹，试图击落射向以色列的伊朗导弹，但是不清楚是否拦截成功。报道称，这名官员此前曾否认美国参与拦截伊朗导弹。另有一名以色列军方官员称，美方击落了部分导弹。这名以色列官员还称，以军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协调，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也进行了通话。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曾警告以色列不要再攻伊朗，否则将遭孤立。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在推动与伊朗达成核协议问题上的利益可能与以色列存在差异，但美国会持续推进美伊谈判。
4: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称，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中东有5个国家曾致电请他施压内塔尼亚胡停止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7号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他不要采取报复行动。特朗普8号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还称，美伊双方目前仍在进行谈判，伊朗希望达成协议。 美国副总统布兰斯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朗普相信美方

0: 有机会达成一项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以色列方面可能喜欢这项协议，也可能不喜欢，但归根结底，美方认为这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因此将继续推进谈判。
1: 伊朗与以色列的此次冲突在不到24小时后便双双宣布停止袭击，而且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以色列停止报复。那么如何看待本轮冲突快速停火背后的各方博弈逻辑呢？这次交火会不会影响目前美伊谈判的推进进程呢？对中东地区的局势后续的走向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这次交战方是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这个和2月28号美国以色列联合打击伊朗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美国这次扮演的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灭火止战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伊朗和以色列虽然也想敲打下对方，但是并不是说要陷入一个双方之间的长期的大规模的作战。那么在美伊谈判仍然在进行，并且也取得了一些进展的情况下，我认为这番交火应该说是伊朗和以色列都要打给美国来看。那么伊朗通过这次的对以色列的袭击传递给美国的信号就是说，黎巴嫩战场必须纳入到美伊谈判的停火的框架中来，如果不纳入的话，那么伊朗是不惜与以色列发生直接冲突的。那么一个更广义的信号就是说，伊朗希望告诉美国，就是美国应该尽快的妥协，去与伊朗达成协议，否则就始终存在着中东地区冲突升级的这种危险。那么这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那么以色列方面通过这次的交战，他向美国传递的信号就是说，黎巴嫩无论如何不能够放入到美伊停火谈判的框架之中。那么更广义的一个信号就是，以色列要向美国表示，就是他是有能力来干扰美伊之间的谈判，来破坏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的。所以美国现在与伊朗去达成的协议必须照顾到并且符合以色列的诉求，那么否则这个协议可能就达不成，或者说是不能长久。通过这一番的交火，我认为伊朗和以色列实际上都已经有效地向美国传递了这种信号，意思到了之后双方就适可而止，暂时停火了。这一打我觉得其实让现在的美国是处于比较难受的位置。那么美国既然要退出这个战场，那么他需要和伊朗去妥协，同时他又要满足以色列的诉求。那么对美国来说，要达成一个让伊朗和以色列同时都能接受的一个停火协议，其实难度是很大的。这也再次显示了就是美伊停火谈判的这种复杂性和脆弱性。那么未来美伊谈判我认为还会进行下去，但是它外部的干扰，像以色列的这种破坏仍然不会停止，中东地区仍然有可能处于一个低烈度冲突长期化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其中也不排除有战事重新启动或者升级的这种风险。
1: 据美国《纽约时报》8号报道，一架美军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安全获救。一名消息人士称，目前尚不清楚该直升机是被伊朗方面击落，还是发生机械故障，或是遇到其他的问题。对该事件的调查还在进行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进入6、7月份，又到了一年的租房高峰期。不少租客看房的时候觉得房子好好的，但是租到手后却发现货不对版。上海的于先生前不久就遇见这么一件烦心的事儿，他看中了一套即将退租的两居室，由于当时房子里面还住着上一家的租客，堆满了家具，所以他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觉得房子户型和整体的装修风格都很符合心意，就签下了租赁合同，并且支付了押金和首期租金。然而当他收房时，却发现房间内不仅异味严重，墙面还存在脱落、霉变等问题。
4: 异味刺鼻，墙体大面积发霉渗水，甚至长出蘑菇，这让于先生很是无语。他向物业公司的管家提出要对房子进行一些修缮，并且把起租日适当延

0: 但沟通中管家总说要去联系房东。从报修到墙面修缮完工前后耗时12天。修缮时由于物业公司迟迟不提供所需的墙漆，于先生还自行花费1300元进行了购买。
1: 这个卫生间拆除期间，那肯定是不能，我这个房子是完全不能居住的，不能满足我的基本生理需求的。这个被告当时说卫生间不影响，可以在小区的同铺式的这个其他的房子里面去找卫生间，让你先去上。让原告觉得不可思议，我怎么可能从一个楼栋跑到另外一个楼栋去上呢？
0: 卫生间维修那2天，由于无法满足基本居住需求，于先生夫妇不得不自费住进酒店，两晚花费房费760元。维修结束后，于先生认为这段时间的损失不该由自己承担，要求物业公司减免12天房屋维修期间的租金和服务费，并赔偿他垫付的墙漆费用、酒店住宿费用等共计5000余元。在与物业公司协商未果后，于先生不得不起诉到法院。
2: 在庭审中，出租方物业公司辩称，原告在签约前已经实地查看过房屋，对房屋的状况是认可的。公司只认可维修卫生间那2天对原告造成了影响，对于其他10天时间及原告自行支付的墙漆费用和酒店住宿费等一概不予认可。对此，于先生是怎么看的呢？法院又是如何来判定的呢？
0: 租客于先生表示，看房时房间里堆满了上一家租客的家具，墙面被遮挡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到背后的霉变情况。如果当时就知道墙上发霉长蘑菇，卫生间漏水，他根本就不会租下这套房子。对于房屋大面积霉变、墙体渗水脱落等情况，出租方是这样解释的。
3: 出租方给出的意见是什么？就是上海的天气啊，就一直是比较潮湿的，当时也刚好经历了这个梅雨天气，所以在这个墙壁上有一些霉变等等，他们觉得是属于正常的情况。
0: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这就明确，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有提供试租房屋的义务。该义务不仅要求出租房屋基本功能设施完备，比如水电燃气正常，以及按约定配备基本的家具家电等，还包括提供的房屋不危及承租人的生命健康等内容。法院认为，被告所出租房屋存在墙壁发霉、渗水等问题，这样的卫生环境，无论从生物医学亦或从社会公众的标准来看，实难认定被告已经尽到了为原告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居住环境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第731条的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本案中，在被告没有提供试租房屋已经违约的情况下，鉴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法院对此予以确认。鉴于被告已经违约，结合房屋瑕疵的程度、使用房屋时间、实际损坏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法院判决物业公司退还于先生12天房屋修缮期间的租金、管理费、垫付的墙漆费用，以及因维修卫生间暂住两晚酒店产生的房费等，共计5000余元。
2: 跟于先生的遭遇有一些类似，上海的一对夫妻在租房时也踩了坑。不过他们租到的是甲醛房，经专业机构检测，他们所租的房子里甲醛超标3倍还多，于是他们提出退房，可房东却拒绝退还租金押金。对此，法院会怎么判定呢？
4: 我从那个房子里面出来，就明显的感觉到喉咙不舒服，就喉咙想咳嗽的那种感觉。
0: 小李提出退房退租，但房东刘女士拒绝退还10000元的租金和押金，理由是小李夫妻俩发现甲醛超标后，他已经对房子进行了处理，在起租日开始时甲醛已经不超标了。小李将刘女士诉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已付的10000元租金和押金，并赔偿其甲醛检测费用1176元。对小李夫妇的诉讼请求，房东刘女士并不同意，辩称在签订合同前自己告知小李夫妻房屋新装修不久，并未进行甲醛处理。在她得知房屋甲醛超标后，当即

0: 委托了第三方对房屋甲醛进行了处理，也已符合居住条件。小李坚持要求解除合同，系其单方违约。按照合同约定，自己有权收取其违约金7500元，仅同意退还小李2500元。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31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承租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被告作为出租方应提供符合居住条件的房屋。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甲醛超标，被告尽管后续进行了积极补救，但考虑到甲醛的挥发性以及空气流动性，原告出于对自身健康安全的考量，要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系正常合理的价值考量。法院最终判决，房东刘女士退还收取小李的房屋租金及押金10000元，并赔偿其检测费用1176元。
1: 除了以上两个案例当中的发霉房、甲醛房，在租房签订合同的时候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租客首先要选择正规的中介公司，再就是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查看房主的房产证和身份证原件，确认是真正的业主在出租房屋。如果真遇到二房东向外转租房子，一定要查看二房东与大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确认二房东是否拥有转租权。如果没有转租权，那就要果断放弃。部分中介公司有托管房向外出租，这种情况下，中介公司就是事实上的二房东。租客租赁这样的房子时，也要首先查看中介公司和房主之间的房屋托管合同。租房押金与合同条款也是纠纷的重灾区，不要轻信口头承诺，租房时的所有约定都要白纸黑字落在租房合同上。租房时，室内墙面壁纸、地板、家具家电有瑕疵的，也要及时和房东沟通，并拍照作为证据留存，避免退租时发生纠纷。另外，根据民法典第710条的规定，承租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耗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条的意思就是说，租客租房期间正常使用房子产生的损耗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比如墙壁泛黄、地板家具正常磨损、家电自然老化故障等，这些折旧已经体现在租金当中，房东不能再要求租客赔偿。房屋租赁使用期间，可能会出现水管漏水、空调漏水、电路故障等情况。这种情形下，维修义务由出租人承担，但是租客有通知的义务。若租客未及时通知，致使墙面、地板泡水，甚至殃及楼下，或拖延报修电路故障，造成电器损毁，由此产生的扩大损失，是要由租客承担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根据菲律宾民防部门今天的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8号发生的7.9级地震已经造成37人遇难，至少479人受伤。其中，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灾情严重。据当地政府消息，地震导致这里13人遇难，仍有4人失踪。搜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当中。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桑托斯将军城发回的最新报道。
3: 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的一个初步的评估呢，桑托斯将军城是在这一次地震当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整条街道呢，这里的建筑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损坏，特别是我身后的这一处建筑物，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一下，这整个房屋的前半截都在地震当中完全的垮塌下来了。
4: 根据桑托斯将军城市政府的信息，该城市目前有至少66处建筑物受损，1800多个家庭受灾。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消防部门出动多支搜救犬展开搜寻。
3: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处搜救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呢，它原本是一个超市，但是在8号的地震当中呢垮塌了。目前呢，我们听说呢，这个楼当中呢还有2名人员被困，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在周边的地区呢正在进行紧张的作业，希望还能够找到生还者的迹象。
1: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德国和法国已经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

0: 研发项目，原因是参与合作的企业在主导权等方面难以弥合分歧。报道称，该项目的夭折对加强欧洲防务合作而言无疑是一次大忌。德法两国于2017年宣布将联合研发包括下一代战机等在内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西班牙之后加入。该项目曾经被视为欧洲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8号发表声明称，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地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也 IPO 申请的文件。
1: 声明称，考虑到消息可能会被提前曝光，因此决定主动对外公布，目前尚未确定具体的上市时间表。声明还称，相关决策涉及诸多利弊权衡，如果未来判断上市更符合公司最佳利益，此次提交文件能够帮助更快推进相关进程。彭博社报道称，此前有知情人士透露， OpenAI 正在与美国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合作，最快可能于今年秋季上市。此前3月31号， OpenAI 宣布结束最新一轮融资，公司估值达到8520亿美元，首次公开募股的目标估值更是直指10000亿美元。OpenAI 成立于2015年。2022年 ，OpenAI 推出知名人工智能产品 ChatGPT。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新闻速览。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决定关闭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暂停物资进入加沙地带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七号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八号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美国交通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四月燃油成本支出接近65亿美元，环比增长超过26%，同比增长78%。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近日发布的报告预计，今年全球航空业净利润将为230亿美元，比此前预测减少180亿美元。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八号表示，必须做出一切努力，以便俄罗斯与乌克兰能够进行对话，但现在不是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合适时机。就在卡拉斯表态的前一天，英法德三国领导人在伦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目前，欧盟内部对于如何推动俄乌谈判以及何时启动实质性接触仍存在不同看法。还有一些国家认为，现在尚不具备与俄方开展严肃谈判的条件。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索罗金八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还称，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据美联社八号报道，美国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七号晚发生持刀伤人事件，造成6人受伤，其中一名伤者伤势严重，所有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截至目前，已有一名嫌疑人被拘留，嫌疑人作案动机等仍在调查中。近日，在泰国罗永府一处海岸，约数百万只粉红色的海参被海浪冲上海滩，绵延数百米。经泰国海洋部门现场调查后确认，这些被冲上海滩的生物为粉红海参，又称粉红刺参，是栖息在海底的无脊椎动物。此次海参大规模搁浅是受海水升温以及季风强浪等自然因素影响，导致海参脱离海床并被冲上岸。
0: 联合国8号发布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指出，人为和自然

0: 因素正使海洋生态系统承受着日益严重的压力。报告敦促各方将最新的科学评估转化为切实行动，通过加强合作等保护海洋生态系统。
1: 报告显示，全球海洋变暖和海平面上升仍在加速，大西洋、南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变暖程度最显著，海平面每年上升幅度由2015年前的不足2毫米增至2023年的 4.3 毫米，热带海域因海水热膨胀而上升速度更快。报告说，塑料污染影响着整个海洋生态系统，据估计每年有约5210万吨塑料废弃物进入海洋，全球海洋上层中存在约 24.4 万亿个微塑料颗粒，受塑料影响的海洋物种超过4000种。报告首次纳入海洋治理方面内容，发现全球性和区域性海洋治理合作正在加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不能继续将海洋视为取之不尽的资源，必须与海洋建立新型关系。这种关系应当以科学为基础，以国际法为框架，并建立在各国各部门和各代人的共同责任之上，从而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由全球约600名专家合作完成，从环境、经济、社会等维度探究海洋，是海洋环境现状的全球性集成评估。前两次世界海洋评估分别于2016年和2021年发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在辽宁大连瓦房店周边海域，一名男子划桨板时不慎落水，被困海中近3小时。接到报警后，当地海警部门随即前往事发海域搜救。
1: 经过搜索，海警发现了在海中趴在桨板上的男子，此时男子双臂抓着桨板，身体随着海浪起伏。海警驾船缓慢靠近，随后将绑有救生圈的缆绳扔向男子，在男子抓住绳子后，海警小心地将他拉向船，最终男子成功获救。此时落水男子已被困海上近3小时，体力透支，出现轻度失温症状，海警及时为他穿戴铝箔保温用具，随后将他送医。据了解，当天清晨，这名男子划桨板出海垂钓，桨板被海浪冲翻，导致他落水。他尝试多次难以爬上桨板，且随着海浪越飘越远。随即，他的同伴报警求助。目前，这名男子已脱离危险。
0: 这段时间，在甘肃兰州七里河区的卫岭乡，海拔2200多米的高山芍药进入盛花期。当地依托高海拔气候资源，将中药材规模化种植与山地旅游相结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动能。
3: 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卫岭乡的千亩梯田间，粉白玫红的芍药花顺着山势层层铺展。受高海拔和冷凉气候的影响，从五月下旬起，当地芍药进入盛花期，比平原地区晚开半个多月，预计赏花可持续至7月份。目前这里日均接待游客量超过2000人次。
4: 确实挺震撼的，看着让人心情特别的美。在甘肃兰州能够开出这么美的花，确实不容易。
3: 芍药不仅具有观赏价值，其根部可入药，具有显著的药用和经济价值。2023年以来，卫岭乡通过流转土地，将闲置山地转化为规模化的中药材种植基地。截至目前，全乡已种植芍药4000多亩，通过规模化经营，有效带动了当地农户的季节性就业与增收。
5: 一个品种是赤芍，一个品种是白芍，直接性用工都在地200多人，人均增收每年就在这3万左右。
3: 目前，卫岭乡正持续完善节水灌溉等基础设施，并计划延伸鲜切花及中药材加工产业链。小小的芍药花正成为当地优化农业结构、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0: 眼下，山西省寿州市山阴县4000亩苜蓿种植基地迎来头茬收割季，当地抢抓晴好天气。

0: 起调配大型农机全力开展采收作业。
1: 在山阴县的苜蓿种植基地里，连片苜蓿长势喜人，牧草收割机往来作业有序收割，原本平整的绿地渐渐勾勒出整齐的条纹，全程机械化作业让牧草采收高效推进。
2: 这个机器专门就是干苜蓿的，这个干擦地速度快，每天干六七百亩。
1: 苜蓿是多年生优质牧草，生长速度快，再生能力强，每年6到10月可连续采收5茬，其根系发达，还能够固氮培肥，是改良盐碱地、修复土壤的优良作物。收割后的苜蓿经过晾晒、压缩等工序，制成便于储存的饲草草罐头。
3: 蛋白相对来说比较高，用来代替现在价格比较高的豆粕，而且的话价格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合理的。
1: 山阴县大力发展标准化牧草产业，小小的苜蓿草已成为当地改良盐碱地、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一项特色产业。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乡似水，相约湖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六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四月至十月，主汛期为六月至八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六月至九月，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

0: 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
1: 10:40，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雪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资深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树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五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
4: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3: 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18.2%。五月当月，我国自非洲进口951.3亿元，同比增长15%，连续九个月增长。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4%，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5: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今天，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
3: 今天。

0: 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段，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0: 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1: 我们未来 LNG 船的发展啊，它已不再简单的追求更大，而是向更绿色、更智能、更高效全面收集，从减排迈向了接近零排放，集成 AI 航行、数字孪生等技术，让船舶拥有智能大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针对美方将中国技术企业列入涉军企业名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4: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3: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强调，中方绝不允许日飞侵害中方海洋权益。
4: 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3: 今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据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称，美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主旨演说虽未提及台湾，但台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与美保持密切军事合作，发挥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与能力。发言人指出，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
5: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近来美方涉台表态，显示其更加了解、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关切。越来越多的事实印证，中国终将统一与必将统一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执迷不悟、逆流而动的势力都会被历史洪流淹没。
3: 今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情况进行了介绍。
5: 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制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主要有3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2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

0: 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五加三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三所军医大学建立五年医学本科教育与三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型技术领域人才培养。青春利剑，强军有我，我们期待更多有志青年报考军校，在火热军营唱响青春之歌，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注入不竭动力。后续请考生和家长关注军队院校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在今天下午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在回答当前中东局势问题时表示，动辄诉诸武力只会导致问题复杂化，呼吁各方停止激化冲突的对抗行动，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温。
3: 美以伊的战事持续了三个多月，对中东海湾地区的国家造成严重冲击。事实证明，军事途径解决不了问题，动辄诉诸武力只会导致问题复杂化。当前伊美谈判处于关键阶段，任何一方都不应重新挑起军事冲突。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可能激化冲突的对抗行动，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2: 当地时间七号晚至八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了自四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的交火。八号下午，在距离伊以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之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八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八号的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发射了拦截弹，试图击落射向以色列的伊朗导弹，但不清楚是否拦截成功。报道称，这名官员此前曾否认美国参与拦截伊朗导弹。另有一名以色列军方官员称，美方击落了部分导弹。这名以色列官员还称，以军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协调。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也进行了通话。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0: 示，他曾警告以色列不要再进攻伊朗，否则将遭孤立。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在推动与伊朗达成核协议问题上的利益可能与以色列存在差异，但美国会持续推进美伊谈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称，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中东有5个国家曾致电请他施压内塔尼亚胡停止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7号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他不要采取报复行动。特朗普8号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还称，美伊双方目前仍在进行谈判，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朗普相信美方有机会达成一项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谈判。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说，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自己的诚意。阿齐兹说，伊美双方在伊朗核计划、铀浓缩等主要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双方之间仍缺乏信任。此外，美国最初承诺即刻解冻伊朗的被冻结资产，但时至今日，伊朗仍未看到美方有兑现承诺的动向。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齐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的报道，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已经恢复航班运营。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大规模交火，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一度暂停航班运行。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大规模交火。受中东局势再度升级的影响，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要求以色列国内最主要的机场本古里安机场被限制聚集人数，这也导致航班数量减少，部分乘客长时间滞留机场。而由于防空警报不时响起，一些航班的起降也受到了严重干扰。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本古里安机场发回的报道。
2: 从8号上午开始呢，本古里安机场的安全级别也是得到了提升。新的规定是，包括工作人员、包括乘客在内，最高不超过2500人。那现在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机场的出发大厅里啊，这个人呢是比平时要明显的多。这是因为呢，现在有不少乘客滞留在本古里安机场。在我身后的这个出发的航班时刻表上，我们就能够看到啊，从8号早上到中午左右，看这些黄色的这些航班呢，基本都是延误了。其中还有这个去往华沙的这个航班呢是取消的状态。然后呢，下午的3点多到4点多左右，这些航班呢也都是出现了比较多的延误。
3: I'm more cautious about this flight, that's why I'm come early. So I'm waiting here, no problem. The thing is like more safety, I'm come here, I'm staying here, then I will take my flight, no issue.
2: 刚刚我们在机场也了解到，由于8号上午呢，伊朗包括胡塞武装是向以色列方向发射了几轮的导弹，所以呢，机场的运营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包括有部分抵达的航班呢，因为刚好赶上这个导弹来袭的这个时间，所以呢，不得不在空中多盘旋了一段时间才能降落。也包括呢，有部分出发的乘客，他们已经登机了，但是突然呢，机场的范围又响起了防空警报，所以呢，他们不得不从飞机上被疏散下来。其实从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呢，很多外国的航司就取消了往返以色列的航班，而就算在4月初临时停火协议达成之后，这些航班依然没有恢复。而现在，业内人士预计，以色列的航空业，包括本古里安机场的正常运营，想要恢复到从前的状态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总台记者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报道。
0: 以军阿语发言人阿德拉伊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黎巴嫩南部提尔市及周边居民立即撤离至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称，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在相关区域采取军事行动。以军警告称，任何靠近黎巴嫩真主党成员、设施或武器装备的人都将有生命危险。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我国财政部与巴西财政部在北京举行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财金分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中巴双方聚焦金融、可持续农业等众多领域，不断深化财金合作。
2: 会议围绕全球及中巴宏观经济形势、银行业、保险业、资本市场及贸易融资合作、中巴农业融资合作、可持续投融资、多边财金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巴西发展战略对接，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
3: 当前呢，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中方愿意同巴方一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沟通与协调，是深化双边财经务实合作，加强多边机制协调与合作，以自身经济的发展稳定来应对啊这个全球的这种动荡下的不确定性。
2: 巴西财政部副部长阿伦·卡斯特罗表示，巴西高度重视对华合作，巴中合作势头良好，两国财经部门保持了良好的沟通，双边财经合作领域成果丰硕。
4: 巴方愿同中方深化互信，实现共赢，围绕可持续农业、绿色转型、未来经济等领域与中方积极拓展双边合作，同时在国际舞台加强协调，共同推动双边财经合作迈上新台阶。
2: 据了解，自去年九月召开中巴财经分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以来，在两国相关财经部门和金融机构共同努力下，双边财经合作取得诸多务实成果。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合作，发挥好财金分委会下中巴农业融资合作工作组作用，促进两国金融机构和市场主体深度对接。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以高质量城市发展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落实新城市议程国家报告昨天在北京发布。报告由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40多个部门共同编写形成，从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可持续发展维度，围绕城镇化、住房保障、绿色低碳转型、安全韧性建设等多个方面，展现了中国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行动举措与成效。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 1.2 亿人次，同比增长 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水上出行线路持续火爆。海事部门对重点码头、热门航线实行全过程跟踪，实施一航线一方案，保障旅客水上出行安全顺畅。今天，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的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合龙。这座大桥是沪渝蓉高铁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全长 4.09 公里。大桥采用双层布置，上层为双向六车道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和时速250公里的城际铁路。大桥预计2027年底具备通车条件。届时，启东至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从两个半小时缩短至半小时以内。今天起，越车南下政策将扩容至广东省九个地市，即在广州、珠海、江门、中山首批四市基础上，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五个地市。届时，获准的私家车车主可以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获悉，2026年南海夏季风已于6月第一后，也就是6月1号到5号期间全面爆发，较常年偏晚，强度接近常年到偏强。南海夏季风爆发标志着来自热带的湿润气流造访南海，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减弱东撤，南海区域开始盛行西南风，强大的热带副热带暖湿气流将显著加强，对流活动开始活跃，华南等地降水显著增加，随后季风雨带将随之从华南一带逐渐北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农业农村部小麦季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60%。安徽今年三夏小麦抢收任务基本完成。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季收进度，截至6月8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64.6%。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70%，山东过30%，陕西近30%，河北、山西过1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温度较前一日有所回升。华北地区组织统筹调度机具，有序推进成熟小麦收晒，集收前沿已推进至河北邢台到山东淄博一线。气象部门预计6月9号到11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有关省份应加强机具检修保养，引导跨区作业机具及时转移到位，保障小麦适期收获。同时，加力推广高性能播种机，切实提高夏茬作物机播质量。
1: 由于去年秋季阴雨天气导致播种推迟，叠加今年5月下旬连续降雨等不利因素，江苏省北部的连云港、徐州等地小麦收割时间较往年推迟1到2周。眼下，这些地方正抢抓晴好天气，通过延长农机作业时间、延伸秸秆利用等手段，抢农时、减损耗，在确保夏粮收割的同时，为秋粮播种打好基础。
3: 在连云港市海州区的麦田里，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收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最后，拖拉机牵引着打捆机同步作业，一捆捆紧实规整的圆柱形秸秆卷从设备尾部缓缓吐出，正骑马放在刚收割完的田埂上。打包好的秸秆卷由专用车辆统一转运至收储点，既能实现资源化利用，也能及时完成田间清理，为后续水稻栽种争取时间。
4: 我们港埠农场6万余亩小麦进入成熟期，目前农场已组织收割机104台，按照成熟一块收割一块的原则进行抢收。
3: 为了抢抓晴好天气，多地采取人歇机不歇的模式，日夜作业，提高夏粮收割效率。在连云港市赣榆区塔山镇，夜里的麦田灯火通明，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村干部、农机手、村民分工协作，收割、脱粒、清运工作有序推进。
5: 小麦成熟后最怕连续阴雨，一旦下雨很容易发芽减产，我们村又紧急调度了6台收割机，全力加速收割进度。
3: 在徐州市丰县，为确保当地的65万亩小麦应收尽收，当地昼夜不停开展作业，加快下收进度。在统筹调配各类农机装备的基础上，丰县以各镇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为依托，常态化开展农机检修、应急维保、田间保障等服务，为有需要的农机加装照明设备，保障夜间田间作业安全高效开展。
6: 今年的麦收工作启动以来，村里呢也贴心地准备好防暑的物资，都一一送到农机手手里。
7: 这几天天气好，加班干到11点左右。
3: 据江苏省农业农村部门农情调度数据显示，江苏省北部的连云港、徐州等地小麦收割正有序推进，预计6月中旬可按照计划完成。
1: 目前，河北小麦收割工作正全面提速推进，已完成450万亩小麦的收割。
3: 6月8号，在河北邢台南河区西大村，农户趁雨后土壤伤情适宜，先清理移除田间喷灌设备，收割机随即驶入田地抢收小麦。
8: 我在这村种300多亩地，今天雨后已经收完200多亩，测的水分有14.5个，今天晚上连夜几乎收完。
3: 针对三夏降雨突发状况，邢台市农业部门联合气象、交通、公安等多部门建立联动保障机制，护航夏收平稳运转。当地在高速路口设置34处农机服务站点，免费提供饮用水、防暑物资，同步开展农机作业引导、故障维修等工作。全市组建115支应急作业队伍，足额调配收割、烘干机械设备，还与周边地市签订农机互助协议，全方位夯实夏收应急保障屏障。
9: 截止6月8日，邢台市511万亩小麦进入了大面积收割

0: 阶段，预计10天内收割完成，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也按进度有序开展。
1: 连日降雨过后，山东济南多地小麦进入雨后抢收窗口期。在济南市平阴县，当地组织大型农机下地作业，并安排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机收减损、农机检修等服务，加快小麦收获进度。
2: 在济南市平阴县玫瑰镇大孙庄村，连片麦田满目金黄。趁着雨后地面伤情适宜，天气转晴，种粮大户孙远营驾驶着履带式收割机在田间穿梭，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收割作业。除了大孙庄村的地块外，孙远营还在丁口村承包了400余亩的麦田，眼下也同步开启了集中抢收。
3: 现在承包土地有1000亩，由于去年是不是天影响啊，播种比较晚，预计产量能达到1200斤左右吧。根据这2天天气啊，再有一套设备，然后呢就从外地啊紧急调来了3套大型收割机。
2: 除了本地收割机，玫瑰镇还积极协调外省跨区作业的收割机积极参与进来，加快抢收进度。在玫瑰镇的一块麦田里，来自河南的农机手正驾驶着新型农机开展抢收作业。新型收割机既加快雨后麦田收割节奏，压缩抢收用时，还能降低收割损耗，为小麦抢收丰产入仓筑牢保障。
4: 我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今年我开的联合收割机漏粮能控制在2%以内，一天能收割200亩左右，大大提高了作业进度。
2: 此外，玫瑰镇还统筹农技力量，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围绕雨后麦田收割要点开展技术指导，同步跟进农技检修、田间隐患排查等配套服务。
5: 现阶段以通透、以北脱肽收割机投入田间收割，多套并举，加快收割进度。接下来我们将常态化跟进农机指导，做好下收、下种、落地工作。
2: 据了解，今年平阴县冬小麦种植面积31.08万亩，目前已收割17万亩。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西兰首都惠灵顿9号遭遇强风和巨浪袭击，强风当天在惠灵顿南部海岸掀起11米巨浪，巨浪漫过沿海公路。惠灵顿机场瞬时风速高达每小时128公里，部分进出港航班取消，一架小型飞机被吹翻。此外，往返南北岛的库克海峡轮渡服务暂停，部分道路被封闭。新西兰政府8号晚发布强制疏散令，要求惠灵顿南部海岸居民撤离。惠灵顿南部和东部地区当晚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据新西兰电台报道，截至9号，已有数百名居民撤离。据日本广播协会8号报道，日本北海道一家废弃物处理公司因对废弃硬盘处理不当，导致当地医疗机构的约187000名患者及职员的个人信息遭到泄露。报道称，去年6月，有买家反映其在网络平台购得的硬盘中存有大量医疗信息。经过调查，这些硬盘来自北海道2家医疗机构，内含电子病历等数据。两家机构此前曾委托当地的一家废弃物处理公司对相关设备进行销毁处理，但最终硬盘流入二手市场。据报道，共有30余块类似硬盘流入二手市场，多达51万人可能面临信息泄露风险。目前，相关医疗机构已向警方报案，要求追究废弃物处理公司的刑事责任。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7: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原因是参与合作的企业在主导权等方面难以弥合分歧。报道称，该项目的夭折对加强欧洲防务合作而言，无疑是一次打击。德法两国于2017年宣布将联合研发包括下一代战机等在内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西班牙之后加入。该项目曾被视为欧洲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决定关闭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暂停物资进入加沙地带深表关切。 呼吁以色列

0: 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七号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八号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卡莱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美国交通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四月燃油成本支出接近65亿美元，环比增长超过26%，同比增长78%。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近日发布的报告预计，今年全球航空业净利润将为230亿美元，比此前预测减少180亿美元。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八号表示，必须做出一切努力，以便俄罗斯与乌克兰能够进行对话，但现在不是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合适时机。就在卡拉斯表态的前一天，英法德三国领导人在伦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目前，欧盟内部对于如何推动俄乌谈判以及何时启动实质性接触仍存在不同看法。还有一些国家认为，现在尚不具备与俄方开展严肃谈判的条件。近日，在泰国罗永府一处海岸，约数百万只粉红色的海参被海浪冲上海滩，绵延数百米。经泰国海洋部门现场调查后确认，这些被冲上海滩的生物为粉红海参，又称粉红刺参，是栖息在海底的无脊椎动物。此次海参大规模搁浅是受海水升温以及季风强浪等自然因素影响，导致海参脱离海床并被冲上岸。
1: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的临近，在墨西哥，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那么这场全球体育盛会究竟能给墨西哥民众带来多少实实在在的收益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0: 在墨西哥街头，售卖塔可的小店随处可见。这种以玉米饼搭配牛肉、鸡肉或猪肉制作而成的传统美食，不仅是当地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快餐，也是很多游客来到墨西哥后必尝的特色食物。
2: Taco 呢也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国民食物之一，而距离2026世界杯呢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对于售卖 Taco 的小贩来说呢，第一笔世界杯经济账或许就从这15比索开始。
3: Esperamos un 50% para cuando venga el mundial y que nos vaya bien para todos y más turismo。
0: 对雷耶斯来说，世界杯意味着更多顾客，也意味着更好的生意。而在墨西哥，像他这样期待世界杯带来机遇的人还有很多。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
4: Comparación como se tenía antes de la semana de inicio de la FIFA, tenemos tarifas aproximadas de 4,500 a 5,000 pesos.
0: 与此同时，有专家表示，相比短期消费增长，世界杯结束后能够留下什么，对墨西哥民众来说或许更加重要。
5: El futuro yo veo, pues sí hay algunos beneficios que esperamos queden en el caso de México, pues como es el legado de este torneo en el aeropuerto, por ejemplo, las mejoras que se están planteando y se están realizando, esas pues tendrían que ser al final del día.Parte de los beneficios al futuro. Ojalá que las obras que se proponen y que se están haciendo sean en beneficio, pues, de la movilidad urbana, de mejorar la imagen del país para tener mayores inversionistas y que estos inversionistas generen economía en beneficio de cada uno y cada una de los que vivimos en este país.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

0: 请下载央视频。
1: 创新引领绿色未来，科技守护蓝天绿地。近日，格力参展2026 SNEC 光伏展，格力光储空系统解决方案覆盖工厂、工建、仓储、社区四大细分场景，以清洁功能、高效用能、数字赋能为核心，助力园区实现节能降碳建设。格力钛电池，高安全、快充放、耐宽温、长寿命，为算力协同时代提供可靠的响应方案。
2: 我们将持续深化基本盘的优势，同时加速光储直流、钛酸锂储能等系统方案向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场景、更加广泛的区域复制推广。
1: 格力，让天空更蓝，大地更绿。格力真好。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

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树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今天16:23，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方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八次飞行。在这次任务当中，朱雀二号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技术改进，火箭的一二级分离换了全新的一种方式。
2: 火箭升空后飞到指定高度，就得把舰体上下两部分分开，丢掉下半截的多余重量，才能让上面部分带着卫星继续飞行。过去火箭分家全靠类似炸药的火工品炸开连接部位，这种方式有明显短板。火工品是一次性用品，装好没法提前测试，用完就彻底报废。而这一次朱雀二号使用了气动推杆代替火工品，靠高压气体推动活塞顶开二级舰体，轻轻松松完成分离。
3: 首先是取消了火工品，第二个是地面可测，我随时都可以加上气源看一下它的推力，第三个是相对安全一些，然后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整个的供应链呢，自主可控性也更高了。
2: 此外，尚明友告诉记者，这项新技术还有更大的潜力，助力火箭重复使用。以往的火工品用一次就报废，可气动推杆能反复工作。这套技术和可重复使用的朱雀三号火箭一脉相承，既能共享技术经验，也能带动配套产业升级，让火箭整体性能越来越稳定。
1: 除了分离技术大革新，本次火箭的发动机也迎来两项重磅升级，大型零件用上 3D 打印一体成型，还能灵活调节推力，让卫星坐得更舒服。
2: 发动机机架是连接发动机和舰体的核心承重部件，传统制作方式需要一块块拼接，光是螺丝铆钉就有2000多个，工序繁琐，还容易出问题。这次朱雀二号二级发动机的机架直接采用 3D 打印一次成型，省去拼接步骤。
3: 在重量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的刚度和承载能力都有所提升，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连接件儿就非常少，但是用 3D 打印机架的话就是一体的，这一块对于制造周期啊，还有生产周期啊，都是有提升的。
2: 除此之外，研发团队还自研了推力调节装置，在火箭飞行最后阶段主动降低推力，减少飞行震动，给卫星营造平稳的运行环境。
3: 像一些卫星啊，它并不需要很强的推背感，它需要柔和一点的，让它精密载荷更舒服。如果我们把这个推力调节从60%降低到50%的话，这个对于卫星这类的精密载荷是更友好的。
1: 此次发射成功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技术全面成熟，进入批量生产阶段，未来每年将有望迎来密集发射。

0: 朱雀系列火箭分工清晰，朱雀二号主打中型运载，定位高可靠的主力一次性火箭，可重复使用的任务则交由体型更大的朱雀三号承担。目前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技术已经完全定型，正式开启批量生产模式。
1: 整个的技术状态基本上就定型了，我们刚刚投了遥十、遥十一和遥十二这三发箭，然后马上可能就启动这个十四、十五、十六的投产啊。我们目标是一年6到10发。
0: 产量要上去，任务也在升级。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已经开始进入国家空间基础设施运力的序列，此次搭载的卫星就是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建设。
1: 后续的这个需求量很大，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为助力这个地轨互联网卫星的这个不断的迭代优化加一把劲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五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
4: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今天公布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加速实现规模化发展。
0: 专项行动的目标是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的应用验证和常态化部署，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作业模式，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行动重点面向生产制造、检测分析、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重点场景，推动构建高水平实训空间、高泛化具身智能模型、高质量实景数据集、高性能整机产品。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部署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多项重点任务。
2: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正在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光伏组件和风机设备也将相继迎来退役高峰期。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事关绿色发展、能源资源安全和群众福祉，商务部将研究建立一加 N 工作体系，加快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推动出台相关政策文件。针对动力电池、光伏组件、风机设备等不同领域分类施策，同时促进人工智能在回收利用环节的融合与运用，继续开展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工作。今天，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上海崇明至江苏启东公铁长江大桥主桥在长江入海口顺利合拢。
5: 我现在正走在重启公铁长江大桥的铁路桥面上，今天大桥主桥正式合拢了，这也就意味着大桥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接下来将开启桥面施工建设以及无闸轨道铺设等后续建设工作，那么预计2027年底能够具备通车条件。
6: 重启公铁长江大桥是沪渝蓉高铁控制性工程，它连接上海

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 4.09 公里，上层双向六车道公路，下层通行350公里时速高铁与250公里时速城际铁路。通车后，启东到上海

0: 三审一审还将协同推进44项审计联通的重点项目，加快织密高效便捷的交通综合网络，更好地助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融合发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期日方多次跟监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训练，日本防卫省连续公布编队舰艇数量、所在海域、舰载机起降架次等情况。日防卫大臣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日方炒作中方正当行动不可能得逞。
3: 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2: 此前日非单方面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随即为相关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接续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针对日非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已多次阐明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我们敦促日非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据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称，美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主旨演讲虽未提及台湾，但台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与美保持密切军事合作，发挥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与能力。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指出，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
3: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近来美方涉台表态，显示其更加了解、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关切。越来越多的事实印证，中国终将统一与必将统一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执迷不悟、逆流而动的势力都会被历史洪流淹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针对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议题等问题，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其中针对当前网络测评测试环节不规范、使用非标方法、资质缺失等乱象，规范提出明确约束，对产品尤其是食品类测评的检测资质执行标准提出硬性要求。
4: 据记者了解，针对部分网络测评存在借用无资质机构检测、随意使用非标方法、测试标准混乱等问题，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必须委托具备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测试，同时要明示测试依据的标准与技术规范，完整留存样本、数据、图片、视频等记录，保证全程可追溯。
5: 那么各家使用的测试标准啊、操作方法啊，各有千秋，五花八门。那么部分从业者呢，还借机刻意的去偏袒合作品牌，或者是恶意贬低竞争的这个品牌。所以呢，这次的规定呢，针对产品功能、性能类测试是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规范。

0: 和严格的约束，一方面要求明确测评主体的这个资质，统一测试标准和操作流程，从技术层面保障结果真实、客观、有效。
1: 规范提出，网络测评针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0: 那么网络食品的测评呢，它的结果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判断和选择，也会跟食品安全直接挂钩，因此必须要求测评者做出显著的说明，明确测评的性质啊、依据啊、相关的情况啊，并且不能够去做非标的，也就是没有具体标准的这样的一些测评，这样可以避免内容混淆误导大众，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
1: 规范还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对于测评活动有关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许可、检验检测报告真伪等信息进行核验，不得委托无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不得展示引用虚假资质许可证书或者检验检测报告。
2: 先看测评再消费已经成为现在绝大多数网民的消费习惯，然而不少网络测评仅凭博主主观感受评价产品，缺乏实际测试支撑，成为消费误导重灾区。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专门针对只评不测行为做出细化规定，厘清实测测评与个人体验分享的界限。
1: 针对部分网络测评内容没有开展任何实际测试，单纯依靠个人观感、口头描述评价产品优劣，部分博主刻意夸大效果、隐瞒产品缺陷、变相诱导消费等问题，规范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
0: 但是很多测评主体呢，就混淆了主观体验和专业检测之间的这个界限，把个人感受包装成权威的测评来误导消费者啊，这个是需要这次专门去进行规范的一个原因。一方面呢，显著的标注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这就能让消费者去清晰区分个人体验分享和专业检测的测评两者的这个区别。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可以倒逼测评主体去诚信的发布内容啊，杜绝他们以主观冒充客观、以体验冒充检测这样的一些造假行为。
1: 另外，规范还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不得断章取义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内容信息，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抬高测评样本声誉，不得使用侮辱性用语，不得对产品进行虚假不实描述或者恶意诋毁。
3: 按照新的规范要求啊，测和评实际是分开的，这个测呢，指的是用专业的一些条件和技术对商品或服务进行测量的一个实验，所以测试它不是评论。这个测试活动的受托方呢，必须是具备法定的具有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如果是这些测评的信息啊违法违规了，那测评者呢可能要承担包括损害商誉、非法经营在内的，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
2: 针对目前网络上存在的商测议题、隐形带货、利益隐瞒等问题，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提出多项约束条款，要求测评主体主动披露利益关联，测评附加购物链接等带货行为必须明确标注广告，斩断测评与营销的灰色链条。
4: 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所选取的样本应当是消费者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的普通商品，且来源可以追溯，不得是为测评活动准备的特殊物品。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
3: 目前商测议题啊，包括隐形带货、只评不测、拿钱测试或者虚假测试这些问题呢，要么是侵害到了其他合法经营者的商誉啊，可能会涉及到不正当竞争，要么呢就涉及到违反广告法、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行为。那么按照新规范的要求啊，如果测评人他接受了别人的一些委托赞助，或者是测评的这个结果和测评方存在一定的利害关联，就必须呢用明确的方式加以提示。
4: 另外，针对测评带货行为，规范提出通过

0: 网络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在测评内容中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此外，测评主体不得利用虚假测评、恶意诋毁竞品等方式为合作商品引流。
1: 这个网络测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消费呢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所以这个产业的健康发展呢就不一定非得是完全排斥商业行为。但是呢，如果测评人利用这种测评信息去带货的、去发布广告的，或者是接受到了别人的一些委托赞助，或者呢，这个测评的相关方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那就必须呢明示出来，去告知、告诉受众群体，来确保呢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呢也确保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0: 规范要求，网站平台应当加强网络测评信息内容管理，加大违法违规信息处置力度，及时受理处置相关投诉举报。另外，网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要建立健全线索移交、信息共享等工作机制，针对网络测评活动违反法律法规和相关要求的，相关部门将依法进行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主要出现在台湾岛、云南等部分地区，但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高考仍在进行，注意防范降雨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内蒙古中部、河北东北部和西部、辽宁南部、山东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东东部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中午至前半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受降雨影响，未来3天，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福建南部、广西北部和西南部、江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外出，注意安全。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柳江上游干流、贺江上游干流、广东北江上游支流罗坝水、东江上游支流大信河、福建九龙江、闽江上游沙溪支流东溪及中游支流游溪、江西赣江上游支流桃江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12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今天下午1点多，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告，鉴于影响广西的降雨系统已经减弱，广西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已经解除暴雨4级预警，目前全区各江河水情总体平稳。根据广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中午12点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前广西处于龙舟水期间，强降雨、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多发，各级各部门需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和转移避险等各项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14点起，在下午广西钦州市浦北县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降雨导致浦北县龙门镇发生内涝，街道积水严重，最深处超过1.5米，不少人员和车辆被困。 危急时。

0: 时刻，周边不少热心的群众及时展开救援。
1: 当天，龙门镇主干道龙浦路积水严重，一辆载有四人的小轿车行驶到积水路段时抛锚被困，因路面积水急速增加，水流湍急，被困车辆被水流冲击，沿着街道漂浮了100多米。车上被困人员不断尝试自救脱困，但由于积水过深未能成功。正在路边商铺的热心群众发现后，立即冲入水中救援。短短几分钟，大家拿着绳索、木棍等工具，将被困车辆从积水中央拖拽到路边积水较浅的位置，并协助车内四人从车窗爬出，转移到路边安全地带。
0: 昨天下午，广西钦州市浦北县降雨瞬时雨量大，县城小时雨强达81.7毫米。受强降雨的影响，县城部分道路出现积水。在浦北县滨河路，积水最深处达1米左右。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群众求救和求助之后，立即赶往现场。消防人员清理周边的堆积物，利用专业排水设备开展排涝作业。经过近2个小时的连续处置，该路段积水全部排清，恢复正常通行。昨天受持续降雨的影响，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的朝东镇石林村多处出现塌方，道路中断，影响群众的通行。当地干部群众合力抢通道路。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量泥土、碎石及树枝堆积在路面上，当地村干部群众携带铁锹等工具，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清理作业，并在高危路段拉设警戒线，防范安全风险。经过干群合力，截至当天16点，已完成2处清理，部分道路恢复畅通，其他路段的清理工作仍在进行。
0: 昨天9点至今天9点，福建省3名市尤溪县部分的乡镇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其中新阳镇降雨量达到136.8毫米。强降雨导致当地的一栋砖木结构的民房受损，一名老人被困。接警之后，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2: 受持续强降雨冲刷，新阳镇这处民房后侧的山体出现松动，大量泥土裹挟着碎石挤压一楼的墙体，房屋的3根支撑柱有2根断裂，1根严重变形，随时都有倒塌的风险。一名老人被困屋内，消防救援人员一方面持续监测山体与房屋的情况，一方面利用现场的木材对房屋受损易倒塌部位进行支撑加固，确认房屋结构较为稳定后，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绳索牵拉拆除窗户，使用消防镐等工具开辟救援通道。经过近5个小时的紧张营救，被困的老人被安全救出，目前老人正在当地的医院接受治疗。
0: 近期江西吉安的太和县遭遇强降雨的天气，叠加上游河道来水的影响啊，赣江的太和段的水位在持续的上涨，当地实施了腾库泄洪调度，保障沿线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连日来，赣江太和杭甸枢纽库区水位持续上涨，逼近浚县水位56.5米，泄洪压力增大。为此，从8号下午1点多开始，赣江太和杭甸枢纽大坝开闸泄洪。记者从太和县水利局了解到，太和杭甸枢纽出库流量由每秒1650立方米逐步提升至每秒3920立方米，有序腾空库区调蓄空间。9号早上7点多，闸门关闭。截至9号早上8点，太和杭甸枢纽库区水位从泄洪前的56.48米下降至56.23米。当前，赣江太和杭甸枢纽已经启动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沿江乡镇同步强化防汛巡查。
0: 6号，河南驻马店平舆县遭遇雷暴大风天气，路边一棵大树被刮倒，横挡在村子的主干道上。年过六旬的尹宝安夫妇路过的时候，发现通行受阻，冒雨将倒伏的树木移至路边。
1: 当天17点30分，平舆县西阳店镇小尹村突发雷暴大风，路边一棵大树被拦腰刮倒，横挡在村内主干道上，阻碍通行。此时，村民尹宝安、傅翠玲夫妇骑着电动三轮车恰巧路过，二人当即冒雨上前处置。夫妇二人一前

0: 以后合力抬移树干，只用十余秒便将大树挪到路边，道路随即恢复畅通。
1: 我就是碰了，是该做的事必得得做，本身是谁碰谁的呢，不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2: 连日来，新疆和田民丰县出现持续的强降水的天气，河道水位上涨。昨天，当地一牧民家中四峰骆驼不慎陷入河道，被困在粘性极强的淤泥当中。因现场水流湍急，骆驼不断的挣扎，下陷的情况愈发严重。民丰县的萨勒武则克乡派出所民辅警接警之后，迅速携带救援工具赶赴现场。由于水流湍急，淤泥湿滑松软，一部分人清理骆驼周边淤泥，其余人员固定救援绳索，找准受力点，联合周边的群众合力施救。经过两个小时紧张作业，被困骆驼成功转移，骆驼无明显外伤，状态平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以色列军方阿语发言人阿德拉伊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黎巴嫩南部提尔市及周边居民立即撤离至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称，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在相关区域采取军事行动。以军警告称，任何靠近黎巴嫩真主党成员设施或武器装备的人都将有生命危险。当地时间七号晚间到八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了自四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的交火。八号下午，在距离伊以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之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八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八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发射了拦截弹，试图击落射向以色列的伊朗导弹，但是不清楚是否拦截成功。报道称，这名官员此前曾否认美国参与拦截伊朗导弹。另有一名以色列军方官员称，美方击落了部分导弹。这名以色列官员还称，以军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协调，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也进行了通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曾警告以色列不要再攻伊朗，否则将遭孤立。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在推动与伊朗达成核协议问题上的利益可能与以色列存在差异，但美国会持续推进美伊谈判。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称，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中东有五个国家曾致电请他施压内塔尼亚胡停止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七号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他不要采取报复行动。特朗普八号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还称，美伊双方目前仍在进行谈判，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朗普相信美方有机会达成一项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以色列方面可能喜欢这项协议，也可能不喜欢，但归根结底，美方认为这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因此将继续推进谈判。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说，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是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自己的诚意。阿齐兹说，伊美双方在伊朗核计划、铀浓缩等主要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双方之间仍缺乏信任。此外，美国最初承诺即刻解冻伊朗的被冻结资产，但时至今日，伊朗仍未看到美方有兑现承诺的动向。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齐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伊朗与以色列在此次冲突在不到24小时之后，双方宣布停止袭击，而且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以色列停止报复。那么，如何看待本轮冲突快速停火背后的各方博弈的逻辑？这次交火会不会影响目前美伊谈判的推进的进程？对中东地区局势后续的走向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今天的解读。
1: 这次交战方是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这个和2月28号美国以色列联合打击伊朗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美国这次扮演的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灭火止战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伊朗和以色列虽然也想敲打下对方，但是并不是说要陷入一个双方之间的长期的大规模的作战。那么在美伊谈判仍然在进行，并且也取得了一些进展的情况下，我认为这番交火应该说是伊朗和以色列都要打给美国来看。那么伊朗通过这次的对以色列的袭击传递给美国的信号就是说，黎巴嫩战场必须纳入到美伊谈判的停火的框架中来，如果不纳入的话，那么伊朗是不惜与以色列发生直接冲突的。那么一个更广义的信号就是说，伊朗希望告诉美国，就是美国应该尽快的妥协，去与伊朗达成协议，否则就始终存在着中东地区冲突升级的这种危险，那么这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那么以色列方面通过这次的交战，他向美国传递的信号就是说，黎巴嫩无论如何不能够放入到美伊停火谈判的框架之中。那么更广义的一个信号就是，以色列要向美国表示，就是他是有能力来干扰美伊之间的谈判，来破坏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的。所以美国现在与伊朗去达成的协议必须照顾到并且符合以色列的诉求，那么否则这个协议可能就达不成，或者说是不能长久。通过这一番的交火，我认为伊朗和以色列实际上都已经有效地向美国传递了这种信号，意思到了之后双方就适可而止，暂时停火了。这一打我觉得其实让现在的美国是处于比较难受的位置。那么美国既然要退出这个战场，那么他需要和伊朗去妥协，同时他又要满足以色列的诉求。那么对美国来说，要达成一个让伊朗和以色列同时都能接受的一个停火协议，其实难度是很大的。这也再次显示了就是美伊停火谈判的这种复杂性和脆弱性。那么未来美伊谈判我认为还会进行下去，但是它外部的干扰，像以色列的这种破坏仍然不会停止，中东地区仍然有可能处于一个低烈度冲突长期化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其中也不排除有战事重新启动或者升级的这种风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根据菲律宾民防部门今天的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八号发生的7.9级地震已经造成37人遇难，其中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灾情严重。据当地政府的消息，地震导致这里13人遇难，仍有4人失踪，搜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当中。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桑托斯将军城发回的最新报道。
3: 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的一个初步的评估呢，桑托斯将军城是在这一次地震当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整条街道呢，这里的建筑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损坏，特别是我身后的这一处建筑物，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一下这。

0: 整个房屋的前半截都在地震当中完全的垮塌下来了。
1: 根据桑托斯将军城市政府的信息，该城市目前有至少66处建筑物受损，1800多个家庭受灾。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消防部门出动多支搜救犬展开搜寻。
0: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处搜救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呢，它原本是一个超市，但是在8号的地震当中呢垮塌了。目前呢，我们听说呢，这个楼当中呢还有2名人员被困，所以现在搜救人员在周边的地区呢正在进行紧张的作业，希望还能够找到生还者的迹象。
2: 针对有英国媒体称美国想绕过英国收购查戈斯群岛一事，毛里求斯政府8号说没有收到美国政府关于收购查戈斯群岛的任何提议，主权问题不容谈判。
1: 毛里求斯政府8号发表声明说，已注意到英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但毛里求斯方面没有收到美国政府就查戈斯群岛或者该群岛主岛迪戈加西亚提出的任何官方提议，美方也没有直接或间接的与毛里求斯接触。声明强调毛里求斯立场保持不变，那就是查戈斯群岛的主权不可谈判。据英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官员已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所谓收购查戈斯群岛协议的方案。报道称，该方案是美国政府起草的数个方案之一，目的是替代英国向毛里求斯移交该岛主权的计划。查戈斯群岛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约750公里的印度洋西南海域，1965年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英国次年把该群岛主岛迪戈加西亚岛租给美国建空军基地。2025年5月，英国和毛里求斯就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问题签署协议。根据协议，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将由毛里求斯租借给英国和美国。今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英国把查戈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愚蠢至极。据英国媒体4月报道，由于美国方面拒绝履行必要步骤，英国政府被迫搁置将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的相关法案。同月，毛里求斯外长兰富尔表示，毛里求斯将不遗余力收回该群岛。
2: 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表示，必须做出一切努力，以便俄罗斯与乌克兰能够进行对话，但现在不是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合适时机。就在卡拉斯表态的前一天，英法德三国领导人在伦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目前，欧盟内部对于如何推动俄乌谈判以及何时启动实质性接触仍存在不同看法。还有一些国家认为，现在尚不具备与俄方开展严肃谈判的条件。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原因是参与合作的企业在主导权等方面难以弥合分歧。报道称，该项目的夭折对加强欧洲防务合作而言无疑是一次打击。德法两国于2017年宣布将联合研发包括下一代战机等在内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西班牙之后加入。该项目曾被视为欧洲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索罗金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还称，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8号发表声明称，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申请文件，目前尚未确定具体的上市时间表。 彭博社报道称，此前有知情人士透露 ，OpenAI 正在与美国高盛集团和

0: 跟史丹利合作，最快可能于今年秋季上市。此前在3月31号 ,OpenAI 宣布结束最新一轮融资，公司估值达到8520亿美元，首次公开募股的目标估值更是直指10000亿美元。联合国8号发布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显示，全球海洋变暖和海平面上升仍在加速，大西洋、南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变暖程度最显著，海平面每年上升幅度由2015年前的不足2毫米增至2023年的4.3毫米。报告说，塑料污染影响着整个海洋生态系统，据估计每年有约5210万吨塑料废弃物进入海洋，全球海洋上层中存在约24.4万亿个微塑料颗粒，受塑料影响的海洋物种超过4000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昨天，2026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科目设置不同，今天和明天还安排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目前已有多地公布高考查分时间，往年查分时间主要是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今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介绍，2026年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2: 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制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主要有3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2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3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型技术领域人才培养。青春利剑，强军有我，我们期待更多有志青年报考军校，在火热军营唱响青春之歌，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注入不竭动力。后续请考生和家长关注军队院校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
1: 电视剧《星夜征途》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中国航天探月工程的伟大成就为背景，通过讲述新一代航天人成长与奋斗故事，层层解锁探月征程背后不为人知的付出与科技的突破，描绘中国航天人勇探9天矢志追星揽月的壮丽篇章。昨天，河北秦皇岛祖山出现了壮美的云海景观，苍翠的群山之上，流云翻滚变幻，时而如海浪翻涌，时而似烟岚萦绕。云雾将一座座青山演绎得若隐若现，远山近岭在缥缈当中层次分明，宛如一幅秀美的山水画卷。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3: 30年初心不变，迪奥关爱心血健康。
4: 你心动了吗？

0: 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今明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5: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3: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夏。
6: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十八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

0: 土，滴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树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下面来关注经济，来看一组最新发布的经济数据。数据一，同比增长15.3%。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数据二，同比增长18.4%。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数据三，同比增长2.4%。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消费市场延续稳步向好态势，其中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3%、1.2%，较四月分别提高0.6、0.8个百分点。分品类看，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今天16:23，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8次飞行。在这次任务当中，朱雀二号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技术改进，火箭的一二级分离换了一种全新的方式。
3: 火箭升空后飞到指定高度，就得把舰体上下两部分分开，丢掉下半截的多余重量，才能让上面部分带着卫星继续飞行。过去火箭分家全靠类似炸药的火工品炸开连接部位，这种方式有明显短板。火工品是一次性用品，装好没法提前测试，用完就彻底报废。而这一次朱雀二号使用了气动推杆代替火工品，靠高压气体推动活塞顶开二级舰体，轻轻松松完成分离。
4: 既然是取消了火工品，第二个是地面可测，我随时都可以加上气源看一下它的推力，第三个是相对安全一些，然后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整个的供应链呢，自主可控性也更高了。
3: 此外，尚明友告诉记者，这项新技术还有更大的潜力，助力火箭重复使用。以往的火工品用一次就报废，可气动推杆能反复工作。这套技术和可重复使用的朱雀三号火箭一脉相承，既能共享技术经验，也能带动配套产业升级，让火箭整体性能越来越稳定。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今天公布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加速实现规模化发展。
3: 专项行动的目标是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的应用验证和常态化部署，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

0: 作业模式，凝练形成百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行动重点面向生产制造、检测分析、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重点场景，推动构建高水平实训空间、高泛化具身智能模型、高质量实景数据集、高性能整机产品。 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部署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多项重点任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来看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针对美方将中国技术企业列入涉军企业名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 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强调，中方绝不允许日非侵害中方海洋权益。
2: 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8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此次伊朗与以色列的冲突持续不到24小时，便双双宣布停止。 在这背后，伊朗、以色列、美国各方存在怎样的博弈？在冲突与对话交织的背景下，美伊谈判前景如何？我们一一来关注。先来关注一下伊朗与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的声明，都说了些什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 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3: 我们再来简单梳理此次以伊冲突的过程。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的8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包括多地的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 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8号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以色列海法的工业设施，作为对以方袭击的回应。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称，应特朗普的要求，

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总统八号表示，伊朗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伊方没有离开谈判桌。伊朗军方表示将强烈回应

0: 乎表示，造成最近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和黎巴嫩停火协议遭到严重的公然的违反。伊方的目标是结束战争，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安全，而不是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绝对不相信敌方。伊朗军队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表示，在伊朗人民的支持下，伊朗军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警告美国对以色列的侵略负有责任。如果敌人继续敌对行动，伊朗的回应将更加强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和地区的抵抗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坚定地对抗任何威胁，永远不会向敌人投降。
1: 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将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卡茨表示，以方完全拒绝伊朗的威胁，拒绝将黎巴嫩问题与以伊停火问题挂钩。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卡茨称，任何黎真主党针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袭击都将引发以方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重要据点的打击。八号当天，以军在发布紧急撤离令后，对黎南部地区发动了袭击。在美伊谈判仍在进行之际，伊朗与以色列突然再燃战火，不到24小时便宣布停止。本轮冲突快速停火背后，各方有着怎样的博弈和考量？这次打击会不会影响目前美伊谈判的进程？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在美伊谈判仍然在进行，并且也取得了一些进展的情况下，我认为这番交火应该说是伊朗和以色列都要打给美国来看。那么伊朗通过这次的对以色列的袭击传递给美国的信号就是说，黎巴嫩战场必须纳入到美伊谈判的停火的框架中来，如果不纳入的话，那么伊朗是不惜与以色列发生直接冲突的。伊朗希望告诉美国，就是美国应该尽快的妥协，去与伊朗达成协议，否则就始终存在着中东地区冲突升级的这种危险。那么以色列方面通过这次的交战，他向美国传递的信号就是说，黎巴嫩无论如何不能够放入到美伊停火谈判的框架之中，就是他是有能力来干扰美伊之间的谈判，来破坏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的。所以美国现在与伊朗去达成的协议必须照顾到并且符合以色列的诉求，那么否则这个协议可能就达不成，或者说是不能长久。这一打我觉得其实让现在的美国是处于比较难受的位置。那么美国既然要退出这个战场，那么他需要和伊朗去妥协，同时他又要满足以色列的诉求。那么对美国来说，要达成一个让伊朗和以色列同时都能接受的一个停火协议，其实难度是很大的。这也再次显示了就是美伊停火谈判的这种复杂性和脆弱性。中东地区仍然有可能处于一个低烈度冲突长期化的这么一种状态。
1: 近期黎以局势紧张，伊以冲突再起，给本就前景不明的美伊谈判蒙上了阴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指出，以色列近期持续对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让当前的伊美谈判进程受到影响。巴加埃强调，美国应对近期事态发展负直接责任。
3: اون چه که برای ما مهم هست این هست که مسئولیت آمریکا به عنوان طرف تفاهم آتش بس 19 فروردین مخرز هست هر اتفاقی که در منطقه ما بیفته چه خود آمریکا عامل نقض آتش بس باشه از طریق حمله به کشتی‌های تجاری ایران تعرض به مناطق جنوبی کشور و یا به واسطه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در لبنان یا همدستی با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خودمون مسئولیت آمریکا مسئولیت مستقیم آمریکا محرز هست و پیامدهای تشدید تنش هم بر عهده آمریکا خواهد بود.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说，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自己的诚意。阿奇兹说，伊美双方在伊朗核计划、铀浓缩等主要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双方之间仍缺乏信任。此外，美国最初

0: 承诺即刻解冻伊朗的被冻结资产，但时至今日，伊朗仍未看到美方有兑现承诺的动向。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齐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曾警告以色列不要再攻击伊朗，否则将遭孤立。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在推动与伊朗达成和协议问题上的利益可能与以色列存在差异，但美国会持续推进美伊谈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称，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中东有五个国家曾致电请他施压内塔尼亚胡停止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七号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他不要采取报复行动。特朗普八号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还称，美伊双方目前仍在进行谈判，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朗普相信美方有机会达成一项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以色列方面可能喜欢这项协议，也可能不喜欢，但归根结底，美方认为这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因此将继续推进谈判。
0: 此轮伊以冲突再起，背后核心症结是什么？未来美伊协议前景几何？我们再来看专家的分析。
2: 专家指出，中东地区冲突重燃，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和伊朗之间无法在短期内通过间接对话实现停火机制化。伊朗要求美国将以色列在黎巴嫩地区的军事行动纳入到对话的范畴当中，认为美国有能力叫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真主党活跃区的军事行动。
3: 美国和伊朗之间一方面都不愿意放弃在第三方，尤其是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的斡旋下进行沟通和对话，探索可能出现的和平机遇，但另外一个方面也不应忽视，在伊朗核问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以及在解除制裁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巨大的分歧。尤其考虑到伊朗和美国的对话当中，不仅要考虑双方自身的利益，而且呢，伊朗这边要考虑，比如说黎巴嫩真主党啊，或者说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实际的利益，而美国也需要考虑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利益、以色列的利益。所以说双方之间的对话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巨大的突破，但是双方的对话渠道不会破裂，因此呢，未来双方之间的关系会呈现出停停打打、打打谈谈、相互交织的一个复杂局面，未来地区的形势的不确定性仍然会长期的延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像现在比较新能源车，我一般会看一些测评内容。
6: 我比较会看美食类的测评。
5: 很多测评它都会说同一款耳机，然后就会让想去买嘛，然后买了到手了吧，你说性价比是挺高的，但是并没有他们视频里说那么好用。希望测评能够更加透明、更加真实化一点，能够真正处在用户的这种角度去考虑，能够更加完善的、准确的表达出产品的优势和劣势。
0: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网购时是否看测评的采访。您在网购的时候有没有这种习惯？不看广告，先看测评，打开手机搜一搜，看一看网络博主们是怎么对比分析的，有什么体验感受，目的就一个，得到一个相对客观科学的评价，最终选出自己称心如意的商品。但现实中也有人跟着测评下单后却踩了坑，受了骗。问题出在哪儿？怎么办？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份文件，看看它究竟给网络测评立下了什么规矩，划定了怎样的红线，又能让我们的购物车多几分靠谱安心。进入今天的一问到底。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如今只要在短视频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那么当前网络测评活动存在哪些乱象？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7: 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策、隐形拉踩

0: 裁，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
1: 他们用瞬间的冷却液去喷在那个靴子的表面，说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去测试靴子的保暖性能，其实在专业上面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他这种测试的方法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时间以及它的外部的环境，所以用这个方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测试这个靴子的保暖性能。
2: 针对目前网络上存在的商测一体，也就是测评主体同时承担商业推广角色，将测评内容与商品销售或商业利益直接关联却不向消费者披露的问题，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提出多项约束条款。那么到底如何斩断测评与营销的灰色链条呢？
3: 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所选取的样本应当是消费者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的普通商品，且来源可以追溯，不得是为测评活动准备的特殊物品。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
4: 目前商测一体啊，包括隐形带货、只评不测、拿钱测试或者虚假测试这些问题呢，要么是侵害到了其他合法经营者的商誉啊，可能会涉及到不正当竞争；要么呢，就涉及到违反广告法、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行为。
3: 另外，针对测评带货行为，规范提出通过网络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在测评内容中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此外，测评主体不得利用虚假测评、恶意诋毁竞品等方式为合作商品引流。
5: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2: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那么针对这类专业测评，新规提出了哪些要求呢？
0: 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5: 你作为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法定的检测的资质，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检测的方法，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0: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
6: 那么各家使用的测试标准啊、操作方法啊，可能各有千秋，五花八门。那么部分从业者呢，还借机刻意的去偏袒合作品牌，或者是恶意贬低竞争的这个品牌。所以呢，这次的规定呢，针对产品功能、性能类测试是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规范和严格的约束，一方面要求明确测评主体的这个资质，统一测试标准和操作流程，从技术层面保障结果真实、客观、有效。
2: 也有网友提问，我只是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我还能在社交平台上发视频、发帖子吗？新规专门针对只评不测行为作出细化规定，厘清实测测评与个人体验分享的界限。
7: 针对部分网络测评内容没有开展任何实际测试，单纯依靠个人观感、口头描述评价产品优劣，部分博主刻意夸大效果、隐瞒产品缺陷、变相诱导消费等问题，规范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
6: 很多测评主体呢就混淆了主观体验和专业检测之间的这个界限，把个人感受包装成全

0: 谓的测评来误导消费者啊，这个是需要这次专门去进行规范的一个原因。一方面呢，显著的标注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这就能让消费者去清晰区分个人体验分享和专业检测的测评两者的这个区别。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可以倒逼测评主体去诚信的发布内容啊，杜绝他们以主观冒充客观，以体验冒充检测这样的一些造假行为。
1: 按照新的规范要求啊，测和评实际是分开的。这个测呢，指的是用专业的一些条件和技术对商品或服务进行测量的一个实验。所以测试它不是评论，这个测试活动的受托方呢，必须是具备法定的具有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如果是这些测评的信息啊违法违规了，那测评者呢可能要承担包括损害商誉非法经营在内的，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记者今天获悉，2026年网络涉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涉军虚假信息、误导公众认知、损害军队形象问题。网信部门依法处置一批违法违规账号，并通报了利用 AI 编造虚假涉军故事、利用 AI 合成涉军庸俗视频、利用 AI 丑化涉军公众人物等一批典型案例，其中包括网络账号楚晴、黄仙一千分挑战 AI 生成孕妇哭诉丈夫执行军事任务牺牲求点赞转发故事引流起号，网络账号厚积薄发 AI 制作着军装视频，发布持枪瞄准拍摄者并威胁开枪，军人抱着立功证书热舞等内容。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先来看一下雨情。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明两天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此外，内蒙古中部、河北东北部和西部、辽宁南部、山东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东东部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中午至前半夜。未来3天，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公众外出需要注意安全。再来关注汛情的变化。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的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柳江上游干流、贺江上游干流、广东北江上游支流罗坝水、东江上游支流大信河、福建九龙江、闽江上游沙溪支流东溪及中游支流游溪、江西赣江上游支流桃江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12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具体来看各地的情况，6月7号到8号，广西桂林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其中临桂区四塘镇是本次降雨的核心区。受强降雨及水位上涨、江水倒灌的影响，四塘镇部分村庄道路积水严重，农田被淹，村民生产生活受到影响。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桂林市临桂区四塘镇太平村尾鱼杯社村的村口。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鱼杯社村到太平村的这条主干道呢，由于昨天上午就是8号上午的强降雨呢，已经有大面积的积水，最低洼处呢，水位呢已经没过了成年人的大腿，也就是1米左右的水深。
5: 9号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村里的主干道与农田已基本被水淹没，主干道道路难以辨识。当地在道路入口处和道路沿线一侧拉起了警戒线，提醒村民注意出行安全。同时，当地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方便村民通行。对于可以徒步涉水的村民，由村干部全程陪同护送汤水通行。针对老人、小孩、行动不便的人群，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会通过橡皮艇点对点护送。
6: 我们现在这一片区域基本上都是基本农田，但是江还在外面，外面就是说我们这边是里面，刚好我们这个地方它像一个锅一样的，外面的水位比较高一点，我们这里低一点，所以说造成倒灌。
5: 据当地初步统计，由于强降雨叠加相思江上游江水倒灌，造成了四塘镇农作物鱼塘受灾面积超过1000亩。
7: 田地嘛，现在没有种植。

0: 没有种植水稻，影响不大的。基本上都是要到阳历6月25号之后，因为就是我们就是要避开这个端午节前后的这一次涨水嘛。
1: 经过一夜的自然排水，目前鱼背社村水位已经出现了明显下降，次塘镇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情况，各村小型集市正常运转，物资供应充足。
2: 昨天14点起，广西钦州市浦北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降雨导致浦北县龙门镇发生内涝，街道积水严重，最深处超过1.5米，不少人员和车辆被困，情况十分危急。
3: 当天，龙门镇主干道龙浦路积水严重，一辆载有4人的小轿车行驶到积水路段时抛锚被困，因路面积水急速增加，水流湍急，被困车辆被水流冲击，沿着街道漂浮了100多米。车上被困人员不断尝试自救脱困，但由于积水过深未能成功。正在路边商铺的热心群众发现后，立即冲入水中救援。短短几分钟，大家拿着绳索、木棍等工具，将被困车辆从积水中央拖拽到路边积水较浅的位置，并协助车内四人从车窗爬出，转移到路边安全地带。
2: 从7号凌晨开始，重庆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城区及乡镇出现严重内涝，合川区是受灾较重的地区之一，多处路段积水严重，一些居民住房和车辆被淹。现在当地的雨情和救援恢复进展如何？来看一下记者今天白天发回的报道。
4: 在6月7号的早上6-7点钟的时候啊，这个路面就已经开始出现积水，而在不到20分钟内的时间，这个积水的深度呢就已经达到了1人高度。大家看这台车，当时在积水中呢，车身几乎已经完全被积水所淹没，只有车顶还露在外面。那我们打开这个车门啊，驾驶室内呢，在积水退去后，这些泥渍仍然留存在这里。注意看这个玻璃门上还有这些残存的淤泥留下的水位线啊。那我的身高呢大约是1.76米，能够看到这个水位其实和我的身高差不多是平齐的了。而在这个店铺门口呢还有2级的台阶，那么加上这个高度啊，其实整个水深最深处呢已经超过了2米。整个一楼展厅内的这些家用电器在这个积水的冲击下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在积水刚刚消退的时候，这些淤泥大约有10几厘米深。不过昨天呢，在社区街道几十名志愿者的帮助下，这些淤泥很快得到了清理。在这次强降雨的过程中啊，合川区超过1900人受灾，有18处的城区道路啊出现了严重的积水。不过当地的消防以及应急等部门呢快速反应，及时的抽调清理。目前啊，整个道路上的积水已经完全退去了，道路的交通也恢复了正常通行。当地的电力等相关部门呢也正在陆续的开展保畅保通的工作，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也在有序的恢复。那么今天同时也是重庆市2026年高考的最后一天啊。今年呢，合川区共有72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设置了3个高考考点，地势相对较高，所以呢没有遭受到影响，各项考试呢都在如期进行，也没有考生因为这次降雨的影响而导致了缺考。
2: 近日我国华北、东北一带多分散性的对流天气出没，同一个地方上午可能还是蓝天白云，下午就突然来一阵雷雨，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种天气的幕后推手正是冷涡，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很多人把冷涡与普通的冷空气混为一谈，但二者其实不是一回事儿。普通的冷空气只是冷风过境，来得快，走得也快，而冷涡会长时间的盘旋滞留在高空，久久不散。作为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的重要天气系统，它的性情多变，带来的天气具有局地性、突发性、反复性等特点。由于大尺度冷涡移动缓慢，强对流天气可以在同一地点反复发生。当前东北冷涡强对流天气预报仍然是气象行业的难题。天气预报员给出了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东北冷涡就像是烧开的一锅水，下面的水泡会向水面运动，然后突然的炸裂，但是呢又很难判断哪个水泡会先炸裂。这些小水泡就是冷涡诱发的中小尺度对流系统，它们具有局地性和突发性强的特点，这也进

0: 进一步的增加了预报的难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员会今天的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八号发生的7.9级地震已经造成37人遇难，488人受伤。其中，菲律宾南部城市桑多斯将军城灾情严重。据当地政府消息，地震导致这里13人遇难，仍有4人失踪，搜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当中。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桑托斯将军城发回的报道。
2: 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的一个初步的评估呢，桑托斯将军城是在这一次地震当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整条街道呢，这里的建筑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损坏，特别是我身后的这一处建筑物，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一下，这整个房屋的前半截都在地震当中完全的垮塌下来了。
3: 根据桑托斯将军城市政府的信息，该城市目前有至少66处建筑物受损，1800多个家庭受灾。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消防部门出动多支搜救犬展开搜寻。
2: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处搜救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呢，它原本是一个超市，但是在八号的地震当中呢垮塌了。目前呢，我们听说呢，这个楼当中呢还有2名人员被困，所以现在搜救人员在周边的地区呢正在进行紧张的作业，希望还能够找到生还者的迹象。
0: 强震造成的水电中断给当地灾民的生活带来了影响，而此次经历也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4: Tumulo yung luha ko the first time ko kasi yung nangyari na medyo malakas talaga. Kaya tumulo talaga ang luha ko. Kasi ang naalala ko yung mga bata ko, baka anong nangyari at saka pamangkin ko. So sawa ng Diyos, okay naman, pero bumagsak yung bahay ng kapatid ko isa.
1: 地震发生后，灾区的供水和供电都出现了中断。
4: Walang tubig, walang kurente, burn out man.Yumoy ako kanina sa bahay, walang kurente, walang tubig. Lahat napiktuhan. Wala kaming mainom.
1: 由于担心余震的发生，当夜晚来临，灾民们选择在街头搭帐篷或直接原地休息。
5: Yun nga, naisipan namin dito pumunta kay baka pag bumalik ang lindol, hindi na kami mahirapan tumakbo kasi second floor dito kasi meron doon. So takot kami baka busy pag maglindol ulit.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三夏之际，万物丰盈，许多地方的乡村依托独特生态资源、特色产业和乡土人文底蕴，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有效激活夏日乡村消费新活力。
6: 六月的青海湖绿草如茵，湖水澄澈。冈察县通过整合牧民家中闲置的畜牧资源，系统开展民俗文化体验项目等上岗培训，吸纳周边牧民就地转化为体验向导，推出几毛牛奶、打酥油、制作糌粑等农牧业旅游项目，以牧旅融合带动草原原生态旅游发展。
7: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不仅看到了青海湖，还体验了牧民的生活，也品尝了这个牧民的美食，觉得是非常棒的一天。
6: 芒种时节农去农，海南海口的荷花莲子特色产业园里呈现出接天莲叶无穷碧的美景。以前这里地势低洼，每逢大雨天就深度积水，只能任由田地撂荒。当地因地制宜打造了莲子产业园，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同时，又增设了赏荷栈道，打造了景观小品和观景平台。如今游客们来到这里赏荷花、采莲蓬，还能品尝莲子美食，体验独特的乡村乐趣。
8: 哇，真香啊，出来走走真不错，收获下美丽的心情。
6: 云南西双版纳的火龙果种植基地的夜晚，数万盏补光灯犹如布满繁星的夜空，非常壮观。夜间补光可以延长火龙果光合作用的时间，从而提高产品的品质和产量。当地利用这一独特的农业景观，吸引了许多游客。

0: 客追光夜行，感受震撼田间星海的场景。配套开设火龙果种植科普研学课程，让游客在体验中感受到乡野田园的乐趣。
1: 让我们近距离地了解了热带水果的一个生长的过程，让我们来亲近自然，放松的游玩，又能够让孩子学到农耕的知识，是非常有意义的。
0: 雨季来临，当地热带花卉园推出野生菌主题研学，带领游客深入雨林辨识野生菌。热带果园也迎来采摘旺季，芒果、菠萝蜜等挂满枝头。勐海县打洛镇更推出热带果干手工体验，把边境观光升级为可摘可做、可尝可带走的沉浸式农趣体验。
2: 三夏时节，乡野文旅人气旺，福建宁德深挖乡村生态与农耕底蕴，重点盘活闲置农地、老旧民居，打造沉浸式农耕研学、田园采摘新业态。
0: 眼下正值水稻下种下管的关键期，平南县白玉村连片稻田生机盎然，当地大力发展农耕研学游，每逢节假日前来体验的游客络绎不绝。村民化身农耕讲师，现场讲解水稻生长的全过程，并带领孩子们下田体验插秧劳作。
3: 今天我听了这个水稻的一生，我感觉他这一生非常的漫长，然后呢，这给了我很多感受。我觉得农民伯伯他们是非常辛苦的。
0: 除了田间研学外，村里还盘活闲置农地和老旧民居，通过土地流转、村企合作等方式建设田园综合体，整合休闲农业、康养民宿等业态，开发多条乡村体验游新路线。
4: 很久没有感受到这么纯粹的乡村乐趣，亲手打出来糍粑格外香甜，满满都是儿时的味道。
0: 福建寿宁山头村的蓝莓也迎来了丰收季，山野果香四溢。作为特色产业，当地坚持生态优先、绿色种养的理念，推行标准化管护模式，全程采用有机肥培育、物理防虫、自然水土养护等绿色种植方式，最大程度保留蓝莓的天然口感和营养品质。大量家庭亲子游客慕名而来，体验蓝莓采摘的同时，联动线上线下销售，以特色小水果激活乡村文旅消费。
5: 这里的蓝莓又大又圆，酸甜可口。今天我和朋友特地过来多采摘一些，带回去给我的家人尝一尝。
0: 据了解，山头村蓝莓的采摘期持续到九月上旬，今年总产量可达3万斤，鲜果预计产值突破100万元。
2: 来看两个新闻现场。近日，江苏常州一名女子在操作塔吊时突发疾病，被困在了55米高的驾驶室内。当地消防部门接警之后，立即前往救援。
6: 6号下午3点多，江苏常州消防接到报警，一女子在驾驶塔吊时突发疾病，被困55米高空。由于现场空间较小，云梯车无法展开。研判后，消防员决定佩戴防坠器、携带绳索、护具等救援器材，徒手攀爬至55米高空的塔吊驾驶室进行救援。
7: 休息一下啊，赶紧休息一下。
6: 消防员抵达驾驶室后，看到该女子左侧半身无法活动，消防员先为其穿戴好救援装备，利用绳索将她缓慢滑降至塔吊安全平台，然后再转移至装载斗内。由操作员控制塔吊，将装载斗吊起，缓缓降落至一侧的楼顶平台。随后，消防员快速将该女子转移到地面，并送医救治。目前，患者病情已有所好转。
2: 两日来，新疆和田民丰县出现了持续的强降水天气，河道水位上涨。昨天，当地一牧民家中的4峰骆驼不慎陷入河道，被困在了粘性极强的淤泥中。因现场水流湍急，骆驼不断的挣扎，下陷情况愈发严重。民丰县萨勒乌泽克乡派出所民辅警接警之后，迅速携带救援工具赶赴现场。由于水流湍急，淤泥湿滑松软，一部分人清理骆驼周边的淤泥，其余人员固定救援绳索，找准受力点，联合周边群众合力施救。经过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被困骆驼成功转移。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 贵在

0: 元街。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格力真好。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继续共同关注，近日泰国罗永府一处海岸出现了罕见的景象，数百万只粉红色的海参被海浪冲上了海滩，绵延数百米的海岸线呈现出了醒目的粉红色，场面十分壮观。泰国海洋部门官员现场调查后确认，这些生物为粉红海参，又称粉红刺参。当地海洋专家指出，此次海参大规模搁浅是受海水升温以及季风强浪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属于较为罕见的自然现象。专家同时也提醒，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已经逐渐显现，并可能持续到明年。未来泰国海域可能出现更高的海温、更频繁的异常海洋现象。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1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5: 阿拉宁波，呼你脑。
13: 自成一格，放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7: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1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2: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知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4: 京东，
2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

0: 人家。
1: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诗画浙江，欢迎您。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0: 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

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

0: 正念，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

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定。

0: 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4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6月8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0: 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国民粮油中粮福临门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20: 你好，银河。
21: 你好，梦想。
2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由于冷空气南下，昨天开始南方的降水重心明显向南转移，未来两天江南华南降水将会继续的缩减，晴朗天气占据主导，有限的降水将主要分布在西藏、云南、海南以及台湾等地，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台湾等地呢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其中特别是在台湾的西北部和南部还将会出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在云南山区尤其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在北方，明天受到冷涡的影响，东北、华北等地将会有分散的阵雨出现，或者呢，有的地方还会有雷阵雨天气。陕西到山东、江苏多地是以晴朗的天气为主，这也是有利于小麦成熟收获。同时，下重区大部伤情适宜，利于下播。预计接下来一段时间，冷涡将会频繁的活动，那么东北、华北一带也会穿插出现雷雨天气。而在南方，从本周五开始，暖湿气流会再度的加强北上，那么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会重新进入多雨模式。目前南海夏季风已经爆发，那对于华南而言将会有更多的水汽涌入，那此时如果有冷空气南下，冷暖交汇再叠加地形抬升，将会有持续的强降雨出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舟水。那本周五开始，华南就需要警惕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想要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7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1到23度；长春多云转雷阵雨，12到23度；沈阳多云，13到25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18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5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3度；银川晴，14到29度；西宁阴转多云，9到25度；兰州晴转多云，15到30度；西安阴转多云，19到33度。

0: 拉萨多云13到26度，成都阴转多云20到30度，重庆多云19到27度，贵阳阴转多云14到24度，昆明小雨15到21度，太原晴11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16到28度，济南晴转雷阵雨18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21到35度，合肥晴16到31度，南京晴转多云18到32度，上海多云转阴19到31度，武汉多云18到31度，长沙多云转晴19到31度，南昌多云19到28度，杭州多云转晴18到30度，福州小雨20到25度，台北暴雨转中雨22到23度，南宁多云22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广州多云转阴23到31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3到29度，澳门多云转阴25到29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17到2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9: 啊，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1: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文化与科技融合，带来新发展。
12: 现场体验感这么强，又能拿到实体的照片，
13: 这个就是我们咪咕住进的生产基座，是围绕 3D 数字资源生产跟建设，
14: 运用了遥感考古的一些方法，发现了这一批重要的墓葬。
1: 爆款 IP开启全球破圈之旅。
15: 泡玛特具有原创版权的 IP 有几十个，
16: 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却变成一个风靡全球的一个产品。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企业的创新创造。不久前，2026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揭晓。这些企业坚守初心，积极创新，取得了很多突破性成果，成为行业的领跑者和风向标。透过这份年度榜单，我们能够看到文化产业的哪些新发展、新变化。今天让我们聚焦榜单上的代表企业，一同感受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劲脉动。
1: 电影市场活力涌动，演出演艺高潮迭起，潮玩文创爆款频出。这一年，文化产业有了很多新发展、新变化，文化企业也加速成长，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2: 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啊，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它标志着文化强国战略啊，在产业层面的领跑企业首次入选，我们感到特别的荣幸。
1: 今年的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和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榜单中，文化与科技融合成为鲜明特色。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着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不久前，在厦门举行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览会上，一台看似普通的打印机前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观众只需提供自己的名字或心仪的祝福， AI 大模型便能及时生成诗句，并由激光雕刻机打印在非遗主题的冰箱贴上。打印机旁边的 AI 旅拍机前也同样热闹，观众只需一张现场照片， AI 便可以一键生成 3D 建模的写真大片，服装、灯光、背景全部实时渲染。
3: 就是手机上我是比较少玩，但是他没办法说在现场这种体验感那么强，而且又能拿到实体的照片。
1: 鲜活的文创产品之所以能一键生成，背后是一整套数字基础设施。
4: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咪咕助镜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基座，主要是围绕 3D 数字资源生产跟建设以及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后台。那上面所有的资产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去建设出来了，里面现在已经引入了这个 AIGC 的生产管线。
1: 正是这个生产基座给大批文化遗产注入数字生命，千年瑰宝在虚实融合中永续传承，非遗内容被源源不断采集到平台上，形成数据量庞大的非遗基因库，由此也催生出各种文化新体验。
5: 人工智能的发展就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有一个系统化的视角来观察、理解、分析我们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6: 这种沉浸空间应该是现在文旅的很火的一种新业态。
2: 是的，这个现在发展得非常快，尤其是年轻人特别喜欢。你看，我们现在就进入了我们的这个，我们叫做临近智能沉浸空间。
1: 临近沉浸空间内，带上头戴式显示设备，融合新的 AI 技术，就能身临其境，穿越千年时空，触摸华夏文化瑰宝，还能走进战场，体验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这样的沉浸式科技体验已经成为当下热门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2: 比方说我们做的这个飞多泸定桥的 VR 的影片，是吧？孩子带着这个头衔，就感觉在跟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在去参与了这个飞多泸定桥的这个战斗啊。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教育呢，真正的能够实现对学生的寓教于乐，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呢也获得了企业的发展的机遇。
7: 这次“十五五”规划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署就是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这个融合呀，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相加，而是要发生化学反应。传统的文化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呢更加的喜闻乐见，啊，能够呢获得他们的认同，啊，对他们产生吸引力。那么这就不得不用好科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1: 科技赋能不仅开拓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也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带

0: 来新的机遇。在今年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中，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再次上榜，连续2年入选。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的一处基建项目考古勘探现场，工作人员正操作探地雷达，精准核验这一区域是否存在地下墓葬遗存。
1: 这个波段显示，这一片排查它底下有土豆墓的这种概率，因为它底下这一片波长它显示是实的，它可能是以前的一个灰坑或者火土，现在的火土坑，它只是个坑，不是一个墓葬。
0: 无人机航拍锁定异常区域，探地雷达扫描探明地下情况，再由人工钻探复核取样。科技赋能搭配传统作业，让文物勘探工作更精准高效。2025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正是由山西省文勘院的团队参与完成的。
2: 当时我们运用了这个遥感考古的一些方法，就比如说我们调取了以前的卫星历史影像，通过跟现在地貌的对比，我们发现之前这一块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苔原，符合地下埋藏文物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这一批重要的墓葬。
0: 遥感探测、三维建模、无损检测等前沿科技全面落地考古一线，改写了凭经验干活的传统模式。从地下遗址勘探到器物残件重生，再到千年壁画修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已经深度贯穿文物保护全流程。
3: 你看一下，咱们通过这个红外热成像仪了，现在已经发现这个区域、和其他的区域这个红外热反应不一样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吧，应该是有这种空骨的可能。你现在在这个病害图上咱们做一个精准的标注啊。
0: 作为全国古代壁画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山西的四冠壁画、墓葬壁画数量庞大。和早年纯靠修复师的经验不同，通过无损检测、高清显微成像等一系列科技设备，工作人员如今可以精准依据科学检测数据，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做到对症下药、最小干预，在修复病害的同时，完整保留壁画的历史信息与艺术风貌。
4: 我们首先得对这个古人所留下的文物，对它有一个有足够的了解啊。另外，当我们修复完的文物，我们给后人，然后就是流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一个依据，以及对后人的一个交代。
5: 我们的工作是让文化遗产最终转化成公众能感知的文化养分，激发全民参与文物保护的热情，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在保护与利用的良性互动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与发展。

0: 建设文化强国，既要向内升植文脉，也要向外拓展交流。近年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等文化出海新三样展现出蓬勃生机，成为企业参与全球文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动范本。
1: 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向客户去推荐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视作品。那这两年呢，更多的会感受到客户去提早的找我们去抢这种订单的感觉了。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内容的需求程度也是非常的旺。
0: 中国故事不仅通过短剧、游戏和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也藏在一个个潮流玩具里。去年以来，潮流玩具拉布布成为火爆全球的 IP 符号。事实上，拉布布并非横空出世，去年已经是这个 IP 形象诞生的第十个年头。它背后的中国潮玩公司泡泡玛特，今年首度进入文化三十强的企业榜单。16年前，这家企业从北京的一个小小门店起家，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潮玩企业，携手全球各地的艺术家，孵化了一系列广受欢迎的

0: IP 形象。
1: 泡玛特是一个成长创立于中国走向全球的中国的品牌，那泡玛特具有原创版权的 IP 有几十个，那么现在我们从2025年的数据来看，营收超过1亿元的已经有17个 IP 了，营收超过20亿元的已经有6大 IP。 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的和地区的这样的艺术家创作的 IP， 其实他们有很多去融合了本地文化的元素的设计。
0: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呀？
2: 星人，
3: 然后还有一些个其他的，就是那个可爱的我就会喜欢。
4: 我感觉我买泡玛特比较解压。
0: 潮玩所提供的陪伴感、治愈感与社交属性正在成为其持续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潮玩 IP 也在不断向更多消费领域延伸。2023年，这座占地约4万平方米的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在北京正式落成，如今已经成为国内外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
5: Where are you guys from?
6: Manchester.
5: Okay. How do you like the Pop Mart?
7: It's really good. Yeah.
5: Yeah.
7: So in England, we have little Pop Mart shops.
5: Mm-hmm. Yeah.
7: So to come to a theme park, we really enjoyed it. So it's good.
5: Good.
7: Now we have to spend lots of money.
8: We have to bring some stuff back to Germany for our friends.
1: 泡玛特在全球的注册会员超过1亿，18到35岁应该是占到60%以上。其中有一位老奶奶已经90岁左右，最初我们发现她也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她收到礼物之后的那种泪流满面。我们感受到的是从这种情感共鸣和情绪消费当中去感受快乐的这样的趋势越来越突出了。
9: 拉布布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一个小说呀、一部电影啊、这样一个故事为它去背书，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那么却变成一个风靡全球的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呢，它虽然是中国制造，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取自北欧神话的这样的一个原型，而且呢是由我们中国香港的设计师去进行设计。我想它最核心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0: 15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强国建设，既厚植精神沃土，又赋能经济建设，夯实民生基础，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今年的30强企业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2025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净资产均表现亮眼，成为引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 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对于一个年轻的企业来讲，在中国制造和中国市场融入全球和引领全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享受到了无论是国家还是行业发展带给我们企业发展的红利。
10: 15规划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布局进行了重点的部署。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务院和相关的部委出台了大量的鼓励服务性消费、文化消费、情绪消费等等这一类的这个消费场景。这些场景呢，都跟文化的消费密切相关，可以说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
1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中华文脉的传承更续，到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创造，再到文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一系列成果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的良好态势。站在15开局起步的新起点，我们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在传承中华文脉中促进文化创新创造，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实现新发展。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首先来看时政新闻。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6: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

0: 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

0: 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0: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10.57 万亿元，增长 13.6%。 五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 4.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 13.8%、 21.5%。
1: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0: 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2%。五月当月，我国自非洲进口951.3亿元，同比增长 15%， 连续九个月增长。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 17.4%， 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3: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9.7%， 增速比上月加快2.2%。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进入到今天的时空观察，15、1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新在哪里？为什么要建新通道？先行开挖区提前半年动工，对哪些技术进行了试验探索？长江之上再添大国工程，彰显科技力量的同时，又如何体现生态保护的温度？时空观察，我们先跟随记者的脚步，去看一看三峡水运新通道到底新在哪里。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以及葛洲坝航运扩能。
6: 在我脚下，未来将挖出一条总长约6.6公里的航道，新建双线连续5级穿闸，单闸时长280米，宽40米，相当于两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
5: 同航最小水深8米。跟随穿越机来到长江下游航道里程约38公里处，
6: 这里是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为了配合同等级船舶通行，工程人员将拆除现有的葛洲坝3号船闸，
5: 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已有上下游引航道进行扩挖。新船闸闸室尺寸与三峡枢纽新通道一致，万吨级船舶可畅通无阻。
6: 将来一艘万吨巨轮从上海逆流而上。先将葛洲坝新建船闸爬1级楼梯，穿越西陵峡，再进入三峡枢纽新通道，爬升5级楼梯，一路畅行，直抵重庆。这个工程有多大规模呢？
5: 工程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堆成1米见方的立方体，长度能绕地球赤道约4圈。三峡部分和葛洲坝部分施工总工期分别为一百。

0: 12个月和95个月。
1: 一句话，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工程。
2: 为什么长江水运通道被称作黄金水道呢？我们先从这张长江黄金水道布局示意图说起。长江是全球内河运量最大的水道，也是我国水上运输的大动脉，而三峡葛洲坝枢纽河段则是整条水道的咽喉要害，关系着长江上中下游物资流通、产业联动、经济循环的命脉。自2005年起，长江黄金水道运输规模稳居世界内河第一，承担着沿江 80% 以上铁矿石、电煤和外贸货物的运输，每年对沿江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贡献超过了1200亿元，间接贡献达到了20000亿元以上。长江是一条横贯东西的古老的母亲河，长江也是一条加速腾飞的黄金经济带。2014年3月，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被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十多年来，长江黄金水道功能持续巩固提升，长江水系高等级航道由0.8万公里增加到了1.15万公里，干线港口的吞吐量增长了71%，稳居世界内河第一。十多年来，依托这条黄金水道横贯东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的优势，在长江经济带持续释放。而新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了两个部分，三峡枢纽新通道以及葛洲坝航运扩能。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位于三峡船闸北侧1000多米，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建设新通道呢？
3: 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2011年，三峡船闸过坝货运量首次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达到1.73亿吨。
4: 长江航运量啊，持续增长，新通道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拓展三峡、葛洲坝这两大水利枢纽的综合效益，提升长江的航运功能。
3: 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每年因通航效率提升及替代陆路运输等方式，节约的费用可达180亿元，物流降本效果显著，同时还将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
5: 航行标准化提高了效率，也降低了我们的建造的成本，也提高船舶的质量。标准化之前，我们的船舶平均单位能耗是7.6千克每千吨公里，那我们现在降到是1.6千克每千吨公里。
3: 依托三峡水运新通道，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钢铁、有色等产业将沿江急剧发展，同时还能推动西部与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共进。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其实早在半年前，去年12月开始，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已经开始动工了。那为什么要设置先行开挖区？在这里又对哪些技术进行了试验探索呢？
6: 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位于待建新通道上游引航道末端。它之所以能在整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中率先登场，首先是为了抢时间，给新通道上的高压输电线路迁改提前准备跨越走廊。
7: 我们从去年12月份啊就启动了先行开挖区的开挖工作。三峡左岸有8回500千伏线路和2回220千伏线路呢，通过先行开挖把这些高压线路啊转到这个先行开挖区的上空来，这样其他区域就解除了开挖爆破的影响，为主体工程大规模的开挖爆破创造了条件。
6: 不仅如此，先行开挖区还是工程开工前的一座大型试验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按照施工进度安排，高峰月的开挖强度可达380万立方米土石方。新通道距离现有船闸约1公里，采用何种爆破技术能把震动等影响降到最低？哪种型号的设备最高效？这些问题

0: 虽有试验数据做参考，但都必须在实际施工中逐一验证。于是，处于整个航道中地形条件最复杂地段的先行开挖区，承担了这个探路的重任。
1: 通过巨型的爆破开挖的实验，我们可以摸清楚岩石的变形特性规律，以及开展一些爆破过程中岩石的泄荷规律，包括爆破对岩石的损伤的规律的摸索，便于我们下一阶段对船闸主体段高强度高效率的开挖。
0: 面对如此庞大的土石方量，如何借助 AI、 北斗定位、 5G 等技术提升施工的效率、质量和安全，也将在这片试验场里先行探索。
2: 我们要进行结合目前的人工 AI 技术，对施工的装载运输车辆的其他的装卸都要进行智能化的管控，免得就出现整个道路的拥堵，更高效更安全。这就是体现了我们的先行开挖实验区这样的一个意义。
0: 截至目前，先行开挖区的开挖方量已达到400万方，完成近一半。整个先行开挖区的爆破作业将在今年9月底之前完成。
3: 建设者们在层层山峦与滔滔江水之间开启了一场世界级的攻坚，而这条攻坚之路既要求解建设难题，也要呵护一江碧水。葛洲坝航运扩能处在城市江段，工程开启，沿岸的2265棵大树该怎么办呢？
4: 葛洲坝航运扩能启动后，沿岸的这些大树牵动着许多市民的心。经过评估，宜昌市园林部门本着应宜尽宜的原则，为区域内2265棵树木挨个挂牌编号，建立了专属档案。
5: 我现在正在湖北宜昌的葛洲坝公园，这是两棵树龄在30年左右的栾树。我们看到它们现在已经做好了移栽前的准备，树根下面包裹的这个叫土球，里面已经打了伤口愈合剂和生根粉，还包裹了一层铁丝，可以有效的固定。我们看到树干上这个用草绳制作了一个简易的保护套，在吊车起吊它的时候，可以不伤害到树干。
4: 眼下天气炎热，移栽一棵树全程必须控制在24小时之内，帮树木锁住水分，开挖时人工保护好根系，夜晚快速将树木转运到定植点安家。对于香樟等适应性较弱的树木，除了延长移栽后的营养期，还会为它们搭起遮阳棚，挡住烈日的直射。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移栽？一棵树长大不容易，需要几十年，砍伐只要几分钟，移栽要几天。但我希望绿化工作不仅要种小树，更要保护大树。
6: 这是上个星期我们收到的一位70多岁的葛洲坝的老居民写给我们的一封信。
4: 专家告诉我们，这2000多棵树平均树龄有30-40年，不仅承载着当地人的情感，还有固碳的功能。选择移栽而非砍伐，也是将几十年的生态家底抢救出来。
7: 我们就有一棵这个树龄20年的樟树来说吧，它碳储量大约是190公斤，它可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啊，大约是697吨这么的一个样子，就相当于是一个一家三口的用电量是3200度的这么一个排放量。
4: 江边那棵40多岁的大黄葛树见证着葛洲坝的崛起，是无数人的葛洲坝记忆。过两天他也要搬家了，新家就在水土环境相似的对岸平湖半岛，换个地方继续陪伴。
7: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陪伴大家多年的黄葛树，因重大工程建设需要我要搬家了，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我会在新的生长地点平湖半岛再次扎根，茁壮成长。
4: 随着这些绿色移民陆续安家，葛洲坝航运扩能也即将开启施工关键期，既要将老3号船闸拆除重建，又要保障长江正常通航，给工程建设带来极大挑战。
8: 为防范化解三峡水银新通道建设带来了通航安全风险，将在严格落实常规管理措施的基础上，从联动控制、过闸调度、待闸服务等多方面采取新增加强性措施，保障通航。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今天16:23，朱雀2号改进型遥6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

0: 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八次飞行。在这一次任务中，朱雀二号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技术改进，火箭的一二级分离换了全新的一种方式。
1: 火箭升空后，飞到指定高度，就得把舰体上下两部分分开，丢掉下半截的多余重量，才能让上面部分带着卫星继续飞行。过去，火箭分家全靠类似炸药的火工品炸开连接部位，这种方式有明显短板。火工品是一次性用品，装好没法提前测试，用完就彻底报废。而这一次，朱雀二号使用了气动推杆代替火工品，靠高压气体推动活塞顶开二级舰体，轻轻松松完成分离。
2: 先是取消了火工品，第二个是地面可测，我随时都可以加上气源看一下它的推力，第三个是相对安全一些，然后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整个的供应链呢，自主可控性也更高了。
1: 此外，尚明友告诉记者，这项新技术还有更大的潜力，助力火箭重复使用。以往的火工品用一次就报废，可气动推杆能反复工作。这套技术和可重复使用的朱雀三号火箭一脉相承，既能共享技术经验，也能带动配套产业升级，让火箭整体性能越来越稳定。
0: 除了分离技术大革新，本次火箭的发动机也迎来了两项重磅升级，大型零件用上了 3D 打印一体成型，还能够灵活调节推力，让卫星坐得更舒服。
1: 发动机机架是连接发动机和舰体的核心承重部件，传统制作方式需要一块块拼接，光是螺丝铆钉就有2000多个，工序繁琐，还容易出问题。这次朱雀二号二级发动机的机架直接采用 3D 打印一次成型，省去拼接步骤。
2: 在重量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的刚度和承载能力都有所提升。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连接件儿就非常少，但是用 3D 打印机架的话就是一体的，这一块对于制造周期啊，还有生产周期啊，都是有提升的。
1: 除此之外，研发团队还自研了推力调节装置，在火箭飞行最后阶段主动降低推力，减少飞行震动，给卫星营造平稳的运行环境。
2: 像一些卫星啊，它并不需要很强的推背感，它需要柔和一点的，让它精密载荷更舒服。如果我们把这个推力调节从60%降低到50%的话，这个对于卫星这类的精密载荷是更友好的。
0: 此次发射成功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技术全面成熟，进入批量生产阶段，未来每年将有望迎来密集发射。
1: 朱雀系列火箭分工清晰，朱雀二号主打中型运载，定位高可靠的主力一次性火箭，可重复使用的任务则交由体型更大的朱雀三号承担。目前，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技术已经完全定型，正式开启批量生产模式。
2: 整个的技术状态基本上就定型了。我们刚刚投了遥10、遥11和遥12这三发件，然后马上可能就启动这个14、15、16的投产啊。我们目标是一年6到10发。
1: 产量要上去，任务也在升级。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已经开始进入国家空间基础设施运力的序列，此次搭载的卫星就是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建设。
2: 后续的这个需求量很大，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为助力这个地轨互联网卫星的这个不断的迭代优化加一把劲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主要出现在台湾岛、云南等部分地区，但是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高考仍在进行，注意防范降雨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雨，其中云南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内蒙古中部、河北东北部和西部、辽宁南部、山东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东东部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中午至前半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受降雨影响，未来3天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福建南部、广西北部和西南部、江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外出，注意安全。
1: 我们来看各地的情况。6月7号到8号，广西桂林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临桂区四塘镇是本次降雨核心区。受强降雨及水位上涨、江水倒灌影响，四塘镇部分村庄道路积水严重，农田被淹，村民生产生活受到影响。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桂林市临桂区四塘镇太平村尾鱼杯社村的村口。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鱼杯社村到太平村的这条主干道呢，由于昨天上午，就是八号上午的强降雨呢，已经有大面积的积水，最低洼处呢，水位呢已经没过了成年人的大腿，也就是1米左右的水深。
3: 9号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村里的主干道与农田已基本被水淹没，主干道道路难以辨识。当地在道路入口处和道路沿线一侧拉起了警戒线，提醒村民注意出行安全。同时，当地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方便村民通行。对于可以徒步涉水的村民，由村干部全程陪同护送汤水通行。针对老人、小孩、行动不便的人群，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会通过橡皮艇点对点护送。
4: 我们现在这一片区域基本上都是基本农田，而且江江还在外面。外面就是说我们这边是里面，刚好我们这个地方它像一个锅一样的，外面的水位比较高一点，我们这里低一点，所以说造成倒灌。
3: 据当地初步统计，由于强降雨叠加相思江上游江水倒灌，造成了四塘镇农作物鱼塘受灾面积超过1000亩。
5: 田地嘛，现在没有种植呀，没有种植水稻，影响不大的。基本上都是要到阳历6月25号之后，因为就是我们就是要避开这个，端午节前后的这一次涨水嘛。
3: 经过一夜的自然排水，目前鱼杯社村水位已经出现了明显下降，四塘镇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情况，各村小型集市正常运转，物资供应充足。
1: 昨天14点起，广西钦州市浦北县出现强降雨天气，降雨导致浦北县龙门镇发生内涝，街道积水严重，最深处超过1.5米，不少人员和车辆被困。危急时刻，周边不少热心的群众及时展开了救援。
6: 当天，龙门镇主干道龙浦路积水严重，一辆载有4人的小轿车行驶到积水路段时抛锚被困。因路面积水急速增加，水流湍急，被困车辆被水流冲击，沿着街道漂浮了100多米。车上被困人员不断尝试自救脱困，但由于积水过深，未能成功。正在路边商铺的热心群众发现后，立即冲入水中救援。短短几分钟，大家拿着绳索、木棍等工具，将被困车辆从积水中央拖拽到路边积水较浅的位置，并协助车内4人从车窗爬出，转移到路边安全地带。
1: 据重庆市长寿区气象台和水利部门监测，7号0点至昨天的9点，重庆长寿区普降大暴雨，50个站点降雨量超100毫米，最大降雨量达207.2毫米。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龙溪河流域累计降雨量达57.2毫米，狮子滩水库水位持续攀升，水库水位将达到浚县水位346.5米。经研判，昨天17点对狮子滩水库实施泄洪，今天10点狮子滩水库停止泄洪，水库水位为345.77米。 7号晚至昨天白天，贵州省三都县。

0: 县遭遇到了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强降雨导致了三都县普安镇内的蛟离河、普安河等河流水位快速上涨，河水漫过河道，沿线多个村庄低洼地段的村民房屋被淹。当地党员干部连夜逐户开展隐患排查，转移受影响的群众。截至昨天上午，三都县一共转移群众522户，1200多人。受大风影响，在三都县周秦镇福安村，一棵大树被大风吹倒，压在了旁边的村民房屋上。当地消防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对倒伏的树木进行了分段切割。经过10多个小时，倒伏的树木被完全清理干净，消除了居民房屋受压的隐患。近期，江西吉安泰和县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叠加上游河道来水影响，赣江泰河段水位持续上涨，当地实施了腾库泄洪调度，保障沿线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连日来，赣江泰河杭甸枢纽库区水位持续上涨，逼近汛限水位56.5米，行洪压力增大。为此，从8号下午1点多开始，赣江泰河杭甸枢纽大坝开闸泄洪。记者从泰和县水利局了解到，泰河杭甸枢纽出库流量由每秒1650立方米逐步提升至每秒3920立方米，有序腾空库区调蓄空间。9号早上7点多，闸门关闭。截至9号早上8点，泰河杭甸枢纽库区水位从泄洪前的56.48米下降至56.23米。当前，赣江泰河杭甸枢纽已经启动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沿江乡镇同步强化防汛巡查。
0: 昨天下午开始，江西赣州市安远县出现强降雨，导致河水上涨，部分道路房屋被淹，当地迅速组织人员转移群众，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2: 当天下午3点左右，安远县出现强降雨天气，此次强降雨导致河水上涨，部分房屋和道路被淹，有的乡间道路还出现了小型塌方。对此，当地迅速组织抢险救援力量，转移安置受影响群众，并同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雨势稍弱后，当地迅速开展抽水排涝作业，加强巡查力度，严防各类安全隐患。目前，当地降雨逐渐减弱，抢险救援等工作还在进行中。
0: 6号，河南驻马店平舆县遭遇了雷暴大风天气，路边一棵大树被刮倒，横挡在了村子的主干道上。年过六旬的尹保安夫妇路过时，发现通行受阻，冒雨将倒伏的树木移至路边。
2: 当天17点30分，平舆县西阳店镇小尹村突发雷暴大风，路边一棵大树被拦腰刮倒，横挡在村内主干道上，阻碍通行。此时，村民尹保安、傅翠玲夫妇骑着电动三轮车恰巧路过，二人当即冒雨上前处置。夫妇二人一前一后合力抬移树干，只用10余秒便将大树挪到路边，道路随即恢复畅通。
3: 我就是碰了，是该做的事必得得做，本身是谁碰我才能，不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员会今天的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8号发生的7.9级地震已经造成了37人遇难，488人受伤。其中，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灾情严重。据当地政府的消息，地震导致这里13人遇难，仍有4人失踪，搜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桑托斯将军城发回的报道。
5: 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的一个初步的评估呢，桑托斯将军城是在这一次地震当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整条街道呢，这里的建筑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损坏，特别是我身后的这一处建筑物，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一下，这整个房屋的前半截都在地震当中完全的垮塌下来了。
2: 根据桑托斯将军城市政府的信息，该城市目前有至少66处建筑物受损，1800多个家庭受灾。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消防

0: 部门出动多只搜救犬展开搜寻。
1: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处搜救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呢，它原本是一个超市，但是在八号的地震当中呢垮塌了。目前呢，我们听说呢这个楼当中呢还有2名人员被困，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在周边的地区呢正在进行紧张的作业，希望还能够找到生还者的迹象。
2: 强震造成的水电中断给当地灾民的生活带来了影响，而此次经历也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3: Tumulo yung luha ko the first time kasi yung nangyari na medyo malakas talaga. Kaya tumulo talaga ang luha ko. Kasi ang naalala ko yung mga bata ko, baka anong nangyari at saka pamangkin ko. So sawa ng Diyos, okay naman, pero bumagsak yung bahay ng kapatid ko isa.
4: 地震发生后，灾区的供水和供电都出现了中断。
5: Walang tubig, walang kurente, burn out man. Yung mo yako kanina sa bahay, walang kurente, walang tubig. Lahat napiktuhan. Wala kaming mainom.
4: 由于担心余震的发生，当夜晚来临，灾民们选择在街头搭帐篷或直接原地休息。
6: Yun nga, naisipan namin dito pumunta kay baka pag bumalik ang lindol, hindi na kami mahirapan tumakbo kasi second floor din po kasi meron doon. So takot kami baka gising pag maglindol ulit.
2: 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了自4月上旬梅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的交火。8号下午，在距离伊以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了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曾经警告以色列不要再攻击伊朗，否则将遭到攻击。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在推动与伊朗达成核协议问题上的利益可能与以色列存在差异，但是美国会持续推进美伊谈判。
4: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称，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中东有5个国家曾致电请他施压内塔尼亚胡停止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7号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他不要采取报复行动。特朗普8号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还称，美伊双方目前仍在进行谈判，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朗普相信美方有机会达成一项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以色列方面可能喜欢这项协议，也可能不喜欢，但归根结底，美方认为这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因此将继续推进谈判。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说，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

0: 拿出自己的诚意。阿齐兹说，英美双方在伊朗核计划、铀浓缩等主要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双方之间仍然缺乏信任。此外，美国最初承诺即刻解冻伊朗的被冻结的资产，但是时至今日，伊朗仍未看到美方有兑现承诺的动向。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齐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诗画浙江，欢迎您。格力六个九净水机，钻净水亮度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4: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9: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1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

0: 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9大顺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

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

0: 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十二。

0: 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

0: 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 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4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6月8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以实践成果替代学位论文，这是一种怎样的评价方式？从硕士到博士，今年各地高校在如何实践探索？
1: 我们要求用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成果，不仅是有创新性，还要求有实用价值，被用户接受，能够产生经济效益。
0: 从理工科到文科，怎样科学公正地评审实践成果？从学术到实践，高校人才评价体系改革还面临哪些考验？
2: 这个评价标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动态的，和你的对学生的培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过程没有那么简单。
0: 新闻一。

0: 加一今晚关注，实践成果拿学位，新标尺如何量得准？
1: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眼下呢，到了各个高校的毕业季了。我们都知道呢，对于毕业生来说，要拿到学位，那么过论文答辩，这是必过的一关。但是今年呢，有不少的高校开始尝试不用交论文也能够拿到学位这样的路径。我们来看看，根据媒体不完全的统计呢，全国至少有59所。一流的高校，它更新了这个学位授予工作的办法，其中25所都诞生了第一批以实践成果来毕业的硕博士的研究生。那么，怎么样才算是拿到了这个实践成果呢？它会比写论文的难度更高还是更低？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又意味着当下我们的高校人才评价体系的改革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2: 王浩然同学所提交的实践成果达到了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的要求，并建议授予电子信息博士专业学位。祝贺。
0: 5月29号下午，南京大学一场特殊的答辩举行。王浩然今年29岁，是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电子信息专业博士生。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是这所学校第一个以实践成果而非传统学位论文申请博士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生。
3: 论文可能更注重的是一些理论上的创新，像我的这个项目的话，可能更注重的是你怎么去了解到企业他们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他们真实存在一些问题，然后通过一些现有的方法，怎么把他们的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0: 王浩然是一位非在职的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自入学起便研究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在水利工程监测领域的应用。他的导师也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研究过程中他在导师的协调下经常去生产一线参与解决企业在实际工程应用中遇到的问题，也因此积累了大量工程实践与项目成果。
4: 王浩然要进入课题的时候呢，正好有企业要做那个南水北调的那个管子的监测，就找到我们。那么他正好他也要做课题，我就把这个课题分开给他做。那么他也当然对这课题也花了不少精力吧，到第一线去。
0: 王浩然的实践成果是基于分布式光纤传感的 PCCP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安全监测技术与设备，目前已经部署在南水北调等水利工程中应用。像这样的成果无法通过传统学位论文充分呈现，而在王浩然看来，实践成果答辩的硬性要求也并不低于传统论文。
3: 首先找到一个行业的专家对这个课题进行论证，证明你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是能够真正应用在产业一线的。另外呢，企业专家就需要到现场，然后出具一个相关的应用证明，同时这个设备也要进行一个第三方的鉴定。技术的话就进行一个技术查新，证明这个技术是很新颖的，也是多亏学校和学院的一个大力支持，然后还有我老师配套的孵化企业的一个帮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有企业的话就是才能有这种设备的生产能力和配套的软件研发能力，才能够使这套系统更好的去落地。
0: 实践成果博士的答辩要求非常严格，对实践成果要有多方论证，包括其创新性、实际的应用性等方面。实践成果必须经行业专家权威鉴定才能获得答辩资格。与传统学位论文答辩不同，王浩然的成果报告核心也更突出工程应用板块。针对王浩然的博士学位答辩，最终由东南大学水利部专家、技术企业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出具的意见是，该成果已在南水北调工程、郑开同城东部供水工程及欧洲同类工程中完成工程化部署与现场应用， 同时系统运行稳定，工程适应性良好，获得了应用单位认可，具有推广。

0: 应用前景。
1: 我们要求用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成果，不仅是有创新性，还要求有实用价值，被用户接受，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当然，评价体系的改革也给学生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的底气。我们做工程学科研究的，实践成果更能展现育人亮点。
2: 可以看出来，用这个实践成果来拿学位一点都不容易，需要专家的论证、企业的证明，还有第三方的一个鉴定等等等等。何况呢，这样的一个方法本身也是得到了我们去年开始施行的这个学位法的支持的。那学位法上呢，明确就说了，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或者是规定的实践成果答辩，其实都是可以获得到这个学位的。那么在今年的这个试点的这高校当中呢，我们刚才看到了南京大学是一共有4位同学。那么从学校的校方来说，他们今年尝试推进这个改革的体感怎么样，有哪些思考？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电话连线南京大学研究生院的院长王笑磊。校磊院长您好，刚才我们通过这个记者采访的这短片也看到了，今年的南大是一共有四位同学，他是通过实践成果拿到了自己的学位。那我们想首先请问您的是，从学校这个角度，为什么选择这样四位同学来进行这样一个改革的试点？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同学他们的比如说学习的状态啊，或者学习的专业上有什么一个共性或者是不同的地方吗？
3: 好的，主持人你好。南京大学近些年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研究生分类培养的要求，贯彻关于破五围的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学位法。首批这四位研究生呢，他们就成为学位评价改革的首批受益者。这四位同学呢，来自不同的学院、不同的行业领域，他们的共同之处呢，都在于他们获得了导师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他们的导师都长期深耕产学研的合作，他们的研究课题都源于真实的行业的需求，是来自于重大的企业的重大的科学问题。那么在课题的推进过程中呢，这四位同学在导师的指导下走出实验室，到科研一线、生产一线，聚焦水利工程、船舶、智能感知等领域的关键技术领域，面对这些领域里面的重大的技术瓶颈，正是这种课题来自产业、成果回到产线的鲜明特征，使他们成为此次改革试点的最佳人选。主持人，
2: 那么以这个实践成果和以前的一个完全以论文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两种评价标准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另外，对今年的这个以实践成果来拿学位的这几位同学来说，他们是完全不用写论文了吗？还是说两者都要具备，只是更偏重实践成果？
3: 就是，写实践成果也并不等于完全不用写论文。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学生呢，他们需要交一份完整的实践总结的报告。这个报告呢，它里面既有解决实践成果的一些技术上面的一些关键的技术参数、技术路线，更有在这个技术背后的科学问题、一些深层的理论问题。所以呢，进行实践成果的学生呢，他们不再将发表学术论文作为申请学位的硬性的条件。但是呢，也不代表他们不可以发表学术论文。过去呢，我们以科研论文作为核心指标，侧重理论创新。如今呢，我们以实践成果为主，重点考察技术突破、工程应用价值，以及解决这个应用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解决背后科学问题的一个能力。那么，这就是让评价体系呢更加贴近行业的需求，回归工程人才培养的本源。解决实际工程背后的真正的技术和科学的问题，培养面向国家需求的重要的高层次人才。主持人，
2: 校磊院长，实际上，我相信很多人也会在担心，如果不采用这种公开的这种论文答辩方式的话，那么在人才评价的这个尺子上会不会放松，或者说评价的标准会不会降低？那么从你们的这个试点的这个过程来看，你们在设计这个人才的这个评审体系的时候，把握了哪些硬性的这种考核的维度或者是风控的机制？怎么来保证这

0: 种学术的含金量。
1: 嗯，就是，其实呢，我们会通过这四位同学的答辩，更能感受到，通过实践成果来获得学位本身来说呢，应该是更具挑战性的。南京大学呢，建立了严格规范的实践成果的申请学位流程和要求，这些实践成果呢，都需经过可行性论证，进行论文的实践成果的预审和总结报告的评阅、成果展示、鉴定以及公开答辩等多道关口。所以考核的维度呢，既涵盖了技术的创新性、工程的应用价值、成果的完整性，更包含了成果背后的理论问题。所以同时呢，我们在实践成果的评价过程中呢，引入了行业专家参与评审，要求呢企业或者行业来出具第三方的机构的检测报告。这个检测报告呢，我们还要求要附到论文的后面，作为一个论文的创新的一个凭证。那么这些实践成果呢，可以说他们就是要有真实的应用，解决真实的问题。我们通过实践成果这样一种论文或者说毕业出口的形式，来确保人才分类培养、人才培养的质量不降低，更好的面向我们国家当前科技前沿、国家需求两个方面的人才培养路径。谢谢。
0: 嗯，肖刘院长，我们看到这次南大的四位同学呢，基本上都是工程专业的哈，或者是包括集成电路呀、环境学院等等，也都是这个科研技术为这个专业主要方向的。那如果未来我们依然要继续去推动这个专业方向的学生更多的去尝试实践成果来拿到自己学位的话，那么从学校的角度要提供哪些这种试验啊，或者是这种项目上的这种支持？
1: 好，谢谢主持人。南京大学的我们现在制定了一全套的全体系的人才培养评价指标，我们叫做分层分类的评价标准。我们后续呢将继续的深化人才培养价体制的改革，比如说现在我们学校已经启动了博士生的铸建计划，鼓励引导那些博士生探索无人区和深水区，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勇攀科技高峰。同时呢，学校还进一步的做好从学业奖学金、助学金以及中间培养过程的全方位的保障，来加强实践成果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这样一个覆盖面。就像前面这四位同学一样，我们后续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到更多的工程工科相关的这些学科方向。同时呢，我们还想把这方面的实践成果呢应用到一些实践的人文社科方面的，比如说艺术新闻传播等方面的学生，他们也可以以实践成果来申请学位。
0: 最后肖磊院长，您希望这样一个评价机制的这种改革对于学生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促进，或者说一种动力上的一个变化？
1: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感觉到这样一个评价机制的改革将会为学生带来更大的自由成长的充分发挥人才潜力的一个通道，可以激发学生从原来的为论文而科研转变为以基础解决基础实践问题后面的这个重要的技术问题和理论问题而进行创新。所以学生呢，他们以后呢将不会被论文的指标所束缚，他们可以投入到更多的时间精力来解决聚焦技术攻关和工程落地，以更多的精力来投入到解决行业痛点的实践中。这种导向呢也会进一步的延伸，
0: 好的，
1: 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您，谢谢王院长。我们不能要纸上科研，我们也不能要脱离这个实际和真正的产业，但是相应的人才的培养体系和评价体系还需要如何来进一步的去推动改革呢？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
2: 以实践成果替代学位论文这样的评价方式不只出现在南京大学， 近期，兰州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也先后迎来各自学校乃至全省首位首批凭借实践成果取得数

0: 硕士、博士学位的毕业生。截至目前，今年多所尝试以实践成果替代论文答辩的，主要集中在工科专业，除此之外，也有学校延伸至人文学科。5月11号到15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迎来首届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答辩会，该校创意写作专业36名硕士研究生，全部以文学作品加创作谈的组合形式完成答辩。按照要求，学生提交的文学作品字数需达到30000字以上，配套阐述创作思路的理论性文章创作谈，字数也不少于10000字。此次答辩中，34名学生交出的成果是原创小说，另有一人提交非虚构作品，一人带来音乐剧剧本，作品形式丰富多样。
1: 我们有学生的创作的作品就已经作为非常成熟的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那很显然就证明他的水准是很高的了。但是我们的要求并不是从最高的要求来讲，我们是从一个合格的标准来考虑，合格的实践成果就是达到了中文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的水准，经过这3年的训练，比如说你的创作的这个思想性啊、艺术性啊、语言上面啊、社会的影响方面等等，都合乎了这个规格。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文学作品，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个评价标准的，但是这个评价标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动态的，和你的对学生的培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简单的是说，哎，我好像最后就是写一个小说，我就拿到了一个硕士学位。我觉得这个过程没有那么简单。
0: 多所高校探索实施学位授予的新的评价方式，背后是法律的修改。2025年1月1号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就明确将实践成果纳入硕士、博士学位授予依据。学位申请人既可提交学位论文，也能凭实践、设计、科创成果申领学位。事实上，2025年就已经有部分高校采用了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方式。
2: 首批今年毕业的2100多名专项试点的硕士生中，已经有67人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今年6月份已经毕业的工程硕士有70%多的就留在了国防军工或者高端制造业的领军企业，就业气象精准地服务了国家的战略。
0: 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离不开学生的研究成果要真正能落地应用。为此，今年以来，很多地方出台了相应的支持政策。比如，在北京今年4月发布的《关于促进首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措施》中就提到，将校企共有专利视为已转化成果，进一步提升校企联合科研攻关的动力。同时，转化效益好的科技成果项目可视为授予学位的实践成果。
3: 如果我们要摆脱一把尺子量到底，那我们要增加哪些多元化的新尺子？同时，这样的一个关于人才评价体系的改革会给学生、学校包括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价研究院人才与学科评价研究室的副主任吴田。吴主任，实际上我们看到用实践成果来拿学位，那今年肯定不是第一次，但是我们看到似乎越来越多的高校在走这条路。您觉得它反映出来我们在人才评价的这个体系的改革上正在发生一个什么样的转向？
4: 好的。确实拿实践成果去来申请学位呢，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它并不是说高校我们去放低了这个毕业的门槛，放松了这个毕业的条件，而是说呢，我们现在对标我们国家的这种破五维的要求，包括我们国家科技创新制造业转型的这种战略需求导向呢，我们去产生了一场根本性的人才评价的底层逻辑的变革。首先呢，从这个评价标准方面，我们看到多所高校的实践都表明了，我们从传统的一篇毕业论文来毕业，转向了多元成果来实现毕业的这么一个标准的变革。第二个呢，就是说从评价场景来看，我们从过去这种封闭式的校内的小同行的评议，转向了更加多元的开放包容的社会性的评价。第三个呢，就是说从评价的时效来

0: 看，我们看到也实现了我们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企业需求的一个有效的、精准的对接，也包括我们这个人才供给和这个人才需求端用人主体的有效的对接。但是呢，我也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不为论文，也不要为转化。
1: 的确大家也有一种担心的声音，说如果我们不为论文了，那我们要为什么？如果只为专家的意见的话，是不是也会产生新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为关系啊或为人情啊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在评审的机制上怎么样去做到更加的严格、公正、透明、可追溯？
0: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过去的传统的这种论文的考评标准呢，它确实是经过很多年的这种同行的共识，形成了一套比较规范的、透明的、公开的这种评审的模式。但是现在呢，我们这种实践成果如何去评价它，保证它的公平性，确实是现在我们无论是学界还是我们产业界讨论的一个难题啊。但是我们首先要肯定的是，它的这种创新价值水平高啊，应用实效好的这种成果，它一定是经得起多方检验的。但是我们确实也需要有一套这种刚性的、闭环的约束机制，去来更好的去约束它。那么我认为呢，首先呢，就是要就是保证这种过程的可追溯性啊，相关的资料我们要备档留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这种相关的利益相关方的这种回避机制啊，相关的利益群体不能参与相应的评价。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引进独立的第三方的考评机制，用这三方面呢去保证我们的这种公平、公开、公正。
1: 目前来看，还是工科类还有包括科研工程类专业的学生用实践成果来升学位的比较多。那接下来是不是也相应的意味着学校和地方会给予这类专业的学生更多的这种实践和实验上的支持？
0: 是的，我们在这个刚才包括南京大学的例子中也看到了啊，学校确实首先要给予最一线的支持和帮助。那么在全过程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这个链条上，我们学校是第一环。那么学校呢，包括在这种专业学分的认定啊、奖学金的评审啊、包括给他们相应的保研呀、求职的这种机会上，要保证它的公平性。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学校呢也要配相应的导师团队啊。现在我知道有些学校也有这种双导师的机制，包括我们科研导师和实践应用的企业导师共同来辅导学生的这种实践成果的产出。第三方面呢，就是要保证我们学生们的安全啊。那么在地方层面呢，我觉得首先是要给我们这种转化应用的平台和场地，包括我们北京就有很多这种创业产业的孵化基地啊。第二个就是要有这种资金上的配套，比如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这种创投资金的申请向我们学生群体开放。第三点呢，当然就是政策上我们要与时俱进啊，在政策上有一些保障。
1: 还有最后一个可能几十秒的时间，那接下来您觉得要真正去更好的完善这个人才的评价机制的话，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瓶颈要突破，还有什么样的配套是需要去完善？
0: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对标我们国家的这个科技教育人才的这种一体化发展的要求，我们要建立一种分层分类的人才评价体制机制那么在高校中呢，首先就是我们这种基础理论研究类的人才，他肯定是更注重我们这种原创的论文啊、基础理论的研发。那么对于这个应用类人才呢，可以用我们今天这种实践成果，那么包括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呢，可以用这种决策咨询的能力去来评价它。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我们尺子在变，但是要量的长度从来没有变。我们不为论文了，要为什么？其实我们要为的从来都是真学问、真能力、真创新、真权威。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试睡。

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五谷丰登，汇酒振兴，新图景。

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同时，双双将黎巴嫩局势设为红线关键所在。本轮冲突能否真正点到为止？伊以交火告一段落后，美以昔日幕后解决的矛盾缘何屡见报端？白宫一边说美伊谈判进入最后关头，一边继续维持对伊朗海上封锁，伊朗则提出建立抵抗安全带。中东局势正走向何方？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0: 继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后，以军今天打击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造成多人死伤。总台记者现场直击，菲律宾南部强震后，灾区民众生活逐步恢复正常。记者探访美加墨世界杯承办地，冬奥城市温哥华再次进入大赛时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国际时讯。根据黎巴嫩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一处住宅

0: 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没有出现实质性转变。
1: I think the words could be significant if they were matched by actions. What we see now are a set of words, you better be careful, you'll find yourself acting alone, that are not backed up by actions. And as long as they're sending billions of dollars directly to the Israeli military, and as long as they're protecting Israel from being held accountabl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or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s long as those actions don't change, the words just don't mean very much. So as long as those regional crises continue, I think it's very unlikely that we're going to see any kind of a serious and lasting ceasefire.
2: 美国交通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四月燃油成本支出接近65亿美元，环比增长超过26%，而同比增长是 大幅的飙升了78%。美国航空业损失日益沉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7号发布报告，预计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为230亿美元，比此前预测减少180亿美元。该协会理事长威利沃尔什在报告中表示，中东战事与不断上涨的燃油成本使航空公司面临的前景变得更糟。压力面前，已有美国航空公司倒下。 由于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5月已经停止运营。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上调机票售价，部分航空公司甚至是宣布缩减航线，美国民众的出行因此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0: 美国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有 63% 的美国游客计划在美国国内游玩。People
3: are not giving up their summer vacations, but they are choosing places a little closer to home.
0: 菲什说，国际航线票价居高不下是游客选择短途出行的一大原因。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造成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基本陷入停滞，石油供应中断，直接推高了航空燃油价格。美国旅游网站对比了热门目的地往年与今年的经济舱往返机票价格。 其中，从美国飞往英国伦敦的机票同比上涨超45%，飞往法国巴黎的机票价格同比上涨超30%。为削减燃油开支，部分美国航空公司宣布缩减航线。
3: Fewer routes means fewer option, means higher prices, and it's just kind of a vicious circle.
0: 网站的数据显示， 美国国内航线票价也同样有所上涨。
4: I can't imagine what it's going to be like. A lot of people make plans, and this is what they count on. Some people have to go for their job. Some people, like me, I have to help out family. I don't know what the alternative would be.
0: 美国旅游协会上个月就曾警告说，受中东冲突升级、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高企影响， 2026年美国旅游业前景存在显著下行风险，燃油涨价引发的持续通胀会压制夏季的出行需求。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当地时间8号14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点，古巴西部海域发生 5.8级地震。
0: 古巴首都哈瓦那，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墨西哥部分地区均有震感。地震学家表示，此次地震发生在板块内部，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古巴国家地震研究中心表示，报告有震感的地区包括首都哈瓦那、比纳尔德里奥省、阿特米萨省、马亚维克省等。在位于哈瓦那的一座办公楼外，
6: 不少楼内的工作人员在地震发生时紧急疏散，并在楼前空地避险。
7: En el monitor fue donde me di cuenta que estábamos viendo. Empezamos a ver ese monitor. Fue lo que sentí ya. Después nos mandaron a bajar. En una oficina y bueno, primero la mesa se corrió, nos miramos todos. El edificio tembló y ya, y allí se formó el caos, todo el mundo por las escaleras. Las escaleras más impermeables del mundo.
0: No llevábamos nunca abajo. Entonces nada, todavía estoy temblando. No te puedo decir más nada. At
8: first it was just a little rumble. I didn't think it was nothing too much, but I was shocked to know that it was an earthquake, definitely. My first instinct was that maybe it was a U-Haul truck or a big truck coming up the garage.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学家保罗·厄尔分析称，此次地震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因为它发生在板块内部而非板块交界处。厄尔还表示，自一

0: 发自现场的报道。
1: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商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是这个商场的一个停车楼。在地震当中呢，这个停车楼整个外墙的墙面呢完全的垮塌下来了，并且砸到了停在这个区域的几辆三轮车上，这几辆三轮车呢也因此严重的受损。
2: 这个商场是当地较为大型的商场之一，但是整个商场的墙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垮塌，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恢复。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公共市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呢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但是大家可以从菜摊上的菜品可以看出来，这里的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当地的民众呢也到这边来进行一个购物。虽然地震过去刚刚才一天多的时间，但是这个地方的生活呢已经开始在逐步的恢复正常。
3: The calamity was so terrible, but for us as a vendor, we need to keep our store open because it is essential for other person. They need also the fruits for their everyday living. But then again, the aftershocks is still there, but we also need to be calm because when we panic, there was...Many devastating happens, so we all need to do is to be calm.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服装店，它是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那么这个店呢已经开始恢复了供电，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灯呢已经亮起来了，并且整个市场里面的电风扇也已经开始在运作了。
2: 桑托斯将军城的交通灯已经全面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灾难之后，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4: 非洲疾控中心今天发布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最新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确诊病例102例。8号统计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非洲疾控中心指出，当前疫情防控优先事项包括加强社区参与，尽快向高风险地区派多支快速反应医疗团队，确保医疗团队安全通行，并进一步加强接触者追踪和监测工作。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仅有不到3天的时间，作为联合承办城市之一，加拿大温哥华此次将举办7场世界杯赛事。那随着这座曾经的冬奥城市再次进入大赛时间，当地居民既兴奋又焦虑，他们如何看待这场足球盛宴？温哥华如何迎接这场城市的大考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就是本届世界杯的举办场馆，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场馆周边以及整个城市都已经进入了世界杯时间。就像我身后的另一侧，温哥华市的著名的地标科学世界科技馆也已经被改造成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用球的造型。然而对于即将到来的盛世，当地居民却心情复杂。
6: Generally speaking, I think Vancouverites welcomeThe excitement of the games and of FIFA, but some people are worried about the typical things of big events. You know, big events bring lots of noise and crowds and commotion.
7: There's a lot of cost. Who's really gonna sort of benefit? I mean, the ticket prices. I mean.Who's gonna go?
8: I don't know about the infrastructure we have here. I'm a little bit worried about that and what transportation and what the city's gonna look like.
5: 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到了7.29亿加元，也就是七场比赛，每一场的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和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等都需要大量的

0: 的投入，并且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
1: Just for British Columbia and Vancouver alone, we are projecting $1 billion in incremental revenue from hosting the World Cup for tourism for the 5 years following these games.
0: 国际大赛为温哥华带来了机遇，也对这里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尽管采访中当地民众或多或少有所顾虑，但在一件事情上面他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温哥华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希望在这个夏天，这里的激情和快乐能够感染每一位观众和游客。总台记者赵淼，加拿大温哥华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就摸着疼是吧？
1: 他从小残疾，却用医术救人，自己行动不便，却坚持上门给老人看病。
0: 疼是吧？
1: 生活不易，却坚持给困难乡亲减免药费。
0: 来新疆的目的就是来治病，来帮助别人。
1: 相隔17年，妇女先后为陌生人捐献造血干细胞。最好的家风是血液里流淌的善良。
2: 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捐献的过程也是很幸运，是我的幸运，也是那个患者的幸运。
1: 货车司机突发重病，车里还拉着8000斤没卖出去的苹果。消息传开，全城总动员，只用了19个小时，苹果就被抢购一空。为了这份情谊，司机家乡陕西汉中和施救地湖北恩施互免景区门票。高温天里完成绿化养护的4名工人，怕鞋上的泥土弄脏地面，脱下鞋子光脚坐在加油站的角落休息。工作人员看到后诚意邀请他们到室内纳凉。
3: 他们怕弄脏别人地面的那份心意非常触动我，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社会就会多一份温暖。
1: 善意的传递是你拉我一把，我念你一生，不求回报，却有回响。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同时双双将黎巴嫩局势设为红线关键所在。本轮冲突能否真正点到为止，伊以交火告一段落后，美以昔日幕后解决的矛盾缘何屡见报端？白宫一边说美伊谈判进入最后关头，一边继续维持对伊朗海上封锁，伊朗则提出建立抵抗安全带，中东局势正走向何方？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何彦科。伊朗与以色列的短暂交火暂告一段落之后，黎以冲突仍在持续，伊以此轮冲突能否真正结束？白宫宣称美伊谈判进入最后关头，霍尔木斯海峡对峙依旧，僵局又能否得解？再次被推上台面的美以分歧又意味着什么呢？那就这些话题，我们演播室今天请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欢迎您。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首先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伊以此轮交火暂停之后的最新动态。
0: 九号，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仍在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一处住宅区发动空袭。当天早些时候，以军称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在提尔相关区域采取军事行动，要求周边居民立即撤离。此前一天，以军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以军士兵及军车发射火箭弹。正在黎以边境地区采访的埃及电视台记录下了以色列拦截真主党火箭弹的瞬间。就在八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电视讲话表示，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暂停，但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尚未结束。黎巴嫩局势同样是伊朗方面设定红线的关键所在。在以色列方面宣布暂停行动前，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但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当地时间七号晚至八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了自四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的交火。据以色列军方统计，在冲突中，伊朗共向以色列发射了近30枚导弹。有军事专家分析，伊朗在冲突中可能动用了新型高超音速导弹和新型无人机，也不排除革命卫队使用了被称为导弹城的地下导弹基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则发文说，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拉里贾尼表示，伊朗为支持黎巴嫩发起的打击绝非单纯的军事反击，而是一份正式出炉的战略方针宣言。另一方面，伊以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向以色列中部多个目标发射导弹，还宣布对以色列实施红海航行全面禁令。而在伊以交火暂停后，当地时间九号凌晨，以军称在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上空拦截了一架来自也门方向的无人机。
1: 在经历了一场不到24小时的交火之后呢，伊朗和以色列以一个点到为止的状态来暂时停止了这一场交火。但是我们也注意到，黎以之间的冲突仍然在继续，而且黎以冲突呢，也是这一次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停火一个红线的关键所在。那李老师怎么看待现在这样一个形势的发展？

0: 意义这场交火是不是能够真的就此点到为止？
1: 正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这一次啊，6月7号，伊朗主动的攻击了以色列啊，那么双方发生了短暂交火，它的导火索啊，它的起因实际上就是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特别是6月7号当天，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就是叫达西叶地区。这个地区呢，实际上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所在，就是他的黎巴嫩真主党头面人物都在这个地方，他的整个指挥中心也在这个地方。那么在攻击了达西叶地区以后，伊朗发动了对以色列打击，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伊朗主动的攻击以色列，那么引发了以色列的反击，然后伊朗又打回去了一波。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很快啊，不到24小时，双方就先后宣布这个停止交战了。但是这个表面上看啊，是以色列和伊朗在交火，但实际上考验的是特朗普，考验的是美国啊。这就是在考验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个交火会不会影响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啊。那么这取决于特朗普能不能啊，或者是有没有有效的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所以在特朗普先后两次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啊，我们看到双方前后脚的宣布停下来了。但是呢，我个人认为这个还不叫这轮这个交火的结束啊，充其量叫按下了暂停键。因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得非常清楚，暂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与此同时，实际上以色列是不会停止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其实我们也刚才小片里看到，9号，就是今天当天，以色列又在黎巴嫩南部发动了比较大规模的这个空袭啊，特别是南部的最大城市提尔市啊，这一次呢死伤了有数十人啊，也就是规模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啊，这个我们叫这个黎巴嫩这个战场上，实际上就是这个整个这个美伊以啊这个冲突的一个溃疡啊，就是这个地方它实际上仍然在发炎啊，仍然在发酵。所以只要黎巴嫩局势这个安定不下来啊，那么直接关乎到美国和伊朗谈判，直接关乎到整个这场就是2月28号起来这场战争的结局。
0: 这也可能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哈，在宣布停火之后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对外宣布说，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而且有很多的伊朗官员啊，把这一次伊朗向以色列打击称之为是一份战略方针宣言。苏老师怎么看？就是这次行动，伊朗想向外界传达出什么样的信号？
2: 说到伊朗的表态，反映出的是伊朗的考虑。首先呢，伊朗的目标是在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当中，是要争取更大的强势和更多的主动的条件。其实呢，刚才说到这一轮的交火，李老师提到了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伊朗主动对以色列发动攻势。而此后呢，伊朗看得非常清楚，美国是不愿意打破停火状态，那么美国也不愿意重返大规模的冲突。而同时伊朗观察到的是，美方现在呢国内议程是重要的诉求，尤其是在这一次的交火前不久，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前往威斯康星州进行助选，而在助选当中呢，面对这个农业州的选民，他强调的是美国要迅速结束战事，而结束战事之后呢，化肥的价格就会下降。所以伊朗看到的是现在美国国内政治议程对于美国总统决策的一种牵制。而另外呢，现在美国急于结束冲突，而伊朗呢反而以这一次的主动的打击行动在表示是伊朗有意也有能力与美国进行长期的周旋。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现在呢，说到形势的发展，尤其是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在进行博弈当中，更多的强调的是全局性和战略性。说到全局性，其实刚才新闻片中也提出，这次的打击行动伊朗强调的是，那么既然美伊之间在推进停火，对于这个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礼仪冲突，那么是不可能进行切割的，是要全面进行停火。而同时呢，伊朗也会看到在地区的布局当中，尤其涉及到抵抗阵线的力量，是要这个全局通盘来进行考虑。而同时涉及到后续形势的发展，现在谈判进程当然非常艰难，那么这一次打击行动更多反映出的是在最终的协议落

0: 落实的时候，不仅仅要涉及到美国所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以及呢伊朗核问题。伊朗更多的是希望通过与美方这一轮的较量来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尤其是自身外部发展环境的问题。所以呢，后续谈判当中，从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当中，恰恰折射出的是，不管是美国取消对伊朗的制裁，还是呢这个被冻结资产的解冻，都将是伊朗的重要的诉求。在谈判进程当中，伊朗的这种强势是不会改变，也通过这一次的行动在试探美方的反应。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色列方面的反应。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以色列可能不会对黎巴嫩真主党就此罢手。确实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方面也强调，特别是在这个停火之后强调说，针对伊朗包括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行动还没有结束。其实有很多分析都认为说，以色列呢一直是希望通过一场又一场的冲突来打乱美伊之间谈判的这个节奏但是没想到让内塔尼亚胡反而承担了更大的政治压力。你怎么分析现在以色列方面的这种现状和态度？
2: 确实是这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现在面临着双重的压力。那么一重压力是在国内，这个国内呢现在普遍的认为内塔尼亚胡软弱对伊朗软弱，特别是对黎巴嫩软弱。大家要知道，黎巴嫩真主党最近几个月来表现的远远就是他的能力表现远远超出了2024年2024年这个以色列这个民众普遍的认为那真主党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就是什么传呼机事件等等他的最高领袖纳斯鲁拉也被打死等等但是这一次黎巴嫩政党显示出了很强的战力，给以色列造成了很大的伤亡这样。所以国内普遍认为内塔尼亚胡非常软弱，而且大家知道，特别是内塔尼亚胡的反对派那么攻击内塔尼亚胡并没有坐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桌上那么成了什么，人们形容成了菜单上了菜单上了，就像那个布林肯所讲的。所以内塔尼亚胡在内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是从内部来讲。从外部来讲，他面临美国的巨大压力，因为美国呢他又不敢得罪特朗普没有美国的参与，就像特朗普跟他讲的，如果没有我对你的支持，那以色列什么都不是你根本没法打下去等等这样。所以他不敢得罪特朗普不敢去真正的去干扰特朗普认定的他要达成协议。就像特朗普讲的，我说了算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他得听我的等等像这样一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他里外不是人因为他长期以来塑造的是什么呢？塑造的是特朗普是他这个最好的朋友特朗普是最亲以色列的总统，美国总统等等。那么现在面临这样一个局面，所以我觉得他内外的压力逼迫他这也决定了他在这个黎巴嫩这个问题上他不敢示弱所以黎巴嫩这个问题我认为没完，而黎巴嫩问题不完就随时可能考验这个美国和伊朗这个谈判。
1: 就现在的这个形势，不光是以色列和伊朗，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我们看到这一次甚至牵动了整个中东地区局势的一个新变化，因为也门胡塞武装他也加入了战局之中来。我们看到今天凌晨以色列方面也宣布说拦截了来自也门方向的无人机，那也门胡塞武装的加入又对整个局势带来什么样的新变化？
0: 其实我们要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并不是因为这一次的交火才刚刚下场，而是早已下场。那么现在呢，参与到这个军事行动当中与伊朗进行策应，更多的反映出的是胡塞武装有自身的安全考虑。说到也门胡塞武装在这一次美以伊冲突当中的真正的下场的时间是3月28日，也就是冲突开始一个月的时间节点上。而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同样看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关注到的是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重启军事行动，多线出击。所以也门胡塞武装首先考虑到的是以色列当前军事行动的目标已经是进一步的扩展所谓绝对安全的目标，那么对于地区的抵抗之湖抵抗阵线，对于伊朗以及包括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不断的进行军事行动，是要尽可能的削弱反以力量。所以此时呢，胡塞武装要考虑到的是通过这一次的策应来进一步的对以色列发出警告，同时呢也是在向中东地区包括海湾 国家在释放信号。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在抵抗阵线内部，这一次呢，也门胡塞武装。

0: 当然和伊朗是在进行相互的策应，同时也增加伊朗的谈判筹码。说到目前，对于美国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国内政治议程，而涉及到国内政治议程，能源出口以及油价都是关键的问题。所以呢，现在当这个胡塞武装和伊朗进行相互策应的时候，涉及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美已发动军事行动，现在的通航难以恢复到战前状态。那么如果曼德海峡运输再受到影响，也就是红海的运输受到影响，这无异于是对于油价和能源生产和出口的双杀，所以现在对于美国来说，这是不可承受之重。所以相互之间的配合，既有益于伊朗在谈判进程当中表现强势，同时也有益于后续与美国和以色列在进行周旋当中有更大的空间。
1: 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美国。我们看到呢，伊以冲突暂停之后啊，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就说，美伊谈判进入了最后关头。那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当地时间9号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此前一天他表示，美伊双方目前仍在进行谈判，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特朗普认为美国将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特朗普近期多次表示即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但截至目前都没有达成。伊朗方面，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自己的诚意。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一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8号则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美伊之间的海上封锁博弈仍在激化。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美军当天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当天则表示，伊朗将在海上战略位置建立新的抵抗地带，该地带将从霍尔木兹海峡延伸至曼德海峡，美国或以色列在该地区的任何挑衅行动都将面临抵抗阵线联合回应。美伊谈判进展尚未可知，海上较量仍在进行，而以色列与伊朗的短暂交火还进一步暴露美以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重启对伊朗作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以色列媒体指出，内塔尼亚胡长期在以国内把自己包装为特朗普的亲密盟友。当前中东局势下，美以又于各自国内诉求分歧愈加明显，昔日密友渐行渐远。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称，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
3: The Israelis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a lot of shared interests, but we also have some situations where our interests diverge. Israel obviously has some objectives that it has. The United States' main objective in Iran is to ensure that Iran does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2: 华尔街日报指出，白宫难以约束内塔尼亚胡的打击行动，显示其对局势的掌控力正在下降。美伊两国在优先事项上的严重分歧正变得难以调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说，美伊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关头哈，而且他还说，在2周之内将会向伊朗宣布全面胜利。但是我们反观伊朗的态度，绝对没有这么乐观。而且其实，特朗普此前已经多次说过，说2周之内将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但是其实好像都没有最后的落地。我们怎么看待他这一次？难道会有不同吗？
4: 我觉得这样，就是美国其实领导人说出这种话来，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啊。我注意到美国媒体讲，就是说2个多月来，其实已经数十次的啊讲过，就是临近达成协议了啊，而且伊朗很着急啊要达成协议等等。为什么达不成协议呢？我觉得，主要卡在一个关键的问题上。这个问题可能美国方面，并没有那么重视，但是对于伊朗来讲，这个是必须得到的，这就是资金，这就是钱。因为大家知道战争期间伊朗政府，我个人认为从现在统筹地看这个方面来讲，战争期间伊朗政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旦战争过后，你比方3到6个月，

0: 反而是这个政府最危险的时候啊，因为这次战争遭受了如此大的破坏，而且战争一停啊，老百姓注意力转到了民生，那么如果重建没有一个很快的这个开展啊，这个国计民生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改善，那么伊朗政府会有大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伊朗政府一直要咬定赔偿，一直要咬定解冻资产啊，甚至于提前解冻资产，那么一直要咬定解除制裁等等。而这些东西呢，如果美国答应的话，那特朗普追求的体面退出战争，这个体面又很难得到。所以我觉得实际上问题卡在这个地方，美国迟迟不愿意给伊朗啊承诺的这些资金啊、赔偿啊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不是那么轻容易说两三天达成，或者一两周如何如何。为什么说了两个月一直落实不下来？我觉得主要的问题症结在这个地方。
1: 嗯，而且我们再来看美以现在这个关系啊，就是在这一次伊以交火期间呢，一些媒体也透露出来了美国总统和以色列领导人之间的一些沟通的细节。其实美国方面是要求以色列停止和伊朗作战，否则的话以色列将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我们之前也知道美以之间会有一些矛盾，但是一般是私下里就解决了，这一次好像这样的矛盾更加公开化了。
2: 嗯，确实矛盾摆上桌面，说明呢现在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来说，不管是短期的紧迫的目标，还是呢双方在战略方面的诉求都不同步。说到短期目标，对于美国来说当然希望尽快所谓体面退场，美国总统希望聚焦中期选举，也避免这次冲突给中期选举的选情带来更多的变数，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不希望以色列节外生枝的。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说，尤其是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人来说，他要看到的是当前最重要的目标是今年的议会选举，尤其是现在呢他选情低迷，所以希望呢通过军事行动来实现一种翻盘。首先翻盘的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行动，迎合的是以色列北部选民他们的安全诉求，那么同时呢展示出强势是拉升选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而另外呢他本人也考虑到自身的处境，深陷司法纠纷，那么如果延续军事行动是可以进行翻盘的一次契机。那么从战略层面来说，对于美国来说，总体上来说还是要从中东地区进行收缩，但是呢对于以色列来说则要抓住这次美以冲突之机，对伊朗进行尽可能的削弱，要对这个抵抗阵线逐一击破，来尽可能的彻底的实现自己的目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双方呢确实在吵翻，是矛盾公开化，但是呢又避免来进一步的来公开这种矛盾，或者是说呢避免撕破脸。在这样的一种形势之下，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其结果就是美国对以色列它的约束其实还是有限的。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确实放了狠话，但是从具体行动上来说没有停止军事方面的支持。内塔尼亚胡呢则轻描淡写的说，美以之间当前呢只是所谓战术方面的分歧，是要淡化双方的矛盾。那么只要美国在中东战略当中仍然把以色列作为自己的重要的盟友，在安全方面作为一个重要的支点的话，那么美国即使对以色列有所不满，双方的矛盾公开化并不意味着双方的关系会立刻急转直下。
1: 嗯，包括在海上的博弈方面，我们看到伊朗也有一些新的动向哈，宣布要建立一条新的抵抗安全带，范围呢从霍尔木兹海峡到曼德海峡，从波斯湾到红海，这反映出了伊朗现在什么样的意图？
0: 确实是，我觉得这也是当前一个值得关注的这个苗头。我们看到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其实所谓的抵抗阵线的联动正在日益的密切啊，除了黎巴嫩这个真主党的这个行动和这个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之间出现的这个有效的连接之外，那个也门胡塞武装又攻击了以色列，攻击了以色列目标，而且对红海航行的与以色列有关的船只进行封堵。那么同时大家可能还注意到伊拉克的民兵也对美军呢发出了威胁，如果美国参与到以色列和伊朗这个攻击当中，他们将对美国的军事基地发动打击。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伊朗发出了两峡的威胁啊，所谓两峡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现在封堵着，那么如果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采取行动啊，和伊朗配合，那么两峡都出现封堵的情况，那对世界的影响啊，对整体世界经济的影响，那将是灾难性的。
1: 包括现在对于美国的后续的这个

0: 所会承受的压力哈，其实有很多分析人士也认为说，相较于美伊战事开始之前呢，美国在中东处境似乎变得更加糟糕了。那后续美国还有什么样的机会能够摆脱这样的一种困境？
1: 其实大家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那就是对于这一次的军事行动，现在呢已经意味着美国遭受到了严重的战略方面的挫败。而对于美国总统来说，想要体面退场，但是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军事上来说，我们也会看到美国避免重返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因为再次升级军事行动，美国可能得不偿失，也就是说美国打不赢伊朗。而另外呢，从政治方面来说，现在谈判进程确实非常艰难，美国无法迫使伊朗做出重大的让步。而另外一方面，我们更多关注到的是美国雄兵黩武对地区安全所造成的严重的冲击以及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呢，我们会看到美伊之间的矛盾因为这一次的打击行动又急剧恶化，同时呢，伊朗和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微妙。美国这一次的行动给地区安全格局所造成的是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更多的风险。
0: 好，感谢两位的评论，稍后环球时间继续。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美以伊冲突已过百日，事实证明军事途径解决不了问题，动辄诉诸武力只会导致问题复杂化。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可能激化冲突的对抗行动，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的停火。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高效协同促融合，以产业更新筑高地。

人海和谐谋发展，以合作共赢拓空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8: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24小时，
9: 为您梳理全天新闻。首先请看时政新闻。
8: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0: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

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 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树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

0: 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六月九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经济。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3: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五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
5: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二十四小时声音。近期，日方多次跟监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训练。日本防卫省连续公布编队舰艇数量、所在海域、舰载机起降架次等情况。日防卫大臣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日方炒作中方正当行动不可能得逞。
6: 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2: 此前，日非单方面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随即为

对相关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继续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

0: 敦促日飞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据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称，美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主旨演说虽未提及台湾，但台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与美保持密切军事合作，发挥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与能力。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指出，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
0: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近来美方涉台表态，显示其更加了解、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关切。越来越多的事实印证，中国终将统一与必将统一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执迷不悟、逆流而动的势力都会被历史洪流淹没。
2: 针对美方将中国技术企业列入涉军企业名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3: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8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
2: 此次伊朗与以色列的冲突持续不到24小时便双双宣布停止，在这背后，伊朗、以色列、美国各方存在怎样的博弈？我们先来关注伊朗与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的声明都说了什么。
5: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接下来我们再简单的来梳理一下此次伊以冲突的过程。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之后的8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包括多地的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8号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以色列海法的工业设施，作为对以方袭击的回应。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称应特朗普的要求，已暂停对伊朗的打击。
2: 伊朗总统八号表示，伊朗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伊方没有离开谈判桌。伊朗军方表示将强。

0: 强烈回应敌对行动。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坚定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权益，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佩泽西奇扬表示，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造成最近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和黎巴嫩停火协议遭到严重的公然的违反。伊方的目标是结束战争，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安全，而不是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绝对不相信敌方。伊朗军队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表示，在伊朗人民的支持下，伊朗军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警告美国对以色列的侵略负有责任。如果敌人继续敌对行动，伊朗的回应将更加强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和地区的抵抗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坚定地对抗任何威胁，永远不会向敌人投降。
2: 当地时间八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将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卡茨表示，以方完全拒绝伊朗的威胁，拒绝将黎巴嫩问题与以伊停火问题挂钩。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卡茨称，任何黎真主党针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袭击，都将引发以方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重要据点的打击。八号当天，以军在发布紧急撤离令后，对黎南部地区发动了袭击。
0: 在美伊谈判仍在进行之际，伊朗与以色列突然再燃战火，不到24小时便宣布停止。本轮冲突快速停火的背后，各方有着怎样的博弈和考量？这次打击会不会影响目前美伊谈判的进程？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在美伊谈判仍然在进行，并且也取得了一些进展的情况下，我认为这番交火应该说是伊朗和以色列都要打给美国来看。那么伊朗通过这次的对以色列的袭击传递给美国的信号，就是说黎巴嫩战场必须纳入到美伊谈判的停火的框架中来，如果不纳入的话，那么伊朗是不惜与以色列发生直接冲突的。伊朗希望告诉美国，就是美国应该尽快的妥协，去与伊朗达成协议，否则就始终存在着中东地区冲突升级的这种危险。那么以色列方面通过这次的交战，他向美国传递的信号就是说，黎巴嫩无论如何不能够放入到美伊停火谈判的框架之中，就是他是有能力来干扰美伊之间的谈判，来破坏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的。所以美国现在与伊朗去达成的协议必须照顾到并且符合以色列的诉求，那么否则这个协议可能就达不成，或者说是不能长久。这一打我觉得其实让现在的美国是处于比较难受的位置。那么美国既然要退出这个战场，那么他需要和伊朗去妥协，同时他又要满足以色列的诉求。那么对美国来说，要达成一个让伊朗和以色列同时都能接受的一个停火协议，其实难度是很大的。这也再次显示了就是美伊停火谈判的这种复杂性和脆弱性。中东地区仍然有可能处于一个低烈度冲突长期化的这么一种状态。
2: 近期，黎以局势紧张，伊以冲突再起，给本就前景不明的美伊谈判蒙上了阴影。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曾警告以色列不要再攻击伊朗，否则将遭孤立。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在推动与伊朗达成核协议问题上的利益可能与以色列存在差异，但美国会持续推进美伊谈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称，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中东有5个国家曾致电请他施压内塔尼亚胡停止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七号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他不要采取报复行动。特朗普八号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还称，美伊双方目

0: 前仍在进行谈判，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美国副总统布兰斯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朗普相信美方有机会达成一项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以色列方面可能喜欢这项协议，也可能不喜欢，但归根结底，美方认为这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因此将继续推进谈判。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说，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自己的诚意。阿齐兹说，伊美双方在伊朗核计划、铀浓缩等主要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双方之间仍存在缺乏信任的问题。此外，美国最初承诺即刻解冻伊朗的被冻结资产，但时至今日，伊朗仍未看到美方有兑现承诺的动向。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齐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
2: 那么此轮伊伊冲突再起，背后核心症结是什么？未来美伊协议前景几何？我们再来看专家的分析。
3: 专家指出，中东地区冲突重燃，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和伊朗之间无法在短期内通过间接对话实现停火机制化。伊朗要求美国将以色列在黎巴嫩地区的军事行动纳入到对话的范畴当中，认为美国有能力叫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真主党活跃区的军事行动。
4: 美国和伊朗之间一方面都不愿意放弃在第三方，尤其是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的斡旋下进行沟通和对话，探索可能出现的和平机遇，但另外一个方面也不应忽视，在伊朗核问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以及在解除制裁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巨大的分歧。尤其考虑到伊朗和美国的对话当中，不仅要考虑双方自身的利益，而且呢，伊朗这边要考虑，比如说黎巴嫩真主党啊，或者说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实际的利益，而美国也需要考虑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利益、以色列的利益。所以说，双方之间的对话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巨大的突破，但是双方的对话渠道不会破裂，因此呢，未来双方之间的关系会呈现出停停打打、打打谈谈、相互交织的一个复杂局面。未来地区的形势的不确定性仍然会长期的延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二十四小时新闻继续。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今日公布，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加速实现规模化发展。
6: 专项行动的目标是，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的应用验证和常态化部署，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作业模式，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行动重点面向生产制造、检测分析、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重点场景，推动构建高水平实训空间、高泛化具身智能模型、高质量实景数据集、高性能整机产品。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部署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多项重点任务。
1: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今天，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
7: 今天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 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

0: 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船舶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0: 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 30%， 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1: 我们未来 LNG 船的发展啊，它已不再简单的追求更大，而是向更绿色、更智能、更高效全面收集，从减排迈向了接近零排放，集成 AI 航行、数字孪生等技术，让船舶拥有智能大脑。
2: 今天，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上海崇明至江苏启东公铁长江大桥主桥在长江入海口顺利合龙。
3: 我现在正走在重启公铁长江大桥的铁路桥面上，今天大桥主桥正式合龙了，这也就意味着大桥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接下来将开启桥面施工建设以及无闸轨道铺设等后续建设工作，那么预计2027年底能够具备通车条件。
4: 重启公铁长江大桥是沪渝蓉高铁控制性工程，它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 4.09 公里，上层双向六车道公路，下层通行350公里时速高铁与250公里时速城际铁路。通车后，启东到上海的铁路时长将从2.5小时压缩至半小时以内。如今在江苏南通166公里长江岸线上已经规划了8条过江通道。越来越密的过江通道不仅让百姓跨江出行更便捷，也加速了跨江产业融合。
5: 15期间，长三角三省一市还将协同推进44项省际联通的重点项目，加快织密高效便捷的交通综合网络，更好地助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融合发展。
6: 作为2026年暑期档重点影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今天在贵州贵阳举行了全国首映。
7: 电影《四渡》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境的故事。影片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向观众再现四渡赤水这一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深入挖掘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情怀。
8: 在前面的时候真的看哭了4次，先辈们怎么走过来到现在和平年代真的不容易。
7: 影片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覆盖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真实还原红军当年的舍生忘死和英勇奋战。
9: 作为红军后代，我也会以新的一些更全面的一些知识点，把它融入到我以后的讲解词的当中，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段历史。
7: 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届时观众可以透过光影沉浸式感受长征途中四渡赤水的峥嵘岁月，传承革命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今天16:23，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8次飞行。
2: 在这次任务中，朱雀二号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技术改进，火箭的1-2级分离换了全新的一种方式。
11: 火箭升空后，飞到指定高度，就得把舰体上下两部分分开，丢掉下半截的多余重量，才能让上面部分带着卫星继续飞行。过去，火箭分家全靠类似炸药的火工品炸开连接部位，这种方式有明显短板。火工品是一次性用品，装好没法提前测试，用完就彻底报废。而这一次，朱雀二号使用了气动推杆代替火工品，靠高压气体推动活塞顶开2级舰体，轻轻松松完成分离。
12: 先是取消了红品，第二个是地面壳。

0: 测，
1: 我随时都可以加上气源看一下它的推力。第三个是相对安全一些，然后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整个的供应链呢，自主可控性也更高了。
2: 此外，尚明友告诉记者，这项新技术还有更大的潜力，助力火箭重复使用。以往的火工品用一次就报废，可气动推杆能反复工作。这套技术和可重复使用的朱雀三号火箭一脉相承，既能共享技术经验，也能带动配套产业升级，让火箭整体性能越来越稳定。
3: 除了分离技术大革新，本次火箭的发动机也迎来了两项重磅升级。大型零件用上了 3D 打印一体成型，还能灵活调节推力，让卫星坐得更舒服。
2: 发动机机架是连接发动机和舰体的核心承重部件，传统制作方式需要一块块拼接，光是螺丝铆钉就有2000多个，工序繁琐，还容易出问题。这次朱雀二号二级发动机的机架直接采用 3D 打印一次成型，省去拼接步骤。
1: 在重量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的刚度和承载能力都有所提升。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连接件儿就非常少，但是用 3D 打印机架的话就是一体的，这一块对于制造周期啊，还有生产周期啊，都是有提升的。
2: 除此之外，研发团队还自研了推力调节装置，在火箭飞行最后阶段主动降低推力，减少飞行震动，给卫星营造平稳的运行环境。
1: 像一些卫星啊，它并不需要很强的推背感，它需要柔和一点的，让它精密载荷更舒服。如果我们把这个推力调节从60%降低到50%的话，这个对于卫星这类的精密载荷是更友好的。
4: 此次发射成功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技术全面成熟，进入批量生产阶段，未来每年将有望迎来密集发射。
2: 朱雀系列火箭分工清晰，朱雀二号主打中型运载，定位高可靠的主力一次性火箭，可重复使用的任务则交由体型更大的朱雀三号承担。目前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技术已经完全定型，正式开启批量生产模式。
1: 整个的技术状态基本上就定型了，我们刚刚投了遥10、遥11和遥12这三发件，然后马上可能就启动这个14啊。我们目标是一年6到10发，
2: 产量要上去，任务也在升级。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已经开始进入国家空间基础设施运力的序列，此次搭载的卫星就是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建设，
1: 后续的这个需求量很大。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为助力这个地轨互联网卫星的这个不断的迭代优化加一把劲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现场，6月7号到8号，广西桂林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临桂区四塘镇是本次降雨的核心区。受强降雨及水位上涨、江水倒灌影响，四塘镇部分村庄道路积水严重，农田被淹，村民生产生活受到影响。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桂林市临桂区四塘镇太平村尾鱼杯社村的村口。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鱼杯社村到太平村的这条主干道呢，由于昨天上午，就是8号上午的强降雨呢，已经有大面积的积水，最低洼处呢，水位呢已经没过了成年人的大腿，也就是1米左右的水深。
7: 9号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村里的主干道与农田已基本被水淹没，主干道道路难以辨识。当地在道路入口处和道路沿线一侧拉起了警戒线，提醒村民注意出行安全。同时，当地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方便村民通行。对于可以徒步涉水的村民，由村干部全程陪同护送汤水通行。针对老人、小孩、行动不便的人群，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会通过橡皮艇点对点护送。
8: 我们现在这一片区域基本上都是基本农田，而且江江还在外面，外面就是说我们这边是里面，刚好我们这个地方它像一个锅一样的，外面的水位比较高一点，我们这里低一点，所以说造成倒灌。
7: 据当地初步统计，由于强降雨叠加相思江上游江水倒灌，造成了四塘镇农作物鱼塘受灾面积超过1000亩。
9: 田地嘛，现在没有种植呀、啊。

0: 用种植渠道影响不大的，基本上都是要到阳历6月25号之后，因为就是我们就是要避开这个端午节前后的这一次涨水嘛。
1: 经过一夜的自然排水，目前余碑社村水位已经出现了明显下降，四塘镇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情况，各村小型集市正常运转，物资供应充足。昨天14点起，广西钦州市浦北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降雨导致浦北县龙门镇发生内涝，街道积水严重，最深处超过1.5米，不少人员和车辆被困。危急时刻，周边不少热心群众及时展开救援。
2: 当天，龙门镇主干道龙浦路积水严重，一辆载有4人的小轿车行驶到积水路段时抛锚被困，因路面积水急速增加，水流湍急，被困车辆被水流冲击，沿着街道漂浮了100多米。车上被困人员不断尝试自救脱困，但由于积水过深，未能成功。 正在路边商铺的热心群众发现后，立即冲入水中救援。短短几分钟，大家拿着绳索、木棍等工具，将被困车辆从积水中央拖拽到路边积水较浅的位置，并协助车内4人从车窗爬出，转移到路边安全地带。
3: 6号，河南驻马店平舆县遭遇雷暴大风天气，路边一棵大树被刮倒，横挡在村子的主干道上。年过六旬的银保安夫妇路过时，发现通行受阻，冒雨将倒伏树木移至路边。
2: 当天17点30分，平舆县西阳店镇小隐村突发雷暴大风。 路边一棵大树被拦腰刮倒，横挡在村内主干道上，阻碍通行。此时，村民尹保安、付翠玲夫妇骑着电动三轮车恰巧路过，二人当即冒雨上前处置。夫妇二人一前一后合力抬移树干，只用10余秒便将大树挪到路边，道路随即恢复畅通。
1: 我这是碰了是该做的事，别的难做，本身是谁碰我现在呢？不，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国际方面的焦点，菲律宾减灾委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 7.9级强震已经造成37人死亡，488人受伤。
4: 其中，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在强震中受灾严重。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当地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的恢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5: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商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是这个商场的一个停车楼。在地震当中呢，这个停车楼整个外墙的墙面呢完全的垮塌下来了，并且砸到了停在这个区域的几辆三轮车上。这几辆三轮车呢也因此严重的受损。
6: 这个商场是当地较为大型的商场之一。 但是整个商场的墙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垮塌，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恢复。
5: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公共市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呢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但是大家可以从菜摊上的菜品可以看出来，这里的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当地的民众呢也到这边来进行一个购物。虽然地震过去刚刚才1天多的时间，但是这个地方的生活呢已经开始在逐步的恢复正常。
7: The calamity was so terrible, but for us as a vendor, we need to keep our store open because it is essential for other person. They need also the fruits for their everyday living. But then again, the aftershocks is still there, but we also need to be calm because when we panic, there was many devastating happens. So we all need to do is to be calm.
5: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

0: 将军城的一个服装店，它是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那么这个店呢，已经开始恢复了供电，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灯呢，已经亮起来了，并且整个市场里面的电风扇也已经开始在运作了。
1: 桑托斯将军城的交通灯已经全面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灾难之后，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2: 联合国八号在纽约总部举行一年一度的追悼仪式，缅怀2025年因公殉职的136名工作人员。
3: 据联合国数据，2025年因公殉职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来自32个国家，97名为文职人员，39名为维和人员。其中80人是在加沙地带工作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人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追悼仪式上强调，联合国工作人员不应成为袭击目标，联合国将坚定致力于保护工作人员安全，并会追责到底。他说，在多边主义遭受攻击、联合国作用被质疑的当下，这些殉职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曾以行动对此予以反击，展现出人类崇高的品质。
4: 联合国八号发布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指出，人为和自然因素证实海洋生态系统承受着日益严重的压力。报告敦促各方将最新的科学评估转化为切实行动，通过加强合作等保护海洋生态系统。
5: 报告显示，全球海洋变暖和海平面上升仍在加速，大西洋、南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变暖程度最显著，海平面每年上升幅度由2015年前的不足2毫米增至2023年的4.3毫米，热带海域因海水热膨胀而上升速度更快。报告说，塑料污染影响着整个海洋生态系统，据估计每年有约5210万吨塑料废弃物进入海洋，全球海洋上层中存在约24.4万亿个微塑料颗粒，受塑料影响的海洋物种超过4000种。报告首次纳入海洋治理方面内容，发现全球性和区域性海洋治理合作正在加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不能继续将海洋视为取之不尽的资源，必须与海洋建立新型关系。这种关系应当以科学为基础，以国际法为框架，并建立在各国各部门和各代人的共同责任之上，从而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由全球约600名专家合作完成，从环境、经济、社会等维度探究海洋，是海洋环境现状的全球性集成评估。前两次世界海洋评估分别于2016年和2021年发布。
2: 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消息，日本自民党当天在党总部召开的总务会上批准了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今天早些时候，日媒报道称，草案获得通过后，自民党计划于本月下旬左右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政府则计划在今年12月通过内阁会议正式决定新版安保三文件。根据此前报道，日本自民党在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形成建议草案中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等。日本媒体披露，高市企图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及持续上涨的防卫费引发日本各界的担忧与不满。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2: 再见。

0: 创新引领绿色未来，科技守护蓝天绿地。近日，格力参展2026 SNEC 光伏展，格力光储空系统解决方案覆盖工厂、工建、仓储、社区四大细分场景，以清洁功能、高效用能、数字赋能为核心，助力园区实现节能降碳建设。格力钛电池，高安全、快充放、耐宽温、长寿命，为算力协同时代提供可靠的响应方案。
1: 我们将持续深化基本盘的优势，同时加速光储直流、钛酸锂储能等系统方案向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场景、更加广泛的区域复制推广。
0: 格力，让天空更蓝，大地更绿。格力真好。

面对强降雨，要做好以下准备。住在一楼、地下室或低洼地带的人们，要提前用挡水板、沙袋把门口堵好。一旦发现积水往屋里灌，第一时间拉闸断电，然后往高处转移。强降雨时，在路上的人们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开车时遇到桥下隧道有积水，记住，宁可绕路十分钟，不抢积水一秒钟。万一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别二次点火，立刻下车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走路时要远离路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积水下面一旦漏电，那是看不见的危险。在强降雨核心地带的山区，山洪滑坡风险很高，如果突然发现溪水变浑发黄，水位猛涨，或者听到上游传来闷雷般的轰鸣声，这是最后的逃跑信号。记住，不要顺着山谷往下跑，要往两侧的高地、山坡上垂直跑。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来看详细报道。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 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 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 习近平乘车抵达。 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

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以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树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现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8号，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路易斯·阿伯致贺电。6月9号，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6月5号至9号，王沪宁在新疆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9号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5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1: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

0: 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9.7%， 增速比上月加快 2.2 个百分点，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 海关总署9号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五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2: 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18.2%。五月当月，我国自非洲进口951.3亿元，同比增长15%，连续九个月增长。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4%，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九号公布，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加速实现规模化发展。
0: 专项行动的目标是，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的应用验证和常态化部署，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作业模式，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行动重点面向生产制造、检测分析、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重点场景，推动构建高水平实训空间、高泛化具身智能模型、高质量实景数据集、高性能整机产品。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部署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多项重点任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据黎巴嫩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九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一处住宅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多人受伤。
2: 当天稍早前，以军发言人在社交媒体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黎巴嫩南部提尔市及周边居民立即撤离。以军称，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在相关区域采取军事行动。以军警告称，任何靠近黎巴嫩真主党成员设施或武器装备的人都将有生命危险。

0: 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在多轮交火后，伊朗与以色列八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0: 九号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
2: And we're in the final throes of what will be a very, very good deal that will not allow 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nuclear weapons, etc. And the strait will open up right away. It'll open up immediately upon signing, which could be in two or three days.
0: 此前一天，特朗普还称，未来两周内将宣布全面胜利。近期，美方多次表示即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但截至目前都没有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一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八号则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
3: از کنم اینه که آن چیزی که باعث این تنش‌ها شد این بود که آمریکایی‌ها هم با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علیه ملت ایران و هم با نقض توافقی که درباره لبنان در آتش بس شده بود آتش بس رو نقض فاحش کردند. صحبت‌هایی هم که رئیس جمهور آمریکا درباره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رد مخالف بخش‌هایی بود که توافق شده بود. این نشان داد که آنها نه دنبال آتش بس هستند و نه دنبال گفتگو.
0: 以色列与伊朗的短暂交火也进一步暴露美以分歧。特朗普八号对美国媒体表示，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美国副总统曼斯同一天称，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称，美国和以色列存在利益分歧。《华尔街日报》在八号的一篇报道中称，特朗普难以约束内塔尼亚胡对伊朗的打击。报道指出，他竭力阻止以色列的报复性打击，这表明在美以两国优先事项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尤其是在黎巴嫩问题上，掌控局势困难重重。而针对美国向以色列发出的警告，美国政策研究所研究员菲利斯·本尼斯认为，美方只是言辞显得强硬，并没有实际行动。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没有出现实质性转变。
4: I think the words could be significant if they were matched by actions. What we see now are a set of words, you better be careful, you'll find yourself acting alone, that are not backed up by actions. And as long as they're sending billions of dollars,directly to the Israeli military, and as long as they're protecting Israel from being held accountabl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or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s long as those actions don't change, the words just don't mean very much. So as long as those regional crises continue, I think it's very unlikely that we're going to see any kind of a serious and lasting ceasefire.
1: 美国交通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四月燃油成本支出接近65亿美元，环比增长超过26%，同比飙升78%。美国航空业损失日益沉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七号发布报告，预计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为230亿美元，比此前预测减少180亿美元。该协会理事长威利·沃尔什在报告中表示，中东战事与不断上涨的燃油成本使航空公司面临的前景变得更糟。压力面前，已有美国航空公司倒下。由于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五月已停止运营。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上调机票售价，部分航空公司甚至宣布缩减航线，美国民众的出行因此受到不小影响。
0: 美国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有63%的美国游客计划在美国国内游玩。
5: People are not giving up their summer vacations, but they are choosing places a little closer to home.
0: 飞时说，国际航线票价居高不下是游客选择短途出行的一大原因。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造成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基本陷入停滞，石油供应中断，直接推高了航空燃油价格。 美国旅游网站对比了热门目的地往年与今年的经济舱。

0: 往返机票价格，其中从美国飞往英国伦敦的机票同比上涨超 45%， 飞往法国巴黎的机票价格同比上涨超 30%。 为削减燃油开支，部分美国航空公司宣布缩减航线。
1: Fewer routes means fewer option means higher prices and it's just kind of a vicious circle。
0: 网站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内航线票价也同样有所上涨。
2: I can't imagine what it's going to be like. A lot of people make plans and this is what they count on. Some people have to go for their jobs. Some people, like me, I have to help out family. I don't know what the alternative would be.
0: 美国旅游协会上个月就曾警告说，受中东冲突升级、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高企影响，2026年美国旅游业前景存在显著下行风险，燃油涨价引发的持续通胀会压制夏季的出行需求。
3: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证实，美东时间8号19时33分，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海附近巡逻时坠毁，两名机组人员在事发后约两小时内被美军救起，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8号，美国《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获救。以色列国防军9号发表声明说，以军7号打击了位于加沙地带南部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海警总部，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包括哈马斯军事分支小组指挥官伊斯梅尔·拉哈姆。以军称，哈马斯利用海警总部重建和恢复军事能力，此举违反了停火协议。声明还说，以军上周袭击并摧毁了加沙地带南部的3处哈马斯武器库。以色列国防军9号说，以军8号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指挥官。以军称，被打死的两名杰哈德指挥官计划对以军部队发动武装袭击。以军在声明中称，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任何直接威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9号16点23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8次飞行。在这次任务中，朱雀二号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技术改进，火箭的一二级分离换了全新的一种方式。
5: 火箭升空后，飞到指定高度，就得把舰体上下两部分分开，丢掉下半截的多余重量，才能让上面部分带着卫星继续飞行。过去，火箭分家全靠类似炸药的火工品炸开连接部位，这种方式有明显短板。火工品是一次性用品，装好没法提前测试，用完就彻底报废。而这一次，朱雀二号使用了气动推杆代替火工品，靠高压气体推动活塞顶开二级舰体，轻轻松松完成分离。
6: 既然是取消了火工品，第二个是地面可测，我随时都可以加上气源看一下它的推力，第三个是相对安全一些，然后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整个的供应链呢，自主可控性也更高了。
5: 此外，尚明友告诉记者，这项新技术还有更大的潜力，助力火箭重复使用。以往的火工品用一次就报废，可气动推杆能反复工作。这套技术和可重复使用的朱雀三号火箭一脉相承，既能共享技术经验，也能带动配套产业升级，让火箭整体性能越来越稳定。
3: 除了分离技术大革新，本次火箭的发动机也迎来两项重磅升级，大型零件用上了 3D 打印一体成型，还能灵活调节推力，让卫星坐得更舒服。
5: 发动机机架是连接发动机和舰体的核心承重部件，传统制作方式需要一块块拼接，光是螺丝铆钉就有2000多个，工序繁琐，还容易出问题。这次朱雀二号二级发动机的机架直接采用 3D 打印一次成型，省去拼接步骤。
6: 在重量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的刚度

0: 和承载能力都有所提升。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连接件儿就非常少，但是用三 d 打印机架的话就是一体的，这一块对于制造周期啊还有生产周期啊都是有提升的。
1: 除此之外，研发团队还自研了推力调节装置，在火箭飞行最后阶段主动降低推力，减少飞行震动，给卫星营造平稳的运行环境。
0: 像一些卫星啊，它并不需要很强的推背感，它需要柔和一点的，让它精密载荷更舒服。如果我们把这个推力调节从60%降低到50%的话，这个对于卫星这类的精密载荷是更友好的。
2: 此次发射成功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技术全面成熟，进入批量生产阶段，未来每年将有望迎来密集发射。
1: 朱雀系列火箭分工清晰，朱雀二号主打中型运载，定位高可靠的主力一次性火箭，可重复使用的任务则交由体型更大的朱雀三号承担。目前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技术已经完全定型，正式开启批量生产模式。
0: 整个的技术状态基本上就定型了，我们刚刚投了遥10、遥11和遥12这三发件，然后马上可能就启动这个14、15、16的投产啊。我们目标是一年6到10发。
1: 产量要上去，任务也在升级。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已经开始进入国家空间基础设施运力的序列，此次搭载的卫星就是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建设。
0: 后续的这个需求量很大，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为助力这个地轨互联网卫星的这个不断的迭代优化加一把劲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午夜新闻，我们继续来梳理全球资讯。菲律宾减灾委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88人受伤。其中，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在强震中受灾严重。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当地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来看总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4: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商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是这个商场的一个停车楼。在地震当中呢，这个停车楼整个外墙的墙面呢完全的垮塌下来了，并且砸到了停在这个区域的几辆三轮车上，这几辆三轮车呢也因此严重的受损。
5: 这个商场是当地较为大型的商场之一，但是整个商场的墙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垮塌，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恢复。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公共市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呢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但是大家可以从菜摊上的菜品可以看出来，这里的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当地的民众呢也到这边来进行一个购物。虽然地震过去刚刚才1天多的时间，但是这个地方的生活呢已经开始在逐步的恢复正常。
6: The calamity was so terrible, but for us as a vendor, we need to keep our store open because it is essential for other person. They need also the fruits for their everyday living. But then again, the aftershocks is still there, but we also need to be calm because when we panic, there was...Many devastating happens, so we all need to do is to be calm.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服装店，它是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那么这个店呢已经开始恢复了供电，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灯呢已经亮起来了，并且整个市场里面的电风扇也已经开始在运作了。
5: 桑托斯将军城的交通灯已经全面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灾难之后，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2: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北京时间9号18:07左右，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海域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

0: 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当地时间8号14点，北京时间9号凌晨2点，古巴西部海域发生5.8级地震，古巴首都哈瓦那、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墨西哥部分地区均有震感。地震学家表示，此次地震发生在板块内部，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
1: 古巴国家地震研究中心表示，报告有震感的地区包括首都哈瓦那、比纳尔德里奥省、阿特米萨省、马亚维克省等。在位于哈瓦那的一座办公楼外，不少楼内的工作人员在地震发生时紧急疏散，并在楼前空地避险。古巴此次地震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墨西哥部分地区也有震感。
2: At first it was just a little rumble. I didn't think it was nothing too much, but I was shocked to know that it was an earthquake, definitely. My first instinct was that maybe it was a U-Haul truck or a big truck coming up the garage.
1: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学家保罗·厄尔分析称，此次地震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因为它发生在板块内部而非板块交界处。厄尔还表示，自1880年以来，此次地震震中周边322公里范围内从未记录过如此强烈的地震。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9号举行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尚未列入议程。他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表示，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原因是参与合作的企业在主导权等方面难以弥合分歧。报道称，该项目的夭折对加强欧洲防务合作而言无疑是一次打击。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8号发表声明称，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申请文件。
3: 声明称，考虑到消息可能会被提前曝光，因此决定主动对外公布，目前尚未确定具体的上市时间表。声明还称，相关决策涉及诸多利弊权衡，如果未来判断上市更符合公司最佳利益，此次提交文件能够帮助更快推进相关进程。彭博社报道称，此前有知情人士透露，OpenAI 正在与美国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合作，最快可能于今年秋季上市。此前3月31号 OpenAI 宣布结束最新一轮融资，公司估值达到8520亿美元，首次公开募股的目标估值更是直指10000亿美元。 OpenAI 成立于2015年，2022年 OpenAI 推出知名人工智能产品 ChatGPT。
0: 联合国8号发布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指出，人为和自然因素正使海洋生态系统承受着日益严重的压力。报告敦促各方将最新的科学评估转化为切实行动，通过加强合作等保护海洋生态系统。
3: 报告显示，全球海洋变暖和海平面上升仍在加速，大西洋、南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变暖程度最显著，海平面每年上升幅度由2015年前的不足2毫米增至2023年的4.3毫米，热带海域因海水热膨胀而上升速度更快。报告说，塑料污染影响着整个海洋生态系统，据估计每年有约5210万吨塑料废弃物进入海洋，全球海洋上层中存在约24.4万亿个微塑料颗粒，受塑料影响的海洋物种超过4000种。报告首次纳入海洋治理方面内容，发现全球性和区域性海洋治理合作正在加强。

0: 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不能继续将海洋视为取之不尽的资源，必须与海洋建立新型关系。这种关系应当以科学为基础，以国际法为框架，并建立在各国各部门和各代人的共同责任之上，从而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由全球约600名专家合作完成，从环境、经济、社会等维度探究海洋，是海洋环境现状的全球性集成评估。前两次世界海洋评估分别于2016年和2021年发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9号夜间至11号，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海南、台湾岛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台湾岛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6月9号夜间至10号，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9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6月9号20时至10号20时，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看各地的情况，6月7号到8号，广西桂林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临桂区四塘镇是本次降雨核心区。受强降雨及水位上涨、江水倒灌影响，四塘镇部分村庄道路积水严重，农田被淹，村民生产生活受到影响。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桂林市临桂区四塘镇太平村委余碑社村的村口。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余碑社村到太平村的这条主干道呢，由于昨天上午，就是8号上午的强降雨呢，已经有大面积的积水，最低洼处呢，水位呢已经没过了成年人的大腿，也就是1米左右的水深。
4: 9号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村里的主干道与农田已基本被水淹没，主干道道路难以辨识。当地在道路入口处和道路沿线一侧拉起了警戒线，提醒村民注意出行安全。同时，当地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方便村民通行。对于可以徒步涉水的村民，由村干部全程陪同护送汤水通行。针对老人、小孩、行动不便的人群，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会通过橡皮艇点对点护送。
5: 我们现在这一片区域基本上都是基本农田，而且江江还在外面，外面就是说我们这边是里面，刚好我们这个地方它像一个锅一样的，外面的水位比较高一点，我们这里低一点，所以说造成倒灌。
4: 据当地初步统计，由于强降雨叠加相思江上游江水倒灌，造成了四塘镇农作物鱼塘受灾面积超过1000亩。
6: 田地嘛，现在没有种植呀，没有种植水稻，影响不大的。基本上都是要到阳历6月25号之后，因为就是我们就是要避开这个端午节前后的这一次涨水嘛。
4: 经过一夜的自然排水，目前余碑社村水位已经出现了明显下降，四塘镇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情况，各村小型集市正常运转，物资供应充足。
2: 8号14点起，广西钦州市浦北县出现强降雨天气，降雨导致浦北县龙门镇发生内涝，街道积水严重，最深处超过1.5米，不少人员和车辆被困。危急时刻，周边不少热心群众及时展开救援。
0: 当天，龙门镇主干道龙浦路积水严重，一辆载有4人的小轿车行驶到积水路段时抛锚被困。因路面积水急速增加，水流湍急，被困车辆被水流冲击，沿着街道漂浮了100多米。车上被困人员不断尝试自救脱困，但由于积水过深，未能成功。正在路边商铺的热心群众发现后，立即冲入水中救援。短短几分钟，大家拿着绳索、木棍等工具，将被困车辆从积水中央拖拽到路边积水较

0: 前的位置，并协助车内四人从车窗爬出，转移到路边安全地带。
1: 8号9点至9号9点，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部分乡镇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新阳镇降雨量达到136.8毫米。强降雨导致当地一栋砖木结构民房受损，一名老人被困。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2: 受持续强降雨冲刷，新阳镇这处民房后侧的山体出现松动，大量泥土裹挟着碎石挤压一楼的墙体，房屋的三根支撑柱有两根断裂，一根严重变形，随时都有倒塌的风险。一名老人被困屋内，消防救援人员一方面持续监测山体与房屋的情况，一方面利用现场的木材对房屋受损易倒塌部位进行支撑加固，确认房屋结构较为稳定后，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绳索牵拉拆除窗户，使用消防镐等工具开辟救援通道。经过近5个小时的紧张营救，被困的老人被安全救出，目前老人正在当地的医院接受治疗。
1: 近期江西吉安太和县遭遇强降雨天气，叠加上游河道来水影响，赣江太和段水位持续上涨，当地实施腾库泄洪调度，保障沿线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连日来，赣江太和杭甸枢纽库区水位持续上涨，逼近汛限水位56.5米，行洪压力增大。为此，从8号下午1点多开始，赣江太和杭甸枢纽大坝开闸泄洪。记者从太和县水利局了解到，太和杭甸枢纽出库流量由每秒1650立方米逐步提升至每秒3920立方米，有序腾空库区调蓄空间。9号早上7点多，闸门关闭。截至9号早上8点，太和杭甸枢纽库区水位从泄洪前的56.48米下降至56.23米。当前，赣江太和杭甸枢纽已经启动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沿江乡镇同步强化防汛巡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八号在湖北宜昌开工。工程开工建设后，湖北宜昌太平西镇和乐天西镇将被江水环抱，蜕变为一座崭新的江中小岛。那这座小岛目前有什么变化？一起来看今天的零点故事。
1: 走进乐天西镇这家咖啡馆，店长旺伟正在咖啡上拉花。他是三峡大坝建设时期的第一代移民，弟媳陈婷是这次新通道征迁的搬迁户。眼下，他俩经营的这家咖啡馆成了镇上年轻人喜爱聚集的地方。2024年，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启动征迁，大量建设者入驻小镇，同时夷陵区开始打造 G348 最美国道，人气一下子旺了。小镇也变得更年轻、更时尚。从2024年开店到如今，店里的客人从本地人到工程建设者，再到全国各地的游客，曾经安静的峡江小镇来了更多年轻人，发展起更多新业态。
2: 听到一些外地的口音吧，跟客人聊天啊，都会有听到他们是想有意向过来投资，然后比如说想开烤肉店啊，开美容店啊之类的，也会跟我们聊到房租呀、门面啊一系列的讨论这些问题。
1: 三峡水运新通道涉及夷陵区24个村，搬迁人口9729人。与征迁工作同步进行的是安置小区的建设。这两天得知迁建区的沙盘和户型模型对外开放，陈婷迫不及待带女儿去看看未来的新家。
3: 妈妈，她晚上就可以看月亮。
4: 你喜不喜欢这个房子？以后我们搬到这里好不好？
1: 整洁的小区环境，便利的电梯楼栋，周边幼儿园、农贸市场齐备，完善的配套让陈婷年迈的父母养老无忧，也让搬迁后的生活品质大幅升级。
5: 征迁不是那么模式性的开单，现在看到的已经远远大过了。

0: 我之前的想象，随着年纪的越来越大，买点米啊，买点油嘛，乘电梯可能方便一些。
1: 在乐天西镇，韩波创办的这家宜昌乡镇首家外卖平台，主要服务乐天西、三斗坪和太平西三个乡镇。4年深耕，韩波从每日的配送奔波中，最直观地感受着小镇的每一处新生。
2: 新的面孔越来越多，整个市场越来越活跃，那商家他的生意都现在比以前好很多了，很多外地的要过来做生意啊，还工程上很多人呢，很多外面就本地人他也会回来，因为做工程的话就机会很多嘛，很多人很羡慕我，就是我现在又能陪伴家人，又能有份事业。
1: 依托新通道工程建设，外卖订单多了，订单的内容也悄悄变了，从单一的家常简餐升级为多元新潮的消费场景。
2: 现在五花八门，这一开始就是点几个炒饭啊、面啊，但现在会点咖啡啊、朱芙蕾啊，会点奶茶呀、啊，装修了点买个漆啊、买个电线呐、啊、买个菜呀、啊、买个药啊，就因为有了新通道，现在整个商家的生意现在明显的提升，基本上都提升在40%左右，然后我们也提升了30%左右。
1: 从初期配送菜品和日用品，到现在涵盖24小时送药、招聘求职、灌煤气、用车、租房、跑腿等便民服务，平台小程序已入驻商户144家，客户5.5万人，日均派送订单300单以上。从韩波一个人发展到9名外卖员并肩奋斗。
3: 我是来自重庆的，嫁到三峡来的。一个月可以挣5-6千块钱，上班时间比较自由。
1: 当地通过技能培训、以工代赈等举措，为岛民新生活保驾护航，同时发展全域文旅，打造亲子研学、休闲潮玩、康养旅居等特色服务业，把旅游人气转化为发展红利。
4: 非常期待搬迁之后，我们会搬到更大的家园，它那里会环境会更好，可以约上几个小朋友在里面玩耍，会比现在的区域更大更漂亮。
5: 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甚至国外的友人来到我的家乡，就是来体验我们的那个宜宁版画，喜欢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6: 我希望呢，通过我自己的力量去拍这个短视频，把我们家乡的山河美景、历史故事都宣传出去，让大家能够深入了解我们大美宜昌，爱上我的家乡。
7: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多云，17到26摄氏度。东京小雨，19到23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卡拉奇晴，30到38度。莫斯科晴，18到30度。开罗晴，22到37度。巴黎小雨，11到20度。伦敦晴转小雨，9到17度。悉尼晴转小雨，13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纽约晴转阴，20到27度。
1: 近一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2: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树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9号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5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个百分点，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5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5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5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个百分点。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0: 海关总署9号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

0: 元，同比增长 15.3%， 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 16.6%、 10.3%、 18.2%，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10.57 万亿元，增长 13.6%。 五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 4.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 13.8%、 21.5%。
1: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0: 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 1.14 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2%。 五月当月，我国自非洲进口 951.3 亿元，同比增长 15%， 连续九个月增长。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 12.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4%， 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整体近六成，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9号公布，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加速实现规模化发展。
3: 专项行动的目标是，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的应用验证和常态化部署，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作业模式，凝练形成百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行动重点面向生产制造、检测分析、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重点场景，推动构建高水平实训空间、高泛化具身智能模型、高质量实景数据集、高性能整机产品。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部署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多项重点任务。
2: 九号16:23，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型和中国移动02型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八次飞行。在这次任务中，朱雀二号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技术改进，火箭的一二级分离换了全新的一种方式。
3: 火箭升空后，飞到指定高度，就得把舰体上下两部分分开，丢掉下半截的多余重量，才能让上面部分带着卫星继续飞行。过去火箭分家，全靠类似炸药的火工品炸开连接部位，这种方式有明显短板。火工品是一次性用品，装好没法提前测试，用完就彻底报废。而这一次，朱雀二号使用了气动推杆代替火工品，靠高压气体推动活塞顶开二级舰体，轻轻松松完成分离。
4: 既然是取消了火工品，第二个是地面可测，我随时都可以加上气源看一下它的推力，第三个是相对安全一些，然后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整个的供应链呢，自主可控性也更高了。
3: 此外，尚明友告诉记者，这项新技术还有更大的潜力，助力火箭重复使用。以往的火工品用一次就报废，可气动推杆能反复工作，这套技术和可重复使用的朱雀三号火箭一脉相承，既能共享技术经验，也能带动配套产业升级，让火箭整体性能越来越稳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九号表示，以军不会允许伊朗方面制造一种新的力量平衡。以色列已经为对伊朗实施

更严厉的打击做好了准备。扎米尔称，以色列所有防御和进攻系统都保持着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动有力打击。此外，扎米尔表示，

0: 马亚维克省等。在位于哈瓦那的一座办公楼外，不少楼内的工作人员在地震发生时紧急疏散，并在楼前空地避险。古巴此次地震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墨西哥部分地区也有震感。
1: At first it was just a little rumble. I didn't think it was nothing too much, but I was shocked to know that it was an earthquake, definitely. My first instinct was that maybe it was a U-Haul truck or a big truck coming up the garage.
0: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学家保罗·厄尔分析称，此次地震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因为它发生在板块内部而非板块交界处。厄尔还表示，自1880年以来，此次地震震中周边322公里范围内从未记录过如此强烈的地震。
2: 9号，位于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茂务县的印尼野生动物园举行活动，介绍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里奥的成长情况。当天，里奥与母亲胡春共同亮相，吸引了众多媒体和游客关注。印尼林业部官员、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等嘉宾出席活动。
3: 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自里奥出生以来，印尼野生动物园医疗和生命科学团队对其开展24小时监测，并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保持密切合作，共同保障其健康成长。目前里奥身体状况良好，生长发育正常，各项成长指标均符合预期。里奥于2025年11月出生，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陶和胡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他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玛，昵称里奥。萨特里奥意为骑士。作为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里奥的诞生和成长是中国和印尼大熊猫保护合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也为双方在野生动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1: We feel that the collaboration is very strong, not also in the management and health of giant panda, of course, it's also in the cultures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3: 当地游客表示，能够看到在印尼本土出生的大熊猫令人兴奋。里奥不仅见证了两国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合作，也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联系。
4: Saya tadi sudah ketemu sama Rio. Kita benar-benar excited. Rio selalu sehat dan nanti ke depannya Taman Safari bisa menghasilkan lebih banyak nanti baby panda lagi ke depannya.
5: Berharapnya ya hubungan kerjasama dengan negara China dalam bilateral ini ya bisa semakin dipererat lah. Semoga Indonesia juga bisa melestarikan supaya hubungan kerjasama ini semakin erat. Ya jujur aku belum pernah ke China tapi ya berharap juga bisa ke sana suatu saat nanti ya.
2: 非洲疾控中心9号发布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最新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确诊病例102例。8号统计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非洲疾控中心指出，会尽快向高风险地区派多支快速反应医疗团队，并进一步加强接触者追踪和监测工作。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文化与科技融合，带来新发展。
1: 现场体验感这么强，又能拿到实体的照片，
2: 这个就是我们咪咕住进的生产基座，是围绕 3D 数字资源生产跟建设，
3: 运用了遥感考古的一些方法，发现了这一批重要的墓葬。
0: 爆款 IP 开启全球破圈之旅。
4: 泡马特具有原创版权的 IP 有几十个，
5: 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却变成一个风靡全球的一个产品。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企业的创新创造。不久前，2026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揭晓。这些企业坚守初心，积极创新，取得了很多突破性成果，成为行业的领跑者和风向标。透过这份年度榜单，我们能够看到文化产业的哪些新发展、新变化。今天让我们聚焦榜单上的代表企业，一同感受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劲脉动。
3: 电影市场活力涌动，演出演艺高潮迭起，潮玩文创爆款频出。这一年文化产业有了很多新发展、新变化，文化企业也加速成长，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4: 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啊，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它标志着文化强国战略啊，在产业层面的领跑企业首次入选，我们感到特别的荣幸。
3: 今年的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和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榜单中，文化与科技融合成为鲜明特色。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着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不久前在厦门举行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览会上，一台看似普通的打印机前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观众只需提供自己的名字或心仪的祝福， AI 大模型便能及时生成诗句，并由激光雕刻机打印在非遗主题的冰箱贴上。打印机旁边的 AI 旅拍机前也同样热闹，观众只需一张现场照片， AI 便可以一键生成 3D 建模的写真大片，服装、灯光、背景全部实时渲染。
5: 就是手机上我是比较少玩，但是他没办法说在现场这种体验感这么强，而且又能拿到实体的照片。
3: 鲜活的文创产品之所以能一键生成，背后是一整套数字基础设施。
6: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咪咕助镜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基座，主要是围绕 3D 数字资源生产跟建设以及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后台。那上面所有的资产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去建设出来了，里面现在已经引入了这个 AIGC 的生产管线。
3: 正是这个生产基座给大批文化遗产注入数字生命，千年瑰宝在虚实融合中永续传承，非遗内容被源源不断采集到平台上，形成数据量庞大的非遗基因库，由此也催生出各种文化新体验。
7: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有一个系统化的视角来观察、理解、分析我们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8: 这种沉浸空间应该是现在文旅的很火的一种新业态。
4: 是的，这个现在发展的非常快，尤其是年轻人特别喜欢。你看我们现在就进入了我们的这个我们叫做临近智能沉浸空间。
3: 临近沉浸空间内带上头戴式显示设备，融合新的 AI 技术，就能身临其境，穿越千年时空，触摸华夏文化瑰宝，还能走进战场，体验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这样的沉浸式科技体验已经成为当下热门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4: 比方说我们做的这个飞多泸定桥的 VR 的影片，对吧？孩子戴着这个头显，就感觉在跟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在去参与了这个飞多泸定桥的这个战斗啊。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教育呢，真正的能够实现对学生的寓教于乐，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呢也获得了企业的发展的机遇。
9: 这次“十五五”规划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署，就是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这个融合呀，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相加，而是要发生化学反应。传统的文化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呢更加的喜闻乐见，啊，能够呢获得他们的认同啊？

0: 对他们产生吸引力，那么这就不得不用好科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1: 科技赋能不仅开拓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也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带来新的机遇。在今年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中，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再次上榜，连续2年入选。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的一处基建项目考古勘探现场，工作人员正操作探地雷达，精准核验这一区域是否存在地下墓葬遗存。
2: 这个波段显示，这一片排查它底下有土豆墓的这种概率，因为它底下这一片波长它显示是实的，它可能是以前的一个灰坑或者火土，现在的火土坑，它只是个坑，不是一个墓葬。
1: 无人机航拍锁定异常区域，探地雷达扫描探明地下情况，再由人工钻探复核取样。科技赋能搭配传统作业，让文物勘探工作更精准高效。2025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正是由山西省文勘院的团队参与完成的。
3: 当时我们运用了这个遥感考古的一些方法，就比如说我们调取了以前的卫星历史影像，通过跟现在地貌的对比，我们发现之前这一块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苔原，符合地下埋藏文物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这一批重要的墓葬。
1: 遥感探测、三维建模、无损检测等前沿科技全面落地考古一线，改写了凭经验干活的传统模式。从地下遗址勘探到器物残件重生，再到千年壁画修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已经深度贯穿文物保护全流程。
4: 你看一下，咱们通过这个红外热成像仪的，现在已经发现这个区域，和其他的区域这个红外热反应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吧，应该是有这种空骨的可能，你现在在这个病害图上，咱们做一个精准的标注，
1: 作为全国古代壁画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山西的四冠壁画、墓葬壁画数量庞大。和早年纯靠修复师的经验不同，通过无损检测、高清显微成像等一系列科技设备，工作人员如今可以精准依据科学检测数据，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做到对症下药、最小干预，在修复病害的同时，完整保留壁画的历史信息与艺术风貌。
5: 我们首先得对这个古人所留下的文物，对它有一个有足够的了解啊。另外，当我们修复完的文物，我们给后人，然后就是流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一个依据，以及对后人的一个交代。
6: 我们的工作是让文化遗产最终转化成公众能感知的文化养分，激发全民参与文物保护的热情，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在保护与利用的良性互动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与发展。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建设文化强国，既要向内升植文脉，也要向外拓展交流。近年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等文化出海新三样展现出蓬勃生机，成为企业参与全球文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动范本。
8: 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向客户去推荐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视作品。那这两年呢，更多的会感受到客户去提早的找我们去抢这种订单的感觉了。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内容的需求程度也是非常的旺。
1: 中国故事不仅通过短剧、游戏和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也藏在一个个潮流玩具里。去年以来，潮流玩具拉布布成为火爆全球的 IP 符号。事实上，拉布布并非横空出世，去年已经是这个 IP 形象诞生的第10个年头。它背后的中国潮玩公司泡泡玛特，今年首度进入文化30强的

0: 企业榜单。16年前，这家企业从北京的一个小小门店起家，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潮玩企业，携手全球各地的艺术家孵化了一系列广受欢迎的 IP 形象。
1: 泡玛特是一个成长创立于中国走向全球的中国的品牌，那泡玛特具有原创版权的 IP 有几十个，那么现在我们从2025年的数据来看，营收超过1亿元的已经有17个 IP 了，营收超过20亿元的已经有6大 IP。 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的和地区的这样的艺术家创作的 IP， 其实他们有很多去融合了本地文化的元素的设计。
0: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呀？
2: 拉布布
3: 星星人，
4: 布娃星星人，然后还有一些个其他的，就是那个可爱的我就会喜欢。
5: 我感觉我买泡玛特比较解压。
0: 潮玩所提供的陪伴感、治愈感与社交属性正在成为其持续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潮玩 IP 也在不断向更多消费领域延伸。2023年，这座占地约4万平方米的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在北京正式落成，如今已经成为国内外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
6: Where are you guys from?
7: Manchester.
6: Okay. How do you like the Pop Mart?
8: It's really good, yeah.
6: Yeah.
8: So in England, we have little pop mart shops.
6: Mm-hmm. Yeah.
8: So to come to a theme park, we have really enjoyed it. So it's good.
6: It's good.
8: Now we have to spend lots of money.
9: We have to bring some stuff back to Germany for our friends.
1: 泡泡玛特在全球的注册会员超过1亿，18到35岁应该是占到60%以上。其中有一位老奶奶已经90岁左右。最初我们发现她也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她收到礼物之后的那种泪流满面。我们感受到的是从这种情感共鸣和情绪消费当中去感受快乐的这样的趋势越来越突出了。
10: 拉布布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一个小说呀、一部电影啊、这样一个故事为它去背书，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那么却变成一个风靡全球的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呢，它虽然是中国制造，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取自北欧神话的这样的一个原型，而且呢是由我们中国香港的设计师去进行设计。我想它最核心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啊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强国建设，既厚植精神沃土，又赋能经济建设，夯实民生基础，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今年的30强企业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2025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净资产均表现亮眼，成为引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 今年是15五的开局之年，对于一个年轻的企业来讲，在中国制造和中国市场融入全球和引领全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享受到了无论是国家还是行业发展带给我们企业发展的红利。
11: 15五规划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布局进行了重点的部署。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务院和相关的部委出台了大量的鼓励服务性消费、文化消费、情绪消费等等这一类的这个消费场景。这些场景呢，都跟文化的消费密切相关，可以说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
12: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中华文脉的传承更续，到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创造，再到文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一系列成果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的良好态势。站在15五开局起步的新起点，我们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在传承中华文脉中促进文化创新创造，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实现新发展。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进入六七月份，又到了一年的租房高峰期，不少租客看房时觉得房子好好的，但是租到手之后却发现货不对版，有的房子发霉严重，甚至长出蘑菇，有的房子甲醛严重超标。那遇到这类问题，租客该如何维权？我们来看两起案例。
1: 于先生通过某物业公司的介绍，他和妻子看中了该公司托管的一套即将退租的两居室。由于当时房子里还住着上一家租客，堆满了家具，他们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夫妻俩对房子户型和整体装修风格都很满意。当天他们就和物业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月租金6675元，服务费每季度1602元，并按照押一付三的要求支付了押金和首期租金。然而当他收房时却傻了眼，发现室内异味严重，墙面还存在脱落、霉变等问题。
2: 管家来看了之后呢，把壁纸撕下来，发现说这个墙皮已经大量渗水了啊，然后并且有布满了大量的这个霉菌。
1: 异味刺鼻，墙体大面积发霉、渗水，甚至长出蘑菇，这让于先生很是无语。他向物业公司的管家提出要对房子进行一些修缮，并且把起租日适当延后，但沟通中管家总说要去联系房东，从报修到墙面修缮完工前后耗时12天。修缮时由于物业公司迟迟不提供所需的墙漆，于先生还自行花费1300元进行了购买。
2: 这个卫生间拆除期间，那肯定是不能，我这个房子是完全不能居住的，不能满足我的基本生理需求的。这个被告当时说卫生间不影响，可以在小区的同铺式的这个其他的房子里面去找卫生间，让你先去上。让原告觉得不可思议，我怎么可能从一个楼栋跑到另外一个楼栋去上呢？
1: 卫生间维修那两天，由于无法满足基本居住需求，于先生夫妇不得不自费住进酒店，两晚花费房费760元。维修结束后，于先生认为这段时间的损失不该由自己承担，要求物业公司减免12天房屋维修期间的租金和服务费，并赔偿他垫付的墙漆费用、酒店住宿费用等，共计5000余元。在与物业公司协商未果后，于先生不得不起诉到法院。庭审中，出租方物业公司辩称，原告在签约前已经实地查看过房屋，对房屋的状况是认可的。墙面发霉属于一般性瑕疵，并不影响整体居住，公司已经配合进行了维修。公司只认可维修卫生间那两天对原告造成了影响，对于其他10天时间及原告自行支付的墙漆费用和酒店住宿费等一概不予认可。
3: 原告是对房屋看过的，然后是对房屋的情况是了解的，所以才签了合同。即使说这个房子是有一些瑕疵不能使用的部分，也只是局限于这个在修复卫生间的这个期间，就是23号去修，24号就已经是修好了可以使用的状态。就是墙的发霉情况呢，就是并不是说这个房子就完全不能居住了，影响合同目的实现了。
1: 租客于先生则表示，看房时房间里堆满了上一家租客的家具，墙面被遮挡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到背后的霉变情况。如果当时就知道墙上发霉长蘑菇，卫生间漏水，他根本就不会租下这套房子。对于房屋大面积霉变、墙体渗水脱落等情况，出租方是这样解释的。
4: 出租方给出的意见是什么？就是上海的天气啊，就一直是比较潮湿的，当时也刚好经历了这个梅雨天气，所以在这个墙壁上有一些霉变等等，他们觉得是属于正常的情况。
1: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

0: 用途，这就明确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有提供试租房屋的义务。该义务不仅要求出租房屋基本功能设施完备，比如水电燃气正常，以及按约定配备基本的家具家电等，还包括提供的房屋不危及承租人的生命健康等内容。
1: 就是房屋的试租义务，它一个隐藏的条件是什么呢？是应当提供的房屋，它要满足我们的正常的健康的需求。这样的房屋，它不得影响我们的这个生命、财产，还有人身健康，不能对我们的这些构成威胁。
0: 法院认为，被告所出租房屋存在墙壁发霉、渗水等问题，这样的卫生环境，无论从生物医学亦或从社会公众的标准来看，实难认定被告已经尽到了为原告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居住环境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第731条的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本案中，在被告没有提供试租房屋已经违约的情况下，鉴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法院对此予以确认。鉴于被告已经违约，结合房屋瑕疵的程度、使用房屋时间、实际损坏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法院支持了原告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物业公司退还于先生12天房屋修缮期间的租金、管理费、垫付的墙漆费用，以及因维修卫生间、暂住两晚酒店产生的房费等，共计5000余元。
2: 上海的一对夫妻满心欢喜租到了新装修房，可一检测却发现室内甲醛超标3倍还多。他们提出了退房，房东却拒绝退还租金押金，那法院会怎么判呢？
3: 我从那个房子里面出来，就明显的感觉到喉咙不舒服，就喉咙想咳嗽的那种感觉。
4: 我就跟房东协商，能不能找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来进行重新检测一下房间内的一个甲醛指标标准，那房东同意。那关于这个检测费用呢，也提前跟房东有协商。
0: 就检测费用问题，小周说，他和房东沟通的结果是，如果检测后甲醛指标在合规范围内，费用就由他们自己承担；如果甲醛超标，房子他们就不租了。小李委托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房间内甲醛含量超标3倍还多。小李提出退房退租，但房东刘女士拒绝退还10000元的租金和押金，理由是小李夫妻俩发现甲醛超标后，她已经对房子进行了处理，在起租日开始时甲醛已经不超标了。小李将刘女士诉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已付的10000元租金和押金，并赔偿其甲醛检测费用1176元。对小李夫妇的诉讼请求，房东刘女士并不同意，辩称在签订合同前自己告知小李夫妻房屋新装修不久，并未进行甲醛处理。在她得知房屋甲醛超标后，当即委托了第三方对房屋甲醛进行了处理，也已符合居住条件。小李坚持要求解除合同，系其单方违约。按照合同约定，自己有权收取其违约金7500元，仅同意退还小李2500元。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31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承租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被告作为出租方应提供符合居住条件的房屋。
5: 在本案中，房东刘女士负有提供符合安全使用标准的房屋的义务，然而经过检测发现该房屋的甲醛含量超标，是不符合安全标准，危害了小李及其丈夫小周的人身健康，因此法院也是认定刘女士是构成根本违约的。
0: 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甲醛超标，被告尽管后续进行了积极补救，但考虑到甲醛的挥发性以及空气流动性，原告出于对自身健康安全的考量，要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系正常合理的价值考量。法院最终判决，房东刘女士退还收取小李的房屋租金及押金10000元，并赔偿其检测费用1176元。
2: 租房中的坑还真是不少，法官也帮我们进行了梳理。除了案例中的蘑菇房、甲醛房这些纠纷，还要警惕二房东违规转租、租期超期等问题。那么在签订合同时又该注意哪些要点呢？我们来看法官提示。

0: 法官提示，租客首先要选择正规的中介公司，再就是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查看房主的房产证和身份证原件，确认是真正的业主在出租房屋。如果真遇到二房东向外转租房子，一定要查看二房东与大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确认二房东是否拥有转租权。如果没有转租权，那就要果断放弃。
1: 对于这个大房东和二房东之间的这个租赁合同呢，我们还要去关注它的租期，因为有的二房东他跟这个租客签的合同，实际上这个租期要长于他和大房东的合同，那这样后续这个租客的权益就不好保护了。
0: 法官提示，部分中介公司有托管房向外出租，这种情况下，中介公司就是事实上的二房东。租客租赁这样的房子时，也要首先查看中介公司和房主之间的房屋托管合同。租房押金与合同条款也是纠纷的重灾区。部分租赁合同暗藏霸王条款，比如约定租客提前退租及全额扣除押金，还有房东口头承诺配置某些家具家电，事后拒不兑现等。对此，法官提示，不要轻信口头承诺，租房时的所有约定都要白纸黑字落在租房合同上。租房时，室内墙面壁纸、地板、家具家电有瑕疵的，也要及时和房东沟通，并拍照作为证据留存，避免退租时发生纠纷。另外，根据民法典第710条的规定，承租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耗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法官解释，这一条的意思就是说，租客租房期间正常使用房子产生的损耗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比如墙壁泛黄、地板家具正常磨损、家电自然老化故障等，这些折旧已经体现在租金当中，房东不能再要求租客赔偿。
1: 如果是故意或者由于他使用不当，造成了这个房屋里面的门窗、还有家具家电、一些设施设备的损坏，那么他是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审理案件中比较常见的，就是有的租客他带有宠物，比如说猫，它是可能就是把这个家具、沙发呀什么的给这个损坏了，这些租客是要承担责任的。
0: 法官提示，房屋租赁使用期间可能会出现水管漏水、空调漏水、电路故障等情况，这种情形下，维修义务由出租人承担，但是租客有通知的义务。若租客未及时通知，致使墙面、地板泡水，甚至殃及楼下，或拖延报修电路故障，造成电器损毁，由此产生的扩大损失是要由租客承担的。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六月九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十一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

0: 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

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9号16点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型和中国移动02型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8次飞行。在这次任务中，朱雀二号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技术改进，火箭的1、2级分离换了全新的一种方式。
2: 火箭升空后飞到指定高度，就得把舰体上下两部分分开，丢掉下半截的多余重量，才能让上面部分带着卫星继续飞行。过去火箭分家全靠类似炸药的火工品炸开连接部位，这种方式有明显短板。火工品是一次性用品，装好没法提前测试，用完就彻底报废。而这一次，朱雀二号使用了气动推杆代替火工品，靠高压气体推动活塞顶开2级舰体，轻轻松松完成分离。
3: 既然是取消了火工品，第二个是地面可测，我随时都可以加上气源看一下它的推力，第三个是相对安全一些，然后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整个的供应链呢，自主可控性也更高了。
2: 此外，尚明友告诉记者，这项新技术还有更大的潜力，助力火箭重复使用。以往的火工品用一次就报废，可气动推杆能反复工作。这套技术和可重复使用的朱雀三号火箭一脉相承，既能共享技术经验，也能带动配套产业升级，让火箭整体性能越来越稳定。
0: 除了分离技术大革新，本次火箭的发动机也迎来2项重磅升级。大型零件用上 3D 打印一体成型，还能灵活调节推力，让卫星坐得更舒服。
2: 发动机机架是连接发动机和舰体的核心承重部件，传统制作方式需要一块块拼接，光是螺丝、铆钉就有2000多个，工序繁琐，还容易出问题。这次朱雀二号2级发动机的机架直接采用 3D 打印一次成型。

0: 冷却拼接步骤。
1: 在重量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的刚度和承载能力都有所提升。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连接件儿就非常少，但是用3D打印机架的话就是一体的，这一块对于制造周期啊还有生产周期啊都是有提升的。
0: 除此之外，研发团队还自研了推力调节装置，在火箭飞行最后阶段主动降低推力，减少飞行震动，给卫星营造平稳的运行环境。
1: 像一些卫星啊，它并不需要很强的推背感，它需要柔和一点的，让它精密载荷更舒服。如果我们把这个推力调节从60%降低到50%的话，这个对于卫星这类的精密载荷是更友好的。
2: 此次发射成功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技术全面成熟，进入批量生产阶段，未来每年将有望迎来密集发射。
0: 朱雀系列火箭分工清晰，朱雀二号主打中型运载，定位高可靠的主力一次性火箭，可重复使用的任务则交由体型更大的朱雀三号承担。目前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技术已经完全定型，正式开启批量生产模式。
1: 整个的技术状态基本上就定型了，我们刚刚投了遥10、遥11和遥12这三发箭，然后马上可能就启动这个14、15、16的投产啊。我们目标是一年6到10发。
0: 产量要上去，任务也在升级。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已经开始进入国家空间基础设施运力的序列，此次搭载的卫星就是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建设。
1: 后续的这个需求量很大，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为助力这个地轨互联网卫星的这个不断的迭代优化加一把劲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机上2名飞行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当地时间9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一处住宅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多人受伤。
4: 当天稍早前，以军发言人在社交媒体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黎巴嫩南部提尔市及周边居民立即撤离。以军称，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在相关区域采取军事行动。以军警告称，任何靠近黎巴嫩真主党成员设施或武器装备的人都将有生命危险。当地居民表示，以军的说法毫无根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但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2: 美国交通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4月燃油成本支出接近65亿美元，环比增长超过26%，同比飙升78%。美国航空业损失日益沉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7号发布报告，预计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为230亿美元，比此前预测减少180亿美元。压力面前，已有美国航空公司倒价。由于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5月已停止运营。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上调机票售价，部分航空公司甚至宣布缩减航线。
4: 美国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有63%的美国游客计划在美国国内游玩。
5: People are not giving up their summer vacations, but they are choosing places a little closer to home.

菲什说，国际航线票价居高不下是游客选择短途出行的一大原因。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造成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基本陷入停滞，石油供应中断，直接推高了航空燃油价格。 美国旅游网站对比了热门目的地往年与今年的经济舱往返机票价格，其中从美国飞往

0: prices, and it's just kind of a vicious circle.
1: 网站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内航线票价也同样有所上涨。
2: I can't imagine what it's going to be like. A lot of people make plans, and this is what they count on. Some people have to go for their jobs. Some people, like me, I have to help out family. I don't know what the alternative would be.
1: 美国旅游协会上个月就曾警告说，受中东冲突升级、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高企影响，2026年美国旅游业前景存在显著下行风险，燃油涨价引发的持续通胀会压制夏季的出行需求。
3: 以色列国防军9号发表声明说，以军7号打击了位于加沙地带南部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海警总部，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包括哈马斯军事分支小组指挥官伊斯米尔·拉哈姆。以军称，哈马斯利用海警总部重建和恢复军事能力，此举违反了停火协议。声明还说，以军上周袭击并摧毁了加沙地带南部的3处哈马斯武器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9号举行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尚未列入议程。他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表示，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菲律宾减灾委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 7.9 级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88人受伤，其中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在强震中受灾严重。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当地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来看总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5: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商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是这个商场的一个停车楼。在地震当中呢，这个停车楼整个外墙的墙面呢完全的垮塌下来了，并且砸到了停在这个区域的几辆三轮车上，这几辆三轮车呢也因此严重的受损。
1: 这个商场是当地较为大型的商场之一，但是整个商场的墙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垮塌，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恢复。
5: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公共市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呢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但是大家可以从菜摊上的菜品可以看出来，这里的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当地的民众呢也到这边来进行一个购物。虽然地震过去刚刚才一天多的时间，但是这个地方的生活呢已经开始在逐步的恢复正常。
6: The calamity was so terrible, but for us as a vendor, we need to keep our store open because it is essential for other person. They need also the fruits for their everyday living. But then again, the aftershocks is still there, but we also need to be calm because when we panic, there was...Many devastating happens, so we all need to do is to be calm.
5: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服装店，它是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那么这个店呢已经开始恢复了供电，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灯呢已经亮起来了，并且整个市场里面的电风扇也已经开始在运作了。
1: 桑托斯将军城的交通灯已经全面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灾难之后，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8号发表声明称，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 IPO 申请文件。
7: 声明称，考虑到消息可能会被提前曝光，因此决定主动对外公布。目前尚未确定具体的

0: 上市时间表。声明还称，相关决策涉及诸多利弊权衡，如果未来判断上市更符合公司最佳利益，此次提交文件能够帮助更快推进相关进程。彭博社报道称，此前有知情人士透露， OpenAI 正在与美国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合作，最快可能于今年秋季上市。此前3月31号 OpenAI 宣布结束最新一轮融资，公司估值达到8520亿美元，首次公开募股的目标估值更是直指10000亿美元。 OpenAI 成立于2015年，2022年 OpenAI 推出知名人工智能产品 ChatGPT。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9号夜间至11号，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海南、台湾岛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台湾岛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6月9号夜间至10号，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9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6月9号20时至10号20时，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8号14点起，广西钦州市浦北县出现强降雨天气，降雨导致浦北县龙门镇发生内涝，街道积水严重，最深处超过1.5米，不少人员和车辆被困。危急时刻，周边不少热心群众及时展开救援。
0: 当天，龙门镇主干道龙浦路积水严重，一辆载有4人的小轿车行驶到积水路段时抛锚被困，因路面积水急速增加，水流湍急，被困车辆被水流冲击，沿着街道漂浮了100多米。车上被困人员不断尝试自救脱困，但由于积水过深未能成功。正在路边商铺的热心群众发现后，立即冲入水中救援。短短几分钟，大家拿着绳索、木棍等工具，将被困车辆从积水中央拖拽到路边积水较浅的位置，并协助车内4人从车窗爬出，转移到路边安全地带。
2: 8号9点至9号9点，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部分乡镇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新阳镇降雨量达到136.8毫米。强降雨导致当地一栋砖木结构民房受损，一名老人被困。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3: 受持续强降雨冲刷，新阳镇这处民房后侧的山体出现松动，大量泥土裹挟着碎石挤压一楼的墙体，房屋的3根支撑柱有2根断裂，1根严重变形，随时都有倒塌的风险。一名老人被困屋内，消防救援人员一方面持续监测山体与房屋的情况，一方面利用现场的木材对房屋受损易倒塌部位进行支撑加固，确认房屋结构较为稳定后，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绳索牵拉拆除窗户，使用消防镐等工具开辟救援通道。经过近5个小时的紧张营救，被困的老人被安全救出，目前老人正在当地的医院接受治疗。
2: 近期，江西吉安泰和县遭遇强降雨天气，叠加上游河道来水影响，赣江泰和段水位持续上涨，当地实施腾库泄洪调度，保障沿线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连日来，赣江泰和杭甸枢纽库区水位持续上涨，逼近汛限水位56.5米，行洪压力增大。为此，从8号下午1点多开始，赣江泰和杭甸枢纽大坝开闸泄洪。记者从泰和县水利局了解到，泰和杭甸枢纽出库流量由每秒1650立方米逐步提升至每秒3920立方米，有序腾空库区调蓄空间。9号早上7点多闸门关闭，

0: 截至9号早上8点，太和航电枢纽库区水位从泄洪前的 56.48 米下降至 56.23 米。当前赣江太和航电枢纽已经启动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沿江乡镇同步强化防汛巡查。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以实践成果替代学位论文，这是一种怎样的评价方式？从硕士到博士，今年各地高校在如何实践探索？
1: 我们要求用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成果，不仅是有创新性，还要求有实用价值，被用户接受，能够产生经济效益。
0: 从理工科到文科，怎样科学公正地评审实践成果？从学术到实践，高校人才评价体系改革还面临哪些考验？
2: 这个评价标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动态的，和你的对学生的培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过程没有那么简单。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实践成果拿学位，新标尺如何量得准？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眼下呢，到了各个高校的毕业季了。我们都知道呢，对于毕业生来说，要拿到学位，那么过论文答辩，这是必过的一关。但是今年呢，有不少的高校开始尝试不用交论文也能够拿到学位这样的路径。我们来看看，根据媒体不完全的统计呢，全国至少有59所一流的高校，它更新了这个学位授予工作的办法，其中25所都诞生了第一批以实践成果来毕业的硕博士的研究生。那么怎么样才算是拿到了这个实践成果呢？它会比写论文的难度更高还是更低？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又意味着当下我们的高校人才评价体系的改革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4: 王浩然同学所提交的实践成果达到了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的要求，并建议授予电子信息博士专业学位。祝贺。
0: 5月29号下午，南京大学一场特殊的答辩举行。王浩然今年29岁，是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电子信息专业博士生。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是这所学校第一个以实践成果而非传统学位论文申请博士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生。
5: 论文可能更注重的是一些理论上的创新，像我的这个项目的话，可能更注重的是你怎么去了解到企业他们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他们真实存在一些问题，然后通过一些现有的方法怎么把他们的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0: 王浩然是一位非在职的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自入学起便研究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在水利工程监测领域的应用。他的导师也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研究过程中他在导师的协调下经常去生产一线，参与解决企业在实际工程应用中遇到的问题，也因此积累了大量工程实践与项目成果。
6: 王浩然要进入课题的时候呢，正好有企业要做那个南水北调的那个管子的监测，就找到我们。那么他正好他也要做课题，我就把这个课题分开给他做。那么他也当然对这课题也花了不少精力吧，到第一线去。
0: 王浩然的实践成果是基于分布式光纤传感的 PCCP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安全监测技术与设备，目前已经部署在南水北调等水利工程中应用。像这样的成果无法通过传统学位论文充分呈现，而在王

0: 浩然看来，实践成果答辩的硬性要求也并不低于传统论文。
1: 首先找到一个行业的专家，对这个课题进行论证，证明你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是能够真正应用在产业一线的。另外呢，企业专家就需要到现场，然后出具一个相关的应用证明，同时这个设备也要进行一个第三方的鉴定。技术的话就进行一个技术查新，证明这个技术是很新颖的，也是多亏学校和学院的一个大力支持，然后还有我老师这套的孵化企业的一个帮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唯有企业的话就才能有这种设备的生产能力和配套的软件研发能力，才能够使这套系统更好的去落地。
0: 实践成果博士的答辩要求非常严格，对实践成果要有多方论证，包括其创新性、实际的应用性等方面。实践成果必须经行业专家权威鉴定，才能获得答辩资格。与传统学位论文答辩不同，王浩然的成果报告核心也更突出工程应用板块。针对王浩然的博士学位答辩，最终由东南大学水利部专家、技术企业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出具的意见是，该成果已在南水北调工程、郑开同城东部供水工程及欧洲同类工程中完成工程化部署与现场应用，同时系统运行稳定，工程适应性良好，获得了应用单位认可，具有推广应用前景。
2: 我们要求用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成果，不仅是有创新性，还要求有实用价值，被用户接受，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当然，评价体系的改革也给学生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的底气。我们做工程学科研究的，实践成果更能展现令人亮点。
3: 可以看出来，用这个实践成果来拿学位一点都不容易，需要专家的论证、企业的证明，还有第三方的一个鉴定等等等等。何况呢，这样的一个方法本身也是得到了我们去年开始施行的这个学位法的支持的。那学位法上呢，明确就说了，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或者是规定的实践成果答辩，其实都是可以获得到这个学位的。那么在今年的这个试点的这高校当中呢，我们刚才看到了南京大学是一共有四位同学。那么从学校的校方来说，他们今年尝试推进这个改革的体感怎么样，有哪些思考？那接下来我马上来电话连线南京大学研究生院的院长王笑磊。校磊院长您好，刚才我们通过这个记者采访的这短片也看到了，今年的南大是一共有四位同学，他是通过实践成果拿到了自己的学位。那我们想首先请问您的是，从学校这个角度，为什么选择这样四位同学来进行这样一个改革的试点？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同学他们的比如说学习的状态啊，或者学习的专业上有什么一个共性或者是不同的地方吗？
4: 好的，主持人你好。南京大学近些年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研究生分类培养的要求，贯彻关于破五围的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学位法。首批这四位研究生呢，他们就成为学位评价改革的首批受益者。这四位同学呢，来自不同的学院、不同的行业领域，他们的共同之处呢，都在于他们获得了导师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他们的导师都长期深耕产学研的合作，他们的研究课题都源于真实的行业的需求，是来自于重大的企业的重大的科学问题。那么在课题的推进过程中呢，这四位同学在导师的指导下，走出实验室，到科研一线、生产一线，聚焦水利工程、船舶智能感知等领域的关键技术领域，面对这些领域里面的重大的技术瓶颈，正是这种课题来自产业、成果回到产线的鲜明特征，使他们成为此次改革试点的最佳人选。主持人，
3: 那么以这个实践成果和以前的一个完全以论文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两种评价标准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另外，对今年的这个以实践成果来拿学位的这几位同学来说，他们是完全不用写论文了吗？还是说两者都要具备，只是更偏重实践成果？
4: 主持人，写实践成果也并不等于完全不用写论文。

0: 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学生呢，他们需要交一份完整的实践总结的报告。这个报告呢，它里面既有解决实践成果的一些技术上面的一些关键的技术参数、技术路线，更有在这个技术背后的科学问题、一些深层的理论问题。所以呢，进行实践成果的学生呢，他们不再将发表学术论文作为申请学位的硬性的条件，但是呢，也不代表他们不可以发表学术论文。过去呢，我们以科研论文作为核心指标，侧重理论创新，如今呢，我们以实践成果为主，重点考察技术突破、工程应用价值以及解决这个应用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解决背后科学问题的一个能力。那么这就是让评价体系的更加贴近行业的需求，回归工程人才培养的本源，解决实际工程背后的真正的技术和科学的问题，培养面向国家需求的重要的高层次人才。主持人。
1: 肖磊院长，实际上我相信很多人也会在担心，如果不采用这种公开的这种论文答辩方式的话，那么在人才评价的这个尺子上会不会放松，或者说评价的标准会不会降低？那么从你们的这个试点的这个过程来看，你们在设计这个人才的这个评审体系的时候，把握了哪些硬性的这种考核的维度或者是风控的机制，怎么来保证这种学术的含金量？
0: 就是其实呢，我们会通过这四位同学的答辩，更能感受到通过实践成果来获得学位本身来说呢，应该是更具挑战性的。南京大学呢，建立了严格规范的实践成果的申请学位流程和要求，这些实践成果呢，都需经过可行性论证，进行论文的实践成果的预审和总结报告的评阅、成果展示、鉴定以及公开答辩等多道关口。所以考核的维度呢，既涵盖了技术的创新性、工程的应用价值、成果的完整性，更包含了成果背后的理论问题。所以同时呢，我们在实践成果的评价过程中呢，引入了行业专家参与评审，要求呢企业或者行业来出具第三方的机构的检测报告。这个检测报告呢，我们还要求要附到论文的后面，作为一个论文的创新的一个凭证。那么这些实践成果呢，可以说他们就是要有真实的应用，解决真实的问题。我们通过实践成果这样一种论文或者说毕业出口的形式，来确保人才分类培养、人才培养的质量不降低，更好的面向我们国家当前科技前沿、国家需求两个方面的人才培养路径。谢谢。
1: 肖磊院长，我们看到这次南大的四位同学呢，基本上都是工程专业的哈，或者是包括集成电路呀、环境学院等等，也都是这个科研技术为这个专业主要方向的。那如果未来我们依然要继续去推动这个专业方向的学生更多的去尝试实践成果来拿到自己学位的话，那么从学校的角度要提供哪些这种试验啊，或者是这种项目上的这种支持？
0: 谢谢主持人。南京大学的我们现在制定的一全套的全体系的人才培养评价指标，我们叫做分层分类的评价标准。我们后续呢将继续的深化人才培价体制的改革，比如说现在我们学校已经启动了博士生的铸建计划，鼓励引导那些博士生探索无人区和深水区，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勇攀科技高峰。同时呢，学校还进一步的做好从学业奖学金、助学金以及中间培养过程的全方位的保障，来加强实践成果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这样一个覆盖面。就像前面这四位同学一样，我们后续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到更多的工程工科相关的这些学科方向。同时呢，我们还想把这方面的实践成果呢应用到一些实践的人文社科方面的，比如说艺术、新闻传播等方面的学生， 他们也可以以实践成果来申请学位。
1: 最后校磊院长，您希望这样一个评价机制的这种改革对于学生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促进，或者说一种动力上的一个变化？
0: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感觉到这样一个评价机制的改革将会为学生带来更大的自由成长的充分发挥人才潜力的一个通道，可以激发学生从原来的为论文而科研转变为以基础解决基础实践问题后面的这个重要的技术问题和理论问题而进行创新。所以学生呢，他们以后呢将不会被论文的指标所束缚，他们可以投入到更多的时间精力来解决，聚焦技术攻关和工程落地，以更多的精力来投入到解决行业痛点的实践中。这种导向呢也会进一步的延伸，
1: 好的，
0: 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谢谢王院长。我们不能要纸上科研，我们也不能要脱离这个实际和真正的产业，但是相应的人才的培养体系和评价体系还需要如何来进一步的去推动改革呢？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
2: 以实践成果替代学位论文，这样的评价方式不只出现在南京大学，近期兰州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也先后迎来各自学校乃至全省首位首批凭借实践成果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毕业生。截至目前，今年多所尝试以实践成果替代论文答辩的主要集中在工科专业，除此之外也有学校延伸至人文学科。5月11号到15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迎来首届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答辩会，该校创意写作专业36名硕士研究生全部以文学作品加创作谈的组合形式完成答辩。按照要求，学生提交的文学作品字数需达到30000字以上，配套阐述创作思路的理论性文章创作谈字数也不少于10000字。此次答辩中，34名学生交出的成果是原创小说，另有一人提交非虚构作品，一人带来音乐剧剧本，作品形式丰富多样。
3: 我们有学生的创作的作品就已经作为非常成熟的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那很显然就证明他的水准是很高的了。但是我们的要求并不是从最高的要求来讲，我们是从一个合格的标准来考虑，合格的实践成果就是达到了中文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的水准。经过这3年的训练，比如说你的创作的这个思想性啊、艺术性啊、语言上面啊、社会的影响方面等等，都合乎了这个规格。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文学作品，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个评价标准的，但是这个评价标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动态的，和你的对学生的培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简单的是说，哎，我好像最后就是写一个小说，我就拿到了一个硕士学位。我觉得这个过程没有那么简单。
2: 多所高校探索实施学位授予的新的评价方式，背后是法律的修改。2025年1月1号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就明确将实践成果纳入硕士、博士学位授予依据。学位申请人既可提交学位论文，也能凭实践、设计、科创成果申领学位。事实上，2025年就已经有部分高校采用了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方式。
4: 首批今年毕业的2100多名专项试点的硕士生中，已经有67人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今年6月份已经毕业的工程硕士有70%多的就留在了国防军工或者高端制造业的领军企业，就业气象精准地服务了国家的战略。
2: 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离不开学生的研究成果要真正能落地应用。为此，今年以来，很多地方出台了相应的支持政策，比如在北京今年四月发布的《关于促进首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措施》中就提到，将校企共有专利视为已转化成果，进一步提升校企联合科研攻关的动力。同时，转化效益好的科技成果项目可视为授予学位的

0: 实践成果。
1: 如果我们要摆脱一把尺子量到底，那我们要增加哪些多元化的新尺子？同时，这样的一个关于人才评价体系的改革会给学生、学校，包括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价研究院人才与学科评价研究室的副主任吴田。吴主任，实际上我们看到用实践成果来拿学位，那今年肯定不是第一次，但是我们看到似乎越来越多的高校在走这条路，您觉得它反映出来我们在人才评价的这个体系的改革上正在发生一个什么样的转向？
2: 好的，确实拿实践成果去来申请学位呢，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它并不是说高校我们去放低了这个毕业的门槛，放松了这个毕业的条件，而是说呢，我们现在对标我们国家的这种破五维的要求，包括我们国家科技创新制造业转型的这种战略需求导向呢，我们去产生了一场根本性的人才评价的底层逻辑的变革。首先呢，从这个评价标准方面，我们看到多所高校的实践都表明了，我们从传统的一篇毕业论文来毕业，转向了多元成果来实现毕业的这么一个标准的变革。第二个呢，就是说从评价场景来看，我们从过去这种封闭式的校内的小同行的评议，转向了更加多元的开放包容的社会性的评价。第三个呢，就是说从评价的时效来看，我们看到也实现了我们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企业需求的一个有效的精准的对接，也包括我们这个人才供给和这个人才需求端用人主体的有效的对接。但是呢，我也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不为论文，也不要为转化。
1: 的确大家也有一种担心的声音，说如果我们不为论文了，那我们要为什么？如果只为专家的意见的话，是不是也会产生新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为关系啊或为人情啊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在评审的机制上怎么样去做到更加的严格、公正、透明、可追溯？
2: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过去的传统的这种论文的考评标准呢，它确实是经过很多年的这种同行的共识，形成了一套比较规范的、透明的、公开的这种评审的模式。但是现在呢，我们这种实践成果如何去评价它，保证它的公平性，确实是现在我们无论是学界还是我们产业界讨论的一个难题啊。但是我们首先要肯定的是，它的这种创新价值水平高应用时效好的这种成果，它一定是经得起多方检验的。但是我们确实也需要有一套这种刚性的闭环的约束机制，去来更好的去约束它。那么我认为呢，首先呢，就是要就是保证这种过程的可追溯性相关的资料我们要备档留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这种相关的利益相关方的这种回避机制相关的利益群体不能参与相应的评价。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引进独立的第三方的考评机制，用这三方面呢去保证我们的这种公平、公开、公正。
1: 目前来看，还是工科类还有包括科研工程类专业的学生用实践成果来申学位的比较多。那接下来是不是也相应的意味着学校和地方会给予这类专业的学生更多的这种实践和实验上的支持？
2: 是的，我们在这个刚才包括南京大学的例子中也看到了学校确实首先要给予最一线的支持和帮助。那么在全过程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这个链条上，我们学校是第一环。那么学校呢，包括在这种专业学分的认定奖学金的评审包括给他们相应的保研呀、求职的这种机会上，要保证它的公平性。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学校呢也要配相应的导师团队现在我知道有些学校也有这种双导师的机制，包括我们科研导师和实践应用的企业导师共同来辅导学生的这种实践成果的产出。第三方面呢，就是要保证我们学生们的安全那么在地方层面呢，我觉得首先是要给我们这种转化应用的平台和场地，包括我们北京就有很多这种创业产业的孵化基地第二个就是要有这种资金上的配套，比如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这种创投资金的申请向我们学生群体开放第三点。

0: 点呢，当然就是政策上我们要与时俱进啊，在政策上有一些保障。
1: 还有最后一个可能几十秒的时间，那接下来您觉得要真正去更好的完善这个人才的评价机制的话，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瓶颈要突破，还有什么样的配套是需要去完善？
0: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对标我们国家的这个科技教育人才的这种一体化发展的要求，我们要建立一种分层分类的人才评价体制机制。那么在高校中呢，首先就是我们这种基础理论研究类的人才，他肯定是更注重我们这种原创的论文啊，基础理论的研发。那么对于这个应用类人才呢，可以用我们今天这种实践成果，那么包括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呢，可以用这种决策咨询的能力去来评价他。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我们尺子在变，但是要量的长度从来没有变。我们不为论文了，要为什么？其实我们要为的从来都是真学问、真能力、真创新、真权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

0: 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9号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0: 海关总署9号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五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
4: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3: 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18.2%。五月当月，我国自非洲进口951.3亿元，同比增长15%，连续9个月增长。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4%，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9号公布，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加速实现规模化发展。
1: 专项行动的目标是，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的应用验证和常态化部署，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作业模式，凝练形成百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行动重点面向生产制造、检测分析、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重点场景，推动构建高水平实训空间、高泛化具身智能模型、高质量实景数据集、高性能整机产品。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部署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多项重点任务。
0: 商务部9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本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2: 据介绍，本届博览会设置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丝路合作等六大专区，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展示具身智能、现代物流、智慧农业等领域的科技创新成果。博览会期间，与会嘉宾将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和韧性、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重大议题开展对话交流。商务部表示，将全力推动新疆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建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3: 支持设立新疆自贸试验区，推动开展一系列引领性、示范性的探索，推动新疆边境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支持新疆高质量开行中欧班列，助力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托堡。
2: 据了解，目前新疆有对外开放口岸19个，外贸进出口总值连续四年跨越千亿台阶，2025年外贸增速全国第一。
0: 检验检测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核心要素，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重要技术支撑。9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在核心技术攻关、深化产业协同联动等方面的最新进展。
4: 目前，全国已规划建设国家质检中心880家，其中在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等高新领域布局达291家。国家质检中心已经陆续解决所在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近2000项，集中攻克了工业机器人精度测量、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评估、低空装备可靠性测试等20余项检不了、检不快、检不准的技术难题，促进近4000项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有效补齐重点产业技术短板。市场监管总局将深入实施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三年行动，对长期脱离产业需求、运行效能低下的机构坚决予以撤销或整合。
5: 新筹建的中心必须紧密对接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布局，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引导优势资源向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集聚，推动智慧实验室建设和关键标准研制，确保国家对技术领先支撑有力。
4: 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还将会同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启动检验检测促进产业优化升级试点行动，
5: 围绕商业航天、农机装备等重点产业链，支持检验检测机构嵌入链主企业供应链，开展上下游联合验证与共性问题攻关，加快光伏、锂电池等优势出口产业的国际资质互认。

0: 助力中国制造跨越技术性贸易壁垒。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

0: 由于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五月已停止运营。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上调机票售价，部分航空公司甚至宣布缩减航线，美国民众的出行因此受到不小影响。
1: 美国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有 63% 的美国游客计划在美国国内游玩。
2: People are not giving up their summer vacations, but they are choosing places a little closer to home.
1: 飞时说，国际航线票价居高不下是游客选择短途出行的一大原因。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造成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基本陷入停滞，石油供应中断，直接推高了航空燃油价格。美国旅游网站对比了热门目的地往年与今年的经济舱往返机票价格，其中从美国飞往英国伦敦的机票同比上涨超 45%， 飞往法国巴黎的机票价格同比上涨超 30%。 为削减燃油开支，部分美国航空公司宣布缩减航线。
2: Fewer routes means fewer option means higher prices and it's just kind of a vicious circle.
1: 网站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内航线票价也同样有所上涨。
3: I can't imagine what it's going to be like. A lot of people make plans and this is what they count on. Some people have to go for their job. Some people, like me, I have to help out family. I don't know what the alternative would be.
1: 美国旅游协会上个月就曾警告说，受中东冲突升级、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高企影响，2026年美国旅游业前景存在显著下行风险，燃油涨价引发的持续通胀会压制夏季的出行需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菲律宾减灾委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 7.9 级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88人受伤。其中，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在强震中受灾严重。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当地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来看总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5: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商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是这个商场的一个停车楼。在地震当中呢，这个停车楼整个外墙的墙面呢完全的垮塌下来了，并且砸到了停在这个区域的几辆三轮车上，这几辆三轮车呢也因此严重的受损。
1: 这个商场是当地较为大型的商场之一，但是整个商场的墙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垮塌，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恢复。
5: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公共市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呢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但是大家可以从菜摊上的菜品可以看出来，这里的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当地的民众呢也到这边来进行一个购物。虽然地震过去刚刚才一天多的时间，但是这个地方的生活呢已经开始在逐步的恢复正常。
6: The calamity was so terrible, but for us as a vendor, we need to keep our store open because it is essential for other person. They need also the fruits for their everyday living. But then again, the aftershocks is still there, but we also need to be calm because when we panic, there was...Many devastating happens, so we all need to do is to be calm.
5: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服装店，它是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那么这个店呢已经开始恢复了供电，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灯呢已经亮起来了，并且整个市场里面的电风扇也已经开始在运作了。
1: 桑托斯将军城的交通灯已经全面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灾难之后，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0: 当地时间8号14点，北京时间9号凌晨2点，古巴西部海域发生5.8级地震。古巴首都哈瓦那、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墨西哥部分地区均有震感。地震学家表示，此次地震发生在板块内部，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
1: 古巴国家地震研究中心表示，报告有震感的地区包括首都哈瓦那、比纳尔德里奥省、阿特米萨省、马亚维克省等。在位于哈瓦那的一座办公楼外，不少楼内的工作人员在地震发生时紧急疏散，并在楼前空地避险。古巴此次地震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墨西哥部分地区也有震感。
2: At first, it was just a little rumble. I didn't think it was nothing too much, but I was shocked to know that it was an earthquake, definitely. My first instinct was that maybe it was a U-Haul truck or a big truck coming up the garage.
1: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学家保罗·厄尔分析称，此次地震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因为它发生在板块内部而非板块交界处。厄尔还表示，自1880年以来，此次地震震中周边322公里范围内从未记录过如此强烈的地震。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8号发表声明称，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 IPO 申请文件。
3: 声明称，考虑到消息可能会被提前曝光，因此决定主动对外公布，目前尚未确定具体的上市时间表。声明还称，相关决策涉及诸多利弊权衡，如果未来判断上市更符合公司最佳利益，此次提交文件能够帮助更快推进相关进程。彭博社报道称，此前有知情人士透露，OpenAI 正在与美国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合作，最快可能于今年秋季上市。此前3月31号 OpenAI 宣布结束最新一轮融资，公司估值达到8520亿美元，首次公开募股的目标估值更是直指10000亿美元。 OpenAI 成立于2015年，2022年 OpenAI 推出知名人工智能产品 ChatGPT。
0: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作为联合承办城市之一，加拿大温哥华此次将举办7场世界杯赛事。随着这座曾经的冬奥城市再次进入大赛时间，当地居民既兴奋又焦虑，他们如何看待这场足球盛宴？温哥华如何迎接这场城市大考？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就是本届世界杯的举办场馆，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场馆周边以及整个城市都已经进入了世界杯时间。就像我身后的另一侧，温哥华市的著名的地标科学世界科技馆也已经被改造成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用球的造型。然而对于即将到来的盛世，当地居民却心情复杂。
5: Generally speaking, I think Vancouverites welcome the excitement of the games and of FIFA, but some people are worried about the typical things of big events. You know, big events bring lots of noise and crowds and commotion.
6: There's a lot of cost. Who's really gonna sort of benefit? I mean, the ticket prices. I mean.Who's gonna go?
7: I don't know about the infrastructure we have here. I'm a little bit worried about that and what transportation and what the city's gonna look like.
4: 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到了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的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和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且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
5: Just for British Columbia and Vancouver alone

0: we are projecting $1 billion in incremental revenue from hosting the World Cup for tourism for the 5 years following these games.
1: 国际大赛为温哥华带来了机遇，也对这里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尽管采访中当地民众或多或少有所顾虑，但在一件事情上面他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温哥华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希望在这个夏天，这里的激情和快乐能够感染每一位观众和游客。总台记者赵淼，加拿大温哥华报道。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八号在湖北宜昌开工。工程开工建设后，湖北宜昌太平西镇和乐天西镇将被江水环抱，蜕变为一座崭新的江中小岛。那这座小岛目前有什么变化？一起来看今天的零点故事。
1: 走进乐天西镇这家咖啡馆，店长旺伟正在咖啡上拉花。他是三峡大坝建设时期的第一代移民。弟媳陈婷是这次新通道征迁的搬迁户，眼下他俩经营的这家咖啡馆成了镇上年轻人喜爱聚集的地方。2024年，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启动征迁，大量建设者入驻小镇，同时夷陵区开始打造 G348 最美国道，人气一下子旺了，小镇也变得更年轻更时尚。从2024年开店到如今，店里的客人从本地人到工程建设者，再到全国各地的游客，曾经安静的峡江小镇来了更多年轻人，发展起更多新业态。
2: 听到一些外地的口音吧，跟客人聊天啊，都会有听到他们是想有意向过来投资，然后比如说想开烤肉店啊，开美容店啊之类的，也会跟我们聊到房租呀、门面啊一系列的讨论这些问题。
1: 三峡水运新通道涉及夷陵区24个村，搬迁人口9729人。与征迁工作同步进行的是安置小区的建设。这两天得知迁建区的沙盘和户型模型对外开放，陈婷迫不及待带女儿去看看未来的新家。
3: 妈妈，她晚上就可以看月亮。
4: 你喜不喜欢这个房子？以后我们搬到这里好不好？
1: 整洁的小区环境，便利的电梯楼栋，周边幼儿园、农贸市场齐备，完善的配套让陈婷年迈的父母养老无忧，也让搬迁后的生活品质大幅升级。
5: 征迁不是那么模式型的开单，现在看到的也远远大过了我之前的想象。随着年纪的越来越大，买点米啊，买点油嘛，乘电梯可能方便一些。
1: 在乐天西镇，韩波创办的这家宜昌乡镇首家外卖平台，主要服务乐天西、三斗坪和太平西三个乡镇。4年深耕，韩波从每日的配送奔波中，最直观地感受着小镇的每一处新生。
6: 新的面孔越来越多，整个市场越来越活跃，那商家他的生意都现在比以前好很多了，很多外地的要过来做生意啊，还工程上很多人呢、啊、很多外面就本地人他也会回来，因为做工程的话就机会很多嘛，很多人很羡慕我，就是我现在又能陪伴家人，又能有份事业。
1: 依托新通道工程建设，外卖订单多了，订单的内容也悄悄变了，从单一的家常简餐升级为多元新潮的消费场景。
6: 现在五花八门，这一开始就是点几个炒饭啊、面啊，但现在会点咖啡啊、朱芙蕾啊，会点奶茶呀、啊、装修了点买个漆啊、买个电线啊、买个菜呀、啊、买个药啊，就因为有了新通道，现在整个商家的生意现在明显的提升，基本上都提升在40%左右，然后我们也提升了30%左右。
1: 从初期配送菜品和日用品，到现在涵盖24小时送药、招聘求职、灌煤气、用车、租房、跑腿等便民服务，平台小程序已入驻商户144家，客户5.5万人，日均派送订单300单以上。从韩波一个人发展到9名外卖员并肩奋斗。
7: 我是来自重庆的，嫁到三峡来的。一个月可以挣5-6千块钱，上班时间比较自由。
1: 当地通过技能

0: 农培训、以工代赈等举措，为岛民新生活保驾护航，同时发展全域文旅，打造亲子研学、休闲潮玩、康养旅居等特色服务业，把旅游人气转化为发展红利。
1: 非常期待搬迁之后我们会搬到更大的家园，它那里会环境会更好，可以约上几个小朋友在里面玩耍，会比现在的区域更大更漂亮。
2: 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甚至国外的友人来到我的家乡，就是来体验我们的那个榆林版画，喜欢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3: 我希望呢，通过我自己的力量去拍这个短视频，把我们家乡的山河美景、历史故事都宣传出去，让大家能够深入了解我们大美宜昌，爱上我的家乡。
4: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文化与科技融合带来新发展，
6: 现场体验感那么强，又能拿到实体的照片，
7: 这个就是我们咪咕住进的生产基座，是围绕 3D 数字资源生产跟建设，
8: 运用了遥感考古的一些方法，发现了这一批重要的墓葬。
5: 爆款 IP 开启全球破圈之旅，
9: 泡玛特具有原创版权的 IP 有几十个，
10: 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却变成一个风靡全球的一个产品。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企业的创新创造。不久前，2026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揭晓。这些企业坚守初心，积极创新，取得了很多突破性成果，成为行业的领跑者和风向标。透过这份年度榜单，我们能够看到文化产业的哪些新发展、新变化。今天让我们聚焦榜单上的代表企业，一同感受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劲脉动。
14: 电影市场活力涌动，演出演艺高潮迭起，潮玩文创爆款频出。这一年文化产业有了很多新发展新变化，文化企业也加速成长，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15: 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啊，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它标志着文化强国战略啊，在产业层面的领跑企业首次入选，我们感到特别的荣幸。
14: 今年的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和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榜单中，文化与科技融合成为鲜明特色。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着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不久前，在厦门举行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览会上，一台看似普通的打印机前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观众只需提供自己的名字或心仪的祝福， AI 大模型便能及时生成诗句，并由激光雕刻机打印在非遗主题的冰箱贴上。打印机旁边的 AI 旅拍机前也同样热闹，观众只需一张现场照片， AI 便可以一键生成 3D 建模的写真大片，服装、灯光、背景全部实时渲染。
6: 就是手机上我是比较少玩，但是他没办法说在现场这种体验感那么强，而且又能拿到实体的照片。
14: 鲜活的文创产品之所以能一键生成，背后是一整套数字基础设施。
7: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咪咕住进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基座，主要是围绕 3D 数字资源生产跟建设以及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后台，那上面所有的资产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去建设出来了，里面现在已经引入了这个 AIGC 的生产管线。
14: 正是这个生产基座给大批文化遗产注入数字生命，千年瑰宝在虚实融合中永续传承，非遗内容被源源不断采集到平台上， 形成数据量庞大的非遗基因库，

0: 由此也催生出各种文化新体验。
1: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有一个系统化的视角来观察、理解、分析我们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2: 这种沉浸空间应该是现在文旅的很火的一种新业态。
3: 是的，这个现在发展得非常快，尤其是年轻人特别喜欢。你看我们现在就进入了我们的这个我们叫做临近智能沉浸空间。
0: 临近沉浸空间内带上头戴式显示设备，融合新的 AI 技术，就能身临其境，穿越千年时空，触摸华夏文化瑰宝，还能走进战场，体验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这样的沉浸式科技体验已经成为当下热门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3: 比方说我们做的这个飞多泸定桥的 VR 的影片，是吧？孩子戴着这个头显，就感觉在跟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在去参与了这个飞多泸定桥的这个战斗啊。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教育呢，真正的能够实现对学生的寓教于乐，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呢也获得了企业的发展的机遇。
4: 这次“十五五”规划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署，就是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这个融合呀，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相加，而是要发生化学反应。传统的文化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呢更加的喜闻乐见，啊，能够呢获得他们的认同，啊，对他们产生吸引力。那么这就不得不用好科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0: 科技赋能不仅开拓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也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带来新的机遇。在今年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中，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再次上榜，连续2年入选。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的一处基建项目考古勘探现场，工作人员正操作探地雷达，精准核验这一区域是否存在地下墓葬遗存。
5: 这个波段显示，这一片排查它底下有土豆墓的这种概率，因为它底下这一片波长它显示是实的，它可能是以前的一个灰坑或者活土，现在的活土坑，它只是个坑，不是一个墓葬。
0: 无人机航拍锁定异常区域，探地雷达扫描探明地下情况，再由人工钻探复核取样。科技赋能搭配传统作业，让文物勘探工作更精准高效。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正是由山西省文勘院的团队参与完成的。
6: 当时我们运用了这个遥感考古的一些方法，就比如说我们调取了以前的卫星历史影像，通过跟现在地貌的对比，我们发现之前这一块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苔原，符合地下埋藏文物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这一批重要的墓葬。
0: 遥感探测、三维建模、无损检测等前沿科技全面落地考古一线，改写了凭经验干活的传统模式。从地下遗址勘探到器物残件重生，再到千年壁画修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已经深度贯穿文物保护全流程。
7: 你看一下，咱们通过这个红外热成像仪的，现在已经发现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和其他的区域这个红外热反应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吧，应该是有这种空骨的可能，你现在在这个病害图上，咱们做一个精准的标注，
0: 作为全国古代壁画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山西的四冠壁画、墓葬壁画数量庞大。和早年纯靠修复师的经验不同，通过无损检测、高清显微成像等一系列科技设备，工作人员如今可以精准依据科学检测数据，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做到对症下药、最小干预，在修复病害的同时，完整保留壁画的历史信息与艺术风貌。
8: 我们首先得对这个古人所留下的文物，对它有一个有足够的了解啊。另外，当我们修复完的文物，我们给后人，然后就是流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一个依据，以及对后人的一个交代。
9: 我们的工作是让文化遗产最终转化成公众能感知的文化样。

0: 分，激发全民参与文物保护的热情，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在保护与利用的良性互动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与发展。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建设文化强国，既要向内升植文脉，也要向外拓展交流。近年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等文化出海新三样展现出蓬勃生机，成为企业参与全球文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动范本。
3: 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向客户去推荐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视作品。那这两年呢，更多的会感受到客户去提早的找我们去抢这种订单的感觉了。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内容的需求程度也是非常的旺。
2: 中国故事不仅通过短剧、游戏和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也藏在一个个潮流玩具里。去年以来，潮流玩具拉布布成为火爆全球的 IP 符号。事实上，拉布布并非横空出世，去年已经是这个 IP 形象诞生的第十个年头。它背后的中国潮玩公司泡泡玛特今年首度进入文化三十强的企业榜单。16年前，这家企业从北京的一个小小门店起家，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潮玩企业，携手全球各地的艺术家，孵化了一系列广受欢迎的 IP 形象。
4: 泡玛特是一个成长创立于中国走向全球的中国的品牌，那泡玛特具有原创版权的 IP 有几十个，那么现在我们从2025年的数据来看，营收超过1亿元的已经有17个 IP 了，营收超过20亿元的已经有6大 IP。 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的和地区的这样的艺术家创作的 IP， 其实他们有很多去融合了本地文化的元素的设计。
5: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呀？
6: 拉布布、星星人、
7: 布娃、星星人，然后还有一些个其他的，就是那个可爱的，我就会喜欢。
8: 我感觉我买泡玛特比较解压。
2: 潮玩所提供的陪伴感、治愈感与社交属性，正在成为其持续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潮玩 IP。也在不断向更多消费领域延伸。2023年，这座占地约40,000平方米的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在北京正式落成，如今已经成为国内外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
9: Where are you guys from?
10: Manchester.
9: Okay. How do you like the Pop Mart?
10: It's the best.
11: It's really good. Yeah.
9: Yeah.
11: So in England, we have little Pop Mart shops.
9: Yeah.
11: So to come to a theme park, we really enjoyed it. So it's good.
9: Good.
11: Now we have to spend lots of money.
12: We have to bring some stuff back to Germany for our friends.
4: 泡泡玛特在全球的注册会员超过1亿，18到35岁应该是占到60%以上。其中有一位老奶奶已经90岁左右。最初我们发现她也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她收到礼物之后的那种泪流满面。我们感受到的是从这种情感共鸣和情绪消费当中去感受快乐的这样的趋势越来越突出了。
13: 拉布布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一个小说呀、一部电影啊、这样一个故事为它去背书，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那么却变成一个风靡全球的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呢，它虽然是中国制造，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取自北欧神话的这样的一个原型，而且呢是由我们中国香港的设计师去进行设计。我想它最核心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强国建设，既厚植精神沃土，又赋能经济建设，夯实民生基础，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今年的三十强企业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二零。

0: 2025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净资产均表现亮眼，成为引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 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对于一个年轻的企业来讲，在中国制造和中国市场融入全球和引领全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享受到了无论是国家还是行业发展带给我们企业发展的红利。
2: 十五规划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布局进行了重点的部署。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务院和相关的部委出台了大量的鼓励服务性消费、文化消费、情绪消费等等这一类的这个消费场景，这些场景呢都跟文化的消费密切相关，可以说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
3: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中华文脉的传承更续，到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创造，再到文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一系列成果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的良好态势。站在15开局起步的新起点，我们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在传承中华文脉中促进文化创新创造，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实现新发展。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

0: 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9号16点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 型和中国移动02型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8次飞行。在这次任务中，朱雀二号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技术改进，火箭的1-2级分离换了全新的一种方式。
2: 火箭升空后，飞到指定高度，就得把舰体上下两部分分开，丢掉下半截的多余重量，才能让上面部分带着卫星继续飞行。过去火箭分家全靠类似炸药的火工品炸开连接部位，这种方式有明显短板。火工品是一次性用品，装好没法提前测试，用完就彻底报废。而这一次，朱雀二号使用了气动推杆代替火工品，靠高压气体推动活塞顶开2级舰体，轻轻松松完成分离。
3: 先是取消了火工品，第二个是地面可测，我随时都可以加上气源看一下它的推力，第三个是相对安全一些，然后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整个的供应链呢，自主可控性也更高了。
2: 此外，尚明友告诉记者，这项新技术还有更大的潜力，助力火箭重复使用。以往的火工品用一次就报废，可气动推杆能反复工作。这套技术和可重复使用的朱雀三号火箭一脉相承，既能共享技术经验，也能带动配套产业升级，让火箭整体性能越来越稳定。
0: 除了分离技术大革新，本次火箭的发动机也迎来两项重磅升级。大型零件用上 3D 打印一体成型，还能灵活调节推力，让卫星坐得更舒服。
2: 发动机机架是连接发动机和舰体的核心承重部件，传统制作方式需要一块块拼接，光是螺丝、铆钉就有2000多个，工序繁琐，还容易出问题。这次朱雀二号2级发动机的机架直接采用 3D 打印一次成型，省去拼接步骤。
3: 在重量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的刚度和承载能力都有所提升。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连接件儿就非常少，但是用 3D 打印机架的话就是一体的，这一块对于制造周期啊，还有生产周期啊，都是有提升的。
2: 除此之外，研发团队还自研了推力调节装置，在火箭飞行最后阶段主动降低推力，减少飞行震动，给卫星营造平稳的运行环境。
3: 像一些卫星啊，它并不需要很强的推背感，它需要柔和一点的，让它精密载荷更舒服。如果我们把这个推力调节从60%降低到50%的话，这个对于卫星这类的精密载荷是更友好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黎巴嫩媒体报道，当地时间9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一处住宅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多人受伤。
4: 当天稍早前，以军发言人在社交媒体发布。

0: 紧急撤离警告，要求黎巴嫩南部提尔市及周边居民立即撤离。以军称，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在相关区域采取军事行动。以军警告称，任何靠近黎巴嫩真主党成员设施或武器装备的人都将有生命危险。当地居民表示，以军的说法毫无根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八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但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美国交通统计局近日发布了一份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四月燃油成本支出接近65亿美元，环比增长超过26%，同比飙升78%。美国航空业损失日渐沉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七号发布报告，预计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为230亿美元，比此前预测减少180亿美元。该协会理事长威利·沃尔什在报告中表示，中东战事与不断上涨的燃油成本使航空公司面临的前景变得更糟，压力面前已有美国航空公司倒下。由于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五月已停止运营。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上调机票售价，部分航空公司甚至宣布缩减航线，美国民众的出行因此受到不小影响。
0: 美国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有63%的美国游客计划在美国国内游玩。
2: People are not giving up their summer vacations, but they are choosing places a little closer to home.
0: 飞时说，国际航线票价居高不下是游客选择短途出行的一大原因。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造成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基本陷入停滞，石油供应中断，直接推高了航空燃油价格。美国旅游网站对比了热门目的地往年与今年的经济舱往返机票价格，其中从美国飞往英国伦敦的机票同比上涨超45%，飞往法国巴黎的机票价格同比上涨超30%。为削减燃油开支，部分美国航空公司宣布缩减航线。
2: Fewer routes means fewer option means higher prices, and it's just kind of a vicious circle.
0: 网站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内航线票价也同样有所上涨。
3: I can't imagine what it's going to be like. A lot of people make plans, and this is what they count on. Some people have to go for their jobs. Some people, like me, I have to help out family. I don't know what the alternative would be.
0: 美国旅游协会上个月就曾警告说，受中东冲突升级、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高企影响，2026年美国旅游业前景存在显著下行风险，燃油涨价引发的持续通胀会压制夏季的出行需求。
1: 菲律宾减灾委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 7.9 级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88人受伤，其中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在强震中受灾严重。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当地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来看总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4: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商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是这个商场的一个停车楼，在地震当中呢，这个停车楼整个外墙的墙面呢完全的垮塌下来了，并且砸到了停在这个区域的几辆三轮车上，这几辆三轮车呢也因此严重的受损。
0: 这个商场是当地较为大型的商场之一，但是整个商场的墙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垮塌，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

0: 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恢复。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公共市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呢，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但是大家可以从菜摊上的菜品可以看出来，这里的物资。

0: But for us as a vendor, we need to keep our store open because it is essential for other person. They need also the fruits for their everyday living. But then again, the aftershocks is still there. But we also need to be calm because when we panic, there was many devastating happens. So we all need to do is to be calm.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服装店，它是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那么这个店呢已经开始恢复了供电，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灯呢已经亮起来了，并且整个市场里面的电风扇也已经开始在运作了。
2: 桑托斯将军城的交通灯已经全面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灾难之后，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3: 当地时间8号14点，北京时间9号凌晨2点，古巴西部海域发生5.8级地震。古巴首都哈瓦那、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墨西哥部分地区均有震感。地震学家表示，此次地震发生在板块内部，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
2: 古巴国家地震研究中心表示，报告有震感的地区包括首都哈瓦那、比纳尔德里奥省、阿特米萨省、马亚维克省等。在位于哈瓦那的一座办公楼外，不少楼内的工作人员在地震发生时紧急疏散，并在楼前空地避险。古巴此次地震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墨西哥部分地区也有震感。
4: At first it was just a little rumble. I didn't think it was nothing too much, but I was shocked to know that it was an earthquake, definitely. My first instinct was that maybe it was a U-Haul truck or a big truck coming up the garage.
2: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学家保罗·厄尔分析称，此次地震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因为它发生在板块内部而非板块交界处。厄尔还表示，自1880年以来，此次地震震中周边322公里范围内从未记录过如此强烈的地震。
3: 联合国8号发布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指出，人为和自然因素正使海洋生态系统承受着日益严重的压力。报告敦促各方将最新的科学评估转化为切实行动，通过加强合作等保护海洋生态系统。
5: 报告显示，全球海洋变暖和海平面上升仍在加速。大西洋、南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变暖程度最显著，海平面每年上升幅度由2015年前的不足2毫米增至2023年的4.3毫米。热带海域因海水热膨胀而上升速度更快。报告说，塑料污染影响着整个海洋生态系统。据估计，每年有约5210万吨塑料废弃物进入海洋。全球海洋上层中存在约24.4万亿个微塑料颗粒，受塑料影响的海洋物种超过4000种。报告首次纳入海洋治理方面内容，发现全球性和区域性海洋治理合作正在加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不能继续将海洋视为取之不尽的资源，必须与海洋建立新型关系。这种关系应当以科学为基础，以国际法为框架，并建立在各国各部门和各代人的共同责任之上，从而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由全球约600名专家合作完成，从环境、经济、社会等维度探究海洋，是海洋环境现状的全球性集成评估。前两次世界海洋评估分别于2016年和2021年发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9号夜间至11号，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海南、台湾岛等地有中到大雨。

0: 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台湾岛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6月9号夜间至10号，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9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6月9号20时至10号20时，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8号14点起，广西钦州市浦北县出现强降雨天气，降雨导致浦北县龙门镇发生内涝，街道积水严重，最深处超过 1.5 米，不少人员和车辆被困。危急时刻，周边不少热心群众及时展开救援。
1: 当天，龙门镇主干道龙浦路积水严重，一辆载有四人的小轿车行驶到积水路段时抛锚被困，因路面积水急速增加，水流湍急，被困车辆被水流冲击，沿着街道漂浮了100多米。车上被困人员不断尝试自救脱困，但由于积水过深未能成功。正在路边商铺的热心群众发现后，立即冲入水中救援。短短几分钟，大家拿着绳索、木棍等工具，将被困车辆从积水中央拖拽到路边积水较浅的位置，并协助车内四人从车窗爬出，转移到路边安全地带。
0: 8号9点至9号9点，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部分乡镇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新阳镇降雨量达到 136.8 毫米。强降雨导致当地一栋砖木结构民房受损，一名老人被困。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2: 受持续强降雨冲刷，新阳镇这处民房后侧的山体出现松动，大量泥土裹挟着碎石挤压一楼的墙体，房屋的三根支撑柱有两根断裂，一根严重变形，随时都有倒塌的风险。一名老人被困屋内，消防救援人员一方面持续监测山体与房屋的情况，一方面利用现场的木材对房屋受损易倒塌部位进行支撑加固，确认房屋结构较为稳定后，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绳索牵拉拆除窗户，使用消防镐等工具开辟救援通道。经过近5个小时的紧张营救，被困的老人被安全救出。目前，老人正在当地的医院接受治疗。
0: 近期，江西吉安泰和县遭遇强降雨天气，叠加上游河道来水影响，赣江泰和段水位持续上涨，当地实施腾库泄洪调度，保障沿线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连日来，赣江泰和杭甸枢纽库区水位持续上涨，逼近汛限水位56.5米，行洪压力增大。为此，从8号下午1点多开始，赣江泰和杭甸枢纽大坝开闸泄洪。记者从泰和县水利局了解到，泰和杭甸枢纽出库流量由每秒1650立方米逐步提升至每秒3920立方米，有序腾空库区调蓄空间。9号早上7点多，闸门关闭。截至9号早上8点，泰和杭甸枢纽库区水位从泄洪前的56.48米下降至56.23米。当前，赣江泰和杭甸枢纽已经启动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沿江乡镇同步强化防汛巡查。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以实践成果替代学位论文，这是一种怎样的评价方式？从硕士到博士，今年各地高校在如何实践探索？
1: 我们要求用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成果，不仅是有创新性，还要求有实用价值，被用户接受，能够产生

0: 经济效益。
1: 从理工科到文科，怎样科学公正的评审实践成果？从学术到实践，高校人才评价体系改革还面临哪些考验？
2: 这个评价标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动态的，和你的对学生的培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过程没有那么简单。
1: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实践成果拿学位，新标尺如何量得准？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眼下呢，到了各个高校的毕业季了。我们都知道呢，对于毕业生来说，要拿到学位，那么过论文答辩，这是必过的一关。但是今年呢，有不少的高校开始尝试不用交论文也能够拿到学位这样的路径。我们来看看，根据媒体不完全的统计呢，全国至少有59所一流的高校，它更新了这个学位授予工作的办法，其中25所都诞生了第一批以实践成果来毕业的硕博士的研究生。那么怎么样才算是拿到了这个实践成果呢？它会比写论文的难度更高还是更低？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又意味着当下我们的高校人才评价体系的改革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4: 王浩然同学所提交的实践成果达到了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的要求，并建议授予电子信息博士专业学位。祝贺。
1: 5月29号下午，南京大学一场特殊的答辩举行。王浩然今年29岁，是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电子信息专业博士生。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是这所学校第一个以实践成果而非传统学位论文申请博士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生。
5: 论文可能更注重的是一些理论上的创新，像我的这个项目的话，可能更注重的是你怎么去了解到企业他们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他们真实存在一些问题，然后通过一些现有的方法怎么把他们的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1: 王浩然是一位非在职的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自入学起便研究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在水利工程监测领域的应用，他的导师也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研究过程中，他在导师的协调下，经常去生产一线，参与解决企业在实际工程应用中遇到的问题，也因此积累了大量工程实践与项目成果。
6: 王浩然要进入课题的时候呢，正好有企业要做那个南水北调的那个管子的监测，就找到我们。那么他正好他也要做课题，我就把这个课题分开给他做。那么他也当然对这课题也花了不少精力吧，到第一线去。
1: 王浩然的实践成果是基于分布式光纤传感的 PCCP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安全监测技术与设备。目前已经部署在南水北调等水利工程中应用，像这样的成果无法通过传统学位论文充分呈现。而在王浩然看来，实践成果答辩的硬性要求也并不低于传统论文。
5: 首先找到一个行业的专家对这个课题进行论证，证明你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是能够真正应用在产业一线的。另外呢，企业专家就需要到现场，然后出具一个相关的应用证明，同时这个设备也要进行一个第三方的鉴定，技术的话就进行一个技术查新，证明这个技术是很新颖的，也是多亏学校和学院的一个大力支持，然后还有我老师配套的孵化企业的一个帮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有企业的话就是才能有这种设备的生产能力和配套的软件研发能力，才能够使这套系统更好的去落地。
1: 实践成果博士的答辩要求非常严格，对实践成果要有多方论证，包括其创新性、实际的应用性等方面。实践成果必须经行业专家权威鉴定，才能获得答辩资格。与传统学位论文答辩不同，王浩然的成果报告核心也更突出工程应用板块。 针对王浩然的博士学位答

0: 变，最终由东南大学水利部专家、技术企业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出具的意见是，该成果已在南水北调工程、郑开同城东部供水工程及欧洲同类工程中完成工程化部署与现场应用，同时系统运行稳定，工程适应性良好，获得了应用单位认可，具有推广应用前景。
1: 我们要求用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成果，不仅是有创新性，还要求有实用价值，被用户接受，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当然，评价体系的改革也给学生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的底气。我们做工程学科研究的，实践成果更能展现育人亮点。
2: 可以看出来，用这个实践成果来拿学位一点都不容易，需要专家的论证、企业的证明，还有第三方的一个鉴定等等等等。何况呢，这样的一个方法本身也是得到了我们去年开始施行的这个学位法的支持的。那学位法上呢，明确就说了，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或者是规定的实践成果答辩，其实都是可以获得到这个学位的。那么在今年的这个试点的这高校当中呢，我们刚才看到了南京大学是一共有四位同学。那么从学校的校方来说，他们今年尝试推进这个改革的体感怎么样，有哪些思考？那接下来我马上来电话连线南京大学研究生院的院长王笑磊。笑磊院长您好，刚才我们通过这个记者采访的这短片也看到了，今年的南大是一共有四位同学，他是通过实践成果拿到了自己的学位。那我们想首先请问您的是，从学校这个角度，为什么选择这样四位同学来进行这样一个改革的试点？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同学他们的比如说学习的状态啊，或者学习的专业上有什么一个共性或者是不同的地方吗？
3: 好的，主持人你好。南京大学近些年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研究生分类培养的要求，贯彻关于破五围的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学位法。首批这四位研究生呢，他们就成为学位评价改革的首批受益者。这四位同学呢，来自不同的学院、不同的行业领域，他们的共同之处呢，都在于他们获得了导师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他们的导师都长期深耕产学研的合作，他们的研究课题都源于真实的行业的需求，是来自于重大的企业的重大的科学问题。那么在课题的推进过程中呢，这四位同学在导师的指导下走出实验室，到科研一线、生产一线，聚焦水利工程、船舶、智能感知等领域的关键技术领域，面对这些领域里面的重大的技术瓶颈，正是这种课题来自产业、成果回到产线的鲜明特征，使他们成为此次改革试点的最佳人选。主持人，
2: 那么以这个实践成果和以前的一个完全以论文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两种评价标准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另外，对今年的这个以实践成果来拿学位的这几位同学来说，他们是完全不用写论文了吗？还是说两者都要具备，只是更偏重实践成果？
3: 主持人，写实践成果也并不等于完全不用写论文。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学生呢，他们需要交一份完整的实践总结的报告。这个报告呢，它里面既有解决实践成果的一些技术上面的一些关键的技术参数、技术路线，更有在这个技术背后的科学问题、一些深层的理论问题。所以呢，进行实践成果的学生呢，他们不再将发表学术论文作为申请学位的硬性的条件，但是呢，也不代表他们不可以发表学术论文。过去呢，我们以科研论文作为核心指标，侧重理论创新。如今呢，我们以实践成果为主，重点考察技术突破、工程应用价值，以及解决这个应用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解决背后科学问题的一个能力。那么，这就是让评价体系的更加贴近行业的需求，回归工程人才培养的本源，解决实际工程背后的真正的技术和科学的问题，培养面向国家需求的重要的高层次人才。主持人，
2: 笑磊院长，实际上，我相信很多人也会在担心，如果不

0: 采用这种公开的这种论文答辩方式的话，那么在人才评价的这个尺子上会不会放松，或者说评价的标准会不会降低？那么从你们的这个试点的这个过程来看，你们在设计这个人才的这个评审体系的时候，把握了哪些硬性的这种考核的维度或者是风控的机制，怎么来保证这种学术的含金量？
1: 嗯，就是其实呢，我们会通过这四位同学的答辩，更能感受到通过实践成果来获得学位本身来说呢，应该是更具挑战性的。南京大学呢，建立了严格规范的实践成果的申请学位流程和要求，这些实践成果呢，都需经过可行性论证，进行论文的实践成果的预审和总结报告的评阅、成果展示、鉴定以及公开答辩等多道关口。所以考核的维度呢，既涵盖了技术的创新性、工程的应用价值、成果的完整性，更包含了成果背后的理论问题。所以同时呢，我们在实践成果的评价过程中呢，引入了行业专家参与评审，要求呢企业或者行业来出具第三方的机构的检测报告。这个检测报告呢，我们还要求要附到论文的后面，作为一个论文的创新的一个凭证。那么这些实践成果呢，可以说他们就是要有真实的应用，解决真实的问题。我们通过实践成果这样一种论文或者说毕业出口的形式，来确保人才分类培养、人才培养的质量不降低，更好的面向我们国家当前科技前沿、国家需求两个方面的人才培养路径。谢谢。
0: 嗯，肖刘院长，我们看到这次南大的四位同学呢，基本上都是工程专业的哈，或者是包括集成电路呀、环境学院等等，也都是这个科研技术为这个专业主要方向的。那如果未来我们依然要继续去推动这个专业方向的学生更多的去尝试实践成果来拿到自己学位的话，那么从学校的角度要提供哪些这种试验啊，或者是这种项目上的这种支持？
1: 谢谢主持人。南京大学的我们现在制定了一全套的全体系的人才培养评价指标，我们叫做分层分类的评价标准。我们后续呢将继续的深化人才评价体制的改革，比如说现在我们学校已经启动了博士生的铸建计划，鼓励引导那些博士生探索无人区和深水区，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勇攀科技高峰。同时呢，学校还进一步的做好从学业奖学金、助学金以及中间培养过程的全方位的保障，来加强实践成果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这样一个覆盖面。就像前面这四位同学一样，我们后续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到更多的工程工科相关的这些学科方向。同时呢，我们还想把这方面的实践成果呢应用到一些实践的人文社科方面的，比如说艺术新闻传播等方面的学生，他们也可以以实践成果来申请学位。
0: 最后肖磊院长，您希望这样一个评价机制的这种改革对于学生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促进，或者说一种动力上的一个变化？
1: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感觉到这样一个评价机制的改革将会为学生带来更大的自由成长的充分发挥人才潜力的一个通道，可以激发学生从原来的为论文而科研转变为以基础解决基础实践问题后面的这个重要的技术问题和理论问题而进行创新。所以学生呢，他们以后呢将不会被论文的指标所束缚，他们可以投入到更多的时间精力来解决聚焦技术攻关和工程落地，以更多的精力来投入到解决行业痛点的实践中。这种导向呢也会进一步的延伸，
0: 好的，
1: 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您，谢谢王院长。我们不能要纸上科研，我们也不能要脱离这个实际和真正的产业，但是相应的人才的培养体系和评价体

0: 系，还需要如何来进一步的去推动改革呢？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
1: 以实践成果替代学位论文，这样的评价方式不只出现在南京大学。近期，兰州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也先后迎来各自学校乃至全省首位、首批凭借实践成果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毕业生。截至目前，今年多所尝试以实践成果替代论文答辩的，主要集中在工科专业，除此之外，也有学校延伸至人文学科。5月11号到15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迎来首届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答辩会，该校创意写作专业36名硕士研究生，全部以文学作品加创作谈的组合形式完成答辩。按照要求，学生提交的文学作品字数需达到30000字以上，配套阐述创作思路的理论性文章创作谈，字数也不少于10000字。此次答辩中，34名学生交出的成果是原创小说，另有一人提交非虚构作品，一人带来音乐剧剧本，作品形式丰富多样。
2: 我们有学生的创作的作品就已经作为非常成熟的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那很显然就证明他的水准是很高的。但是我们的要求并不是从最高的要求来讲，我们是从一个合格的标准来考虑，合格的实践成果就是达到了中文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的水准，经过这3年的训练，比如说你的创作的这个思想性啊、艺术性啊、语言上面啊、社会的影响方面等等都合乎了这个规格。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文学作品，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个评价标准的，但是这个评价标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动态的，和你的对学生的培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简单的是说，哎，我好像最后就是写一个小说我就拿到了一个硕士学位，我觉得这个过程没有那么简单。
1: 多所高校探索实施学位授予的新的评价方式，背后是法律的修改。2025年1月1号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就明确将实践成果纳入硕士、博士学位授予依据。学位申请人既可提交学位论文，也能凭实践、设计、科创成果申领学位。事实上，2025年就已经有部分高校采用了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方式。
3: 首批今年毕业的2100多名专项试点的硕士生中，已经有67人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今年6月份已经毕业的工程硕士有70%多的就留在了国防军工或者高端制造业的领军企业，就业气象精准地服务了国家的战略。
1: 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离不开学生的研究成果要真正能落地应用。为此，今年以来，很多地方出台了相应的支持政策。比如，在北京今年4月发布的《关于促进首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措施》中就提到，将校企共有专利视为已转化成果，进一步提升校企联合科研攻关的动力。同时，转化效益好的科技成果项目可视为授予学位的实践成果。
0: 如果我们要摆脱一把尺子量到底，那我们要增加哪些多元化的新尺子？同时，这样的一个关于人才评价体系的改革会给学生、学校包括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价研究院人才与学科评价研究室的副主任吴田。吴主任，实际上我们看到用实践成果来拿学位，那今年肯定不是第一次，但是我们看到似乎越来越多的高校在走这条路，您觉得它反映出来我们在人才评价的这个体系的改革上正在发生一个什么样的转向？
4: 好的，确实拿实践成果去来申请学位呢，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它并不是说高校我们去放低了这个毕业的门槛，放松了这个毕业的条件，而是说呢，我们现在对标我们国家的这种破五维的要求，包括我们国家科技创新制造业转型的这种战略需求导向呢，我们去产生了一场根本性的人才评价的底层逻辑的变革。首先呢，从这个评价标准方面我们看到

0: 多所高校的实践都表明了，我们从传统的一篇毕业论文来毕业，转向了多元成果来实现毕业的这么一个标准的变革。第二个呢，就是说从评价场景来看，我们从过去这种封闭式的校内的小同行的评议，转向了更加多元的开放包容的社会性的评价。第三个呢，就是说从评价的时效来看，我们看到也实现了我们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企业需求的一个有效的精准的对接，也包括我们这个人才供给和这个人才需求端用人主体的有效的对接。但是呢，我也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不为论文，也不要为转化。
1: 的确大家也有一种担心的声音，说如果我们不为论文了，那我们要为什么？如果只为专家的意见的话，是不是也会产生新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为关系啊或为人情啊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在评审的机制上怎么样去做到更加的严格、公正、透明、可追溯？
0: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过去的传统的这种论文的考评标准呢，它确实是经过很多年的这种同行的共识，形成了一套比较规范的、透明的、公开的这种评审的模式。但是现在呢，我们这种实践成果如何去评价它，保证它的公平性，确实是现在我们无论是学界还是我们产业界讨论的一个难题啊。但是我们首先要肯定的是，它的这种创新价值水平高应用时效好的这种成果，它一定是经得起多方检验的。但是我们确实也需要有一套这种刚性的闭环的约束机制，去来更好的去约束它。那么我认为呢，首先呢，就是要就是保证这种过程的可追溯性相关的资料我们要备档留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这种相关的利益相关方的这种回避机制相关的利益群体不能参与相应的评价。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引进独立的第三方的考评机制，用这三方面呢去保证我们的这种公平、公开、公正。
1: 目前来看，还是工科类还有包括科研工程类专业的学生用实践成果来升学位的比较多。那接下来是不是也相应的意味着学校和地方会给予这类专业的学生更多的这种实践和实验上的支持？
0: 是的，我们在这个刚才包括南京大学的例子中也看到了学校确实首先要给予最一线的支持和帮助。那么在全过程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这个链条上，我们学校是第一环。那么学校呢，包括在这种专业学分的认定奖学金的评审包括给他们相应的保研呀、求职的这种机会上，要保证它的公平性。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学校呢也要配相应的导师团队现在我知道有些学校也有这种双导师的机制，包括我们科研导师和实践应用的企业导师共同来辅导学生的这种实践成果的产出。第三方面呢，就是要保证我们学生们的安全那么在地方层面呢，我觉得首先是要给我们这种转化应用的平台和场地，包括我们北京就有很多这种创业产业的孵化基地第二个就是要有这种资金上的配套，比如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这种创投资金的申请向我们学生群体开放第三点呢，当然就是政策上我们要与时俱进在政策上有一些保障
1: 还有最后一个可能几十秒的时间那接下来您觉得要真正去更好的完善这个人才的评价机制的话，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瓶颈要突破，还有什么样的配套是需要去完善？
0: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对标我们国家的这个科技教育人才的这种一体化发展的要求，我们要建立一种分层分类的人才评价体制机制那么在高校中呢，首先就是我们这种基础理论研究类的人才，它肯定是更注重我们这种原创的论文基础理论的研发。那么对于这个应用类人才呢，可以用我们今天这种实践成果，那么包括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呢，可以用这种决策咨询的能力去来评价他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我们尺子在变，但是要量的长度从来没有变。我们不为论文了，要为什么？其实我们要为的从来都是真学问、真能力、真创新、真权威。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

0: 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 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

0: 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树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

0: 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9号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5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个百分点，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5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5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5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个百分点。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0: 海关总署9号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5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
4: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5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3: 从5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5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18.2%。5月当月，我国自非洲进口951.3亿元，同比增长15%，连续9个月增长。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5个月，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4%，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9号公布，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加速实现规模化发展。
2: 专项行动的目标是，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的应用验证和常态化部署，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作业模式，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行动重点面向生产制造、检测分析、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重点场景，推动构建高水平实训空间、高泛化具身智能模型、高质量实景数据集、高性能整机产品。专项行动聚焦工业

0: 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部署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多项重点任务。
1: 9号16点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型和中国移动02型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8次飞行。在这次任务中，朱雀二号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技术改进，火箭的1、2级分离换了全新的一种方式。
0: 火箭升空后，飞到指定高度，就得把舰体上下两部分分开，丢掉下半截的多余重量，才能让上面部分带着卫星继续飞行。过去火箭分家，全靠类似炸药的火工品炸开连接部位，这种方式有明显短板。火工品是一次性用品，装好没法提前测试，用完就彻底报废。而这一次，朱雀二号使用了气动推杆代替火工品，靠高压气体推动活塞顶开2级舰体，轻轻松松完成分离。
2: 先是取消了火工品，第二个是地面可测，我随时都可以加上气源看一下它的推力，第三个是相对安全一些，然后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整个的供应链呢，自主可控性也更高了。
0: 此外，尚明友告诉记者，这项新技术还有更大的潜力，助力火箭重复使用。以往的火工品用一次就报废，可气动推杆能反复工作，这套技术和可重复使用的朱雀三号火箭一脉相承，既能共享技术经验，也能带动配套产业升级，让火箭整体性能越来越稳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机上2名飞行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号表示，以军不会允许伊朗方面制造一种新的力量平衡，以色列已经为对伊朗实施更严厉的打击做好了准备。扎米尔称，以色列所有防御和进攻系统都保持着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动有力打击。此外，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开展军事行动，加强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打击，保卫以色列北部安全。据黎巴嫩媒体报道，当地时间9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一处住宅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多人受伤。
4: 当天稍早前，以军发言人在社交媒体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黎巴嫩南部提尔市及周边居民立即撤离。以军称，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在相关区域采取军事行动。以军警告称，任何靠近黎巴嫩真主党成员设施或武器装备的人都将有生命危险。当地居民表示，以军的说法毫无根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但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菲律宾减灾委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88人受伤。其中，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在强震中受灾严重。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当地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
5: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商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是这个商场的一个

停车楼，在地震当中呢，这个停车楼整个外墙的墙面呢完全的垮塌下来了，并且砸到了停在这个区域的几辆三轮车上，这几辆三轮车呢也

0: 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公共市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呢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但是大家可以从菜摊上的菜品可以看出来，这里的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当地的民众呢也到这边来进行一个购物。虽然地震过去刚刚才一天多的时间，但是这个地方的生活呢已经开始在逐步的恢复正常。
1: The calamity was soterrible, but for us as a vendor, we need to keep our store open because it is essential for other person. They need also the fruits for their everyday living. But then again, the aftershocks is still there, but we also need to be calm because when we panic, there was many devastating happens. So,We all need to do is to be calm.
0: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服装店，它是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那么这个店呢已经开始恢复了供电，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灯呢已经亮起来了，并且整个市场里面的电风扇也已经开始在运作了。
2: 桑托斯将军城的交通灯已经全面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灾难之后，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3: 当地时间8号14点，北京时间9号凌晨2点，古巴西部海域发生5.8级地震，古巴首都哈瓦那、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墨西哥部分地区均有震感。地震学家表示，此次地震发生在板块内部，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
2: 古巴国家地震研究中心表示，报告有震感的地区包括首都哈瓦那、比纳尔德里奥省、阿特米萨省、马亚维克省等。在位于哈瓦那的一座办公楼外，不少楼内的工作人员在地震发生时紧急疏散，并在楼前空地避险。
4: El edificio tembló ya, y allí se formó el caos, todo el mundo por las escaleras más interminables del mundo. No llegábamos nunca abajo. Entonces nada, todavía está temblando. No te puedo decir más nada.
2: 古巴此次地震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墨西哥部分地区也有震感。
5: At first it was just a little rumble. I didn't think it was nothing too much, but I was shocked to know that it was an earthquake, definitely. My first instinct was that maybe it was a U-Haul truck or a big truck coming up the garage.
2: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学家保罗·厄尔分析称，此次地震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因为它发生在板块内部而非板块交界处。厄尔还表示，自1880年以来，此次地震震中周边322公里范围内从未记录过如此强烈的地震。
3: 非洲疾控中心9号发布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最新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确诊病例102例。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文化与科技融合带来新发展，
7: 现场体验感这么强，又能拿到实体的照片，
8: 这个就是我们咪咕住进的生产基座，是围绕 3D 数字资源生产跟建设，
9: 运用了遥感考古的一些方法，发现了这一批重要的墓葬。
6: 爆款 IP 开启全球破圈之旅，
10: 泡玛特具有原创版权的 IP 有几十个，
11: 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却变成一个风靡全球的一个产品。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企业的创新创造。不久前，2026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揭晓，这些企业 坚守

0: 初心、积极创新，取得了很多突破性成果，成为行业的领跑者和风向标。透过这份年度榜单，我们能够看到文化产业的哪些新发展、新变化。今天让我们聚焦榜单上的代表企业，一同感受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劲脉动。
1: 电影市场活力涌动，演出演艺高潮迭起，潮玩文创爆款频出。这一年文化产业有了很多新发展、新变化，文化企业也加速成长，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2: 全国文化企业30强啊，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它标志着文化强国战略啊，在产业层面的领跑企业首次入选，我们感到特别的荣幸。
1: 今年的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中，文化与科技融合成为鲜明特色。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着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不久前在厦门举行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览会上，一台看似普通的打印机前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观众只需提供自己的名字或心仪的祝福， AI 大模型便能及时生成诗句，并由激光雕刻机打印在非遗主题的冰箱贴上。打印机旁边的 AI 旅拍机前也同样热闹，观众只需一张现场照片， AI 便可以一键生成 3D 建模的写真大片，服装、灯光、背景全部实时渲染。
3: 就是手机上我是比较少玩，但是他没办法说在现场这种体验感那么强，而且又能拿到实体的照片。
1: 鲜活的文创产品之所以能一键生成，背后是一整套数字基础设施。
4: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咪咕助镜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基座，主要是围绕 3D 数字资源生产跟建设以及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后台，那上面所有的资产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去建设出来了，里面现在已经引入了这个 AIGC 的生产管线。
1: 正是这个生产基座给大批文化遗产注入数字生命，千年瑰宝在虚实融合中永续传承，非遗内容被源源不断采集到平台上，形成数据量庞大的非遗基因库，由此也催生出各种文化新体验。
5: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有一个系统化的视角来观察、理解、分析我们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6: 这种沉浸空间应该是现在文旅的很火的一种新业态。
2: 是的，这个现在发展得非常快，尤其是年轻人特别喜欢。你看我们现在就进入了我们的这个我们叫做临近智能沉浸空间。
1: 临近沉浸空间内带上头戴式显示设备，融合新的 AI 技术，就能身临其境，穿越千年时空，触摸华夏文化瑰宝，还能走进战场，体验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这样的沉浸式科技体验已经成为当下热门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2: 比方说我们做的这个飞多泸定桥的 VR 的影片，是吧？孩子戴着这个头显，就感觉在跟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在去参与了这个飞多泸定桥的这个战斗啊。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教育呢，真正的能够实现对学生的寓教于乐，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呢也获得了企业的发展的机遇。
7: 这次“十五五”规划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署就是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这个融合呀，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相加，而是要发生化学反应。传统的文化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呢更加的喜闻乐见，啊，能够呢获得他们的认同，啊，对他们产生吸引力。那么这就不得不用好科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1: 科技赋能不仅开拓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也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带来新的机遇。在今年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中，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再次上榜，连续2年入选。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的一处基建项目考古勘探现场，工作人员正操作探地雷达，精准核验这一区域是否存在

0: 地下墓葬遗存。
1: 这个波段显示这一片排查它底下有土豆墓的这种概率，因为它底下这一片波长它显示是实的，它可能是以前的一个灰坑或者火土，现在的火土坑，它只是个坑，不是一个墓葬。
0: 无人机航拍锁定异常区域，探地雷达扫描探明地下情况，再由人工钻探复核取样。科技赋能搭配传统作业，让文物勘探工作更精准高效。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正是由山西省文勘院的团队参与完成的。
2: 当时我们运用了这个遥感考古的一些方法，就比如说我们调取了以前的卫星历史影像，通过跟现在地貌的对比，我们发现之前这一块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苔原，符合地下埋藏文物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这一批重要的墓葬。
0: 遥感探测、三维建模、无损检测等前沿科技全面落地考古一线，改写了凭经验干活的传统模式。从地下遗址勘探到器物残件重生，再到千年壁画修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已经深度贯穿文物保护全流程。
3: 你看一下，咱们通过这个红外热成像仪的，现在已经发现这个区域、和其他的区域这个红外热反应不一样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吧，应该是有这种空骨的可能。你现在在这个病害图上咱们做一个精准的标注啊。
0: 作为全国古代壁画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山西的四冠壁画、墓葬壁画数量庞大。和早年纯靠修复师的经验不同，通过无损检测、高清显微成像等一系列科技设备，工作人员如今可以精准依据科学检测数据，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做到对症下药、最小干预，在修复病害的同时，完整保留壁画的历史信息与艺术风貌。
4: 我们首先得对这个古人所留下的文物，对它有一个有足够的了解啊。另外，当我们修复完的文物，我们给后人，然后就是流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一个依据，以及对后人的一个交代。
5: 我们的工作是让文化遗产最终转化成公众能感知的文化养分，激发全民参与文物保护的热情，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在保护与利用的良性互动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与发展。

0: 建设文化强国，既要向内升植文脉，也要向外拓展交流。近年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等文化出海新三样展现出蓬勃生机，成为企业参与全球文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动范本。
1: 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向客户去推荐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视作品。那这两年呢，更多的会感受到客户去提早的找我们去抢这种订单的感觉了。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内容的需求程度也是非常的旺。
0: 中国故事不仅通过短剧、游戏和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也藏在一个个潮流玩具里。去年以来，潮流玩具拉布布成为火爆全球的 IP 符号。事实上，拉布布并非横空出世，去年已经是这个 IP 形象诞生的第十个年头。它背后的中国潮玩公司泡泡玛特，今年首度进入文化三十强的企业榜单。16年前，这家企业从北京的一个小小门店起家，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潮玩企业，携手全球各地的艺术家，孵化了一系列广受欢迎的 IP 形象。
2: 泡玛特是一个成长创立于中国走向全球的中国的品牌，那泡玛特具有原创版权的 IP 有几十个，那么现在我们从2025年的数据来看，营收超过1亿元的已经有17个 IP 了，营收超过20亿元的已经有6大 IP。 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的和地区的这样的艺术家创作

0: 的 IP， 其实他们有很多去融合了本地文化的元素的设计。
1: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呀？
2: 拉布布、星星人、
3: 布娃、星星人，然后还有一些个其他的，就是那个可爱的我就会喜欢。
4: 我感觉我买破马特比较解压。
5: 潮玩所提供的陪伴感、治愈感与社交属性正在成为其持续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潮玩 IP 也在不断向更多消费领域延伸。2023年，这座占地约40,000平方米的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在北京正式落成，如今已经成为国内外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
1: Where are you guys from?
6: Manchester.
1: Okay. How do you like the Pop Mart?
7: It's really good, yeah.
1: Yeah.
7: So in England, we have little pop mart shops.
1: Mm-hmm. Yeah.
7: So to come to a theme park, we really enjoyed it. So it's good.
1: Good.
7: Now we have to spend lots of money.
8: We have to bring some stuff back to Germany for our friends.
0: 泡泡玛特在全球的注册会员超过1亿，18到35岁应该是占到60%以上。其中有一位老奶奶已经90岁左右。最初我们发现她也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她收到礼物之后的那种泪流满面。我们感受到的是从这种情感共鸣和情绪消费当中去感受快乐的这样的趋势越来越突出了。
9: 拉布布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一个小说呀、一部电影啊、这样一个故事为它去背书，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那么却变成一个风靡全球的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呢，它虽然是中国制造，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取自北欧神话的这样的一个原型，而且呢是由我们中国香港的设计师去进行设计。我想它最核心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啊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5: 15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强国建设，既厚植精神沃土，又赋能经济建设，夯实民生基础，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今年的30强企业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2025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净资产均表现亮眼，成为引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0: 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对于一个年轻的企业来讲，在中国制造和中国市场融入全球和引领全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享受到了无论是国家还是行业发展带给我们企业发展的红利。
10: 15规划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布局进行了重点的部署。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务院和相关的部委出台了大量的鼓励服务性消费、文化消费、情绪消费等等这一类的这个消费场景。这些场景呢，都跟文化的消费密切相关，可以说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
1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中华文脉的传承更续，到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创造，再到文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一系列成果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的良好态势。站在15开局起步的新起点，我们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在传承中华文脉中促进文化创新创造，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实现新发展。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进入六七月份，又到了一年的租房高峰期，不少租客看房时觉得房子好好的，但是租到手之后却发现货不对版，有的房子发霉严重，甚至长出蘑菇，有的房子甲醛严重超标。那遇到这类问题，租客该如何维权？我们来看两起案例。
1: 于先生通过某物业公司的介绍，他和妻子看中了该公司托管的一套即将退租的两居室。由于当时房子里还住着上一家租客，堆满了家具，他们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夫妻俩对房子户型和整体装修风格都很满意。当天他们就和物业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月租金6675元，服务费每季度1602元，并按照押一付三的要求支付了押金和首期租金。然而当他收房时却傻了眼，发现室内异味严重，墙面还存在脱落、霉变等问题。
2: 管家来看了之后呢，把壁纸撕下来，发现说这个墙皮已经大量渗水了然后并且有布满了大量的这个霉菌。
1: 异味刺鼻，墙体大面积发霉、渗水，甚至长出蘑菇，这让于先生很是无语。他向物业公司的管家提出要对房子进行一些修缮，并且把起租日适当延后，但沟通中管家总说要去联系房东，从报修到墙面修缮完工前后耗时12天。修缮时由于物业公司迟迟不提供所需的墙漆，于先生还自行花费1300元进行了购买。
2: 这个卫生间拆除期间，那肯定是不能，我这个房子是完全不能居住的，不能满足我的基本生理需求的。这个被告当时说卫生间不影响，可以在小区的同铺式的这个其他的房子里面去找卫生间，让你先去上。让原告觉得不可思议，我怎么可能从一个楼栋跑到另外一个楼栋去上呢？
1: 卫生间维修那两天，由于无法满足基本居住需求，于先生夫妇不得不自费住进酒店，两晚花费房费760元。维修结束后，于先生认为这段时间的损失不该由自己承担，要求物业公司减免12天房屋维修期间的租金和服务费，并赔偿他垫付的墙漆费用、酒店住宿费用等共计5000余元。在与物业公司协商未果后，于先生不得不起诉到法院。庭审中，出租方物业公司辩称，原告在签约前已经实地查看过房屋，对房屋的状况是认可的。墙面发霉属于一般性瑕疵，并不影响整体居住，公司已经配合进行了维修。公司只认可维修卫生间那两天对原告造成了影响，对于其他10天时间及原告自行支付的墙漆费用和酒店住宿费等一概不予认可。
3: 原告是对房屋看过的，然后是对房屋的情况是了解的，所以才签了合同。即使说这个房子是有一些瑕疵不能使用的部分，也只是局限于这个在修复卫生间的这个期间，就是23号去修，24号就已经是修好了可以使用的状态。就是墙的发霉情况呢，就是并不是说这个房子就完全不能住了，影响合同目的实现了。
1: 租客于先生则表示，看房时房间里堆满了上一家租客的家具，墙面被遮挡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到背后的霉变情况。如果当时就知道墙上发霉长蘑菇，卫生间漏水，他根本就不会租下这套房子。对于房屋大面积霉变、墙体渗水脱落等情况，出租方是这样解释的。
4: 出租方给出的意见是什么？就是上海的天气啊，就一直是比较潮湿的，当时也刚好经历了这个梅雨天气，所以在这个墙壁上有一些霉变等等，他们觉得是属于正常的情况。
1: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这就明确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有提供试租房屋的义务。该义务不仅要求出租房屋基本功能设施完备，比如水电燃气正常，以及按约定配备基本的家具家电等，还包括提供的房屋不危及承租人的生命健康等内容。
4: 就是房屋的试租义务，它一个隐藏的条件是什么呢？是应当提供的房屋它要满足我们的正常的健康的需求，这样的房屋它不得影响我们的这个生命、财产还有人身健康，不能对我们的这些构成威胁。
1: 法院认为，被告所出租房屋存

0: 存在墙壁发霉、渗水等问题，这样的卫生环境，无论从生物医学亦或从社会公众的标准来看，石楠认定被告已经尽到了为原告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居住环境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第731条的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本案中，在被告没有提供市租房屋已经违约的情况下，鉴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法院对此予以确认。鉴于被告已经违约，结合房屋瑕疵的程度、使用房屋时间、实际损坏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法院支持了原告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物业公司退还于先生12天房屋修缮期间的租金、管理费、垫付的墙漆费用以及因维修卫生间暂住两晚酒店产生的房费等，共计5000余元。
1: 上海的一对夫妻满心欢喜租到了新装修房，可一检测却发现室内甲醛超标3倍还多。他们提出了退房，房东却拒绝退还租金押金，那法院会怎么判呢？
2: 我从那个房子里面出来就明显的感觉到喉咙不舒服，就喉咙想咳嗽的那种感觉。
3: 我就跟房东协商，能不能找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来进行重新检测一下房间内的一个甲醛指标标准。那房东同意。那关于这个检测费用呢，也提前跟房东有协商。
0: 就检测费用问题，小周说，他和房东沟通的结果是，如果检测后甲醛指标在合规范围内，费用就由他们自己承担；如果甲醛超标，房子他们就不租了。小李委托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房间内甲醛含量超标3倍还多。小李提出退房退租，但房东刘女士拒绝退还10000元的租金和押金，理由是小李夫妻俩发现甲醛超标后，他已经对房子进行了处理，在起租日开始时甲醛已经不超标了。小李将刘女士诉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已付的10000元租金和押金，并赔偿其甲醛检测费用1176元。对小李夫妇的诉讼请求，房东刘女士并不同意，辩称在签订合同前自己告知小李夫妻房屋新装修不久，并未进行甲醛处理。在他得知房屋甲醛超标后，当即委托了第三方对房屋甲醛进行了处理，也已符合居住条件。小李坚持要求解除合同，系其单方违约，按照合同约定，自己有权收取其违约金7500元，仅同意退还小李2500元。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31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承租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被告作为出租方，应提供符合居住条件的房屋。
4: 在本案中，房东刘女士负有提供符合安全使用标准的房屋的义务，然而经过检测发现该房屋的甲醛含量超标，是不符合安全标准，危害了小李及其丈夫小周的人身健康，因此法院也是认定刘女士是构成根本违约的。
0: 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甲醛超标，被告尽管后续进行了积极补救，但考虑到甲醛的挥发性以及空气流动性，原告出于对自身健康安全的考量，要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系正常合理的价值考量。法院最终判决，房东刘女士退还收取小李的房屋租金及押金10000元，并赔偿其检测费用1176元。
1: 租房中的坑还真是不少，法官也帮我们进行了梳理。除了案例中的蘑菇房、甲醛房这些纠纷，还要警惕二房东违规转租、租期超期等问题。那么在签订合同时又该注意哪些要点呢？我们来看法官提示。
0: 法官提示，租客首先要选择正规的中介公司，再就是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查看房主的房产证和身份证原件，确认是真正的业主在出租房屋。如果真遇到二房东向外转租房子，一定要查看二房东与大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确认二房东是否拥有转租权。如果没有转租权，那就要果断放弃。
5: 对于这个大房东和二房东之间的这个租赁合同呢，我们还要去关注它的租期，因为有的二房东他跟这个租客签的合同

0: 实际上这个这个租期要长于他和大房东的合同，那这样后续这个租客的权益就不好保护了。
1: 法官提示，部分中介公司有托管房向外出租，这种情况下，中介公司就是事实上的二房东。租客租赁这样的房子时，也要首先查看中介公司和房主之间的房屋托管合同。租房押金与合同条款也是纠纷的重灾区。部分租赁合同暗藏霸王条款，比如约定租客提前退租及全额扣除押金，还有房东口头承诺配置某些家具家电，事后拒不兑现等。对此，法官提示，不要轻信口头承诺，租房时的所有约定都要白纸黑字落在租房合同上。租房时，室内墙面壁纸、地板、家具家电有瑕疵的，也要及时和房东沟通，并拍照作为证据留存，避免退租时发生纠纷。另外，根据民法典第710条的规定，承租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耗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法官解释，这一条的意思就是说，租客租房期间正常使用房子产生的损耗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比如墙壁泛黄、地板家具正常磨损、家电自然老化故障等，这些折旧已经体现在租金当中，房东不能再要求租客赔偿。
0: 如果是故意或者由于他使用不当，造成了这个房屋里面的门窗、还有家具家电、一些设施设备的损坏，那么他是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审理案件中比较常见的，就是有的租客他带有宠物，比如说猫，它是可能就是把这个家具、沙发呀什么的给这个损坏了，这些租客是要承担责任的。
1: 法官提示，房屋租赁使用期间可能会出现水管漏水、空调漏水、电路故障等情况，这种情形下，维修义务由出租人承担，但是租客有通知的义务。若租客未及时通知，致使墙面、地板泡水，甚至殃及楼下，或拖延报修电路故障，造成电器损毁，由此产生的扩大损失是要由租客承担的。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资深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

0: 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
1: 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
0: 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8号，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路易斯·阿伯致贺电。6月9号，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6月5号至9号，王沪宁在新疆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2: 6月8号，王毅向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视频致辞。6月9号，李鸿忠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6月9号，何立峰出席三北工程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现场推进会并讲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智界 V9 鸿蒙智行首款旗舰 MPV， 超宽绰空间，越级舒适，超隐私，超静谧，一览世间惬意。二排旋转座椅，百变格局，从容应万变。华为乐章非凡系列音响，殿堂之声，全场景智慧联动，打造移动办公舱。鸿蒙阿尔卑斯健康座舱3.0，持续自进，全时守护。MPV 专属旗舰图灵平台，巅峰驾驭，大而灵动。全新一代华为乾坤智驾 ADS， 开得更省心，更安心。天使座主动防护系统，移动安全堡垒。全景智慧旗舰 MPV 智界 V9， 开启豪华 MPV 新征程。
5: 近日，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召开，中国联通依托连接、算力、服务、安全4大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加。全景呈现 AI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实践，从坚实的 AI 基础设施到赋能传统产业的质变升级，从便民惠民的 AI 民生应用到提升城市质质效能的治理体系，再到打造智慧生活的消费体制新体验，每一处都彰显联通实力。中国联通始终以全站能力赋能经济社会，以笃行实干引领智能未来，推动 AI 从技术走向价值，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贡献联通智慧。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海关总署昨天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6: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从5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5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18.2%。5月当月，我国自非洲进口951.3亿元，同比增长15%，连续9个月增长。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5个月，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4%，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7: 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昨天16:23，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型和中国移动02型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八次飞行。此次发射送入预定轨道的中国移动02星是一颗什么样的卫星？将用于哪些技术实验呢？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
2: 中国移动02星是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牵头研制的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工业和信息化部前期指导完成了相关卫星的国内频率协调，颁发了空间无线电台执照和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为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
0: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项目坐落在江苏如东沿海滩涂区域，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新建一座220千伏岸基升压站，一座制氢能力达到每小时1500标准立方米的制氢站和一座电化学储能电站。作为国内首个融合发电、制氢、储能，兼顾综合能源利用与滨海生态治理的项目，它实现了电、储、氢的复合高效利用。
7: “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发展新型储能。记者从中央企业新型储能创新联合体了解到，作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支撑，近年来我国储能发展驶入快车道。
2: 近日，我国自主研制的105兆瓦二级高速同步电机储龙105号在山东肥城30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示范项目成功应用。该电机单机功率达105兆瓦，转速3000转每分钟，具备电动和发电双工况运行能力，是国际上单机功率规模最大的电动机，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记者从昨天开幕的上海市节能宣传周上了解到，上海正式启用绿洲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平台，平台采用需求牵引模式，由重点企业发布真实需求，面向全球征集解决方案，优胜技术将直接进入产线进行工业化验证。平台配套建设了6大产线级实证基地，分别对应新能源、绿色燃料、新型电力系统等细分领域，为完成从零到一突破的技术提供规模化验证场景。近期多款国产 AI 智能体集中发布。
7: 相较于传统的大模型，新一代智能体实现了能力迭代升级，它具备哪些实用功能呢？我们跟随记者镜头一块儿看一下。
8: 我身边呢是一个 AI 智能体工作台，它可以自动帮我们去完成一些工作事项，我们来尝试一下。请帮我生成一份2026年 AI 智能体的发展报告 PPT。
9: 记者只需输入一条简单指令，无需切换多款办公软件，这款 AI 智能体便可自主搜集资料、梳理内容、自动排版，一站式完成全套工作。
8: 大约只过了4分钟的时间，我们所需要的 PPT 就已经自动生成了。
9: 和传统 AI 一问一答、要人一步步指挥不同，新一代国产智能体最大的变化是能自己理解复杂需求、拆分任务、跨软件配合干活，自主完成整套工作，实现了从被动回答问题到主动独立办事的升级。同时，这款国产智能体具有可控的权限管理及安全保障，简单下载安装后就能直接使用，适配各类办公和业务场景。
10: A 准会自动帮我输出我想要的代码，这对于效率的提升是极大的。现在它输出的东西也可靠性也非常高，已经可以直接用到我们生产上面来。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同事都已经把它用上了。
9: 当前我国智能体市场快速扩容，据统计，2026年国内超80%头部大模型企业已完成智能体产品商业化布局，覆盖办公、研发、政企服务、生产制造等多场景。根据行业预测，2026年国内企业级智能体市场规模预计增至449亿元，较去年实现翻倍增长。

人和 AI 不再是使用者与工具的关系，而是真正的协作的队友。我们认为 AI 的下半场不只是模型能力，要继续提升，更重要的是如何把模

0: 记者在上海一家钢铁交易平台看到，企业依托贸易智能体已经可以实现自动整理业务资料、比对供需库存、草拟规整合同，简化了过去的复杂流程，让钢材贸易全流程运转更高效。
1: 他们原来做一个单子要衔接多个环节，就一个单子可能都要花大半天的时间，现在有了智能体之后啊，他自己去完成，比如说客户的这种对接，去匹配库存，到最后起草合同，交易效率能够有个得到10倍左右这样的一个提升。沟通即交易，对话即下单。
0: 在生产制造一线，工业智能体正在让车间管理、生产管控实现全方位智能化升级。在山东潍坊安丘的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套工业智能体已投入试运行。管理人员可语音查询数据，跟进生产进度，系统还能自动统计信息，生成工单，高效完成各类管理工作。
2: 一个是我们的品质管控会更加的稳定因为它这个数据实时的体现。二一个就是说会减少非常多的一个工作量，比如说统计的工作量、写工单的工作量等等的，提升了效率。
0: 传统数字化系统只能被动存储数据，这套工业智能体却能活用数据，预判生产隐患，打通车间、工艺、仓储、质检的数据壁垒，还能依靠数据自动优化排产方案。
3: 整个装配的工期啊，还可以缩短10%到20%，就使企业能够获取到更多的销售订单和销售机会，让企业获得实实在在的效益，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0: 为推动智能化升级，山东安丘搭建起工业智能体集群平台，石油机械、食品加工、电力金具等多个门类的制造企业纷纷开始智能体应用探索。据初步预计，接入平台的试点企业生产综合效率能平均提升20%以上，各项管理成本会明显下降。根据行业预测，2026年和2027年将是中国企业场景中的活跃智能体数量增速最快的两年。据统计，已应用大模型及智能体的工业企业比例由2024年不足10%攀升至当前超47%。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今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评价结果显示，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
3: 评价结果显示，诚信纳税缴费经营主体数量稳步增长。2026年全国守信经营主体

0: 达4711.1万户，同比增长 8.6%。 同时各类经营主体守信经营主动增信意识显著提高，971.7万户经营主体信用级别较上年度提升，同比增长 44.1%。此外，主动修复信用的经营主体持续增长，有1815.4万户经营主体主动纠错修复信用，较上年度增加417.8万户，同比增长 29.8%。 今年还有3.7万户个体工商户自愿申请参评，反映个体工商户守信增信意识不断增强。
1: 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在618等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中，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相关企业要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有效杜绝违规行为。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按照相关部署，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即将针对安全生产多个领域开展新一轮季度明查暗访。
0: 按照动真碰硬开展工作，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的部署要求，明查暗访期间，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工贸、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典型重大事故隐患，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坚持查治一体，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
3: 这意味着，在约占我国近一半的陆域国土上，一条阻止风沙南侵的北疆绿色长城正在加速筑牢。
5: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西北、华北和东北。围绕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的核心问题，国家系统性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跨部门、跨区域的政策协同与行动合力。当前，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全力推进，重点区域生态退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持续发力，绿尽沙退态势显著加快，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扎实展开，风沙前沿得到巩固，沙源扩散与沙漠扩张趋势得到有效控制。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一条抵御风沙、守护北方的绿色生态安全屏障正加快筑牢。
1: 看完了三北攻坚战的大场面，接下来把镜头拉近，对准这场绿色战役里的硬核现场——悬崖。
3: 您可能想不到，在那些连站都站不稳的峭壁上种树这事儿是怎么干的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一块儿去看一下。

0: 换个角度带您来看植树造林的硬骨头。大家来看，我现在来到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最前沿晋陕大峡谷。
1: 360的视角来看一下黄河的压迫感，河谷深切，崖壁之力。
0: 这个点呢，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悬崖峭壁边。
1: 在很多人眼里不可能长出的地方，恰恰就是蓝泥沙保水土最关键的位置。
2: 就这样一直走这个悬崖。
3: 对对，你要这边呢还比较好的好走一点。
4: 那家就在黄河边上，当时的时候呢，
5: 全是一片黄色。
4: 越生活在黄河边上吧，你像就聊碰这个水啊，跟那都是沙子。在这上坚决要成立一个造林队，把他家乡的这一片土地全部要给他种上树，全部要给他披上这一层绿衣裳。
0: 我的头顶是澄澈的蓝天，我的脚下是曾经的造林禁区。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边，当地的党委政府和造林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带领当地的父老乡亲们种下了近4万亩280万棵树。
1: 最早在崖壁上种树，没有坑，没有土，风大干旱，确实种一批难活一批。后来他们把问题拆开，没有坑造坑，就地取石垒石成坑，把土都种，没有土背土填坑，用石坑刻土的办法把回填土锁在坑里，再配上大苗深栽深埋等方式，把植树造林的成活率硬生生地拉到了90%左右的水平。
3: 现在这个地块它就是一个红石沙，没有地下土层，所以说是咱们必须要立这个石坑。
0: 那个怀抱也
3: 对，和那个大人抱小孩一样，把他抱到自己的怀抱里面，但是他这个成活率特别高。
0: 在这个悬崖顶上，我们看到空中的无人机，他们的新同事现在正在搬运树苗，3到4分钟就把树苗搬运到位。
3: 它这个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这个难度大的，人到不了边上去。现在只有了咱这个行队员，咱这个无人机，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布置完。
6: 昨天，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殖放流主场活动在北京密云举行，向密云水库投放草鱼、赤眼鳟等淡水苗种30000余尾。到目前为止，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殖放流已超5亿尾。
7: 记者在增殖放流主场活动现场看到，今年的增殖放流首次采用了活鱼吸鱼泵，一批批鱼苗通过吸鱼泵快速进入水产苗种智能计数器，放流鱼苗的数量被精准记录，准确率达99%。
8: 活鱼一条一条带水的作业过来，基本上没有损伤，整体的它的效率也非常的高。然后它可以非常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鱼苗输送到计数器的系统里去。
7: 今年是农业农村部连续第12年组织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殖放流活动。据不完全统计，6月5号至9号，全国共举办200多场放流活动，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超5亿尾，其中海水经济物种2.8亿尾，淡水广布型经济物种1.7亿尾。珍贵濒危物种和淡水区域性物种0.5亿尾。增殖放流是全球公认的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和水域生态修复的通用手段。据监测，每年渤海捕捞的中国对虾90%以上来自增殖放流，东海捕捞的大黄鱼30%以上为人工增殖资源，长江流域放流的中华鲟超过12%已进入海洋。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1: 妈妈开心。
9: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点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
1: 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西里克市、格什姆岛等地区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媒体称，这些地区遭到美国战机袭击。目前，伊朗官方暂未就爆炸发表评论。
0: 在美军对伊朗发动此次自卫性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一架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尽管机上2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
1: 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证实，美东时间8号19时33分，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2名机组人员在事发后约2小时内被美军救起，目前状况稳定。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媒体发布视频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
0: 当地时间9号，伊朗军方表示将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
1: 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防部9号发表声明称，将加强该国武装部队所需装备、武器和系统的生产力度和速度，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声明称，伊朗国防部将与武装部队一同继续坚定地走提升国家的威慑能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道路，绝不允许敌方对伊朗的安全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破坏。另据以色列时报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谈及最近的伊以交火，扎米尔称，以色列所有的防御和进攻系统都处于戒备状态，以方对相关威胁进行了拦截，并对伊朗进行了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这是为更重大、更严厉的打击做准备。
0: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表示，尽管相关风险早已广为人知，但仍有船只在缺乏可信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对此表示关切。多明格斯称，当前的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在这种情况度的危险中的理由。
1: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0: 来关注离异局势。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越过利塔尼河，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的打击规模。
1: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针对黎南部城镇的空袭造成数十人死伤。黎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2: 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在过去几天里，以军在黎南部的民用建筑内发现了多处黎真主党的武器存储设施，并查获突击步枪、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器等多类武器装备。另外，以军还表示，以军部队当天在以北部边境地区附近打死一名向以军部队开火的武装人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一场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加大对黎

0: 真主党武装打击的力度。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了黎南部城镇提尔的住宅区，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同时，以军还袭击了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城镇，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指挥中心、军用车辆等目标。
1: 巴基斯坦军方9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来访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双方同意加强防务合作。据知情人士披露，海卡尔此访可能与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的谈判有关。
0: 巴基斯坦军方媒体发表声明称，穆尼尔和海卡尔讨论了共同关心的问题，不断演变的地区安全形势、防务合作以及加强双边军事关系的前景。声明援引穆尼尔的话说，巴方致力于扩大与黎武装部队的防务合作。黎巴嫩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此访关联更广泛的和谈，暗示与美伊谈判有关。近来，巴基斯坦一直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发挥斡旋作用，推动结束持续数月的冲突。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于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伊朗坚持把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同美伊谈判挂钩，要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均实现停火。美国则希望将两者分开处理。
2: 联合国9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以色列政府直接参与了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袭击事件，造成巴勒斯坦人死伤以及流离失所。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以色列政府的司法和执法机构不仅未对实施暴力袭击的犹太定居者施以处罚，还对其暴力行为提供了财政和军事支持。同时，路透社公布的一段监控录像视频显示，犹太定居者和一名以色列士兵在约旦河西岸的胡瓦拉地区对两名巴勒斯坦人实施了暴力袭击。联合国公布的报告称，自2023年以来，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村庄和农业用地的袭击事件上升了130%。而以色列军队常常与这些犹太定居者一同行动，充当其保护伞。
1: 当地时间9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以色列当天重新开放了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但联合国及人道主义机构需要开放更多过境点，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道主义需求。哈克表示，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需求依然十分迫切，但凯雷姆沙洛姆口岸仍然是唯一允许获批物资进入加沙地带的通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次呼吁以色列开放所有过境点。伊朗7号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后，以方8号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
2: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北京时间9号18:07左右，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海域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
1: 菲律宾减灾委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488人受伤。其中，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在强震中受灾严重。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当地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3: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商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是这个商场的一个停车楼。在地震当中呢，这个停车楼整个外墙的墙面呢完全的垮塌下来了，并且砸到了停在这个区域的几辆三轮车上，这几辆三轮车呢也因此严重的受损。
4: 这个商场是当地较为大型的商场之一，但是整个商场的墙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垮塌，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 从商

0: 从商业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恢复。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公共市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呢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但是大家可以从菜摊上的菜品可以看出来，这里的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当地的民众呢也到这边来进行一个购物，虽然地震过去刚刚才一天多的时间，但是这个地方的生活呢已经开始在逐步的恢复正常。
2: The calamity was so terrible, but for us as a vendor, we need to keep our store open because it is essential for other person. They need also the fruits for their everyday living. But then again, the aftershocks is still there, but we also need to be calm because when we panic, there was many devastating happens. So we all need to do is to be calm.
0: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服装店，它是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那么这个店呢已经开始恢复了供电，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灯呢已经亮起来了，并且整个市场里面的电风扇也已经开始在运作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交通灯已经全面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灾难之后，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3: 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弹药库、油料库以及其使用的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9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海马斯火箭弹和数百枚无人机、数百架无人机。
4: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8号夜间到9号凌晨，乌军打击了俄军弹药库、指挥所、物流枢纽等多个军事目标。另外，乌军还确认，其部队于近期打击了俄军燃料储存和转运设施等目标。
3: 当地时间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欧洲需要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说，今年6月至7月对俄乌冲突局势发展至关重要，乌方将推进明确的外交举措。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则表示，欧盟国家远未准备好担任乌克兰冲突的调解人，欧洲方面更倾向延续战争，而非推动和平谈判。他还表示，已向俄罗斯提出各种条件作为开始调解的前提是不可接受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诗画浙江，欢迎您。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近日，受持续降雨影响，广西百色乐业县右平乡一处主干道发生塌方，塌方路段长约60米，大量泥石堆积整幅路面，导致双向道路无法通行。
2: 事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开展道路抢修，抢修期间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当地安排工作人员轮班巡查值守。
1: 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当地已于昨天17点终止防汛应急响应。

0: 但是鉴于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各地相关部门要继续强化监测预警和值班值守，加强雨后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区、涉水桥梁、受淹房屋、内涝点等重点区域的巡查，确保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
1: 汇丰早。
2: 安琪早，一波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汇丰，这几天南方的降水好像没有那么多了，这方面的情况来介绍一下吧。
2: 确实啊，可以说今明两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占据主导，暖湿气流暂时败退，我国的降雨呢将会开始明显的减少了。不过呢，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会有阵雨，西南地区的南部、华南的东部和南部、台湾等地局地还会出现分散的强降雨。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今天在西藏的北部和东南部、川西高原的北部，还有云南的中西部、海南的南部以及台湾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其中呢，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的西部，还有就是台湾中南部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出现。明天降雨的区域变化不大，不过呢，强降雨将会有所减少，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会分散的出现在西藏的东南部，还有四川的西部、云南的西部以及海南的北部和西南部，还有就是台湾的一些地方。那么提醒这一带的朋友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预计从12日开始呢，暖湿气流会再度的增强北上，并且会影响我国一段时间，同时北方会不断的有低槽或冷涡东移甩下冷空气，导致呢冷暖气流是频频的交汇，南方呢也会重新的进入到一个多雨的模式，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关注。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后的7天当中啊，我国的雨水最频繁的地方将会出现在西藏，还有就是青海、四川以及云南等地，比如说像是昆明，基本上雨水就天天打卡，不过雨势普遍不强。主持人，
0: 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吧。
2: 今天呢，东北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不足25度，华北多地将会普遍不足30度，新疆呢会有高温出现。而随着大陆高压脊的东移，黄淮到江南多地暑热将会发展，比如说像是山东、河南的一些地方将会有高温冒头，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
3: 北京多云转晴，16到2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4到23度，沈阳多云，13到25度，通辽多云转晴，14到27度，兰州多云，16到30度，西安阴转多云，19到33度，成都多云，17到30度，贵阳多云转阴，16到24度，昭通阵雨转阴，12到20度，曲靖阵雨转阴，14到19度，太原晴，12到29度，烟台多云转晴，16到22度，威海多云转晴，17到21度，潍坊多云转晴，16到26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34度，南京多云，21到33度，泰州多云，21到34度，武汉多云，20到31度，长沙晴转多云，21到31度，南昌多云，21到28度，福州小雨转阴，20到25度，南宁多云，23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2度，广州阴转多云，25到32度。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一会儿见，
0: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0: 程。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树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

0: 想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

0: 同机返回。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8号，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路易斯·阿伯致贺电。6月9号，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6月5号至9号，王沪宁在新疆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2: 6月8号，王毅向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视频致辞。6月9号，李鸿忠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6月9号，何立峰出席三北工程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现场推进会并讲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
0: 这意味着在约占我国近一半的陆域国土上，一条阻止风沙南侵的北疆绿色长城正在加速筑牢。
5: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西北、华北和东北。围绕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的核心问题，国家系统性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跨部门、跨区域的政策协同与行动合力。当前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全力推进，重点区域生态退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持续发力，绿尽沙退态势显著加快，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扎实展开，风沙前沿得到巩固，沙源扩散与沙漠扩张趋势得到有效控制。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 40.9%， 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22%。一条抵御风沙、守护北方的绿色生态安全屏障正加快筑牢。
4: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了《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20多年，存贷款利率迎来大修，这部新规在罚息、定价、高息揽储等方面都做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和修改。新规会给市场和普通人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柴华的分析。
6: 首先也是关注度最高的，就是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从行政规定修改为借贷双方协商了。根据现行规定，借款人如果发生贷款逾期时，银行将在合同利率的基础上直接加收 30% 到 50% 的罚息，挪用贷款上浮 50% 到 100%。这个是之前被定死了的罚息浮动区间。但是征求意见稿明确，未来贷款逾期或者是发生其他违约情形时，罚息利率、计息方式乃至宽限期都是由银行与借款人在合同中自主协商约定，也就是说不再一刀切了，将定价权进一步交给了市场。这样一来，对于那些一时疏忽短期逾期的守信借款人来说，银行就可以和他约定相对宽松的惩罚条件，有一个可以体现银行服务水平的容错机制。而对于那些恶意逃废债的，银行可以在合同当中约定更严厉的处罚，真正达到严惩失信者的目的。与此同时，新规征求意见稿全面强化了贷款产品的利率信息披露，规定金融机构在各类渠道营销以及办理贷款业务时，必须以明显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并在签订合同时写明年化利率及对应的罚息年化利率，而且明确了年化利率的计算需要包含利息本身以及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费用，这样就可以有力地遏制贷款营销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低利率误导宣传。 保护我们金融。

0: 消费者的知情权。此外，新规首次在规章层面明确规定并禁止了高息揽储行为，把它从一种相对软性的劝诫变成了硬性的法规红线，约束力更强，避免银行恶性竞争。此次修订还首次以明文形式规范了单利、复利两类年化利率的核算方式，要求统一采用自然实际天数计算，也就是说按照365天闰年366天算作一年，而不再是此前的行业惯例360，这就避免了不同机构不同计息规则之间的不一样导致的乱象，让利率本身更精确公平，避免套利，这也是利率管理向精细化规范化迈进的重要一步。对市场和金融机构来说，新规强化了分层治理的格局，在监管底线之上，规则范围之内，金融机构可以放开手脚，最大化释放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红利。而对普通人来说，新规使得守信的人更容易获得低价优质的服务，所以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自己的信用。长远看去，更规范、更透明、更有序的金融市场将使得每一个守信的人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最终实现整个市场的多赢局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 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点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
3: 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西里克市、格什姆岛等地区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媒体称，这些地区遭到美国战机袭击。目前，伊朗官方暂未就爆炸发表评论。
2: 在美军对伊朗发动此次自卫性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一架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尽管机上2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
3: 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证实，美东时间8号19时33分，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2名机组人员在事发后约2小时内被美军救起，目前状况稳定。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媒体发布视频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
2: 当地时间9号，伊朗军方表示将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
3: 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防部9号发表声明称，将加强该国武装部队所需装备、武器和系统的生产力度和速度，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声明称，伊朗国防部将与武装部队一同继续坚定地走提升国家的威慑能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道路，绝不允许敌方对伊朗的安全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破坏。另据以色列时报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谈及最近的伊以交火，扎米尔称，以色

列所有的防御和进攻系统都处于戒备状态，以方对相关威胁进行了拦截，并对伊朗进行了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这是为更重大更严厉的打击做准备。

0: 但美国必须改变行事方式，拿出诚意。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九号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场合和接受媒体记者电话采访中，类似美伊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已经说过了30多次。
1: 以色列与伊朗近日短暂交火，进一步暴露了美以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若重启对伊朗作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副总统万斯称，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都将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
0: 对此，专家分析指出，美以双方在短期目标和战略诉求上明显不同步，但这并不意味着美以关系会急转直下，且美国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约束有限。
2: 矛盾摆上桌面，说明呢，现在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来说，不管是短期的紧迫的目标，还是呢双方在战略方面的诉求都不同步。说到短期目标，对于美国来说，当然希望尽快所谓体面退场。美国总统希望聚焦中期选举，也避免这次冲突给中期选举的选情带来更多的变数。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不希望以色列节外生枝的。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说，尤其是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人来说，他要看到的是当前最重要的目标是今年的议会选举，尤其是现在呢，他选情低迷，所以希望呢通过军事行动来实现一种翻盘。首先翻盘的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行动，迎合的是以色列北部选民他们的安全诉求。那么同时呢，展示出强势是拉升选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而另外呢，他本人也考虑到自身的处境，深陷司法纠纷，那么如果延续军事行动，是可以进行翻盘的一次契机。那么从战略层面来说，对于美国来说，还是要从中东地区进行收缩，但是呢，对于以色列来说，则要抓住这次美以冲突之机，对伊朗进行尽可能的削弱，要对这个抵抗阵线逐一击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双方呢确实在吵翻，是矛盾公开化，但是呢又避免撕破脸。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美国对以色列它的约束其实还是有限的。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确实放了狠话，但是从具体行动上来说，没有停止军事方面的支持。那么只要美国在中东战略当中仍然把以色列作为自己的重要的盟友，在安全方面作为一个重要的支点的话，双方的矛盾公开化并不意味着双方的关系会立刻急转直下。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九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表示，尽管相关风险早已广为人知，但仍有船只在缺乏可信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对此表示关切。多明格斯称，当前的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存在安全的通道，而任何商业或运营方面的考虑都不能成为让海员暴露在这种程度的危险中的理由。
0: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1: 再来看离异局势，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越过利塔尼河，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的打击规模。
0: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针对黎南部城镇的空袭造成数十人死伤。黎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3: 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在过去几天里，以军在黎南部的民用建筑内发现了多处黎真主党的武器存储设施，并查获突击步枪、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器等多类武器装备。另外，以军还表示，以军部队当天在以北部边境地区附近打死一名向以军部队开火的武装人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一场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打击的力度。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 以军当天空袭了离

0: 南部城镇提尔的住宅区，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同时，以军还袭击了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城镇，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指挥中心、军用车辆等目标。
1: 9号，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多地居民发布了撤离警告，并表示将发动军事打击。
2: 当天在提尔街头，汽车排起了长队，当地居民纷纷举家撤离。
3: بنص ساعة إجا الإنذار وبتعرف العالم كله فديت الحارة يعني هلا بعد في ناس عم تذهب تبدأ بغرادة وتمشي وفي ناس مشيت تلقائيا مشيت فإجمالا الحارة 99% فديت。
0: 在提尔的街道上，带着行李准备撤离的黎巴嫩家庭已经排起了长队。他们说，他们并不知道该去往哪里，今后又该如何生活。如果找不到地方住，他们可能会被迫流落街头。
4: ضبينا غراضنا ويا بدها تفل العالم بالأول كنا قاعدين كل ما أنظر ونقول نحنا ما خصنا نحنا ما خصنا يعني هلا حشرونا نحنا بالأمور هذه نحنا شو قلنا خطة شو قلنا دعوة شو بدنا نعمل يعني
5: بعد انضرب بصور يا خيي منا حالنا طلعنا وما نروح يا خيي ما فيش مطرح يا تقبلنا هلا طلعنا على الشارع
6: دوين هلا
5: هلا عصيدة مش عارفين هي أنا بصيدة صرنا。
1: 巴基斯坦军方9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来访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双方同意加强防务合作。据知情人士披露，海卡尔此访可能与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的谈判有关。
0: 巴基斯坦军方媒体发表声明称，穆尼尔和海卡尔讨论了共同关心的问题，不断演变的地区安全形势、防务合作以及加强双边军事关系的前景。声明援引穆尼尔的话说，巴方致力于扩大与黎武装部队的防务合作。黎巴嫩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此访关联更广泛的和谈，暗示与美伊谈判有关。近来，巴基斯坦一直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发挥斡旋作用，推动结束持续数月的冲突。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于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伊朗坚持把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同美伊谈判挂钩，要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均实现停火。美国则希望将两者分开处理。
2: 当地时间9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以色列当天重新开放了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但联合国及人道主义机构需要开放更多过境点，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道主义需求。哈克表示，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需求依然十分迫切，但凯雷姆沙洛姆口岸仍然是唯一允许获批物资进入加沙地带的通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次呼吁以色列开放所有过境点。
1: 以色列国防军9号发表声明说，以军7号打击了位于加沙地带南部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海警总部，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包括哈马斯军事分支小组指挥官伊斯梅尔·拉哈姆。
2: 以军称，哈马斯利用海警总部重建和恢复军事能力，此举违反了停火协议。声明还说，以军上周袭击并摧毁了加沙地带南部的3处哈马斯武器库。
1: 以色列国防军9号说，以军8号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指挥官。
2: 以军称，被打死的2名杰哈德指挥官计划对以军部队发动武装袭击。以军在声明中称，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任何直接威胁。
1: 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
2: 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了一份负责任的联合回应。
0: 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加沙地带停火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1阶段及推进第2阶段谈判等相关事宜。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9号表示，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

0: 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八方展现了极大的灵活性与积极态度，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等各方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加沙停火协议斡旋方当天表示，当前必须加快加沙地带的早期恢复和重建工作，并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谈判。
1: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弹药库、油料库以及其使用的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9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海马斯火箭弹和数百架无人机。
2: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8号夜间到9号凌晨，乌军打击了俄军弹药库、指挥所、物流枢纽等多个军事目标。另外，乌军还确认其部队于近期打击了俄军燃料储存和转运设施等目标。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9号举行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尚未列入议程。
2: 他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表示，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
1: 当地时间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欧洲需要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说，今年6月至7月对俄乌冲突局势发展至关重要，乌方将推进明确的外交举措。
2: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则表示，欧盟国家远未准备好担任乌克兰冲突的调解人，欧洲方面更倾向延续战争而非推动和平谈判。他还表示，以向俄罗斯提出各种条件作为开始调解的前提是不可接受的。
1: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北京时间9号18:07左右，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海域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非洲疾控中心昨天发布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最新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确诊病例102例。8号统计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非洲疾控中心指出，当前疫情防控优先事项包括加强社区参与，尽快向高风险地区派多支快速反应医疗团队，确保医疗团队安全通行，并进一步加强接触者追踪和监测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 产业是就业的根基。今年以来，传统产业加速升级，新兴产业拔节生长，催生了一批新岗位、新职业。
2: 从今天起，新闻频道推出系列报道《就业长在产业上》，左南记者走进生产一线、学校院所，探寻产业发展为就业市场带来的新机遇。
1: 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的是湖北。人社部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当地人工智能产业岗位需求量同比增长了3倍多。那这些岗位在哪里？为什么会增长这么快呢？

0: 武汉光谷集聚了8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走进这个成立刚满一年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的活力扑面而来。一个个仿真场景和测试区里，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正忙着学习做咖啡、端盘子、搬运货物。带着他们忙碌的都是新进入职的年轻人。
1: 我是数据采集员。
2: 我呢是机器运维员。
3: 我的岗位是标注师。
4: 我是机器人训练师。我们这儿有90多个小伙伴，我们大家都是00后。
0: 在众多年轻人中，记者认识了23岁的徐梦凡。他现在已经是一名娴熟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师，而在2年前，学历不高的他还在为职业发展而迷茫。即将实习的时候，他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4: 这2年，具身智能发展很快，就想在这个领域尝试一下。
0: 出于对人工智能这个新兴产业的浓厚兴趣，徐梦凡选择进入一家数据科技公司学习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去年大专毕业时，正好赶上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成立，他就应聘到了这里。
4: 挺幸运的，创新中心它提供了很多的岗位，我们是从最容易上手的训练师岗位做起，然后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上手了。
0: 跨行而来的还有23岁的徐善涛，大学时他学的是旅游，毕业后他做过软件销售，开过奶茶店，后来喜欢上了智能设施，于是自己报班学了机械维修、机器人通识，现在是一名运维师。
1: 你看，我就是为我们这么年轻嘛，刚好遇到人工智能发展这么快的时候，然后就不想失去这个机会。
0: 只要肯学、敢干，就能找到成长的机会。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正在为年轻人打开广阔的就业空间。创新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入驻训练的具身智能企业越来越多，他们既需要那些能写代码、编程序的专业人才，也需要协助日常训练、提供基础数据的运维人员。随后，中心还要再采购100台机器人，那就意味着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就业岗位。
5: 除了软件开发工程师以外，那么像这个数据采集员、标注师这样一些基础的岗位，那么我们这边其实也是有很大的这样一个需求。
6: 不仅是具身智能，在武汉光谷，人工智能正赋能千行百业，不断催生新场景、新业态。
7: 不断延伸的产业链上，正衍生出更多更细分的新职业、新岗位。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8: 我现在是在一家 AI 漫具公司，就在去年，这个400多平米的大厅里，做漫具的还只有20多人，而现在我身后已经做得满满当当，相关岗位的人员已经达到了近100人。
9: 对，你可以把这个擦掉，然后再重新再选一个。你看，你点。
0: 21岁的吕科前几天入职，但他已经是这家公司的老员工了。
9: 我在公司已经快有1年时间了，那么现在的岗位是做这个 AI 视频制作工具的开发，属于是技术岗。
0: 吕科是湖北科技学院的大四学生，在校期间就开始自学编程。去年下半年，他来到这家公司实习，开始接触漫具制作。刚到公司就遇到订单激增，上手机会多，他的业务提升很快。就在前几天，他收到了提前录用的通知书。
9: 那么 AI 漫具也是从去年开始爆火的，现在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新入职的还有从短剧制作公司转型过来的马浩然，他告诉记者自己喜欢创意， AI 制作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理想，
10: 整体的题材内容会更宽泛一些啊，就是相对而言它的空间会更大一点。
0: 漫剧产业火爆发展，让制作力量更加紧缺，公司推出一站式 AI 创作平台，开始从线上招募创作者。
11: 青年鼠标，然后从剧本到分镜头再到成片，就是全自动生成的，经过简单的培训呢，就可以快速上手了。
0: 刘静告诉记者，创作者在线上接到订单后，可以按照公司规定的主题创作，也可以自建作品，灵活的合作方式一下吸引了很多人。
12: 这个现在真的是派单的是吗？
13: 对，这个派单系统我们今天累计差不多300多单了，他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平台，然后在家就进行创作制作，然后做好之后呢，会把它发到各个平台，然后实现收益变现，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远程线上员工了。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参与这家公司的在线创作者分布在全国各地，包括全职妈妈、大学生、灵活就业人员等。
6: 目前湖北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超过1600亿元。
7: 面对日益壮大的从业者队伍，当地正

0: 在打造一批特色创业社区，让创业者们抱团成长。
1: 我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武汉光谷的一个特色创业社区。为什么叫社区呢？因为在这里每个房间就是一家公司，他们共享公用会议室和开放的办公区。在这里他们既是左右邻居，也是彼此发展创新的上下游。
2: 在其中一间办公室，记者见到了创业者张奥，他是去年十月入住到特色社区的。短短半年多时间，公司已经从两个人增加到八个人，业务也延伸到软硬件结合的智能设备研发。
3: 场地也是免费给我们提供的，政府也给我们提供了像无息贷款之类的资金支持，那这对于我们这种初创企业是非常大的一种激励。
2: 在特色社区里，左邻右舍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游。今年二月份，张奥他们在突破一个智能体框架难点时遇到困难，十米开外的另一家公司毫无保留地提供了底层技术支持。
3: 在这种环境里面，创业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大家互帮互助，一起走下去。
4: 等到这些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之后呢，也会他们成长壮大，也会吸纳更多的就业者。
2: 在特色社区的滋养下，不少创业团队由小到大发展壮大。这家由三个人开始创建的公司，主要开发制造业的智能体软件，团队目前已经扩大到50多个人。不久前，他们还打造了一个全网共享的开源网站，向创业者开放交流平台，并免费提供 AI 学习资料。
5: 大家把自己的代码，把自己的一些成果开放出来，然后去大家一起去共建共商，吸引带动更多的人去参与到我们 AI 人工智能的浪潮里，然后去带来更多的创新，带来更多的就业。
2: 最近，湖北多所高校正全面推进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开放一批新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为创业者打造更多的成长平台。
6: 15期间，不断拓展新的人工智能与人的互补型就业岗位，优化人岗匹配方式，提高就业公共服务的水平和均等化程度，让每个人的价值更加充分显现。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2: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这几天北方都还挺凉快的，那接下来气温会发生变化吗？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
4: 汇丰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好的，会有一些变化，东北华北多地呢气温会有一些波动，但是总体还是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会维持在比较凉爽舒适的一个状态。那么今天这一带的气温呢大都会在30度以下，但是黄淮到江南这一带暑热将会发展。明天开始河南山东等地高温天气会开始冒头，那么这一带的高温呀主打干热，最高气温普遍可以达到35到37度之间。整体来看呢，高温的范围并不大，持续时间也不会太长，城市当中郑州今后的3天都会是接近高温的，到了13日、14日的时候，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或超过35度。另外呢，南京明天开始也可能会出现高温，这也是当地今年首次出现高温天气，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避免在午后的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要做好补水和防晒的准备。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3: 谢谢汇丰的介绍。山东省德州武城县近日迎来了晴好天气，为方便农户晒粮，当地及时公布了晒粮地图。
5: 6月9号上午，武城县武城镇东阳关屯村的篮球场和体育广场一改往日风貌，铺满了刚收割的小麦，变身临时晒粮场，

0: 农户在田间全力抢收小麦，镇村干部志愿者分工值守晒粮区域，定时翻晒收拢粮食，全程代管晾晒工作，实现收割晾晒同步推进。当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水泥场地地面温度在50摄氏度左右，自然晾晒的小麦半天就能入库储存。为最大限度拓宽晒粮空间，武城县全面梳理闲置厂区、村委会大院、文化广场等公共场地，提前清理杂物、打扫卫生，为农户提供充足安全的晾晒点位。各乡镇统一发布晒粮地图，清晰标注点位位置、通行路线等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快速晾晒粮食。当地同步发布烘干地图，公布全县57处粮食烘干站点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让农户按图索骥高效烘干湿粮。目前全县已开放各类晒粮点位800余处，共配备粮食烘干设备124台套，日烘干能力可达1.1万吨，各烘干站点均满负荷运转，确保小麦达到收储标准。
1: 近日，江苏省北部的连云港、徐州等地正抢抓晴好天气，通过延长农机作业时间、延伸秸秆利用等手段抢农时减损耗，在确保夏粮收割的同时为秋粮播种打好基础。
2: 在连云港市海州区的麦田里，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收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最后拖拉机牵引着打捆机同步作业，一捆捆紧实规整的圆柱形秸秆卷从设备尾部缓缓吐出，正骑马放在刚收割完的田埂上。打包好的秸秆卷由专用车辆统一转运至收储点，既能实现资源化利用，也能及时完成田间清理，为后续水稻栽种争取时间。
3: 我们港埠农场6万余亩小麦进入成熟期，目前农场已组织收割机104台，按照成熟一块收割一块的原则进行抢收。
2: 为了抢抓晴好天气，多地采取人歇机不歇的模式，日夜作业，提高夏粮收割效率。在连云港市赣榆区塔山镇，夜里的麦田灯火通明，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村干部、农机手、村民分工协作，收割、脱粒、清运工作有序推进。在徐州市丰县，为确保当地的65万亩小麦应收尽收，当地昼夜不停开展作业，加快下收进度。在统筹调配各类农机装备的基础上，丰县以各镇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为依托，常态化开展农机检修、应急维保、田间保障等服务，为有需要的农机加装照明设备，保障夜间田间作业安全高效开展。据江苏省农业农村部门农情调度数据显示，江苏省北部的连云港、徐州等地小麦收割正有序推进，预计6月中旬可按照计划完成。
4: 麦收工作的顺利进行，少不了晴好天气这一重要因素。那气温的升高和雨水减少有关吗？对于这个疑问，我们再次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
1: 汇丰，相关的情况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好的，确实是有关系啊。那么对比前几天、今明两天的降水呢，会继续的减少。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南西部还有贵州等地将会进入到降水的间歇期。西北至华北等地呢，降水不多。以上地方啊，阳光会比较的多，非常的适合洗洗晒晒。不过呢，在南方的部分地区还是会有分散性的强降雨出现，像是在西藏的东南部、还有云南的西部、海南的南部以及台湾的中南部等地，将可能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到了明天，降雨的区域变化不大，不过呢，强降雨减少，不少地方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出现，也是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那么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4: 也要提醒这个受影响区域的群众要注意安全。我们继续来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预计到今天20点，橙色预警区域覆盖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预计到今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处于橙色预警范围，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我们看到黄色图例覆盖的部分，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4: 今明两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占据主导，暖湿气流减弱，南方降雨范围进一步缩小，仅在云南、台湾、广东等地有小。

0: 小范围的强降雨。大家可以参考这张晾晒指数图，看看您所在的地区是否适合晾晒。
1: 不过呢，从12号，也就是周五开始，暖湿气流将再度增强并维持稳定。同时，北方冷空气活动频繁，冷暖气流持续交汇，南方地区将再次进入到多雨模式。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多部门会商研判近期防汛形势。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但是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部分地区降雨持续，局地有暴雨、大暴雨。
1: 12号起，我国南方地区将迎新一轮强降雨过程，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工作，加强堤防水库的巡查防守，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做好受灾群众返家前的房屋安全鉴定和环境消杀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云南、福建、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那很多朋友关心梅雨的最新动态。梅雨是东亚夏季风季节特有的雨季现象。从昨天的卫星云图可见，我国南方至日本已经形成了上千公里的雨带，这属于广义的梅雨风，也就是大陆气团与热带海洋气团交汇形成的封面系统。
1: 由于当前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南，江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短期内不会正式入梅，建议大家关注六月中旬后期副热带高压北台的动向，这将决定梅雨带的最终形成。
0: 本节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多云转晴，16到26摄氏度，伊春阵雨转多云，9到22度，天津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呼伦贝尔小雨转多云，11到23度，鄂尔多斯晴，12到22度，银川晴转多云，14到30度，西宁多云转阴，11到25度，拉萨小雨，10到24度，达州多云转阴，19到30度，雅安多云转阴，17到29度，遵义多云，16到26度，曲靖阵雨转阴，14到19度，大同小雨转晴，5到21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16到27度，唐山多云，14到25度，东营多云，17到26度，青岛多云转晴，19到28度，三门峡晴转多云，17到30度，合肥晴，19到31度，淮安多云，19到32度，盐城多云，19到32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2到24度，香港雷阵雨，25到29度，澳门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宁脑。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